0: 这不刚闲下来喘口气儿，怎么着？处长又给你压担子了？
1: 不是压担子，是摘果子。摘果子？啊，有那么好的事儿？是啊，处长啊，把网都下好了，就等我去抓人呢。这次啊，逮的可是条大鱼。
0: 大鱼？有多大？嘿嘿，啊，
1: 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赶紧出发了。哎，以后我再跟你细细说啊。哎。
0: 你别着急啊，这样，我呢正好要去警署开个会，顺带捎你一段。哎呀，
1: 那怎么好意思啊，让你这么大一处长给我当司机？
0: 这话说的，咱俩什么关系啊？再说了，这一路上你也可以跟我说说，到底是个多大的鱼啊，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你把我这个胃口给吊的，是不是啊？走，
1: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谢了啊，
0: 老英，到时候立了功可别忘了请客啊！
1: 一定一定，拜拜，
0: 拜拜。

0: 我有一点困了。那可不是嘛，你忙前忙后跑了一天了，肯定累了，能不困吗？
1: 没事，
0: 你到那个沙发上躺一会儿吧，休息一会儿。
1: 我不睡，你等一会儿还得去紫金山打枪呢。哎呀，
0: 来得及，你现在不睡啊，一会儿开车还得犯困，多危险啊！你放心吧，一会儿我就叫醒你，然后我们就去紫金山打枪，好不好？嗯，
1: 那好吧，我就睡10分钟，你记得喊醒我。
0: 放心吧，快去睡吧。
1: 喊我，
2: 主编，给我登一则寻人启事。
3: 好，一边请。

0: 今天不是约定的见面时间，你怎么跑过来了？情况紧急，费思欣在中原医院布了个局，硬币陀已经过去抓人了。来，坐下说。
1: 这么说，老马被带走是费思欣设下的圈套，目的是要骗邓远达出手救人。
2: 邓远达如果出手，他和老马就全都暴露了。
0: 所以我才赶紧过来找你们商量啊。
1: 邓远达没有什么对敌经验，又联系不上我们，他很有可能上当的。
2: 阮冰心，阮冰心，你睡了吗？

0: 要不我去趟医院，假借探望的名义，提醒邓远达，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1: 不行，现在他们的目标是邓远达，你这个时候去探望，不符合逻辑。费思静是个老狐狸，你可千万别中了他的圈套。
2: 我去医院，
1: 你去。
0: 对，之前我跟你提的计划，到该执行的时候了。
1: 计划。
0: 你是说假扮林兄波的未婚妻？没错，现在情况紧急，我们有两个同志都有可能会牺牲，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去。第一，我可以提醒邓远达；第二，我可以帮他赶走阮冰心。老，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1: 我马上跟我父亲联系，以防万一。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6: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

0: 往前。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

0: 优鱼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九块九。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

0: 往前。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

0: 的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拯救。
1: 阿图，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2: 这里就是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3: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4: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嗯，
3: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5: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4: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3: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4: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5: 谢了，花仔。
4: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嗯，
3: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5: 哦，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4: 没问题。
6: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4: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3: 哎，前我没注意，
7: 我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
8: 你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哎，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3: 对不起。
4: 你怎么了？
5: 你好。
9: 你们别过来啊，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3: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5: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8: 救命啊！
9: 好吧，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5: 天哪，是那只沙虎！
3: 别过来！
5: 又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跑吧！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4: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起码可以大餐一顿了。
5: 快停下来，大叔女士。
4: 等一下，女士，我们有别的食物。
10: 有两个肥嫩嫩的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6: 谁又在吵啊？
5: 蝎子受伤了，
8: 救命啊！
5: 沙虎的尾巴断了，是时候了。
4: 启动章鱼警报！
1: 达西西，外培养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1: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

0: 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1: 小心我的尾巴！
2: 有只蝎子受伤了。
3: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4: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掉了。
0: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3: 它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0: 还有我。
5: 那就交给你们了。提衣裳，心灵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跑吧！
6: 我要爬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4: 坚持住，我们来了。
2: 我也跑不动了。
7: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6: 我没有第二根尾巴了。
7: 这是什么？好可怕！先走为妙。
6: 别吃我！别吃我！
8: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
9: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0: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3: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2: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10: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1: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8: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2: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9: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8: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
2: 这个角度怎么样？
8: 往左边一点。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2: 别吃我！
7: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儿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放手，放手！
3: 我的小乖乖啊！
8: 我们会去救他们。
2: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0: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8: 这……
2: 那我去驾驶舰艇。
4: 我也去。
7: 你别咬着我尾巴！
0: 你们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3: 快冷静下来。坚持住！
6: 你松口！
3: 不会吧！
2: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8: 不用客气。
7: 离我的尾巴远点。
3: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0: 局，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味道真不错，再来点。有需要再来找我。
1: 再见，
2: 再见。
1: 啊，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3: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4: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5: 哇，是极光！啊，
1: 好美呀！
4: 飞鱼品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慌。

0: 极光，
1: 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3: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
4: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自杀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2: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4: 我这边快搞定了，呼叫达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5: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6: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7: 我喘不过气了。
2: 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6: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2: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他们才会都涌到水面。
1: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4: 章鱼博船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博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1: 好主意，兔兔兔。
8: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1: 好的，呱唧、邪灵兔，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9: 没问题。
1: 达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6: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很好，布置完毕。麒麟兔，启动浮水泵。
1: 好的，队长。
0: 干得好，麒麟兔！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
2: 好。
3: 张开嘴说啊
2: 啊，
3: 非常好，下一个。
4: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4: 好吧。
5: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

0: 土。这些蒸馏的根系能深入地下五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三倍。
1: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2: 伯伯，找妈妈。
1: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2: 河水太浑浊，妈妈不见了。
1: 呀吼，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2: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0: 她是中华螃蜞，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2: 妈妈，妈妈，
1: 她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2: 妈妈有壳。
3: 我不是你的妈妈。
1: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伯伯，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2: 妈妈，妈妈。
4: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2: 不是妈妈。
0: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5: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2: 妈妈，妈妈呢？
1: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0: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6: 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4: 章鱼驳船这是怎么了？
7: 是章鱼驳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8: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9: 我想他可能需要帮助。
10: 别过来！
4: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9: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11: 鱼卵？
8: 是的，这是中华螃蜞的鱼卵。中华螃蜞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螃蜞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螃蜞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0: 这真是太神奇了！
12: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螃蜞也走了。
6: 没有螃蜞，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螃蜞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12: 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4: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7: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
1: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2: 妈妈，妈妈，
1: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2: 不是妈妈。
1: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13: 我们要被吃掉了。
1: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9: 波波是谁？
2: 我在这。
13: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2: 妈妈有壳。
13: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中华螃蜞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3到4周之后小螃蜞才会离开河蚌自己。

0: 经生存。
1: 你看起来才一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2: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3: 妈妈，妈妈！
2: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河蚌。
4: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蚌皮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5: 我这就去找。
6: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没有一只河蚌能拒绝美味的小球藻。
7: 大家快来啊，这里有好吃的。
6: 好美妙的感觉，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
2: 波波，是你吗？
3: 妈妈，
2: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妈妈，妈妈。
5: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6: 队长，我们做到了，看这水质多清澈。
5: 哇哦，现在这里简直就像个水下乐园。
6: 看那些蚌皮游得多欢快，连水草都在跳舞呢。
3: 妈妈，妈妈。
4: 正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这些生命才能重回家园。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家。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黄河，

0: 黄河。
1: 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2: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嘿嘿。
3: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4: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

0: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1: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2: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你好，
1: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0: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3: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4: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的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右暴力。
5: 咦呀，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3: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2: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0: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1: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谢谢你们。
2: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4: 那就是山洪。
2: 那不是山洪。
4: 就是山洪。
2: 不是山洪。
4: 就是山洪。
5: 啊！是松鼠的叫声。
0: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

0: 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朵朵被吓晕了。
1: 队长没有发现。
2: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3: 豆豆醒了。
0: 有白色的怪物，它眼睛好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撞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1: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有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0: 红眼白毛怪。
4: 可我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5: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0: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0: 为什么？
1: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2: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3: 很有可能。
4: 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5: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3: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6: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3: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7: 我去追红眼白白怪。
2: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0: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2: 真好吃。勇士同意了。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6: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3: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衣裳前往南面区域，呱唧、谢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豆豆，你太紧张了。
1: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2: 真的有声音！是伯牙手，他想吃了我们。
1: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这是一只白化戟，他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域，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0: 它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1: 它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它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2: 会更大点。
1: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
3: 陛下，国王请求支援。
4: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5: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4: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6: 不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影比他大很多。
7: 敌人，敌人！
5: 他们追上来了，
4: 加速！
5: 谢了，丁丁。
8: 是谁啊？

0: 丁丁，我们来救你们了！
1: 是豆豆。
2: 冷静点，伙计们，我可不是敌人。朱峰，敌人上，快去救呱唧。
3: 没问题。
2: 要不还是把我当敌人吧。太阳娘娘。伙计们，还是别乱动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白化动物。

0: 老马被捕是一个圈套。
1: 什么？他？
0: 什么？你别说，听我说，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妻，我们两家是世交，指腹为婚，剩下的事情随机应变。
2: 你想我吗，达林？
1: 想啊。
3: 林雄波，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叶队长，你怎么穿着白大褂呀？
3: 怎么，像医生吗？
1: 不太像。
4: 少废话，我问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不是那个医生让我没事的时候多走动走动，说这样有利于伤口的恢复，我就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
2: 你行了啊，管天管地还管别人走路了，郑州的医院还不让别人走动，这什么破规矩啊。
3: 这位小姐，你是？
2: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你又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3: 不跟你们废话，把这个小姐带走。
2: 胆子挺大呀。达林，你放心吧，

0: 我给你们5分钟时间，把你们头给我叫来。我倒是要看看他是怎么管教你们的。
1: 你们没听见我说话啊？一个狂暴粗野，一个装聋作哑。哼，刘长官治下的绥靖公署就这副德行。
2: 这女的怎么回事啊？
3: 我抓林凶波的时候，他俩都在场，我就把他俩都带回来了。
2: 什么背景啊？
3: 不知道啊，问他什么都给你点回来。听听这口气，打得很。我给兄弟们都交代过了，没有查明情况之前，一定不要动手。处长，我还是去审林云波吧。哎，这女的我看到她都头疼。
2: 去吧，这儿交给我了。
1: 还有3分钟。
4: 开门。
5: 是。处长。
1: 官儿挺大啊，你就是这里的处长，姓什么？
4: 小姓费。费思清，
1: 那你说的算吗？
4: 在这栋楼里，我说话应该还没有人敢不听吧？
1: 那就最好了。现在我正式提出3点要求：第一，把我的手提包拿回来，立刻还给我；第二，谁把我带来的，就把他带来，当面跟我道歉；第三，请你立刻释放我的未婚夫。
6: 来到这儿还这么嚣张？
4: 这位小姐，你提的前2项要求我能理解，但是你这最后一项要求我就不太明白了。
1: 看你一表人才的，没想到也是个猪脑子。
6: 你，
4: 这位小姐，您是人脑袋，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的未婚夫是谁啊？
1: 那你听好了。他叫林雄波。
4: 林雄波？
1: 没错。
4: 你是他未婚妻？
1: 还没出生呢就指腹为婚，这还能有假？
4: 那小姐您是？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4: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这件事情恐怕会很麻烦啊。
1: 我怕我说了事儿大了，你会更麻烦。
4: 费某不才，这肩膀还是担过不少大事的。
1: 真想知道？
4: 必须知道。
1: 那成，你把林清波带来，我必须当着他的面儿再告诉你。
4: 好，你稍等。你们照顾好这位小姐，不得无礼。
6: 是。
4: 开门。
7: 不是不是我。
8: 哎呀，还拿着把枪啊！哎
7: 呀，不是，你听我说，那个医生吧，他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就是多走动走动，就有利于这个我的那个伤口的愈合，所以我走
8: 动。行行行行行，走动走动，拿个枪干什么？
7: 这个枪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阮冰心说我以前经常带他到那个紫金山去打枪，对吧？他说着说着我就手痒痒了，然后他就说他去找那个孟大川去借了这把枪，然后我们准备下午我带他去紫金山打枪的。
8: 行行行，别圆了啊！我问你，你要是拿枪去打猎，是不是？那你穿个睡衣干嘛？
7: 不是，我们俩不还没去吗？他在房间困了，他先睡一会儿。我这不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吗？我就想趁着这出来那个走动走动的机会呢，熟悉熟悉这个枪的性能。要不然一会儿到紫金山的时候，不熟悉这个枪的性能，那么多丢脸呢，在阮冰心面前。
8: 行行行，你少给我编。那你就告诉我。

0: 女的是谁？
1: 这我还真不敢说，一会儿不行你问他吧，我要说了他肯定饶不了我。
0: 你说不说？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1: 不是你就是真崩了我，我也不敢说，我真不敢说。你真的去问他吧，我不敢说。这
2: 带走，走啊！
1: 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骗你，我没骗你，易队长，我真没骗你。
3: 没有发现身份证件？
4: 没有。

0: 去查一下这趟车，重点查15号包厢。是。
1: 处长，
2: 他怎么说？啊，他一口咬定说是按照医生的交代随意在楼道里走走。他身上的枪，说是他准备和阮冰心到紫青山练枪用的。随便走走就能走到你们的埋伏点？
0: 是啊。
2: 可是，当时我抓他的时候，他正在楼道里，就被那个女人缠住了。我看情形不对，就带着人冲上去把他们抓住的。
0: 这么说，你们还没有抓到他动手的证据？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给他上点手段？算了吧。
2: 你不看看这桌上摆的这些东西，一看这女的来头就不小。她说她是林雄波的未婚妻，在没有搞清楚她身份之前，绝对不许动手。
0: 是。哎呀，
2: 这个女人随身带着就2条黄鱼，这家底儿厚啊！哼，
0: 这2条黄鱼。 都很可能只是人家的零用钱，光这盒胭脂就不止2根黄鱼。
2: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不止2根黄鱼啊？

0: 这女的说她非要见到凌雄波才肯说。你这样，你去把他俩都带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女的是哪路神仙。是。
1: 醒了，
2: 大川，你怎么在这儿？熊波呢？熊波他去哪儿了？他可能跟应队长回处理了吧？
1: 回处理？回处理干什么呀？
2: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了。
1: 你不要骗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可能是协助调查。
0: 为什么又要调查呀？之前处长不都调查清楚了吗？说熊波是清白的。
3: 不行，我现在马上去问问明白。
4: 哎，你等会儿，把钥匙给我，我跟你一块回去。
0: 这位小姐，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现在能告诉我你是谁了吗？
4: 我姓叶。 叶舒婷，上海来的，这次来郑州就是为了跟凌雄波完婚。哦，
2: 熊波，这是你未婚妻？哎，
1: 费处长，我说的话您不相信吗？难道我随便拉一个陌生人说是我的未婚夫吗？哈哈哈哈哈！哎呀，
0: 熊波，我在问你呢。
2: 啊。 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和这个舒婷的父亲啊，就像亲兄弟一样，所以我们两个从小是指腹为婚，青梅竹马。
4: 抗战爆发后，我们两家搬到了重庆。

0: 庆。五年前，熊波的父母在日军的轰炸中去世了，所以他决心一定要为父母报仇，所以要从军。我父亲也是暗中帮助了他，让他去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去学习。再后来的事儿，费处长您应该都知道吧？
1: 是。哎呀，这过了这么多年，熊波记得还是很清楚啊。
2: 我得的不是选择性失忆吗？就是有些事情记得，有些事情不记得，这其实跟时间早晚是没有关系的。
0: 等会儿，什么记得，什么不记得呀？熊波，你怎么了？为什么选择性失忆症是什么？
2: 是这样，前段日子吧，我去执行任务，后来被共军追杀，幸亏处长派坚毅小分队把我给救了。从那以后呢，我就有些事情记得，有些事情不记得。医生说，是因为我头部受伤，患了失忆症。
0: 你头部受伤了？啊，让我看看哪儿受伤了，让我看看。啊，
2: 没事。
3: 别信，你听我说行吗？听我说。
0: 你放开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3: 我没骗你，我也是听应队长说的。林雄波拿着枪去救那个共产党，被埋伏的兄弟给抓住了，带回处理了。
0: 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3: 应队长就是怕你又做什么不理智的事儿，所以让我留下来看着你。
0: 那枪是我给熊波的，因为我们两个约好了下午要去紫金山拔枪打枪，帮助他恢复记忆。这事儿你不都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帮他解释啊？
3: 那他为什么要去楼上？
0: 他听说楼上抓了共产党，他好奇，他就看看不行吗？
3: 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0: 什么女人啊？
3: 我哪知道，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女人。
0: 女人？不行，我更得回去看看了。大川，你给我开车带我去。
3: 应队长特意跟我说了，必须得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才能把你送回去，明白吗？
0: 行，我自己去行了吧？你别跟着我。
3: 别信。
0: 算了，结婚的事往后放。你跟我回上海去治病，治好了，咱们俩在上海结婚。啊，
1: 叶小姐啊，熊波的这个病我特意做了一下了解，像他这种失忆症呢，现在就算是在美国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只能依靠他自己慢慢的恢复。更何况他现在身上有伤，这个旅途太劳顿好像不太适合。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倒是出个解决的方法呀。
1: 你看，这个郑州呢，肯定是没有上海好，但是熊波对这里还很熟悉，这大夫也说了，留在这里是对他这个记忆的恢复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依我看，最好还是留在郑州的好。
0: 只要能治好，留在哪儿无所谓。熊波，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告诉我父亲啊。哦，
1: 叶小姐，不知道令尊如何称呼啊？在上海哪里高就啊？
0: 什么高就啊，我父亲是做生意的，只不过比别人做的大一点而已。他叫我家父呢，特别讨厌家里人用他的名头四处宣扬，所以等有机会你自然会知道。
4: 六块一毛八，地方音响藏到家。
5: 一米音响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4: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8: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

0: 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代，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

0: 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0: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2: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3: 银板箱
4: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3: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1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

0: 防银项大全圆满成功，钦点地方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地方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地方银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项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5单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 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东北超。

0: 哎，熊波啊，你现在还没有进叶家的门，这个规矩你应该不用守吧？他也不能说，你马上就要娶我了，你半条腿已经迈入我们叶家了，当然要守我们家的规矩。
1: 既然叶小姐不同意，那你还是随她的意吧。啊，对了，叶小姐是今天刚刚下的火车吧？
0: 可不是嘛，讨厌的火车，一路走一路晚点，一点多钟才到。
1: 辛苦辛苦辛苦，熊博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这叶小姐来，你怎么不去接一下呢？
0: 是我没有告诉她，我就是要搞个突然袭击，看看她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女人。
1: 这叶小姐的神通广大，真是令费某大开眼界呀！这叶小姐刚刚下火车，就直奔医院去了。我很好奇，叶小姐是怎么知道林雄波在医院的呢？
0: 这也算事儿啊！别说他了，给我半个小时，就算魏处长，我也能查个底儿朝天。您信吗？
1: 哦，信，我信，叶小姐说的话，我相信。
0: 不过，这结婚可是件大事啊，这怎么也应该跟林雄波通通气儿吧？有什么好通气的？我都24了还不结婚，我父亲的颜面何存呢？我叶家岂不成了上海的大笑话？
1: 对，他定了就行，他定了就行。哎呀，叶小姐今天手下多有怠慢，我在这里。 正式向你道歉，啊，对了，这是你的包，叶小姐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缺少什么。
0: 谅你们也不敢动我的东西。为了表示歉意，我特意为你订了郑州大饭店的房间，我让他们一会儿送您去休息。折腾一天了，早就应该送我回酒店了。啊，
1: 哎，熊波啊，你这身上有伤，我看你还是先回医院。
0: 哎。
1: 他当然要跟我走了，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他商量呢。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这结婚是大事啊，是应该好好商量商量。那好，那就送你们两个一起去酒店。
2: 是，处长。
0: 请。走啊。哎哎，包。啊。

0: 处长，谢谢小姐。
1: 走吧。叶小姐，请。处长，请。
2: 叶小姐，这是我们郑州最好的酒店，这间是我们郑州最好的客房。
3: 这就是最好的客房啊？算了算了。

0: 我就将就着住吧。处长，您破费了。哎，有什么可破费的？我走的时候自己会付钱的，我从来不占人家便宜。哎呀，
1: 这叶小姐就说笑了啊，这区区一间客房，我费某还是负担得起的。不过呢，这个中原战事激烈，郑州现在很不安全，所以。
2: 为了安全考虑，我派了些人留在这儿，专门来保护叶小姐的安全。随便吧，只要他们不进这间屋子，碍着哪占哪，我不管。好，那我就不打扰二位的休息了，先行告辞。
3: 处长，您慢走。
4: 好。达令，
2: 我都逛了一天了，给我放点水，我要洗个热水澡。
4: 好嘞。

0: 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先带人把他们给我定好了。就算是在这间饭店里，只要出了房门，必须有人给我贴身的跟着。如果再出任何问题，你这个队长也就可以不用干了。
1: 明白，处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俩离开我的视线。
0: 这样最好。
1: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么个女人，实在是太蹊跷了。啊，是啊，不过今天从见面到说话，他们俩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哼，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你没觉得所有关键性的话都是这个女人在说，而林雄波只是在附和吗？
0: 这个我还没有察觉到，不过处长，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林雄波干了我一年多的时间了，从来没跟我提过他有未婚妻这档子事儿。这就算是他不喜欢父母之命，刻意隐瞒，可他不是失忆了吗？这近在咫尺的阮冰心他不记得，而这千里之外的这个未婚妻，他却记得一清二楚的。
1: 啊！哎，他不是得的选择性失忆吗？哼，这个病的名字本身就荒唐透顶。啊，什么叫选择性失忆啊？记得的就都记得了，这不记得的全都推到这个失忆上，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
0: 处长，您分析的有道理。我预感。
1: 我们这次遇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大鱼啊！
0: 毕导，把他们给我盯紧了，一旦发现他们有逃跑的迹象，立刻给我抓捕。
2: 明白。
0: 宁可错杀，都不许放过。
2: 是。
1: 还有，谁的面子都不许给，就算有人拿枪顶着你脑袋，你也给我坚持到我到为止。
2: 明白。我尽快回公说，跟上海方面查证。这在大上海滩，姓叶的豪门有一个24岁还未出嫁的女儿，这个范围应该不会很大。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0: 好，好，好。
2: 那处长，那个马医生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如果林雄波有问题，那这个马医生就一定有问题；如果林雄波没问题，那这个马医生就一定没问题。那现在看来，这个林雄波没问题。嗯，你觉得这个林雄波没问题呀？
2: 哦，明白明白。我找个理由把这个马医生先带起来再说。

0: 房间安全了，但是电话不能打，总机可以监听。
1: 啊，明白，那我就算得救了呗。
0: 还没有，现在饭店里有那么多的特务在监视着我们。
1: 那怎么办？
0: 只能继续演下去了，等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再撤离。
1: 你一说这演戏吧，我你怎么能想起来冒充林雄波的未婚妻呢？你不知道林雄波在这有女人啊？你这戏编的吧，连我这个专业演员都觉得难以置信，你知道吗？
0: 身为情报人员，我们跟敌人打交道的过程就是在演戏，演员演砸了顶多被观众嘘几声，可是我们呢，我们要是演砸了，付出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1: 还好费斯钦相信我们的话了。哎，你觉得刚才我演的怎么样？
0: 刚才你演的
1: 啊，
0: 还不错吧。不过你不要掉以轻心，费斯钦并没有相信我们，他留下特务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对不起啊。
0: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1: 本来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完全可以不用冒险回来的，现在倒好，为了我这个冒牌特工把你也困在这儿了。
0: 邓元达，自从你为了这个任务让我向你开枪，从那一刻开始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真正的战友了，所以即使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你的，即使付出我自己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1: 你的意思是说你之前压根儿就没把我当自己的战友是吗？
0: 行了你啊，不知好歹了。

0: 说吧，是不是关于林雄波的事儿？林雄波在哪儿？你为什么抓他？又把他抓起来？
1: 你吼什么吼？这是在办公室。 丫头啊，我跟你父亲还有你李伯伯，我们的是八拜之交。你父亲的死，那也是为了救我们兄弟几个。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女儿看待，我又怎么会害你呢？啊，你难道就那么不相信你费叔叔吗？
0: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熊哥藏起来？
1: 藏起来？哼，不至于。
0: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不适合跟他见面。为什么？丫头啊，我是实在是不忍心看你伤心啊。你说你对林雄波一往情深的，可是你知不知道他早就有未婚妻了？未婚妻？不可能！
1: 不可能！哼，今天人家未婚妻都找上门来了。 而且还是上海滩的豪门大小姐，她跟林雄波那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0: 不可能啊！熊波怎么可能会有未婚妻呢？我跟熊波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听他说过。

0: 叔叔，你不会拿这个事儿骗我吧？
1: 林雄波从来没告诉过您？
2: 当然没有啊！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他说了，我一定会记得的。我们两个说好了，我们两个下个月就要结婚的。

0: 傻丫头啊，傻丫头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了，那林雄波就是个花花公子。你说他不瞒你，他能把你骗到手吗？
1: 崔叔叔，那你能不能告诉我，熊波他现在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啊？

0: 醒了吗？没有，一直都没醒。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他跟雷雄波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也是刚听说的。冰心的性格比较内向，你说，他怎么就让林雄波这个混蛋花言巧语给骗了？
1: 这一个情字，真是害人不浅呐！
0: 处长，有事你先去忙吧，我来照顾他。等他醒了，我再好好劝劝他。嗯，对了，
1: 等他醒了，你告诉他，林雄波和他未婚妻的事，我现在正在调查，一切都等有结果了以后再说。
0: 好，
1: 辛苦你了。
2: 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要不要我背背给你听啊？
2: 不用了，你们当演员的那么多台词都能记得下来，就这点家庭背景，你肯定不会忘的。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你太能编了，什么上海豪门小姐，什么你爹又是什么那个银行家，哎呀，你太能编了！我觉得啊，等这次完成任务之后啊，你也别当什么那个特工了。
3: 跟我回文工团当个编剧吧。
2: 行，我不单能当编剧，我还能当演员呢。哎，
3: 你从专业角度评价一下，我今天演的怎么样？
2: 演的太棒了，太逼真了，真的，那个那股子那个刁蛮劲，那个霸道，简直是惟妙惟肖。<笑>
3: 行了行了，不说了。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

0: 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

0: 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上了年纪

0: 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

0: 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黑龙江省残疾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直播。时隔26年呢，这场体育盛会又重新回到鹤城齐齐哈尔市，受邀做客我们演播室，跟我们一起见证这份荣光的是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于淼。于主任，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上午好。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以往的体育那个省运会开幕式呢，我都是在现场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今天呢，在演播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新奇的体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省运会开幕式，也充满了惊奇和期待吧。
0: 是的，那于主任呢，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体育人。那么您呢，作为我们省体育系统的老兵，这次呢省运会最让您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呢？于主任，
1: 首先是规格上不一样，这是我们省15开局之年首次举办的最重要的体育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更重要呢是理念上不一样，这是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同城同时同步开赛，一体化办赛，体现了的是平等、融合、共享的一个办赛思路。
0: 说得太好了。那我昨天看数据啊，这次总参赛规模超过了1.5万人，13个市地全部是组队参赛了，确实是历届之最。那在项目的设置上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于主任？
1: 这次省运会设项呢，我们是应设尽设。专业组共设立了32大项、40分项。其中呢，冬季项目除了雪车、雪橇、钢架雪车之外，其余设项呢均和冬奥会和全国冬季运动会相接轨。夏季项目也覆盖了我省开展的所有的重点项目。另外，我们还设立了群众组比赛，这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省运会中来。
0: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我们的群众，都可以啊参与到我们的省运会比赛当中，是吧？
1: 是的。
0: 那还是说到哈，我们今天要看的开幕式啊，听说啊，这次开幕式有冠军车的环节，这个冠军车是什么样的概念？
1: 是有的，也这里也提前向大家剧透一下啊。这次省运会的开幕式主题呢是“鹤舞龙江，荣光再起”，紧扣的是大工业、大粮仓、大湿地、大体育、大家庭五大脉络。其中第四篇章，强体兴邦中，向申雪、赵宏博、张慧、曲春。

0: 林雨、张雨婷等冬奥会冠军，王振等奥运会冠军，还有多位世界冠军呢，均将悉数登场亮相。这也是我们龙江体育底蕴的一次集中展示，绝对值得大家期待。
1: 好的，感谢于主任的介绍。那开幕式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把信号切到鹤城体育场的现场，共同来见证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黑龙江省残疾运动会。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场景呢，就是齐齐哈尔的鹤城体育场。那于主任，在这块场地上将会要进行哪些比赛呢？
1: 这块场地呢将进行我们的田径比赛。田径比赛，
0: 田径的这个田赛和竞赛等等，
1: 田赛和竞赛等等，
0: 就所有的我们在田径场上进行的比赛都会在这块场地上来进行，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其他的一些比赛呢，比如说在场馆内的比赛将会移师到哪里呢？
1: 场馆上的比赛呢，现在同步开赛呢，像我们的篮球甲组，是在黑龙江那个齐齐哈尔有个黑龙江工程学院，在那儿进行。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夏季的项目之外呢，我们大家更为关心就是一些冬季项目啊，因为我们黑龙江呢是冬季的运动强省，
1: 是
0: 那些像滑雪、滑冰、雪橇、雪车等等等等，这些项目将会到哪里进行比赛？
1: 这次省运会嘛，我们秉承的是简约、安全、精彩的一个办赛思路。现在就是整合了我们全省的一些体育场馆资源，也不搞那个过大投入，也不做重复建设。你像冬季项目比赛呢，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冬季项目比赛呢，像雪上项目，都是充分利用了亚运会的场馆遗产，像我们的、
0: 亚冬会
1: 对，亚冬会的场馆遗产。
0: 好的，
1: 亚冬会。
0: 谢谢于主任啊，刚才我们听到啊，现场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开幕式了，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画面。
2: 主任许勤，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
3: 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安顺，
3: 省政府副省长于建，
2: 省政府副省长李毅，
3: 省政府副省长韩胜建，
2: 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
3: 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吕志强，
2: 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严红磊，
3: 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陈新平，
2: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宪宇，
3: 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关威。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光临。请落座，

0: 有请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韩胜建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请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0: 旗帜飘扬，信仰如炬，国旗护卫队高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昂首向前。这面旗帜见证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血脉更续，这面旗帜映照中国式现代化砥砺前行的坚实步履，这面旗帜守护亿万人民烟火绵长的幸福愿景。五星闪耀，满腔赤诚，盛世征途，山河向荣。

现在，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黑龙江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进入会场。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已成为推动黑龙江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示全省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窗口。本届赛事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设33大项、42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齐齐哈尔时隔26年再度承办全省顶级体育赛事，鹤城儿女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旗帜飘扬，号角吹响，把省运会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独具特色的体育盛会。体育健儿拼搏争先，社会各界倾力支持，为省运增辉，为龙江添彩。

0: 现在本部向我们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裁判员方阵，全体裁判员肩负维护赛场秩序、守护竞技公平的重要使命，他们将恪守竞赛规程与体育规则，坚守公平、公正、公开执裁底线，忠实履行裁判职责，严谨审慎秉公判罚，以公正之心守护赛场荣光，与全体运动健儿一道，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共同打造规范纯净、精彩纷呈的省运竞技舞台。
1: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哈尔滨代表团阔步走来。作为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双亚冬之城、奥运冠军之城，冰城体育底蕴深厚，冠军人才接续涌现。本届省运会，哈尔滨市组建2762人代表团，征战地市组32个大项、群众组3个大项赛事，赛前统筹部署，精细备战，扎实开展队员选拔、专项集训与后勤保障，全体健儿昂扬奋进，严守赛季，弘扬体育精神，全力拼搏角逐，代表团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全力冲刺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体总分3个第一，奋力书写哈尔滨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牡丹江代表团，本届省运会，牡丹江将派出700余名运动员参加21个大项的比赛，高山平湖镜泊湖、童话王国中国雪乡、百年小镇横道河子，独特的文化符号尽显雪城体育人的风采。作为我省东南部的体育重镇，孕育了李岩、王曼丽、高廷宇、宁中岩等世界冠军。宁中岩在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1500米比赛中夺冠，终结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达102年的垄断，为亚洲冰雪树立了里程碑。镜泊湖的星波淬炼了坚韧，威虎山的林海孕育了豪情，他们将为省运会奉献牡丹江的热血与高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华夏东极佳木斯代表团。佳木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祖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本届省运会，佳木斯市代表团共派出700余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篮球、田径等29个大项的角逐。近年来，佳木斯市持续优化竞技体育布局，深化体教融合，体育事业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先后培养出高兴龙、孔令威等优秀

0: 运动名将，全体健儿将以东极新天赋快乐佳木斯的昂扬姿态，在省运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市争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庆代表团，铁人故乡大庆力量的口号响彻赛场，鲜明大庆运动员征战省运会赛场。大庆是铁人精神发祥地，拥有国家级城市名片，深耕城市转型，践行体育强国理念，先后走出多名奥运、世界冠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一体发展，备战阶段搭建三级赛事训练体系，从严抓好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教育，全体健儿传承铁人风骨，以昂扬姿态展现游城风采，为体育强省、健康龙江建设贡献大庆力量。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鸡西代表团，龙江省运赛场上410余名鸡西健儿踏浪出征，亮剑争锋，黑土后藏根脉，煤城镌刻荣光，抗联星火长明，北大荒精神更续，二战终局的地标，红灯记的底色，都沉淀为这座城市的风骨。新海湖烟波浩荡，乌苏里江奔涌向东，山水为底，文体共生。赛场之上，鸡西底气十足，场馆全域铺开，后备人才厚积，奖牌硕果累累，冰雪自行车项目屡创高光，少年策马薪火相传，今日鸡西健儿必将以一腔热血驰骋龙江赛场，斩获属于家乡的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双鸭山代表团，双鸭山市地处完达山脉北麓，三江平原腹地，和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和粮食生产基地，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本届运动会共派出160余名运动员参与11个竞赛项目角逐，全体参赛队员将奋勇争先，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双鸭山体育健儿良好精神风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伊春代表团，巍巍小兴安岭筑金谷，滔滔汤望河育豪情，一代代林区儿女以红松为骨，奉献为魂，聚力绿色转型，奏响生态发展强音。新时代下，伊春锚定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运动之城建设目标，依托冰湖之乡城市名片，以高端赛事带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独具林区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本届省运会，伊春市代表团共派出240余名运动员参与19个大项的激烈角逐，他们将带着兴安岭的雄风和红松般的韧劲儿，奋勇拼搏，续写荣光。
1: 由奥运冠军范可欣领衔的七台河代表团正向我们走来，他们选派165名运动员参与14个项目角逐。这一座奥运冠军之城是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国家短道速滑七台河体育训练基地、国家短道速滑奥运后备人才共建城市、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辅助区。七台河人秉持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冠军精神，培育14位冬奥冠军、世界冠军，获7枚冬奥金牌、186枚世界级金牌、634枚国家级金牌，正以动车模式提速、冠军速度争先，全力打造 转型振兴之城，改革创新之城，奥。

0: 运冠军之城，生态宜居之城，活力幸福之城。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鹤岗代表团，200余名少年健儿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宝藏小城赛事不停，山水多情，鹤岗有请，是这座边境新城的鲜明名片。鹤岗深耕体教融合，完善15分钟健身圈，高山滑雪为全市王牌项目，雪场条件优越，青训体系成熟，本地培育球类重竞技后备人才，打造鹤岗半马、中俄足球赛等精品赛事。刘佳宇、钱海峰等名将皆出自此地，全队闭环集训，梯队完备，健儿们将以拼搏姿态展现边境城市转型活力，赛场奋勇争先，彰显活力鹤岗的体育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黑河代表团，寒地玉骨，冰雪立身，戍边铸魂，自贸拓新，得天独厚的边城特质淬炼出了黑河坚韧笃行、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和城市底色。从屈春雨冬奥夺金，到汪丽娜世锦摘银，从李红海全运会称雄，到朱振宇展露国际赛场，一代代黑河人逐梦竞技，走向世界，为国争光。依托中俄双子城独特区位优势，中俄冬季系列赛事燃冰破雪，跨境马拉松一步两国，体育为桥连通世界，这就是世界的黑河。让我们期待200余名边城健儿驰骋省运会赛场，突破自我，续写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绥化代表团，绥化是松嫩平原上的黑土明珠，坐拥寒地黑土核心区，素有北国大粮仓的美誉，更是冠军的摇篮。新中国首位速滑世界冠军罗志焕，铁饼名将李艳凤，拳击健将汪丽娜，都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赛场。375万绥化儿女深耕体育事业，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竞技实力稳步提升，体育文旅活力迸发。本届盛会，480名绥化健儿带着黑土韧劲儿征战鹤城赛场，拼搏铸就荣光，梦想照亮征程，走向新时代绥化奋进强音。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兴安岭代表团，步履铿锵，英姿飒爽。本次代表团由48名运动健儿组成，旌旗猎猎展雄风，锐气昂昂赴盛会，神州北极壮美兴安，万顷林海呼生态长卷，千里界江咏北国豪情，极光幻彩耀天际，冰雪琼瑶绿四方，鄂伦春文脉星火更续，体文旅融合潮头涌立，寒地立精兵，赛场铸荣光。历届省运征程，冰上竞速，屡摘桂冠，力量角逐，屡创佳绩。兴安健儿以拼搏书写荣耀，今朝再战省运，全体将士将携林海坚韧，秉北极初心，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尽展北疆体育风采，共谱省运盛世华章。
1: 逐梦鹤城赛场，绽放龙江荣光。此刻，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代表团昂扬入场，620名健儿齐聚盛会，以奋进之姿共赴龙江同梦9运齐辉4年之约，角逐10项280小项最好成绩，薪火相传，硕果累累。残奥赛场披荆夺冠，洲际赛事频创佳绩，冬季项目破冰奋进，黑土地上的自强健儿一次次突破极限，在竞技舞台上不断续写新的传奇，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理念，

0: 每一次前行都是突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喝彩。他们在鹤城土地上的每个瞬间都会被铭记，我们的每一次瞩目都是对他们最好的致敬。
1: 现在踏着雄壮节拍，东道主齐齐哈尔市体育代表团阔步走来。
0: 26年翘首以盼，省运重回鹤城的怀抱。这座英雄之城从烽火硝烟中挺立，在时代浪潮中奋进，把不屈写入血脉，把拼搏刻进基因。这座英雄之城全民健身热潮涌动，竞技人才接力向前。王曼玉、王北星、李岩，一代代鹤城运动员从这里出发，把齐齐哈尔的名字一次次刻进世界最高荣誉的殿堂。
1: 本届省运会，冰雪赛道风驰电掣，重竞技擂台力拔千钧，田径跑道一路呼啸，群众赛场全民共舞。1050名鹤城健儿向27个项目全面出征，竞逐荣光，激情省运会，活力新鹤城。赛场上，他们传承坚韧拼搏的鹤城品格，每一滴汗水都在诉说故乡的骄傲。赛场外，丹顶鹤振翅迎宾，烤肉炉映红笑脸。鹤城以最炙热的情怀拥抱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倾心承办，全省欢聚，共同见证龙江体育的蜕变与荣光。更令人振奋的是，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启幕，残健共荣，同心同行，用拼搏与爱写下龙江体育最温暖的注脚。愿全省健儿尽情挥洒，超越极限，共赴一场精彩、圆满、温暖的龙江盛会——鹤城之约，让这座英雄之城的光彩因你们而更加璀璨。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现在，请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闫红雷同志致欢迎词。
1: 尊敬的许勤书记、杨惠玲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大美龙江，鹤韵飞扬。今天在美丽的嫩江之滨，在富饶的松嫩平原，我们满怀期待，共同迎来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隆重开幕。许勤书记。

桂林省长亲自带队出席开幕式，充分体现了对全省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此，我代表市四个班子和全市人民，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 向关心支持筹备工作的各省直单位部门、各界人士，向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即去年我省成功承办举世瞩目的、具有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冰雪体育盛会——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后，今年又举办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这是省委省政府带领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 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际行动，更是检验和展示全省竞技体育成果、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生动实践。时隔26年，我市再度光荣承办全省顶级综合性赛事，这是承载着全省人民热切期盼的信任和重托。 在省组委会的有力指导下，我们始终遵循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当好东道主，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全面完善场馆设施，精心细化服务保障，持续营造浓厚氛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只留精彩不留遗憾、彰显龙江风采、展现鹤城魅力、群众积极参与的全民共享体育盛宴。激情省运会，活力新鹤城，龙江同梦，九运齐辉。

0: 的深厚底蕴和烤肉美食丹鹤家乡的风土人情，沉浸式感受无处不在的浓浓烟火气与蓬勃振兴的生机活力。我们将以此次盛会为新的起点，不断提振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团结汇聚奋勇争先的澎湃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齐齐哈尔贡献。最后，预祝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现在有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同志致开幕词。
2: 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各位来宾、朋友们、同志们，秋高气爽，丹鹤迎宾。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鹤城齐齐哈尔隆重开幕。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办的一线工作者、志愿者以及长期关心支持龙江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我们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成功举办第9届亚冬会，加快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家冰雪运动学院、亚洲冬季运动高水平训练中心，巩固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我省竞技体育不断取得新突破，龙江体育健儿在冬奥会、亚冬会、全运会上屡创佳绩。我们持续支持体育公共服务改造升级，丰富群众性体育活动，冰超、东北超、马拉松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遍地开花。体育与教育、文旅、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省运会，既是集中展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更是展示农家儿女时代风貌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在赛场上顽强拼搏，追逐梦想，超越自我。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平公正执裁。希望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周密保障，热情服务，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共同奉献一场展示农疆特色、彰显时代风采、凝聚奋进力量的高水平体育盛会。生命因运动而精彩，发展因奋斗而出彩。全省上下要把赛场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转化汇聚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激扬实干之志，扛牢担当之责，切实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六个农疆，推进八个振兴，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农疆新篇章。最后，祝愿各代表团赛出佳绩，赛出风格，赛出友谊，预祝本届省运会、残运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现在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同志宣布开幕。
2: 我宣布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升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黑龙江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奏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

请坐下。现在，请运动员代表姬世奇宣誓。

0: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做最好的自己。宣誓人纪世奇。
1: 请教练员代表尚丽萍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尚丽萍。
1: 请裁判员代表李永琪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李永琪。
1: 现在请裁判员和各商泰代表团代表离场。

江碧水，奔涌成荒，浩荡千年，天地万家。335年前，一碧落，贺成生。将军府的青砖，矗立成卜奎城的不屈风骨。黑龙江将军的遗柱，定下了守护北疆的赤诚担当。天，汽笛长鸣，济会风云，北疆重镇推开一扇望向世界的窗。从此，龙江携历史的涛声磅礴入京。北疆沃野47万平方公里，江河奔流，林海苍茫，飞腾气派。黑土地上56个民族歌声如潮，笑靥如花，神采飞扬。大美龙江用稻浪千重滋养华夏粮仓，大美龙江用森林浩瀚构筑生态屏障。大美龙江啊，用冰天雪地激荡振兴梦想。大美龙江，3000万热血儿女实干

情燃烧的年代，奔赴光荣使命，在淬砺前行的征程中坚守如磐信仰。

是雷霆万钧的一声号令，召唤万千人响应，劈开险阻惊日夜。红旗翻卷处，王进喜，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请起民族气魄。马横昌的游标卡尺丈量共和国的精度。

气得铮铮底色，踏遍九万里山河，扛起一座座新丰碑。新中国第一炉钢水在这里沸腾，第一门重型火炮在这里咆哮。这里是华夏儿女挺起的脊梁，这里是国之重器，长

是自立自强的一往无前，搏击八千里风云，闯出一片片新天地。从车间到发射场，做机床的手啊，拧出通向宇宙的螺丝，黑土地的工业血脉从地面到深空直上九霄，叩问

情，他们从这里出发，在无垠宇宙里写下奇迹。

展可持续振兴。

鹤影如墨，勾勒碧水连天，清光悠长。

城湿地，漫天的绿呀，那是最辽阔、最诗意的北国襟怀。嫩水长河，静谧的梦，那是最清澈、最绵长的岁月回响。这是。

守护者代表也来到现场，他们是梵语中心专家王昭，梵语中心专家省级劳动模范李志刚，梵语中心工作人员王天竺，饲养员夏艳辉、王晓明、王威、纪伟、刘伟忠。

两个人沿着同一条路走进湿地深处，将青春种在芦苇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住一方碧水蓝天，建设绿色龙江。

瘾持续迸发，黑龙江正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加快打造国际冰雪旅游度假胜地和冰雪经济高地。冰刀破风烛光，轮滑急如电闪，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让拼搏磨练意志，让运动澎湃活力，让奋进

2026年是齐齐哈尔解放80周年。80年前，英雄之城在黎明中迎来新生。80年后，鹤城儿女在。

奋进，展豪情，同携手启新城。时代赋予使命，奋斗铸就辉煌。让我。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加快实现五转变一迈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刚才的开幕式真的是太震撼了，从贺武的灵动到冠军车的提气，从工业脉络的硬核到湿地篇章的柔美，整场演出把龙江的气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于主任，刚才呢坐在我们演播室一起看直播，您的印象最深的是哪个环节？
1: 让我印象最深刻呢是两个画面，
0: 嗯，
1: 一个是当残运会运动员入场时，全场起立鼓掌的瞬间，
0: 嗯，
1: 让我感受到了全场观众对残运会运动员的那份尊重和平等，让我特别感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的冠军车驶入赛场时，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
0: 嗯，
1: 然后让我想起了当时他们在赛场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彩瞬间，
0: 嗯，
1: 让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也让我对龙江体育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0: 没错，那其实省运会啊，不只是几天的比赛、一场盛会，更是一次全景的检阅，是下一次出发的起点。好，今天的直播啊，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于主任啊，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共同来见证啊，我们省运会的开幕式。那观众朋友们，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发。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什么上海豪门小姐，什么你爹又是什么那个银行家，哎呀，你太能编了。我觉得啊，等这次完成任务之后啊，你也别当什么那个特工了，跟我回文工团当个编剧吧。
1: 行，我不单能当编剧，我还能当演员呢。哎，你从专业角度评价一下，我今天演的怎么样？
0: 演的太棒了，太逼真了，真的，那股子那个刁蛮劲，那个霸道，简直是惟妙惟肖。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早点休息吧。哎，
0: 我说的是真的。哎呀，这费思清也太小气了，就给了一间房。这样吧，你睡床，我睡沙发。
1: 那不行，你睡床，我睡沙发。
0: 是没事儿，怎么不行啊？
2: 我跟你说啊，以前我们去乡下演出的时候，条件太艰苦了，现在能睡沙发已经很好了。
1: 你现在身上有伤，这沙发太小了，你还是睡床吧。哎呀，
0: 其实我那伤都好的差不多了，之所以还包扎着，就是为了骗费斯清他们。再说了，我这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能让你睡沙发呢？对不对？你睡床吧，啊。
1: 那行，我睡床了。哎，早点休息。哎。

0: 邓远达。
1: 嗯。
0: 枪打中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在许昌城外，我开枪打中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哎，其实也没想什么，也来不及想，当时就觉得胸口一麻，然后有点晕，然后腿一软，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你挺勇敢的。
1: 你这么想就对了。我告诉你啊，通过这几天跟敌人打交道，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智勇双全的情报人员了。
0: 你行不行啊？我就是鼓励你一句。你这个人啊，有时候脸皮还挺厚的。
1: 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不许嘲笑我啊。
0: 我没嘲笑你。行了，快睡觉吧。明天还要继续演戏给外边那些人看呢。
1: 嗯，你也赶紧睡吧。

0: 林心，你醒了，哎，你怎么坐这儿了？那个，来，我给你买了包子，吃一个。啊。我不饿，不饿也得吃。你这一天都没吃饭了，身体都完了，快听话。不成了，英国，我明白，我吃不下去。
1: 林心，不管你想干什么，也得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啊！听话，快点，吃。
0: 必须吃啊！冰心，玲姐，你说你怎么看着林兴波那个混蛋了？你知不知道他？算了，不说了啊！反正咱们处理也没几个好人。玲姐，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呀？他都为他去死，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2: 林心，不伤心了啊！不说这些，不想这些。我吃饱了。
0: 林心，
2: 我要去找他。哎呀，不行，你不许去。林心，
0: 你要干嘛去啊？
2: 我要去找他。不行，我能为什么这样对我？
0: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你去哪儿找啊？ 我不知道。
2: 但我跟叶曼曼找。林心，你听话，你听话。处长走的时候交代过了，说他出去找，他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他现在在调查。
0: 你怎么了，林心？
2: 兰姐，我。
3: 我肚子疼。哎呀，咱们去医院好不好？哎，林心，林心，你别吓我，林心。你醒了？
4: 啊？哟，
3: 哎，
4: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3: 你再睡一会儿吧。
4: 你的伤还没有恢复呢。不用了。这两天在医院吧，都不敢睡得太深了，怕做梦说出心里话来被软皮筋听见。你还别说，昨天在这儿睡得真踏实。哎，你在干什么呢？观察。
5: 发现什么了吗？看看，有多少特务在盯着我们。饭店门口有两个，街对面有四个，路口的汽车上还有四个。啊，这个饭店里边可能还有更多吧。啊？我怎么不觉得他们是特工呢？我看着他们挺正常的。
4: 龙处长不是说你在保卫处参加过情报工作的培训吗？培训是培训过，但都是停留在书本的基础上，还没来得及实践呢。
5: 你记得你昨天晚上说自己已经是智勇双全的情报工作者了，就这水平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不记得我，你就难受是吧？
6: 行了，不逗你了，咱们走吧。去哪儿啊？去试探一下，看看有多少人盯着我们。啊！
7: 快点，换个衣服。哦。
6: 叶小姐，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7: 我们去哪儿还需要给您报备啊？
6: 哎呀，小姐，您误会了啊。 现在是这样，外面啊，在戒严，兵荒马乱的，处长专门交代，如果你们要出去，我们必须全程陪护，以防万一。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吧？哎，有必要，有必要。哎，这是处长的心意嘛，我们做手下的那一定要执行的。去安排车子去。哎，请。
7: 随便吧。
6: 叶小姐，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
4: 去医院吧，熊波该换药了。
6: 那好，请上车。中原医院，打击症，都不能给我掉链子。
8: 是。

0: 之前给我看病的那个马医生啊，他真是共产党吗？
1: 是不是共产党，那要等到审过之后才能知道。怎么，你对马医生有兴趣？
0: 啊，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医术不错，他要真是共产党啊，可惜了了。
2: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突然感觉伤口有点隐隐作痛。
2: 那啊，
0: 赶快去找医生看看吧。哎呀，怎么是岔气儿了吗？

0: 哎，司令，我听说郑州德庆楼的馍特别好吃，我也想尝尝。
1: 好啊。嗯，德庆楼，哦，德庆楼有点远，咱们得开车去。
0: 开车就开车嘛。啊，反正我也不着急，等我把这逛完了再去吧。
1: 好。
0: 哎，应队长，您是累了吗？要不您就先回去休息，我们自己逛。
1: 不累不累，叶小姐逛到什么时候，我就陪到什么时候。
0: 那就走吧。

0: 这就是德庆楼啊！是啊，就这一家。那还等什么？我们进去吧。请请请。
1: 丁队长，我们也就是尝尝鲜，
2: 用不着把所有的人都轰走吧？没关系，没关系，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请吧。
3: 都进来坐下，今天我请客。
4: 啊，你们几个到这边了。
3: 伙计，把你们店里好吃的都给我上来。
5: 好的。
6: 哎，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忙着点啊。
5: 好嘞，好嘞。

0: 看着就不错，慢慢享用啊。
1: 金队长，您也吃啊。
0: 哎，好好好，我在这边。
2: 等，等一下，我们吃完了以后去哪里呀、啊，大人？
3: 等一下吃完了，当然是继续逛了。
2: 好的，好的。
0: 好，
2: 哎，聂队长，赶紧吃啊，要不然凉了。哎，
0: 是，好，您吃，慢用，慢用。
3: 哎，好了，今天辛苦应队长了。
0: 没有这事儿，哎，这是应该的嘛。
3: 把东西给我们，你们就回去好好休息，咱们明天继续逛。
0: 好，明天啊，明天好。
3: 我们先回去了。
0: 哎，好，再见。哎，
4: 队长，明天还像今天这样跟着？
0: 对，当然得跟着。
4: 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哎，再等等，支庄那边马上就有消息了。
4: 哎呀，就你慢点。哎，
0: 门口。门口，
3: 慢点。
2: 哎，

0: 这都试探过了，你觉得怎么样？哎，你也看到了，费斯汀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他还在调查我的底细。等他调查有了结果，也是他该下决断的时候了。不会吧？昨天我们俩在他面前不是配合的挺好的吗？可能就是配合的太好了，所以才不可信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做情报工作的一种直觉，你慢慢也会懂的。什么慢慢会懂的？还是赶紧过好眼前这一关吧。你也看见了，我们现在连上个厕所他都找两个人跟着。哎，你是不是有主意了？还有啊，那个德庆楼那个等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老冷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意思是让我们耐心等待。
1: 等待？
0: 费斯汀现在正在调查你，他要是发现你说的是谎话，我们就露底了，他能不对我们动手吗？那也没有办法呀。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什么叫没办法？现在老虎在后面追我们呢，怎么能这样呢？
0: 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就享受当下。哎，行了行了，不说了啊，我都困死了，我先睡会儿。
2: 你终于醒了，
3: 雨兰姐，现在什么时辰了？
2: 睡了一天了，
3: 喝口水吧。
2: 这样，天马上就要黑了。
3: 睡了这么久，
2: 你可吓死我了！好在医生检查说你是过度疲劳，再加上你怀着孩子呢。 所以才会觉得身体不适，医生让你多休息。谢谢你啊，玉兰姐。咱们都是一个科室的，何必这么客气呢？林星啊，问句不该问的话，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林雄波的吧？
3: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问个明白。我听说那个女的跟林雄波吃喝拉撒睡都已经在一个房间了，你说你即便是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我不信，
2: 他会骗我。不管怎么说，你先把身体养好了是最重要的。等有了力气再跟他们算账。处长说了，上海那边已经开始调查了。 至于那个女人是谁，到底是不是他未婚妻，都还不一定呢。
3: 那我现在就这么等着呀。
2: 现在除了等，没有别的办法。

0: 喂，我是费思清。
1: 思清啊，是我，李文炳。大哥，原来是你啊！
0: 怎么，听你这口气，挺失望吧？
1: 我这正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这不，你这打过来了。<笑>你现在是不是在等上海的电话？你怎么知道？这么说。
0: 你已经见过叶小姐了，
1: 大哥，你不会是在我身边安排人了吧？
2: 你胡说什么呢？我给你打这个电
0: 话，就是为了说叶小姐的事
2: 情。思清啊，你不会到
0: 现在都没弄清楚叶小姐的身份吧？
1: 哎呀，不瞒你说，我确实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嗯，大哥，听你这话的意思。叶小姐是故人之后啊，
0: 故人谈不上，但至少你应该不陌生。
1: 哦，
2: 你还记得10年之前你我在上海

0: 曾经有幸参加过夫人组织的慈善晚宴，当然记得。我提醒你一句，当时坐在夫人身边有一位姓叶的。
1: 有个姓叶的，你是说大银行家叶静之？
0: 对，就是他。
2: 叶舒婷是他女儿。哎呀，你别晃了，晃得我头晕脑胀的。你肯定已经有办法了，否则你不会这么气定神闲。
3: 什么？我就这么气定神闲了？
2: 费思清正在调查你，你的身份要是被戳穿的话。
3: 我们还能走得了吗？哎，那你凭什么说我的身份就是编的呢？难道你真的是林兄波的未婚妻？胡说！林兄波我都没见过，更别提什么未婚妻了。
2: 那你就是有一个在上海当大富豪的爹。我爸呢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那管什么用啊？
4: 不就是一死吗？没事，到时候啊，我挡在你前面，要死我先死。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

0: 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

0: 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烟火浓。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

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哎，你别晃了，晃得我头晕脑胀的。
1: 你肯定已经有办法了，否则你不会这么气定神闲。
2: 什么？我就这么气定神闲了？
1: 费思清正在调查你，你的身份要是被戳穿的话，我们还能走得了吗？哎，
2: 那你凭什么说我的身份就是编的呢？
1: 难道你真的是林雄波的未婚妻？
2: 胡说！林雄波我都没见过，更别提什么未婚妻了。
1: 那你就是有一个在上海当大富豪的爹。
2: 我爸呢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
1: 那管什么用啊！算了，不就是一死吗？没事，到时候啊，我挡在你前面，要死我先死。
3: 叶家有女，愿嫁正宗，现在不是叶家的大事了。
4: 这已经是上海滩的大新闻了，你居然派人去查叶小姐的底细，
3: 你糊涂啊！
5: 哎呀，大哥啊，我是怎么问他这个大小姐，他都不肯跟我讲啊。
4: 千金小姐嘛，有点小脾气也正常。哎，
5: 是是是，
3: 你听好，夫人对叶先生嫁女之事十分重视，
4: 命我全程陪同叶先生到郑州
3: 参加婚礼，并指示一定要把这场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叶先生满意。
5: 夫人亲自吩咐的？
3: 对，夫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当面讲的。林雄波
4: 父母早亡，在郑州没有亲人长辈，
3: 他是你的学生兼部下，
4: 所以这场婚礼你全面的操办。
3: 因为这个，夫人才让我陪同。
4: 叶家在夫人心中的分量不用我多说了吧？
5: 哦，这个我明白，我明白。
4: 明白就好，赶紧去操办。
3: 我与叶先生明天就到郑州。
5: 好，届时我一定到机场亲自迎接。
6: 锦诗，
7: 处长，
5: 毕总啊，这件事真是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意思了啊！我记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条规律。在情报工作当中，每一次巧合都值得你格外的留意，而如果连续出现两次巧合，那就不再是巧合了，那是一定有问题。
7: 处长，您觉得什么事情巧合了呀？
5: 这重伤昏迷，醒来了之后又失忆，这突如其来的未婚妻，还有这手眼通天的岳父，这林雄波每出一次牌，都扔。

0: 束手无策呀！那这么说，林雄波真是共产党？
1: 这话可不敢乱说。他即将迎娶的那可是上海滩最大的银行家的女儿。他的这位岳父可不仅仅是南京政府的座上客，而且还是夫人的至交密友。那咱们是不是应该解除监视？
0: 不行，我们现在不能把人撤了，否则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欲盖弥彰。反正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叶小姐嘛，这好戏总得唱到最后才知道结果，不是吗？是，处长英明。时间差不多了，走去迎接。
2: 来了，哎呀，
3: 四七，
2: 大哥，好久不见啊！
3: 来来来，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叶京之叶先生，叶先生，这位是郑州水军公署情报处长费时清处长，他是林雄波的长官，也是我多年的挚友啊。
2: 叶先生你好，
3: 这叶先生多年不见，
2: 依然风采依旧啊。
3: 费处长。
2: 我们以前见过吗？确切的说，应该是我见过您。这十年前在夫人的慈善晚宴上，您捐出了当晚价值最高的拍品，并以双倍的价格将此物拍回，使得夫人的筹款计划大获成功。这叶先生的高风亮节，真是令在下这么多年记忆犹新啊！
3: 不敢当，不敢当，叶某。 就是个商人，做点经济方面的事情还可以，谈不上什么高风亮节，更不敢跟夫人的心忧天下的胸怀相提并论的啊！
2: 叶先生说的对，夫人的胸怀与气魄一直是我等敬仰不已呀。
3: 那是那是。
2: 四七，郑州是你的地盘，你打算怎么安排我们呢？
0: 大哥放心，一切我都已安排妥当。 叶先生，这边请。
3: 请。来，叶先生，婚礼现场我已经都准备好了，就等您过目了。相信您应该会满意。抗战刚刚结束，我中华大地满布疮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区区一个婚礼，就不必这么破费了。
0: 哎，叶先生过谦了。
3: 郑州地处中原之地，远远比不上大上海的繁华与热闹啊！这之前我一直在担心，这现场布置的过于简陋，恐怕入不了叶先生的法眼啊。费处长是个有心人呐，哦对了，此次小女的婚礼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总不能让你是又出力又出钱吧？<笑>
0: 哎呀，叶先生这就说笑了。
2: 新郎熊波那可是我的爱将啊，而且他在郑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长辈，这迎娶令爱那可是人生的大事，这于情于理他也应该是由我来操办呐。<笑>
3: 哦，对了，
2: 这两个年轻人呢？哦，我已经派人去接了，应该很快就到了。
3: 好，好，
2: 进来，
4: 处长。
5: 哟，来了！哦，哎呀，哎呦，
4: 收天了！啊，你看这么多人呢，还像小丫头。
3: 熊波，你还愣着干什么？不会叫人啊？
6: 叶叔叔好。
3: 熊波，几年不见，沉稳多了。不错啊。
5: 爸，你怎么今天才来啊？在这里无聊死了。
3: 你是急着盼我来，还是急着办婚礼？
6: 爹地。<笑>

0: 你看什么呢，大哥？
1: 子清啊，我一路过来看到戒备森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大哥，这话什么意思？前阵子，冰心打电话向我求助，你怀疑林雄波叛变了，对吧？现在。
0: 你又在饭店内外搞了这么大一个阵势，你可别告诉我，这只是为了保护我们几个的安全。啊，
1: 对了，大哥，你这一提到冰心，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可真得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他都怀上林雄博的孩子了，这现在又搞出这样的事情来，我真是担心他呀。你呀，还跟过去一样，说你几句就装傻充愣转移话题，你我兄弟多年。
1: 我必须再提醒你一句，就算证据确凿，林雄波你可以动，可叶静之，你万万动不得。哎呀，行了，我知道，我明白。明白就好。啊，你看看我这牌上搞得怎么样？
0: 给我备辆车，我去看冰心。嗯，
2: 这边。看你一脸问号的。
3: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你们俩真的是父女啊？是啊。那个，
2: 叶叔叔，你真的是上海的大银行家呀？这个问题一会儿让舒婷回答你。但是，明天婚礼之后，你可不能再叫我叔叔了。啊？这不都是为了救我，故意骗敌人的吗？
4: 有时候假戏必须得真做，这样别人才能相信。再说我叶某人也是有头有面的人物，嫁女儿这么大事情，消息都传出去了，能当儿戏吗？那您的意思是要来真的？邓远达，你不许多想啊！你先进去，我跟我父亲有些话要说。
2: 不是我，
4: 快呀！
3: 去啊去啊！不许偷听！哦，爸，舒婷，你对这个小伙子怎么看？
4: 其实最开始。 我挺瞧不上他的，胆小怕事，又没有什么本事，而且还自以为是。可是后来，他救了我；再后来，他为了完成任务，他让我向他开枪，他还差点送了命。
5: 看来我的宝贝女儿有点动心了。爸，怎么可能呢？我只是觉得。
3: 这一次的任务是我把他带进来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敌人带走，然后再牺牲吧，我总得做点什么。你不觉得这也是喜欢的一种表现吗？爸，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呢？好，你不承认，妈妈就不说了。
5: 爸，对不起。
3: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5: 这次的事情把您都牵扯进来了。
3: 老高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我，我相信我自己的女儿。在那种情况下，你做出的判断和行动，肯定会有自己的道理。我这个做爸爸的，能不来帮你吗？
4: 可是现在爸，事情越闹越大，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3: 放心吧，孩子，有爸爸在，一切都会没事的。
4: 哦，对了，明天的婚礼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0: 反正都是假的，也无所谓。舒婷，除了咱们几个，这场婚礼在别人的眼里就是真的，明白吗？丫头，我回去就给宗族总署发函，把你调去南雄公主。要不这次你跟我一起走，思清那边我去打招呼。 调令回头再补改他，不过你也不要怪你肥叔叔。 他是一个在大事上非常讲原则的人，这一点他比我强。
1: 李伯伯，我现在不想去南京。

0: 伯的话，南京比郑州清静，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1: 李伯伯，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李兴波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个我可以帮你去问问，不过我说去南京的事你也好好考虑考虑。
1: 我知道李伯伯是为了我好，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
0: 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办点事。
1: 王哥，我想问你点事儿。
2: 碧欣小姐，有话请问。
1: 李伯伯他这次来郑州是要办什么事情吗？
2: 将军来此是要参加一个婚礼。
1: 婚礼？谁的婚礼？
2: 好像是一个叫林什么的。
1: 林雄波？
2: 哦，对，正是此人。

0: 小姐，你的请柬。
1: 我没有请柬。
0: 没有请柬？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男人。
0: 找男人？都找到这里来了，你男人是谁啊？
1: 他是今天的新郎。
0: 原来是来捣乱的，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站住，站住，再动我就开枪了。
2: 把枪放下。等我把枪放下。
3: 李先，你怎么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面结婚的是我的男人，而你们却一个一个联合起来，全都在骗我。
3: 你少说两句，处长他们全部在里边。
1: 我知道他们在，我就是要他们都听到。我要亲口问问这个负心的男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4: 新郎，现在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5: 新娘。

0: 你以后回来，我知道你喜欢林仲博，这不假。可是他已经有未婚妻了，而且正在里面举行婚礼。你要再闹下去，丢的是你自己的脸面。
1: 我还有脸面吗？我还有脸面可以丢吗？
2: 孟子儿，你干什么呢？赶紧把他带回去。
0: 是。
1: 放开我！
2: 费叔叔，你终于出来了，这就是你答应我的，要给我的交代吗？这就是你答应我父亲的，要好好照顾我呀！
1: 比起这件事情，现在是一言难尽，我回头再向你解释。
2: 我不要听你解释，我心里清楚得很。 这个叶小姐，他们家有钱有势，对吧？你费处长得罪不起，对吧？他们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多少好处？
0: 别说，孟大川，冰心，你听我说，等婚礼一结束，我就让林雄博过来见你，行吗？跟我走。
2: 不要。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3: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 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

0: 道，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童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

0: 199元，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谢谢吴所谓，过来，支持你们，
4: 必须战斗。
5: 黑吉辽猛，我们4个也是哥兄弟。
6: 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7: 欢迎来到哈尔滨，
8: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说句话呀！真生气啦！换成你，你会不会生气？叶舒婷，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你父亲明明就是上海的银行家，你为什么一直骗我呢？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哪个耳朵听到我说我父亲不是银行家了？
1: 是你自己自以为是分析出来的好不好？我分析？你明明知道真相，你还一直都不告诉我。你都把自己分析成智勇双全的特工了，我总不能给你泼冷水吧？泼冷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让我更难堪啊？你知道吗，叶舒婷啊，我告诉你，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我担心的是你和你爹。 我之所以赶来郑州，是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去，知道吗？而你不同，你是为了来救我的。现在又把你爹搭上了，你的身份如果是假的，那费斯金能饶过你们父女俩吗？我又多担心，你知道吗？我知道，跟你比起来，我连特工的门都没拨上，但是我一直在积极的学习，我努力不成为被你嘲笑的对象，而你呢，偏偏要看我的笑话，你说你这样有意思吗？
0: 行了，你别说那么严重好不好？我只是想逗你一下，没想到还真逗急眼了。邓远达同志，我向你道歉。邓远达同志，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1: 哎，行了，别来这种虚头巴脑的了。只要你以后不再嘲笑我，我就烧高香了。
0: 我发誓，我再也不嘲笑你了。
2: 真的？真的。
1: 好，那我原谅你了。
0: 不过你得好好跟我说说，你父亲是怎么答应你配合你干这种荒唐事儿的？什么叫荒唐的事儿啊？我父亲一向为人正直，他一直以来都不满国民政府的陋习和恶行。我呢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派去苏联学习，我父亲一直都知道这些事情。后来我去延安不久，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哦。
1: 那这么说，你爹也是咱们自己人了。那他为什么不跟你一块去延安呢？
0: 因为我父亲银行家的身份，首长认为他在金融战线上能更好的发挥他的作用，所以呢，他就一直留在上海。这也是高度机密。
1: 为了救我，你爹也是有暴露的危险。
0: 这么做真是不值当。 什么叫不值当啊，邓元达，你也是个老党员了，你应该知道我们党从来不分高低贵贱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志的。这一次也是幸好林雄波的父母都不在了，再加上经历了抗日的战乱，很多事情都无法考证了，所以我的计划才能行得通。
1: 叶舒婷。
0: 我真希望你们父女俩能够早日的平安的糊口脱险。
1: 你们怎么不是我们呢？如果你不能安全撤离的话，我所有的计划不都是付诸东流了吗？好，那我们就一起平安的糊口脱险。
0: 这还差不多。

0: 不是，他怎么到现在还没醒来？到底要不要紧？孩子都没了，你说要不要紧？孩子？什么孩子？你老婆怀孕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啊。

0: 好歹也是个男人啊，你老婆怀孕了，你还能让她掉到水里？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不好。
0: 还好送来的及时，
2: 现在大人已经没事了，等她醒来以后啊，好好给她补补，再休养一段时间，不然会影响以后怀孕的。
1: 好，我会照顾好她的。护士，谢谢啊。

0: 孙远达，你睡了吗？
1: 没呢。
2: 现在这个局面，你参加这个任务会不会后悔啊？
1: 嗨，当时你都走投无路了，我要是不帮你，你岂不是黔驴技穷了？
2: 谁黔驴技穷啊？没有你，我一样完成任务。
1: 行了吧，你就吹牛吧啊！你怎么完成啊？你没我这张脸，难不成还画一张贴自己脸上啊？
2: 我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逗你玩都听不出来，真是。哎，不过说实话，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参加这次任务。虽然呢，每天脑子里这根弦要绷得紧紧的，但是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的。
0: 你是想有一段当英雄的经历吧？
1: 当英雄有什么不好的？我在文工团啊，演了很多次英雄。我想，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啊，我以后在舞台上一定会把英雄演得更好。
2: 回商城以后，你还想当演员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特工啊？
2: 那有什么不可以？万事皆有可能，特工也是人干的呀。
1: 那你以前老是嘲笑我，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你现在这么鼓励我，是不是因为我最近表现不错啊？
2: 我就这么一说，你也就这么一听。
0: 行了，我困了，睡吧。

爱人娶了别人，孩子又意外没了，此时的阮冰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离开这个世界，寻求真正的解脱。

0: 毕信，醒了，赶紧怎么样？有没有好点？饿不饿？你看，我给你买了好吃的啊，干的、稀的都有。
1: 我不想吃，你走吧。
0: 那怎么行？必须得吃。处长放了我3天假，让我好好照顾你。处长还说呀，你好好养病，等他有空，他就过来看你。
1: 你告诉我费思清，不要让他来看我，我谁都不想见。
0: 孟大川，你能绑我一辈子吗？你只要不绑我一辈子，我就……
2: 闭嘴！
0: 阮冰心，我发现你挺没用的，你看你这点出息，你不好好想一想，你要这么把自己给折腾死了，不就便宜那个林雄波吗？冰心，你仔细想一想，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是谁这么欺负你的？不就是那个林雄波吗？你呀。
3: 自己不好过，这我都理解你。但是咱们得让他更不好过，对吧？孟大川的一番话，鼓起了阮冰心生的欲望。对呀，林雄波抛弃妻子，毁了他的好日子，他凭什么一死了之，让林雄波快活自在呢？他决心忘掉所有的打击，振奋精神，好好活下去。只要他活着，就一定有办法。
0: 报复林雄波，
1: 德川，把我解开。
0: 我怎么跟你说了这么多，你还闹呢？我不闹了。真的。
1: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好，来，啊，给你解开。别闹了啊，小心点啊，多吃点。等你体力恢复了，什么都好说。

0: 我们这边没有消息，刘叔，别使劲啊！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嗯，
1: 你说。老马被行动队的人带走以后，至今没有消息。当时带走老马是为了对付邓元达，可是现在邓元达已经没事了。按理说老马应该被放回来了，可是至今都没有消息。
2: 你能不能帮查查？老马是被行动队的人带走的，处里边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我怀疑，硬币陀把他关在别的什么地方。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警察署的秘密看守所。这样，我正好要跟那边的同志联络，可以请他帮忙，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
1: 好。
2: 对了。
0: 邓远达那边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2: 叶金枝先生亲自来到郑州，这暂时是确保了邓远达的安全。我们会尽快安排他们一同撤离，后续的事情我们来处理。你要尽快跟金书里的同志加强联系。好，我明白了。
3: 慢慢吃，别噎着。怎样，好吃吧？
4: 我饱了，
3: 这就吃饱了。冰心，要不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出去走一走。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4: 有。
3: 哪儿？
4: 我想去紫金山。
3: 紫金山？那是个靶场，你去那儿干嘛呀？
4: 我要去打枪。

0: 我明白了，你是想发泄一下对吧？
1: 你不是告诉我吗，只要把心里的火都发出来，人就会好受很多。我现在就是按照你告诉我的方式在调整自己。
0: 好，那我这就安排，再吃点啊。

0: 枪已击破。行了，毕鑫，你没怎么摸过枪，打上这样就不错了。我刚刚是打枪的时候听到枪响，枪能吓飞了。我是觉得不过瘾，有没有大一点？这还不够你打呀？要大点的是吧？走，去那边，那边有更大的家伙，来。
1: 来，冰心，这要是长的短的都有啊，自己随便挑。长的呢威力大，不过后坐力也大。怎么了？这么多枪没有一个看中的？怎么了？
2: 大川，我突然觉得头好疼，你能不能去车上帮我把药拿过来？
1: 好，来来来，你先坐，先坐，别着急，先过来坐。
2: 怎么样，冰心？ 头疼厉害吗？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3: 不用了，我吃点药就行。
1: 好，宁荣等着，马上就来。

0: 块九毛八，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孙悟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

0: 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千万倍啊。
0: 好，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 天，这套全非发行的一百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

0: 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AU999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

0: 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2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2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要大点的是吧？走去那边，那边有更大的家伙来。
1: 来，冰心，
0: 这要是长了短的都有啊，自己随便挑。长的呢威力大，不过后坐力也大。怎么了？
2: 大川，我突然觉得头好疼，你能不能去车上帮我把药拿过来？
0: 好，来来来，你先坐，先坐，别着急，先过来坐。
2: 怎么样，冰心？ 头疼的厉害吗？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1: 不用了，我吃点药就行。
2: 好，宁荣等着，马上就来。

0: 很意外吗？有事吗？我有话跟你说，你让我进去吧。
1: 收听不在家，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你以前追我的时候，没这么胆小。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请回吧。
0: 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的那段经历，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是，你现在失忆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但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失忆，你既然有未婚妻，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一直都在骗我。
2: 到现在都不敢承认。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初步确定，让邓元达以新婚省亲为名跟你们回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再秘密返回根据地。这个方案可行，理由也正当。我想费思清不会公然拒绝的，我回去跟我父亲商量一下，让他跟费思清提。嗯，姥姥。
1: 老马有消息吗？我们正在打听他的下落。不过这个你放心，你们走了以后，狄勇没有理由再为难老马。我们会想办法营救他的。
0: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跟我父亲还有邓远达商量。嗯。
1: 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但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你再这样闹下去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放心。
0: 我没打算缠着你不放，我今天来只是想拿回我以前的东西，跟过去彻底做个了断。我的东西放在这儿，被你太太看到也不好。
1: 你要拿什么东西，我帮你拿。
0: 你从来都不收拾东西的，就算我告诉你了，你也找不到。你让我进去，我拿了东西就走。
1: 真的吗？
0: 林雄波。 我话都说成这样了，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胆小怕事？你为什么生了病，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1: 我怕什么事？不就是拿东西吗？动作快点，舒婷马上回来了。
0: 你太太真的不在家？好可惜。

我要拿的东西就是你的命。

0: 你别胡来，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没有胡来，李兄波，你还记得你过去说的话吗？你说就算死，我们两个也要死在一起。但是现在你失忆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吧？但是我不记得，我今天来。
1: 就是要实现你的承诺，
2: 阮冰心，你想清楚了？别晚了，
3: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1: 你冷静点，阮冰心，你冷静点，冷静点可以吗？
2: 你就认了吧，你就跟我一起去死。
1: 别这样，冰心，阮冰心，你别冲动，
4: 冰心，别乱来。
0: 冰心，你冷静点，别做傻事儿。傻事？你早上不是告诉我吗？我死也得拉着林雄波垫背。大川，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给我留下这个报仇的机会。大川，你是一个好人，我不想连累你。你走，你走，你走啊！
1: 冰心，冰心，给我。

0: 我先送他去医院，冰心，跟我走，冰心，来，冰心，走。
1: 熊波，你没事吧？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叶先生啊，实在是抱歉，实在是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真是怪我平日里对属下管教不严。这今天让熊伯跟叶小姐受了惊吓，不过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啊。
1: 如果不是虚惊一场，你以为我还会坐在这里听你解释吗？
2: 是是是，这个叶先生说的是啊。
0: 子清啊，除了这么大的事情，叶先生生气那是应该的。
2: 是是是，
0: 这是你的底板，有再多的理由也要挨了板子再做解释。
2: 是是是，哎呀，这个事情呢，我已经调查过了，这都是怪阮冰心啊，都是因为这阮冰心对熊伯那是因爱生恨，所以做出了这么过激的行为。 确实是十分的过分，不过这其中的缘由也颇有令人同情之处啊。
0: 费处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家熊波对不起那个女人了？
2: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这年轻的男女之间难免会犯糊涂、做错事儿嘛。啊，这个还请叶先生和叶小姐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希望今天的事情就到此画上个句号。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这种情况，不会，绝对不会。我费某向您保证，类似的事情一定不会再发生。
0: 那好吧，我们就回去了。
2: 啊。哎呀，实在是抱歉。
3: 我们走了。
2: 哎，
3: 处长呢？啊。

0: 他怎么样了？
1: 医生说还有点虚弱，但是恢复得不错。
0: 又生我气了？你也是真够糊涂的啊！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吧？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就算我真的死了，跟你也没有一点关系。
0: 别这个嘴里动不动就是要死要活的，人只有活着才能报仇，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算是要报复林雄波，那也不至于跟他拼命吧？
3: 林雄波是个混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用不着你在这假惺惺的关心我，我不想看见你。
0: 那个，大川啊，你先出去一下。
1: 是。
0: 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真是痛心啊！我要知道事情会闹到现在这样，我当初就应该在后院把林雄波一枪给崩了，我就不应该提醒孟大川，让他去提醒你，去找你的那个李伯伯。我要你办两件事，第一，我要枪毙林雄波。你想办法透露给阮明星。
4: 第二，你要提醒他，
0: 这件事只有他去找他的伯父李文炳出面。
1: 是，处长，我知道了。
2: 大川，处长跟你说什么呀？
1: 你是不是有一个李伯伯？他是保密局的要员。
2: 李文炳，李伯伯？
1: 对，就那个李文炳。他跟你的父亲还有费处长是结拜兄弟，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不定还有戏。
2: 费叔叔，是你让大川提醒我去找李伯伯的。费叔叔，原来你一直在暗中帮我。
0: 我也是用心良苦啊，这既要给上下一个交代，又要帮你保住林雄波的命，我也只能是如此了。只不过我没想到林雄波，你救了他一命，他却如此的伤害你。
2: 他受伤以后一直就很奇怪，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这话倒也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说。
2: 怎么还有别人也这么说吗？
0: 哎呀，这何止是变了，他现在整个生活习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这以前的林雄波嗜酒如命，可是在婚礼上他却滴酒不沾。这好几个人跑过来跟我讲，怀疑这个林雄波。
2: 难道这个林雄波是假的？
0: 他们也就是那么一说，但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啊！这世上怎么会有两个长得这么像的人呢？
2: 怎么没有？双胞胎不就长得很像吗？
0: 哎呀，这双胞胎长得是像，可总还是有差别的吧？比方说生活习惯，啊，兴趣爱好、心理特征，这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吧？对了，还有他的声音。
2: 他的声音坏了，说是共产党搞的。
0: 这我们就无从考证了。不过还有笔记，这每个人写的字不可能一模一样，除非是刻意的临摹。
2: 熊波的字我最熟悉了，只要能让这个熊波写几个字，我马上能分辨出真假。
0: 还有比方说体貌特征，身上有没有胎记什么之类的。
2: 熊波的胸口有一颗红痣，特别的明显。
5: 陈科长，出去办事儿。
6: 是啊，每天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事儿，后脚跟都拿后脑勺了。
7: 陈科长，

0: 长话短说，老陈，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1: 说。
0: 我们有位同志是中原医院的医生，姓马，被一弥陀给抓了。我怀疑他被关在你们警察署的秘密看守所。你有办法可以打听到里面的下落吗？
2: 看守所倒是有我们的弟兄，应该没问题。
0: 好。哎，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2: 还算顺利，这些天又发展了一些人，弟兄们都在问什么时候才能投下这层皮，举起旗。
0: 心情可以理解，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老陈，麻烦你转告大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稍安勿躁。共产党不会拿他们的性命去冒风险，一定会找最合适的时机把他们转移出去。
3: 费叔叔，既然有这么多的疑点，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林秀波抓起来呀？
4: 哎呀，这傻孩子呀，来坐下说。疑点再多他都不是证据。现在的这个林雄波是叶家的女婿，连夫人都亲自关心他的婚事，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不能再对他有任何的动作了。
3: 费叔叔，你想要什么证据？
4: 我刚才说过了，字迹、胎记等等这些小疑点，只要是能得到证实，我就能确认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
3: 那如果能找到证据证明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您敢动他吗？
4: 如果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如果我追查共产党，我相信夫人也不会反对。
3: 那好，我去找证据。
4: 你不行不行，这件事情风险太大，我不能让你去。这万一要出了什么问题，我根本就没法保你。
3: 费叔叔，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风险？再说了，我只是个阴暗生恨的小女子，不管我做出什么行为都是我个人做的，跟您没有一点关系。
4: 不过说实话，这件事情如果是你去做，那当然是最合适的了，因为你是最熟悉林雄波的人。这只不过……哎，不行不行。
3: 不过什么呀，裴叔叔，你别总是摇头啊。我现在已经失去一切了，我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假冒的，那雄波，我这么做既是为我自己报了仇，也是替雄波报了仇。费叔叔，我求你，你一定要答应我。
4: 你真的想好了？
3: 是。
4: 好，我答应你，我会在暗中帮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3: 只有一条，我经验不足，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4: 哎呀，也是啊。老川，
5: 知道。
4: 从今天开始，你暗中帮助阮冰心，他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多教教他。
5: 是，知道。请问是什么任务？
4: 具体情况，冰心会跟你讲的。我有两个要求，第一，要绝对保密；这第二，出任何问题，绝对不能牵扯到情报处。
5: 明白。

0: 6块1毛8，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6: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块1毛8， 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三天，三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船舶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八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7: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5: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5: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5: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
7: 每枚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

0: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米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2: 银板箱，
3: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帝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1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

0: 尽数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3: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4: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

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我们去见的这个人叫老冷，是郑州联络站的负责人。撤离的计划我已经都跟你说了，我们现在去跟老冷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
1: 太好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0: 你往后看一下，是不是有一辆车在跟着我们？
1: 是有辆车，怎么了？
0: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从我们出了门，他们就一直在跟着我们。
1: 是不是费思清的人？
0: 不知道。你下车去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2: 请问需要什么牌子的香烟？
1: 就这个吧。
2: 哎，好。谢谢啊。
3: 买烟了，买烟了，买烟了。
1: 声望大川和阮冰心，这个女人怎么这样？这是阴魂不散呢。
0: 作为一个女人，我也可以理解她。她怀了你的孩子，又惨遭抛弃，现在孩子也没了。她不跟着你，跟着谁啊？
1: 你这么一说吧，她还真是挺可怜的。
4: 啊，不对啊，她找的是林雄波，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孩子也是林雄波的。
0: 你不是林雄波吗？
1: 这可怎么办？他老跟着我们，而且完全不避讳，这是明着来呀。那我们怎么去接头啊？

0: 我去把二楼的雅间给我留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嘞。
1: 走了，
2: 下车跟我走。

0: 为什么不开车了？
1: 开车太明显了，这离约定的地点不远，我们可以走过去。果然是孟大川在帮他。
0: 孟大川是行动队的副队长，能没有两把刷子吗？我觉得你应该比他能耐大，赶紧想办法。
1: 你去引开他们，动静闹得大一点，我来通知牢笼，并问械斗地点。
0: 明白。赶紧去找牢笼，我拖住他们，快去！
2: 为什么老跟着我？阮明星，你烦不烦呢？你有完没完，老跟着我干什么？
3: 我果然没有猜错，你根本就不是林雄波。
2: 你什么意思啊？
3: 雄波他只抽雪茄，从来都不抽香烟。他跟我说香烟的味道很奇怪，但是你刚刚买的却是香烟。
2: 我不过是换个口味而已，我想抽什么就抽什么，你管得着吗？
3: 你不用在这儿找借口，你根本不是林雄波。你告诉我雄波在哪儿？
2: 你说他是不是神经病？我明明就是林雄波嘛。
3: 好，你说你是雄波是吧？证明给我看。
2: 怎么证明啊？
3: 写几个字给我看，我对雄波的字最熟悉了。
2: 我受伤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我没法握笔。
3: 笑话，你受伤了几个字都写不了吗？我看你是不敢。
2: 我为什么不敢？
3: 你敢你写啊。
2: 我
4: 雄波。
0: 哎，大林，
1: 我还以为是谁呢。
4: 又是你啊，阮明心。我就去买胭脂，这么一阵功夫又缠上我们家雄波了。
3: 李雄波，你要想证明自己的话你就写呀。
4: 阮冰心，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让我们家雄波写，我们家雄波就要写啊。我再提醒你一遍，你们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雄波是我的丈夫，请你离我的丈夫远一点。
3: 你，
0: 哎，冰心，记住你来的目的，别发生正面冲突。
4: 哟，这还有一位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也应该是行动队的费处长的手下。
5: 叶小姐好记性，我叫孟大川。
4: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是费处长让你来跟踪我们？
5: 怎么可能，上回冰心不是打扰到你们二位了吗？处长专门吩咐我来看着他，这样对二位也有好处啊。
4: 这个理由我倒是能接受。那好，那我就不追究了，走吧。哎，等一下，既然有病就要吃药，别到处乱跑了，好好回家休息。
5: 谢谢叶小姐关心，医生说了，她多出来走动一下有助于恢复健康。
4: 那就麻烦你看好阮小姐，别再让她纠缠别人家的丈夫。
5: 好，
4: 雄波，我们走吧。
0: 走。
3: 有本事就把尾巴夹紧了，别被我抓住。
5: 冰心，你也太沉不住气了，打草惊蛇了，知道吗？
3: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只有他受惊了，才会露出更多的破绽。
5: 哎，你刚才说他抽烟那个是？
3: 雄波他只抽雪茄，从来都不抽香烟的，所以我可以确定这个林雄波就是假的。
5: 可是光抽烟这个事儿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完全可以说换了个口味。
3: 对我来说，香烟也是证据。
5: 冰心，你太着急了。咱们现在需要的证据是那种让他翻不了身的，他现在宣称自己失忆了，这些细节的差别抓出来也没用。
3: 如果这个林雄波是假的，那他失忆的事情就一定也是假的。哎，对了，给他看病的那个马医生不是说有共脑嫌疑吗？那他对这个假林雄波的鉴定，
5: 对这个事儿处长也提到过，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这个马医生一口咬定他就是失忆。
3: 他现在人在哪？
5: 还关着呢。
3: 大川，现在马上带我去。
6: 阮小姐。
7: 马医生，我们又见面了。
6: 你总算来了，他们非说我把你爱人的病给看错了。
7: 我没有爱人。
6: 你跟林先生不是爱人吗？
5: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问你什么就答什么。
7: 我的私事儿就不劳您过心了。我今天来是想问问林雄波的病是不是你编造出来骗我们的。
6: 他的症状就摆在这里，我是根据症状判断出他失忆的，我干嘛要自己编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个该死的地方我一秒钟都不想待下去。
7: 你不说实话没有关系，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大川，怎么才能让他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5: 上天手段，他就什么都说了。
3: 你不用在这儿找借口，你根本不是林雄波。你告诉我，雄波在哪儿？
2: 哎，淑萍，你回来了！我跟你说，出事了，出事了！
7: 出什么事儿？
2: 阮明心发现了，发现了！
7: 发现什么了？
2: 阮明心今天说，我不是原来那个林雄波了。他们之前只是怀疑林雄波是不是叛变了，现在他们怀疑林雄波是不是假冒的。
7: 就这事儿啊？啊！这事儿你就慌了？
2: 不是我，
7: 阮明心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让你慌。你慌了就容易露出马脚了。你不想一想，他们要是真有证据的话，早就把你抓起来了。
2: 也对哈，好，我不慌，我不慌。哎，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7: 今天的这件事儿，我也向老冷汇报了一下。哦，对了，这是我们的同志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林雄波的字迹了，你好好看看。
2: 不是这两天就要撤了吗？看这个干什么？
7: 越是接近撤离的时候，越要多加小心。今天阮冰心的表现也给我提了个醒，他们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你的怀疑。所以我们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麻烦。来，你过来练一练吧。哦，
2: 这小子写的是新卫体，我之前呢也学过一段时间，临摹他的笔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7: 那就好，先从他的签名开始。
2: 好。嗯，
5: 继续。李贤，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马医生是真的不知情，林雄波戏演得太好了，把他给骗过来了。
7: 我知道。
5: 知道你还往死里打呀？
3: 费处长为什么让我来查林雄波？那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你们都有顾忌，你们要有证据才能下手，否则你们没有办法对姓叶的交代。但是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被人抛弃又没了孩子的女人，我完全可以不讲道理，完全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性，我也绝对不会放过。
5: 这个人嘴很硬，这种情况要么是不肯说，要么就是不知道，一时半会儿只怕开不了口了。
3: 那就一直打，不要停，打到他开口为止。
5: 哎，冰心，你干什么去？
7: 我刚才在街上惊了他们一下，现在我再去惊惊他。
5: 老九，悠着点儿。
7: 你不要着急，一笔一笔来。再来一遍，这有一个顿笔。

0: 哎呦，原来是林太太呀！找我什么事儿？
1: 阮明心，你太过分了吧！你为什么要监视我们？
0: 过分？比起你们对我做的事情，我做什么都不过分。我真不信没人能管得了你。忘了告诉你了，这房子我已经租下来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我有个爱好。
1: 喜欢没事在家里摆个望远镜，闲来看看风景什么的。我不欢迎你这样的邻居。
0: 这个你说了可不算。阮明心，大家都是女人，我奉劝你一句：熊波现在已经跟我结婚了，是我的丈夫。你不要再对他痴心妄想了。你觉得我还对他痴心妄想吗？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
2: 麻烦你回去转告林雄波，让他把尾巴夹紧，千万别被我抓住。叶小姐啊，我对令尊的保证肯定有效，只是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误会了？我们情报处行动队是绝对不会派人去监视你们的行踪的，
3: 处长。
2: 阮冰心监视我们的时候，孟大川就在现场。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把他们俩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哦，原来是这样啊！是这样的，孟大川呢，的确是我安排去照顾阮冰心的。我这么做呢，也是一番苦心。这阮冰心现在闹腾不休，无非就是因爱生恨嘛，是不是？
4: 而且这孟大川不是一直都喜欢他吗？所以我就想的，要是能够撮合他们俩，那你们之间的事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1: 费处长，你的意思，阮冰心的所作所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他自己的意思。
2: 这个叶小姐啊，实不相瞒，阮冰心呢是我结拜兄长的女儿，而熊波呢又是我们情报处行动队的王牌，这我们平日里我们私下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1: 所以你像这种儿女私情的这种是非之事，我实在是不好插手啊。儿女私情，没有这么简单吧？阮冰心她口口声声说我们家熊波是假的，费处长，他疯了吧？他怎么想的？他真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他说的。
2: 哎呀，这个冰心真是的，他要这么想可就太荒唐了。但是。
3: 叶小姐啊，
2: 阮冰心这个地方受了刺激，现在很不正常，所以你们二位还是多担待着点儿啊。
3: 是啊，处长，阮冰心现在就租住在我们家对面的房子里，
2: 还公然架起了望远镜，对着我们家的窗户。那你说这……哎呀，这个冰心啊，冰心真是的，这……但是。 你说这他住哪儿？这是他的私事啊！我虽说是个处长，这我也不好干涉他，是不是？
1: 费处长，哎，你这是要放任阮冰心啊？
2: 哎呀，叶小姐，这样吧，我回头找他好好的谈一谈，好吧？我也请你们二位多多理解，毕竟他是一个可怜之人。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要是不管的话，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了。
5: 我们走。
2: 叶小姐，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分。
1: 他们的车又跟来了。
2: 我算是看明白了，阮冰心就是摆在明面上的一把刀，握着这把刀的就是费思清。阮冰心要是出了问题，跟费思清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他要是查出什么了，费思清会立马跳出来的。
1: 你说的没错，费思清就是个老狐狸。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跟老冷联络上，让你撤离郑州。
1: 可是现在一出门，这尾巴就跟上来了，怎么联系啊？
2: 要是在约定的时间老冷没有见到我的话，他就会用紧急联络方式跟我们联系的。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

0: 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抬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

0: 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抬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 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分分。
1: 他们的车又跟来了。
2: 我算是看明白了，阮冰心就是摆在明面上的一把刀，握着这把刀的就是费思清。阮冰心要是出了问题，跟费思清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他要是查出什么了，费思清会立马跳出来的。
1: 你说的没错，费思清就是个老狐狸。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跟老冷联络上，让你撤离郑州。
1: 可是现在一出门，这尾巴就跟上来了，怎么联系啊？
2: 要是在约定的时间老冷没有见到我的话，他就会用紧急联络方式跟我们联系的。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回家。

0: 怎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时间差不多了，我箱子里有一本书，你帮我拿来。

0: 老总怎么说？
1: 组织上建议我们让我父亲出面，以我们新婚的名义向费斯汀提出婚上含刑期。这就撤离了？就是这么大摇大摆的离开郑州，能行吗？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传统，有我父亲提出，费斯汀是无法拒绝的。太好了！只要我们撤离，敌人就没有理由继续扣留老马，所以我们的动作要越快越好。
2: 你是说他们要走？是啊，叶学生说新婚后要回上海省亲，还有很多事情等他回去处理呢。大哥，能不能把林雄波扣下来呢？
3: 事情啊，您这不是多此一问吗？女儿出嫁，一月之内带着女婿回去探视，那是人之常情，应有之义啊。你又想到哪里去了？
4: 也是啊，大哥，能不能想办法让叶先生多留个两三日呢？叶先生跟我说，回上海的时候，情色急切呢，没有合适的理由，恐怕留不住他。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转告叶先生，无论如何让我再尽一次地主之谊。 明天中午，我为他举办送行酒会，酒会一结束，我立刻公送，你看如何？
2: 明天中午，
4: 对。
2: 好，我去跟他说说。
4: 那就拜托大哥了，我马上让他们去准备。
1: 明天。

0: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费思欣不会让我们轻易的离开的。那我怎么办？从现在开始，你不要离开我的视线，特别是明天的酒会。人多眼杂，那是他们下手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2: 不行，费叔叔，绝对不能放他离开。
3: 你说人家是陪老婆回门，我有什么理由把人扣下呀？
1: 那我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3: 冰心啊，你之前做的已经很好了，你先是打草惊蛇，再是步步紧逼，就等他露破绽了。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唉，这样吧，我再给你创造最后一次机会。明天酒会的时候，我找人去拖住叶家妇女。
4: 尽量让林雄波单独一个人待着，这最后的机会，你能不能把握住，那可就全看你自己了。哎，发什么呆？
5: 一定不能让林雄波走。
4: 腿长着，腿长着，人家身上要的咱们也拦不住。
5: 拦不住也要拦。哎，雨欣，你这么冲动干嘛去？
1: 我要去姬静平。你还去找那马医生？我今天一定要逼着他说实话。
5: 他要是不说呢？
1: 那他就活到头了。
5: 你等我等，我给你一块去。你先让我冷静啊！他是我们重要的线索，明白吗？哎，
1: 告诉我。
6: 林雄波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医生，我只会根据病人的所表现出的症状，做出病情的诊断。如果出现了误诊，也只能说明我的医术不仅罢了。
1: 知道，我问的根本不是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告诉我，林雄波是不是共产党？他是不是共产党？
6: 我怎么会知道？
1: 他被送到医院里治疗，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是你们送进来的，救不救，也一直是你们说了算了而已。你不说实话是吧？嘴硬是吧？好，我让你知道嘴硬的后果。
6: 我告诉你，林雄波该死，帮他的人都该死。你不告诉我实话，我就要你陪他去死。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林雄波明天就走了，走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告诉我实话，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这个熊波不是真的，我的孩子没了，我现在是。

为什么呀？碰到的人都该死，碰到的人都该死，碰到的人都该死，碰到的人都该死。

0: 再不跟我说实话，你就会被我打死。别信，把枪给我。
1: 眼见着林雄波即将离开郑州，而自己却无计可施，报复的念头已经让阮冰心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将一腔怨恨都发泄在了无辜的马医生身上。从这一刻起，阮冰心陷入了疯魔的泥潭，不可自拔。
2: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情况？你儿子的马医生出事了。马医生？怎么了？啊，老总说什么？没什么。老总让我们明天小心应对酒会。
1: 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吧。好，厨房里还有一些饺子，我去下了给你端来。
2: 嗯，好。
1: 老马牺牲的消息让叶舒婷悲痛万分，敌人肯定没有从老马口中得到一点消息，否则他们早就对邓远达动手了。
3: 在这个即将撤离的时刻，叶舒婷决定暂时不将这个噩耗告诉邓远达。处长都已经安排好了，叶静之那边有专人陪同，无暇顾及他们两个，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可你记住了啊，处长特意嘱咐。
4: 宴会上不许东倒东墙，别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3: 这也不行啊，也不行。我跟菲斯金就是存心想翻他们俩走。你也理解一下处长吧，他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错了。
4: 大川，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今天宴会结束后，他人真的走，你还帮不帮我？
3: 只要不是炸飞机这种高难度的事儿，我一定一帮到底。
4: 有你这句话够了。哎，谢谢啊。熊波从来不喝白酒的。谢谢大林。
5: 你呢？为什么呀？
4: 林俊波不喝白酒。你怎么知道他不喝白酒的？他的酒窖里。
5: 只有红酒，没有白酒。到了这儿呢，你就当是回家了啊！把你那个心呢搁肚子里边，咱们今天就好好的喝个痛快。
4: 不是，这酒，
5: 哟，看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熊波，你是个讲究人，只喝红酒，对吧？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林雄波只喝红酒，对对对对对。
4: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去拿点吃的吧。
5: 好好好。

0: 有事吗？阮明心，你要是没事的话，老这么盯着我，你不觉得对我很不尊重、很没有礼貌吗？
1: 你根本就不是林雄波，雄波他从来都不吃洋葱。
0: 不是，这洋葱，这
2: 洋葱有助于神经恢复，是我逼着他每天都要吃一点的，有问题吗？
0: 对啊，这个东西就是再难吃，那得总比每天吃药强吗？对不对？
2: 再说了，吃不吃跟你有关系吗，阮冰心？
0: 对啊，跟你有关系吗？
3: 这，看来我这什么也别吃了。
2: 别紧张，尽量待在人多的地方。我想，他不会公然对你发难的。
0: 我明白。答应了，不用理他，我们到那边去吧。
2: 走啊。
1: 大川，你快把这个女的弄走啊，她在这儿我什么也做不了。

0: 叶小姐，
1: 有事吗？叶先生，请您过去一下。说是有位长辈想见您一面。
2: 长辈，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哎，好。刘墨，等一下。
1: 我坏了，我可能走不掉了。
2: 你哪儿都别去，就在这儿等我。啊，
1: 处长。哎呀，刘墨。
3: 那我先失陪了。好，熊波，看看谁来了。怎么，钱副处长都不认识了？处长，你就别为难熊波了。就他那个病，想不起来我也很正常嘛。啊，对不起啊，
4: 钱副处长，对不起，对不起。
3: 我只有一点磨磨糊糊的印象。慢点，慢点。熊波，要好身体啊！祝你早日康复。
5: 谢谢钱副处长，谢谢。
3: 处长，咱们上那边静一圈吧。
5: 好，走。
1: 处长慢走。
4: 熊波，
5: 啊，怎么着？
4: 你这是一个人啊？没有，我们那个舒婷离开一会儿，我在这等他。
5: 什么都别说了，兄弟们三缺一就等你了。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一会儿舒婷来找不着我了。
5: 没事儿，就玩四圈，给你践行。走。
4: 哎呀，不行不行，我一上桌肯定不止四圈。
5: 没事儿，就一会儿。
4: 哎，我跟你说，
5: 行了，
4: 这真不行，
5: 给你践行。
4: 哎，我跟你说，副所长。
1: 叶小姐，您在这边稍等一下。
2: 好。

0: 你们玩你们玩，哎，你们不是，今天啊，陪熊波大战四圈，就当给他践行了。哎，
1: 不是，哎，但是说好了，不管是谁赢了钱啊，都拿出来买礼物，就当是我们大伙送给熊波的啊。
2: 没问题，
0: 你们玩我看着就行了。
1: 牛仔，
0: 以前你跟我们打麻将的时候，你可都是抢着坐下的，
1: 这么眼线要走了，反而学你谦让来了，
0: 这可不像你的作风。
3: 不是，我
0: 你别这这那的，开始吧，
3: 来，从我开始了。

0: 哎，干嘛？想出老千啊？这招是你的。南风，快点，熊波，到你了。哎呀，
1: 其实也不是兄弟，我不想玩，关键是现在我老婆管得太紧了，她跟我说不让我玩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能碰，你知道吧？算，你们玩，你们玩，你们玩。
2: 想走啊？可以啊。你现在摆一副九连宝灯，你只要摆得出来，我现在就让你走。
1: 摆什么九什么玩意儿？九？
2: 你不会失忆的，连打麻将都忘了吧？
1: 不是我老婆现在管得严，她不让我碰这些玩意儿。
2: 别装了，以前的林雄波不喝白酒。

0: 有不抽香烟不吃洋葱，打起麻将来能不顾一切。你根本就不是林雄波，你别以为你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就能冒充他。
1: 我不是林雄波，我是谁呀？
0: 你是共产党。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 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8: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

0: 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 谱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5: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一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

0: 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这就太过分了！我看在你没有孩子的份上，我对你一忍再忍。我不就是娶了舒婷，没有娶你吗？我不就是九死一生，脑子受了伤，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吗？你至于变成这些荒唐的借口来对付我吗？
1: 你说你是林兄波是吧？行，那你把衣服脱了。
0: 我为什么要脱衣服？
1: 胸前有一颗红痣，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如果你说你自己是林兄波，那你就把衣服脱了给大家看。凭什么你说要我脱衣服我就脱衣服？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敢，你根本不是林兄波，你就是共产党的奸细。
0: 熊波，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你半天了。
0: 舒婷啊，他们非得拉我来打麻将，我没打。
1: 阮明星，你又想干什么？
2: 来来来，明星，把枪放下来。
0: 来来，给我。
2: 干什么呀你？
1: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本来我们家熊波这衣服是可以不脱的，但是你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栽赃陷害他，我还真忍不了。熊波，你过来，把衣服解开。
0: 看见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1: 看清楚了吗？我们家熊波为了党国的事业九死一生，差点把命都送掉了，这个伤就是最好的证明。阮明心，你真有意思，你还怀疑他是共产党？
2: 林太太，我们弟兄几个就是想给熊波见个形，多喝了几杯，误会误会啊，对不起。冰心，冰心，站住！干嘛去？
1: 孟大川，把枪给我。
2: 你想干什么？
1: 少废话，我要一枪崩了他！
2: 绝对不行，处长说了，不能再查动手。
1: 不能动手，再不动手，他人都走了。
2: 你别着急，说不定还有别的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
2: 跟我来。
3: 叶先生真是调教有方啊。
4: 费处长，何出此言啊？哎呀，
3: 这林雄波这臭小子，别人不了解，我还是了解的。这在遇到贵千金之前，这可是我们绥靖公署那出了名的玩主啊。这没想到受伤加失忆之后，因祸得福，钱不赌了，酒不喝了，连花柳巷都不去了，这一下子变成个老实人了。哎，大哥，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4: 听费处长这话的意思，是我叶某人瞎眼了是吧？我千挑万选的女婿，原来是个下等的破烂货。
3: 哎呀，叶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5: 叶先生。费处长是喝多了，他是因为啊，叶小姐拐走了他的得力干将，跑这儿抱怨来了。哎，别介意，别介意，来来来，喝酒。
4: 好了，这婚也结了，酒也喝了，头也晕了，我呀得识相点，赶紧走了，要不然呢，人家费处长啊。又该舍不得让我们家熊波跟我走了，对不对？
3: 哎呀，叶先生，我那儿哪是舍不得熊波呀，我是舍不得您啊，希望您多留几天，让我带您好好的转转，看看咱们郑州的风光比不比得上您大上海的那番繁华。
4: 哎呀，现在呀不行了，老了，这腿脚不行了。不过你放心，这小两口啊，往后还少不了要麻烦费处长啊。
3: 哎呀，叶先生啊，这晚麻烦不如早麻烦啊，这一并麻烦完了再走，那也不迟嘛，是不是？
4: 好，费处长，现在就有件事麻烦你。哦，
3: 叶先生，请讲。
4: 麻烦费处长马上安排我们去机场。
3: 哎呦，叶先生。
5: 叶先生既然主意已定，哎呀，你也不要再劝了，你 你去看看熊波和叶小姐跟他们一帮小兄弟喝得怎么样了。差不多我们就去剧场吧。
3: 也好，那我去看一下。
6: 谢老
3: 叶先生慢坐。
7: 哎，刚才我配合的还不错吧？
1: 表现的还不错。
7: 哎，还是你反应快。昨天晚上你教的那套说辞啊，我今天都用上了。现在我们该安全了吧？
1: 等到了上海，我们才算安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机场吧。
7: 嗯，走吧。嗯。

0: 你现在可以走了。
1: 叶先生，这处长都安排好了，让我通知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2: 叶先生，那我们走吧。好。
0: 请。
3: 爸，我们可以走了吧？
4: 费处长都安排好了，我们走吧。
1: 走。
5: 哎，叶先生。哎呀，
1: 叶先生啊，实在是抱歉，我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紧急命令，必须让我马上回到公署，这不能亲自到机场为您送行，只能在这儿恭送叶先生了。
2: 客气客气。啊，子清啊，公务为重。叶先生，就我来送吧。哎呀，
1: 那就辛苦大哥了。车我已经准备好了，由专人护送你们到机场。
4: 承蒙款待，叶某再次感谢费处长，欢迎费处长到上海做客，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啊。
1: 一定。
4: 那好，在此告辞。
1: 好。哎呀，叶先生，一路平安，
4: 保重。
1: 请。
6: 透过叶静之的眼神，叶舒婷看到了父亲的担忧。只有叶静之自己知道，刚刚在包房里跟费思清的交汇并不是很顺利。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千方百计阻挠他离开的费思清，为什么突然又答应了？而且还以公务为由没有送他们去机场。难道这条去机场的路并不安全？碍于司机在场，叶静之不能明说，只能用眼神提醒女儿。

0: 我们一定小心，听见没有？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不想让他步入迷境死。
0: 还有，叶家妇女不能动。
1: 你有完没完？再啰嗦人，撂嘴！
0: 大家准备好。

0: 拿把枪过来！
1: 哎，你要干什么？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们都动手，让我来！
0: 任大硕的队，现在还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
1: 过来，
0: 小心点啊！

0: 舒婷，舒婷，你没事吧？舒婷，
1: 我没事儿，熊哥被绑走了。
0: 什么？熊哥被绑走了？
1: 没事就好。我们还去剧场吗？去什么剧场啊？人都被绑走了。
0: 回公主。
2: 岂有此理！无法无天！这我要不是临时有公务，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司青啊，现在不是智者的时候，熊部被绑架了，这是天大的事情啊！你马上派人去查。
2: 是，大哥放心，我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给叶先生一个交代。
3: 我是费思清，林雄波在小港一带被人绑架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给我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什么？司青，怎么了？这个我实在是不知道这该怎么说才好。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通通突突，有话赶紧说。
4: 啊，是这样的，我这刚刚听说，林雄波欠了黑道一大笔烂账。哎呀，你
3: 们可能有所不知啊，这熊波他天生好赌，我们情报处发给他的那点薪水，他根本就不够他折腾的。
4: 费处长，你的意思是说，熊波是被追债的绑架了？
3: 你想想。 这从结婚到欢送会，我们呢都是大张旗鼓的办的呀。这会不会是这黑道的人知道熊波要走，所以这半道上把他给绑架了？
4: 我不管黑道白道，人是在你们地盘上丢的，你就要给我们个交代。
3: 这叶小姐，你别着急，我知道熊波是你的爱人，可他也是我的爱将，但是这急也没有用。

0: 我们还是得一点一点的查嘛，是不是？
1: 那你废畜场的意思是？啊，
0: 叶先生放心，我马上安排专人负责此案。来，让殷碧头到我办公室来。你让你们行动队现在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给我全程搜索林雄波。
2: 林雄波，他怎么了？
0: 林雄波刚刚被人给绑架了，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把人给我救出来。
2: 三天？这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是不是有点为难我？这
0: 两天，如果救不出来，我唯你是问。
2: 两天？
0: 再说就只给你一天。
2: 好，不说，三天，那就三天。
0: 赶紧去。
2: 是。
0: 这个叶先生、叶小姐啊，你们也看到了，我们也不容易啊。
3: 现在不是谈容不容易的时候，赶紧把人救出来。
0: 是是是，这个叶先生，依我看，你们先回去休息，只要有了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
1: 那就拜托费处长了。
0: 叶先生客气了，我这都是应该的。
1: 咱们走吧。
0: 请。
4: 快说说，你都发现了哪些疑点？
5: 第一，他们都蒙着脸。
4: 蒙着脸，说明之前他们跟你们有过接触，怕被你们认出来。
5: 第二，他们只对我们的车子发动进攻，旁边李文炳的车子几乎没有开过一枪。
6: 快还击！
5: 第三，邓远达不让我们动手，怕引起李文炳的怀疑。所以我几乎没有出过手，但是他们对我和我父亲的进攻，我觉得他不想伤害我们，反倒是想阻止我们靠近邓远达。
4: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邓远达。
5: 还有，虽然火势很猛烈，但是没有人受伤，只有最后我开的一枪伤了一个人的腿。
4: 所以，最后你的结论是？
5: 我怀疑，幕后的黑手就是费思清，双方开枪的就是他手下的特务，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止邓远达离开。
7: 处长，你交代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
0: 辛苦你们了。
7: 叶家妇女留下来了吗？
0: 她新上门的女婿不见了，她好意思走吗？
4: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费思清明里留不住你的父亲，就按你使唤绑架邓远达，你们谁也不好走。
5: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邓远达就危险了。
4: 如果邓远达暴露了，可不仅仅是他自己，很有可能会把你和你的父亲都给牵连出来。
5: 这个不会，虽然邓远达对于情报工作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的信念坚定，我相信他不会叛变的。
4: 可要是费思清使用计谋呢？凭邓远达的那点经验，很可能会掉进他的圈套。看你的脸色，你对这个也是很担心的。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找到邓远达。他在敌人手里多一分钟，危险就越大。
5: 能不能让十月同志帮忙打探一下？
4: 可我已经通知十月，不再插手邓远达的事了。可眼下这事还必须他帮助，只有他才能帮我们呢。这样吧，我连夜去安排。
5: 好，我回去找我父亲，让他继续给费思清施压。

0: 老实点。
1: 好消息，好消息。

0: 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 厂家质保

0: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

0: 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 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开门，老实点。
1: 这是什么？跟我动手了？
2: 你想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你最清楚吧？
2: 我要清楚，我还能问你吗？这不废话吗？
1: 你们共产党是不是嘴都这么硬啊？
2: 共产党？我明明是随意公署情报处的基因特工林雄波，我怎么成共产党了？
3: 怎么你还要动手啊？
4: 你说你叫林雄波，那好，我叫你林先生。林先生，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现在的处境。我保证今天晚上不会再有别的人来骚扰你，但是我希望你考虑清楚，想好之后明天告诉我。

0: 叶舒婷的一席话提醒了邓远达，这些人之所以蒙着脸，一定是自己见过或者是可能会见到的人，但在郑州自己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人都是绥靖公署的特务，是费斯京派来考验自己的。只要自己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费斯京肯定就无计可施。
1: 你怎么还不对那个假英雄哥动手？
2: 你不打他，指望他自己招供吗？
3: 你别着急啊，共产党我见多了。他如果真是共产党派来冒充林雄波的，那像这样的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你打死他他也不会说什么。
2: 那怎么办？让他在里边舒舒服服的待着。
3: 舒服？你觉得关那黑屋子里边能舒服吗？我保证任何一个人关在这黑屋子里边，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折磨比打他要厉害多了。
2: 那我们就这么等着。
3: 再等等吧。
2: 等到什么时候啊？
3: 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他的精神头垮了，就是咱们上手的时候了。

0: 这是不是喂狗啊？要本事，你饿死老子！大家都看看了啊，看看了，这个是寻人启事，不是通缉令啊。谁找到这个人，赏银300两；如果谁提供线索，赏银50两；找到这个人，赏银300两；提供线索的人，赏银50两。大家都看看，
1: 接到寻找邓远达任务的前决，首先想到的人就是硬币妥。他是行动队队长，胆小怕事，却又爱喝酒吹牛。如果他知道邓远达的下落，自己就有办法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0: 想吃啊。这样，你回答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1: 这只鸡就归你了。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很好。
3: 带头。
2: 明明干什么？
3: 可惜了这烧鸡啊。
4: 钱副处长，这是今天的机要价。嗯。应队长估计又接到什么难以完成的任务。嗯？
5: 为什么这么说？
4: 每次应队长接到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就会喝两口小酒啊，弹两首小曲儿啊，全处的人都知道。
5: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4: 这还用看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处的人都知道啊。
5: 好，签好了，拿去吧。
4: 谢谢啊。
5: 拜拜。嗯。

0: 是不是碰到什么难搞的事了？
1: 谢副处长，别提了，那个林雄波不是失踪了吧？处长命令我3天之内必须破案把人找回来。哎呦，这都一半时间过去了，我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0: 3天时间难度有点大啊。
1: 谁说不是的，一个大活人又不是没长腿的，让我去哪儿找啊？说不定他被黑道上的人给撕了啊，欠别人赌债，那我什么依据都没有。
0: 哎，那这么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半点消息都没有。
0: 哎，那你说啊，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干的？处长不一直都怀疑林雄波是那个吗？
1: 那个？哎，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他失踪了，和我们可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看你，我就这么一说，你紧张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处长专门给我们交代过，让我们对外统一都说，林雄波被道上的人给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处长应该知道点消息啊？哎呦！
1: 他不说，我哪敢问他？哎呦，这费劲劲儿的，谁知道他知不知道啊？

0: 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人和你一样嘴硬，你要是再不说的话，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嘴硬的下场。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温德川，觉得他这次会开吗？
1: 我觉得应该会。
0: 你以为我们在演戏吗，林先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3: 王八蛋！你不要栽赃陷害我，还要让我自己承认，我没什么跟你们说的。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2: 你看到了吧，根本没有下场。
4: 哎，再等等。哎，别信！
5: 你到底说不说？
1: 你是范明熙。
2: 你不要管我是谁，你要是不说的话，我现在就暴露你。
1: 你就是范明熙，虽然你蒙着脸，但我听得出你的声音。
5: 我是。
1: 原来是你绑架了我。是阮明熙，你就一定是孟大川了。对，就是你们俩。
5: 放开我！
1: 没错，就是你们俩绑架了我。
0: 来人！

0: 署长，这是两份请假报告。
1: 请假报告？怎么送到我这儿来了？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请假？
0: 阮冰心好像是生病了，孟副队长家里有事。

0: 还有事吗？没有了，去吧。是。
1: 阮冰心和孟大川

0: 同时请假，这是一个信号。他早就听老冷说起过，就是这两个人对邓远达和叶舒婷多番纠缠不休。现在邓远达被绑架，阮冰心和孟大川竟然就一起请假了，这不能不让钱爵产生怀疑。
1: 哥，老家来人了，
2: 大舅想让你把工作放一放，
1: 他着急想见你这个外甥。
3: 哦，我知道了，你跟他说，我马上就来。

0: 你这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啊？
1: 别提了，中午在望月楼吃饭，把大姨给落那儿，这不刚想起来，过去取去。啊，处长，那我。

0: 直接行动，立即撤离。他会在你家后巷等你。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撤离？
1: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哎，这是组织安排，见到老板就知道了。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不过，您走之前，我必须要让清楚的人跟你协商通话。
0: 是老总下了紧急命令，你必须要走。
1: 我现在不能走。如果我走了，金属那帮偷称起疑的弟兄们就断了线索，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安排好才能放心离开。现在就动身去祥云茶社等我，我马上联系金属联络人，随后就到。
0: 好，
1: 等等，万一我发生意外，务必要告诉老冷。城西赵和庄村口老槐树下的树洞里，我有东西留给他。
0: 你不能发生意外，
1: 我说的是万一。记住我的话了吗？
0: 记住了。
1: 重复，
0: 城西赵和庄村口老槐树。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老孙，人我已经给你们留下了，到现在连半点名堂都没给我问出来。我问你，这出戏你打算怎么收场？嗯？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明天中午就是你们的最后期限。
3: 天马领导，
2: 哟，大哥来了，来来来，坐。这还不是为了林雄波的事儿吗？这都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3: 你这些话说给别人听也就算了，我还不知道林雄波在哪里。
2: 这大哥不愧是大哥啊，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啊。
3: 子清啊，我欠你一句，该放手时就得放手。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了林雄博？
3: 你我到今日这个地位，该知进退，明得失了。
2: 可是大哥，我要是放了他，这不等于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吗？
3: 那又如何？叶金枝下了最后通告，说明天见不到他的宝贝女婿，就把这件事捅到夫人那里去了。到时候，担待得起吗？

0: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一定能高兴起来。
1: 哼，事情都成这个样了，还有什么消息能让人高兴的呢？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十月是谁吗？
2: 十月？你是说
0: 昨天晚上我的人在武汉抓住了一个共产党，叫甄平。据他招认，他曾经在一次活动中见过十月的面。哦，
2: 那他招供了十月是谁了吗？
0: 他认的人并不知道十月的掩护身份。
2: 那还不简单吗？把人直接带过来逐一辨认，那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共产党知道了甄平的叛变，派出了锄奸队，我的人保护不力，甄平受了重伤，至今还昏迷在医院呢。
2: 这么说，共产党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人中间出现了叛徒。
0: 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既然甄平不能来，我就把你们情报处的所有人的照片带过去，等甄平醒了，让他逐一辨认谁是十月。你这里啊也要小心，十月可能在共产党那里已经知道甄平被捕的消息。
2: 你看这么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啊？
3: 别提了，中午在望月楼吃饭，把大衣给落那儿，这不刚想起来，过去取去。
2: 是的，
3: 那我。
2: 你稍等等。李彼得，你马上带人去把潜伏处长给我找回来，找到人以后把他给我带过来。你记住，如果他要是反抗，可以开枪，但是一定要留活口，别问那么多，让你干什么就干。
0: 潜伏处长，你怀疑他是十月？
2: 我怀疑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动手？
2: 这不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吗？这你也知道，在我们绥靖公署，但凡是能谋个一官半职的，这不是有后台就是有靠山的。我这要是轻易动了手，那搞不好不就把我自己带到沟里去了吗？哦，对了，

0: 大哥，这张是我们情报处全体人员的合影。这张是钱爵的照片，等曾平辨认之后，由劳你第一时间告诉我结果。那是当然，我现在立刻就到武汉去。还有，我要提醒你一句，叶金枝这一块，林雄波不管有没有结果，你今天晚上都必须把他给放了。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只要是真的能抓到这个十月的话，那么这个林雄波的真伪，说不定就能一箭双雕。
2: 但愿吧。
3: 伙计，来壶龙井。
4: 好嘞。

0: 不是，强硬查车。
1: 客官，您的茶，哎，慢用。

0: 发生，这里暴露了。我也发现了。这样，我们分头走。记住，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联络，保护好自己。那警察署那边呢？
1: 特务的目标是我，我们走了，金属的人再来就不会有危险了。
0: 不是，那你……少废话，这是命令，赶紧走。
2: 看到茶社门口突然出现的便衣，钱爵知道费思清动手了。此刻，一定还有更多的敌人正在赶来的路上。送走赵大成，钱爵最担心的就是即将到来的陈金刚。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应聘妥，
1: 站起来！应聘妥，你胆子挺大呀，连我都敢开枪打，啊！你知道的，我胆子不大。
0: 可这是处长下的命令，如果你要抵抗，我们就可以开枪，但是要抓活的。你们这么多人这么大阵仗来对付我，到底是为什么？啊？为什么？
1: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回去还是问处长吧。啊，带走。嗯，走。

0: 说听。
1: 爸，
0: 你都站在这儿发呆半天了，坐一会儿吧。
1: 明天就是你给费思清的最后期限，可是到现在邓元大音信全无，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等。
1: 可我们也不能干等着什么都不做吧。
0: 你做情报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次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
1: 好像我确实有点失态。
0: 何止是有点，我知道你关心邓远达，但是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1: 冷静，冷静。我要去给老冷打一个电话。

0: 不太对啊，这个时间不应该没有人接电话呀。
1: 会不会是出去打探消息了？
0: 不可能，还没有到打烊的时间。就算是老冷不在，也应该有店里的伙计接电话呀。爸，不行，我必须出去一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好吧，那我也先回去等消息，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2: 没想到啊，没想到，实在是没想到啊。
3: 费处长，什么意思啊？我真的没想明白，你为什么要下令抓我呀？
2: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是应该叫你前副处长呢，还是叫你十月呢？
3: 十月？
4: 我怎么会是十月呢？
2: 说实话，我们两个同事这么多年，我对你一直有所怀疑，只是这次让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竟然就是那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十月。
3: 好，我明白了，看来你费大处长是要把这个罪名给我扣实了，是吧？
2: 行。
4: 行。
3: 我就是没闹明白，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你啊，让你就把我往这么一条死路上逼。
2: 不明白没关系，很快你就会明白了。开门。
5: 招供了吗？
2: 你觉得像十月这样的对手是三言两语就会招供的吗？
5: 那要不要给他上点手段？
2: 不用，像他这样的人，动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而且这么做又是体面。
5: 哎呀，处长，跟共产党还讲什么体面？
2: 这有的时候啊，对对手的这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明白吗？他跟我们周旋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才被我抓到，我们要待之以礼，哦。
5: 处长，你太深奥了，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办吧。
2: 该怎么办？等。

0: 叶舒婷看清楚了牌子上的字，那是老冷在告诉她，联络点已经撤除，移往他处。叶舒婷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很快又悬了起来。究竟是什么突发的情况，让老冷甚至来不及通知就撤除了联络点？难道是邓远达出事了？
1: 喂，
2: 思清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甄平醒了，
3: 他已经指认十月就是田爵。
1: 真的？太好了，我一直都等你的消息。
2: 林雄波的事情你现在处理得怎么样了？
1: 哎呀，这两天我不是一直在处理钱爵的事儿呢吗？还没顾得上林雄波那事儿呢。
2: 别想了，把他放了吧，让我睡个踏实觉。
3: 十月令到你手上了，这么大的功劳，
2: 你还捧着林雄波这个烫手山芋死活不放。
1: 十月现在在我手里，我在想能不能并案处理，用十月撬开林雄波的嘴。
2: 我不管你并不并案，你今天晚上必须把林雄波给我放了。
3: 思清啊，我提醒你一句，好东西要慢慢吃，
2: 贪多了嚼不烂，弄坏了自己的肠胃。

林兄，不开口了吗？哼，我就知道你们问不出什么名堂来。

0: 这么定了，钱副处长，我们开门见山吧。武汉共产党里有一个叫曾平的，不知道你对他还有没有印象？我不认识什么曾平。啊，你不认识他，但他可对你是印象深刻呀。费思清，你就别卖关子打哑谜了，有什么话？
1: 直说吧。好，这个叫曾平的人现在在我手里。用你们的话来说，他叛变了。就是他通过照片指认，你就是跟他曾经工作过的十月。听到曾平这个名字，钱爵顿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费思清已经掌握了他是十月的证据，看来这一次是无法脱身了。
0: 钱爵脑子里飞速地转着，思考着接下来可能面对的种种情况，以及自己的应对之策。坦白地说，作为对手，我敬佩你。想必你也很清楚，十月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块心头病。这要不是机缘巧合，恐怕我很难让你露出庐山真面目啊。恭维的话就不用说了，说重点。
2: 哼，
0: 我不是来劝降的。
2: 刑讯逼供那一套，我很不喜欢。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够回答我。说来听听。
0: 林雄波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是。
0: 你信吗？那我要是说他不是，你又会信吗？
2: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信呢？如果我说林雄波是共产党，你会想，我是不是要借你的刀剁掉你的手？那你要说不是呢？我要说他不是共产党，你又会想，我是不是要掩护自己的同志呢？其实啊，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帮不了你，真的。
0: 你这个人啊，生性太多疑，什么样的人呢，都不能轻易得到你的信任。不愧是我这么多年的同事，更不愧是我这么多年的对手啊！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就冲着这一点，我已经输给你了。
3: 开门，处长。
4: 想要从钱爵嘴里挖出林雄波的真实身份，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了。这件事情，我们得倒过来做。
3: 倒过来做？哎，处长，你倒过来怎么个做法啊？
4: 马上跟我去接林雄波。哎，处长，你知道林雄波在哪儿吗？
0: 你怎么这么啰嗦？
4: 我让他
3: 说。
4: 是。
5: 不会是邓远达吧？
6: 是十月被捕了。武汉的地下党里出了叛徒，叫曾平，曾经和十月共过事，就是他出卖了十月。我们事先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立即开通了紧急撤离路线，并在第一时间里通知了十月。可是我们在预定的地点没有等到他，还有。
5: 负责和十月联络的通讯员赵大成，也失踪。
4: 怎么会这样啊？我猜想，十月同志肯定是在交接情报工作时耽误了撤离时间。哦，对了，我已经紧急关闭了报社的联络点，新的联络点开通以后，我会通知你的。那十月和大成会有危险吗？
0: 处长，林雄波呢？
7: 人在里边。
0: 你们都准备一下，跟我进去。
7: 好，
0: 哎，我都来了还蒙什么面？你们是我带来救他的，明白了吗？准备赶上动静出来。

0: 你们几个去那边，剩下的人跟我来。
1: 兄华，你怎么样？
2: 处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要不来，怎么跟你岳父交代啊？幸亏我们来得及时。
2: 处长，就是孟大川和阮冰心绑架我的。

0: 我们已经抓到了。
1: 那是谁？
0: 你跟我回到公署，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2: 来来来，先不说这些，
0: 来，
2: 慢点啊，兄弟，慢点。哎哎，
1: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绑架我的。
0: 来，抬头上送车上。
3: 处长，为什么要放他走？我什么都没审出来呢。
0: 等你审出来，黄花菜都凉了。老张，把让明星送回去，让他先休息。然后你赶紧回公署，我找你还有别的事儿。
1: 是。走吧。
4: 老冷。
5: 哦，老冷。我得到消息，邓远达找到了。
4: 找到了？
5: 对。
4: 在哪找到的？
5: 听说是在城北的民防区。费思清已经把他带回了绥靖公署。
4: 想抓就抓，想放就放，这完全是费思清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啊。
5: 费思清到现在都没有通知我们去领人。邓远达获救的消息，我也是通过绥靖公署其他人那里打听到的。
4: 你给他们的最后期限是明天，该不会他们是想用最后的时间来做点文章吧？
5: 做文章
2: 不好。费思清会不会利用邓远达来对付十月，然后从中找出破绽？
4: 以费思清的老奸巨猾，这完全有可能。
5: 十月，费思清知道十月的身份了？
2: 十月被捕了。
0: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明天叶静之就会把林雄波给带回去。
6: 那处长的意思是？
0: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钱爵是共产党，现在已经确认无疑了。我要用他来试探林雄波，让林雄波显出原形。
6: 处长，你想让我做什么？
0: 你去给我准备一支枪，到时候我会告诉林雄波，钱爵就是绑架他的元凶，我要让他亲手枪毙了钱爵。你说林雄波如果真的是共产党的话，这一枪他是开呀还是不开呀？
6: 他要是真开枪，这钱爵可就死了。这可是十月啊，
0: 十月这条大鱼我怎么舍得让他就这么死了呢？所以我让你准备的那把枪里必须没有子弹，明白我的意思吗？
6: 处长高明。
4: 我打算去闯一闯绥靖公署。
2: 你去？
4: 对。
2: 不行，千万不能硬闯。
4: 我有理由。
2: 说说你的理由。
4: 我的理由很正当，我要找我的丈夫。
5: 对，我也去，我去找我的女婿。

0: 哎，王科长，
1: 前副处长是关在这儿吗？是啊，把门打开。
0: 不是，王科长，这里边现在关的是共产党的要犯，没有废除厂的命令，谁也不能进去。你开不开？王科长，哎，我让你把门打开。
2: 王科长，别让我为难王科长。住手！王玉兰，你想干什么？
3: 把钥匙给我留下，人离开。
0: 我要是不走，
2: 王玉兰，我听说你们易电科的前爵在你们那深受人爱戴。 你不是想跟他一起死吗？那你就开枪试试。
4: 你以为老子不敢啊？住手！把枪放下！干什么？都是同事，何必呢？孟副队长，我知道你身手好，不要对同事舞刀弄枪的，行不行？赶紧带上他的人走，这儿由我来处理。

0: 队长，那这娘们的事儿，你不掺和了？哎呀，玉兰，给我！哎呦，这钱绝是费处长亲自要下令捕捉的共产党啊！别人撇清关系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还来探视啊？你这不自找麻烦吗？
1: 我就是想看看他怎么样了，你把门给我打开，快点！
0: 我不能打开，这是处长亲自下的命令。你开不开？
1: 我不开。好。
0: 你如果不开的话，
1: 你干什么？我就马上喊你对我图谋不轨。来人呐！有人！好，我开，我开，行了吧？哎呦，我的姑奶奶！
2: 1毛8，地方银像藏到家。
3: 1名银像，只要6K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女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6K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
6: 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 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种再现。金银壁饰上第1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K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7: 横不断代，竖不断隓，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史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6: 金版箱，银版箱，不如三百二十四枚帝王银像传家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K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K1毛8。 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2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重要文，寿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 大礼二，价值98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甄青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独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 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K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
0: 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五千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发明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6: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1: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0: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

0: 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0: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 大碟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6: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

0: 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

0: 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2: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用植物油乙基麦芽酚检测新方法，新标准对比旧版实现全面升级，灵敏度更高，微量非法添加均可检出，检测流程也更加简便。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重点餐饮场所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前置风险防控，严查后厨隐患，用精细化监管守护城市烟火气。最近不少网红深色蛋糕吃完之后掉色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洗也洗不掉，口感还发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用植物油乙基麦芽酚检测新方法，乙基麦芽酚不得在食用油中添加，不法商家常利用它掩盖变质油异味，勾兑冒充高端香油。新标准对比旧版实现全面升级，检测覆盖橄榄油、核桃油等多种植物油，灵敏度更高，微量非法添加均可检出，检测流程也更加简便。下一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统一采用该标准开展油品抽检，严厉打击食用油掺假、非法添加违法行为。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召开流通领域畜禽产品安全监管专题会，部署省级龙溯源肉品溯源系统落地试点工作。会议解读肉品销售经营规范，梳理进货查验、票证留存等行业共性问题，并明确整改标准，督促商超、农贸市场对接溯源平台，实现肉品全程可追溯。下一步将加大巡查抽检力度，严查肉品经营违法行为，守住餐桌安全底线。双语维权加无忧退货，哈尔滨打造跨境消费友好环境。为服务中俄免签跨境旅游，哈尔滨持续扩容线下7日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圈。今年上半年新增436家承诺商户，覆盖11大经营品类。全市设置双语公示牌，组建俄语维权志愿队伍，打通线上线下双语维权渠道。市监局同步发布退货适用范围、退换流程等消费提示，保障中外游客无忧购物，擦亮放心消费。

0: 在尔滨城市名片。
1: 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强化景区、商圈、农家乐食品安全管控，通过线上比对、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排查旅游消费食品风险、护航啤酒节等文旅活动，保障广大游客饮食消费安全。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盛夏时节，哈尔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各类聚餐、团餐、网红餐饮消费大幅增长。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和游客的饮食安全，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重点餐饮场所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前置风险防控，严查后厨隐患，用精细化监管守护城市烟火气。
1: 一大早，平房区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就针对辖区内的大中型酒店、旅游团餐接待单位以及网红外卖餐饮门店进行了梳理，部署此次专项检查的内容。随后，监管人员迅速奔赴各餐饮经营场所，直击后厨核心区域，针对夏季肉类、生鲜、熟食等易变质食材，重点核查食材采购渠道、所证所票及进货查验记录，同时对后厨专间使用、生熟食材分区存放、食品48小时留样等操作规范进行逐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最近这个夏季的气温比较高，像咱接待升学宴啊，包括旅游团餐这种，一定要按时留样。
3: 这都是按时留的。
4: 现在呢正值旅游的高峰期，夏日的温度太高了，我们酒店呢食材都是当日采购当日消耗，也严格执行了台账登记和食品安全留样制度，确保为旅客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服务。
5: 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出来玩啊，我们就想这来吃，卫生也特别好，那个明档你也都看着了，放心。
6: 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会持续加强夏季餐饮市场的监管力度和检查频次，对于风险隐患呢，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回头看，监管人员将会常态化的对于场所的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的规范性、餐饮具洗消、食材留样等进行重点监管，确保能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餐饮消费环境。
0: 食品安全既要盯牢餐饮消费的后厨环节，也要守好百姓买菜的源头市场。民生无小事，食安大于天。本周大兴安岭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你点我检惠民生食品安全开放日活动，依托流动快检车把免费检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精准抽检、公开公示、全民参与的模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充满烟火气的农贸市场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安心窗口。
1: 作为城区群众日常采购的主要阵地，西岭农贸市场是食品安全监管的一线前沿。你点我检便民活动这天一大早，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早早抵达现场，穿梭在各个摊位间，主动走进群众，开展互动走访调查。
7: 茄子了，辣椒了，鸡蛋了，大米了，这都是我们关心的。
1: 在活动现场，执法人员主动向购物群众讲解活动内容，征集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市民可扫描工作人员胸牌上的专属二维码，进入你点我检小程序，自主申报想要抽检的食品。
8: 这个填这个，对，填大兴安岭地区的。然后你就是想检什么就填什么，比如说你这个食品品种，你想填哪个？
9: 你随便吧。
8: 随便。想捡什么？
1: 收集完群众需求后，执法人员前往果蔬生鲜经营摊位，严格执行付费取样、信息登记、样品封装规范流程。采集群众关注度高的果蔬、肉类、大米等样品，统一送到已经停在农贸市场的流动快检车开展筛查。
10: 除了我们抽的，你们也可以扫这个码，然后你告诉我们想看什么料，
11: 我们鸡蛋做到的新鲜度，大米还是新鲜度，新不新鲜？咱们这鸡蛋、大米，咱们不是直接新鲜的吗？是不是？这肉，它这个就是农残高烧，
12: 看看这个是大米新鲜度的实际。
13: 怎么知道它新不新鲜？是什么反应？
12: 颜色反应，你看，给它晃动几分钟以后，它颜色立刻发生变化。这个， 你看看，这个颜色，原世纪是这颜色的。
13: 给你拿试纸跟它试纸跟它比对还行。
12: 对，一比对就非常明显。
13: 对。
1: 在快检车内，检测人员严格依照标准流程开展实验操作，通过试纸比对，专业仪器同步筛查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高风险指标，快速出具检验数据，第一时间甄别潜藏的食品安全隐患。
3: 本次快检共采集了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米、鸡蛋、肉及两批次蔬菜，经现场检测全部五批次全部合格。
1: 全部样品检测完毕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整理完整检测结果，统一张贴在市场公示栏进行对外公示，完整公开每一项检测信息，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切实保障群众食品安全知情权。
9: 本次大兴岭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你点我检，惠民生”食品安全开放日活动，就是主动拉近食品安全监管与群众的距离，把监管关口前移，真正做到群众按需点单，我们精准抽检，免费为大家检测市场果蔬、生鲜等各类食材，排查农残、药残等安全隐患，全程公开检测流程，公示检测结果。主动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14: 啊，我觉得你们这次活动开展的挺好的，立马就能让我们能知道这个结果，让那个买的人放心，卖的人也放心，挺好。
0: 流动快检车开进市场，暖心服务落在民生实处。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你点我检常态化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检测流程，拓宽抽检品类，以严格细致的监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用贴心便民服务温暖民生市场，全力以赴守护我省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蛋糕是生日聚会节庆里必不可少的甜品，它承载着美好的祝福，深受大家喜爱。随着烘焙工艺不断创新，一批深色系的网红蛋糕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独特的风格，氛围感十足，拍照打卡都非常出片。可最近呢，网红深色蛋糕吃完之后掉色的视频在网络上大量流传，洗也洗不掉，口感还发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好看的网红深色蛋糕一口下去是满嘴发黑，舌头牙齿都变了色。那最近呢，网红深色蛋糕掉色事件成为很多人热议的话题，也让不少甜品爱好者是犯了难。这好看的深色蛋糕到底还能不能吃？为什么有的掉色严重，有的几乎就不会呢？你好，咱们平时会给孩子买一些深色系的蛋糕吗？
1: 不会，因为我怕添加剂太多了，然后掉色，一般都是会给孩子选一些原味的食品比较好一些。
2: 我会选择，因为它很好看，很小众，然后拍照很出片。
3: 会的，因为感觉氛围感很强，年轻人应该喜欢一些小众的东西。
4: 不会，我觉得颜色太深了，而且就是看着挺压抑的。
0: 那您在吃的时候有留意过会掉色吗？
3: 有一点吧，但是我感觉不太影响，洗洗就掉了。
0: 很多年轻的朋友偏爱深色系的蛋糕，觉得颜值高，氛围感十足。那么这些深颜色的蛋糕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咱们就请专业的烘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5: 你好。这款蛋糕黑色的，这个黑天鹅蛋糕纯黑的，它需要加多少色素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6: 这个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也是品牌的，也叫食用色素。
0: 咱们先滴了六七滴左右，
6: 对，
0: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5: 咱们加了六七滴左右，
0: 来，我们看一下，对，加六七滴，刚刚是灰色啊，
5: 灰色。
6: 就是在加了十五六滴之后，它依然无法达到纯黑的效果，可能得需要大半瓶以上的色素。
0: 融入奶油之后，它还会颜色变淡，是不是？
6: 是，
0: 怪不得咱们网友说这个舌头、牙齿都变了色，而且味道发苦。
5: 是是，加过重的色素，味道一定会改变的。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用这些纯植物染色的天然色素调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

0: 这个是用新鲜的火龙果榨汁出来的颜色，但这个是纯天然的果汁。咱们用这个看看调出来奶油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对比一下看一下。
0: 但这个红和这个果汁调出来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但这种孩子完全放心食用，而且做出来呢，蛋糕有淡淡的花果香。
1: 嗯，
0: 这款蛋糕就是咱们刚刚用抹茶粉加入动物奶油调制的一个自然的颜色。这上面呢可以看到有点点的小颗粒，因为它是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动物奶油的，是稍有颗粒，这个不影响食用。但是这款蛋糕的你能闻到淡淡的一个抹茶香。
1: 就是它搭配完奶油之后它的颜色还会更浅。
0: 是
1: 对
0: 是、
1: 嗯、
0: 对，这个就是加了大概一勺左右的抹茶粉、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色素，纯天然的一款蛋糕。
2: 在正规品牌门店购买的深颜色蛋糕啊，都是用少量的食用色素微调，几乎呢是不会出现掉色的现象，口感呢也不会发苦。但是对于那些偏爱暗黑风蛋糕的消费者来说，这蛋糕有没有变质，咱们肉眼也是很难分辨。那究竟该如何健康合理的选用呢？
3: 第一点呢，深色蛋糕不等同于不安全，裱花掉色呢也不等同于有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呢，对蛋糕裱花可使用的合成色素有着明确的使用范围和最大添加限量。正规的门店呢，要么是按规范少量添加合规的合成色素，要么呢是选用天然原料调色。这类深色蛋糕偶尔食用呢，是不会损害人体健康的，也不用过度恐慌。网传的用半瓶色素调深色是属于典型的违规操作。视频中一次性倒入大量色素，那么它的添加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标准的上限，制作出的食品呢也属于不合格食品，我们消费者一定不要去选购。
2: 专家提醒大家，在网上看到那些色彩极致浓郁、饱和度很高的深色蛋糕，很多都是滤镜调出来的效果，按照正规的烘焙工艺，现实中是很难复刻出这种颜色的，大家在选购时一定要多加留意。
3: 坚决不要购买三无小作坊、无资质、低价的私房烘焙产品，应优先选购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证照齐全的正规门店或连锁品牌的产品。成年人可以偶尔吃合规的深色裱花蛋糕，儿童、孕妇或者肠胃偏弱的人群呢，尽量就要少吃或不吃，多选浅色原味的蛋糕更稳妥。
4: 牛奶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备饮品，补钙补充优质蛋白，老人小孩都爱喝。不少人逛超市挑选牛奶时会留意保质期，有的只能放几天，有的呢却能存数月。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说牛奶保质期越长，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呢？
5: 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在挑选牛奶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困惑，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和能保存数月的常温奶，到底该选哪种？甚至还有人认为，保质期越长的牛奶添加的防腐剂越多，喝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6: 这种说法呢是完全错误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鲜牛奶中呢禁止添加防腐剂。那么牛奶的保质期呢，主要取决于它的这个加工的工艺、灭菌的工艺，以及它这个包装材料，与防腐剂是无关的。
5: 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牛奶杀菌方式主要有两种，巴氏杀菌法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采用较低温度，一般在60度到85度，既能杀死牛奶中的致病菌，又能较好地保留风味物质。不过由于杀菌不够彻底，这类牛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至7天，且需全程冷链运输和冷藏保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温奶。而超高温灭菌法则是将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度到150度，持续2至6秒，几乎能杀灭全部细菌，使牛奶的保质期可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且无需冷链，常温储存即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温奶。
6: 除了杀菌方式之外呢，它的包装呢也会影响牛奶这个保质期。比如说牛奶的包装里面如果含有这个铝箔的成分，比如像这个利乐枕或者是利乐砖，这样呢它可以阻隔氧气啊，还有阳光， 还有这个湿气的侵蚀，让呢能保证它大大延长保质期。普通塑料袋的包装呢，它的保质期呢就比较短，只有两三天左右。
5: 很多人认为不同保质期的牛奶营养成分也不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差别并不大。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和钙几乎不受高温影响，高温灭菌损失的主要是部分不耐热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而这些维生素可通过其他食物，如果蔬、肉类和杂粮等获取。平时在购买牛奶时，不必纠结于保质期长短，应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请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1: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

0: 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是三伏的第二天，白天暑气犹在，这两天有阳光陪伴的午后依然热力十足。不过未来七天各地气温将小幅波动，特别是在早晚时段，那一抹微凉的清风已在悄然传递着季节转换的信号，体感也会舒适不少。降水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将迎来三次降水过程，眼下的重点就是16号到18号，我省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较大降雨过程，东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高度重视。具体来看，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绥化东部、双鸭山、鸡西东部、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其中双鸭山东部、牡丹江东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齐齐哈尔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需要警惕的是呢，降雨同时亦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阵风可达7至8级。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9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起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黑河晴转阵雨，14到27度。齐齐哈尔多云，19到28度。绥化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伊春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佳木斯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鹤岗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鸡西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绥芬河阵雨，19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9到27度。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

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许勤宣布运动会开幕，梁慧玲致辞；
1: 许勤、梁慧玲全国生态日调研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等工作，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高质量振兴发展绿色底色。
0: 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核心指标创历史最优。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全省多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激情省运会活力新鹤城，十五号上午，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市开幕。省委书记、

0: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致开幕
1: 词。齐齐哈尔市鹤城体育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伴随着澎湃激昂的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体育场。随后，在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相继入场，全场观众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2: 我宣布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1: 全场沸腾，雷鸣般的掌声从四面响起，经久不息。梁惠玲在致辞时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既是集中展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更是展示龙江儿女时代风貌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在赛场上顽强拼搏，追逐梦想，超越自我。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平公正执裁。希望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周密保障，热情服务，共同奉献一场展示龙江特色、彰显时代风采、凝聚奋进力量的高水平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把赛场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转化汇聚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伴随着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郑重宣誓。文体展演以鹤舞龙江、荣光再起为主题，分为龙江浩荡、家国脊梁、祖国粮仓、绿色家园、强体兴邦、初心使命六个篇章，紧扣大工业、大粮仓、大湿地、大体育、大家庭核心脉络，充分彰显了中国风范、龙江气魄、鹤城特质。
3: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1: 开幕式在全场高唱、歌唱祖国的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省领导王澜、徐向国、张安顺、于建、李毅、徐建国出席开幕式，副省长韩胜建主持开幕式，齐齐哈尔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22号闭幕，赛事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组别，13个市地全部组团参赛，参赛总规模超 1.5 万人，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新高。
4: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到齐齐哈尔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等工作，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厚植龙江振兴发展绿色底色，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加力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在明月岛湿地，许勤、梁惠玲了解生态保护等情况，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

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保护好明月岛的原生态风貌，保持水系完整性、生态系统性、生物多样性。百鸟湖原来是一个处理城市污水的氧化塘，近年来经过系统治理，水质全面提升，已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水生态景观。许勤、梁慧玲沿湖查看水生态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河湖长治，运用生物循环技术净化水体，改善水生态，优化水环境，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许勤、梁慧玲来到飞鹤乳业公司，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品牌推广，特别是低碳生产情况，对企业持续扩大光伏等新能源应用规模的做法给予肯定，叮嘱企业要坚持绿色化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严格源头把控，强化数字赋能，统筹做好节能降耗减排，建设更多绿色工厂。调研中，许勤、梁慧玲强调，良好的生态是黑龙江最大优势、最亮丽底色、最宝贵财富。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中央巡视审计指出问题整改，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天更蓝、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的绿色龙江。要推动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方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绿色业态，叫响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品牌，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大力提升生态经济价值和经济生态价值，加快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宣传阐释，引导干部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共同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伴随着开幕式的举行，本届省运会正式拉开帷幕。盛会秉持全民参与、残健共融理念，在精益求精的赛事保障与文体旅深度融合中，展现新时代龙江体育新风貌、城市发展新活力。
2: 这里是第十六届省运会暨第九届残运会的开幕式现场。刚刚升国旗、奏国歌的环节，很多人都被一个细节打动了。全场放声歌唱的同时，舞台另一侧特教专业的同学们也在用手语演绎着国歌，手臂起落间无声却有力，让本届运动会残健共融的办赛理念变得可感可及。
3: 参演人员超过2000人，95%是在校师生和普通群众，一场盛会拉满了鹤城人的参与感。扎龙湿地的一线工作者把对丹顶鹤的守护搬上舞台，中国一重的产业工人把大工业的底气带进现场，仙鹤、烤肉，齐齐哈尔人在开幕式上拿出了自己最大的热情。
4: 我们要把我们工作中的对湿地的热爱、对湿地的热情展示在我们这个节日盛会上。
3: 当10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残奥冠军坐着冠军车驶过跑道时，全场陷入沸腾。申雪、赵宏博、王震，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是龙江体育的勋章，也是无数孩子走上赛场的目标。
5: 龙江的这个冰雪的体育运动发展的也比较快，而且在国际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6: 希望吧，我觉得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机会多来齐齐哈尔，感受齐齐哈尔的体育文化。
5: 对，
3: 本次省运会总注册运动员26515人，赛事设33大项、42分项。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

0: 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在64年的历程中锻炼出大量优秀运动员，从杨洋到王曼玉，一代代龙江健儿都是从这里迈出了冲向世界赛场的第一步。盛会精彩绽放的背后是节俭办赛、惠民办赛的鲜明理念。齐齐哈尔完成9处场馆升级改造，鹤城体育场跑道新了，草坪绿了，灯光亮了，这些都将留给市民未来健身使用。赛事经济的热度也让城市烟火气不断升腾。这段时间，龙沙夜市客流每天增长近10000人，摊位增加10%，销售额涨了7%。随着省运会比赛在佳木斯、伊春、鹤岗等全省多地同步展开，省运活力将释放更大效益。
1: 省运会这个载体，对于我们下一步更好的加强文旅体融合是一个更好的起点，把我们的省运会的资源利用好，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
2: 今天省运会多场比赛在全省各地同步打响。
3: 省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率先在伊春开赛，比赛为期3天，分男女甲乙4个组别，设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参赛。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成绩呢，做一个省队选拔的一个基数，也通过这次赛事呢，我们为国家队做一个原始的积累。
3: 同期开赛的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今天在齐齐哈尔完赛，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46名残疾人运动员累计决出21枚金牌、19枚银牌、15枚铜牌。
5: 能再进多人为家乡体育事业做一份贡献，非常荣幸，也希望我们家乡有更多的优秀残疾人的运动员踊跃参加这项活动。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让蓝天常在，今年以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13个市地 PM2.5 平均浓度为25.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9%，优良天数比率为92.1%，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两项指标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让碧水长青，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环境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84.7%，领跑东北3省1区，高于全国松花江流域整体15.5个百分点。乌苏里江干流连续9年，松花江干流连续4年水质稳居优级，黑龙江干流水质连续5年稳定良好。目前全省累计建成35条段美丽河湖，居民饮水安全得到更加有力保障。让生态更优，今年上半年全省464个自然保护地、15.27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全链条监管制度，及时发现并处置疑似问题10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问题整改率达100%。全省自然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平台对13个市地、3009个生态系统类型点位进行调查评估，启动小西安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本地调查，已记录回管植物25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鸟类150多种。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优美，黑龙江正以高水平保护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奋力绘就美丽中国的龙江篇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全省各地相继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人人守法，人人护律。
3: 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整合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法治化、系统化、一体化，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在中石油哈尔滨石化分公司，省生态环境厅的工作

0: 人员围绕企业特点、生产经营实际，解读法典核心精神，让企业了解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刚性约束、监管变革、转型机遇等方面内容。鹤岗市生态环境局组建三支送法入企宣讲队伍，今天下沉重点排污企业工业园区，针对高频环保监管事项以案示法，明晰环保合规红线。大兴安岭地区今天开展了借枪增值放流、守护边境生态主题活动，现场投放 265.5 万尾鱼苗，并通过展板、宣传资料向沿江群众宣讲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现场答疑解惑，
1: 帮助企业吃透法典新规，防范合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与服务并重，严格落实法典刚性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
2: 书香漫浦江，岁月忆青春。2026年上海书展期间，黑龙江作为主宾省，通过一系列活动引发了上海知青群体的强烈情感共鸣。在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对话中，不仅有笔墨书香承载垦荒记忆，更有一口口黑土风物让返乡般的温情重逢，落在每一位上海老知青心底。
0: 上午10点，黑龙江展区的新书《大荒歌》发布会上人气十足。这本书记录的是山东拓荒者的奋斗岁月，却精准戳中了一众上海老知青的青春回忆。发布会现场，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专程赶来，有人全程拿着纸笔认真记录，眼神里全是久违的动容。半世黑土梦，一夜书里藏，一代人镌刻在黑土地上的集体记忆，在大荒之歌中，更在黑土风物里。走出新书分享会现场，不远处的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展区，让老知青们再次梦回北大荒。76岁的张敬才当年在鸡西858农场下乡垦荒，眼前琳琅满目的黑龙江大米让他想起了曾经拿过的镐头、铁锹。当年的北大荒正是在一镐一锹中变成了大粮仓。
3: 黑龙江大米是我们原来的家乡米，所以吃起来特别香，哪有韭菜呢，油光光的。北大荒是我们的中国人民的一个饭碗啊，以这一点我感到自豪，我们给这方面做个贡献，我们这辈子值了。
0: 老知青杨伯群也是特意赶到黑龙江展区，当年在北大荒下乡时，每次回上海探亲，他都会把亲手打下来的松子包起来带给家人。对于他来说，舌尖上的黑土味道是最鲜活、最真切的青春过往。
4: 我看到了，我就感觉，哎呦，这当年的情景又回来了。最最忘不了的就是这10年在东北，我整整满17岁我就下乡了，让我又回忆到了快50年了。
0: 跨越千里的乡土味道瞬间唤醒了老知青们的岁月怀念。70岁的江学梅当年与丈夫一起在黑龙江插队落户，如今爱人已经离去，但黑土地的记忆一直留在心底。当熟悉的桦树枝入口，往日夫妻俩朝夕相处的岁月一下子涌上心头。
5: 很好喝，回忆过去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在那里的生活还是都在眼前，好像那个山林啊、松树啊、结的那个松子啊，底下都是蘑菇啊，心里还是在那面想的那面。
6: 最触动我的是，本次展会很多上海老知青都特意到我们九珍十八品的展柜来购买黑龙江的绿色食品，以书为媒，让第二故乡的味道与他们久别重逢，也是我们本次参展特别珍贵的价值。
7: 一书一岁月，一味思故乡。松花江畔的书香与风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黄浦江畔。对于这些白发老人而言，他们手里捧着的不仅是龙江的特产，更是阔别了大半辈子的青春和一场心心念念的回乡梦。
8: 今天是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多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不少市民游客特意选择这个特殊日子前来回望历史，缅怀英烈。
9: 我现在呢是在2026上海书展黑龙江展区，今天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那在今天呢，我手中这本《罪证731》的学术指导，731陈列纪念馆的馆长金成民呢也来到了现场进行签售。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呢已经排满了读者。 我发现呢，大家拿到书后呢，都会把手放到封面上，通过温度的触感呢，来看到。

0: 受害者的名单。负责人告诉我呢，这种设计呢，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触摸历史来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
1: 封面的设计很精心，就是很特别，很想通过文学的角度去了解历史，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很了不起。
2: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和读者知道731部队历史事实是真实的，这样的真相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3: 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天南海北的人们走进红色展馆，以另一种方式铭记历史。今天一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来自吉林延边的黄氏盛元已经是第二次来参观。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他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新生报到前，他特意再次来到731，给自己提前上了一堂思政课。
4: 我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今天是8月15日，是日本正式投降81周年，来参观一下，这能让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牢记自己的使命。
3: 在这个承载民族记忆的特殊日子，众多市民学生不约而同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自发前来瞻仰、缅怀革命先烈，致敬峥嵘历史。短短一上午，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00人，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参观，感悟红色历史。在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铭记历史、挺英担当黑龙江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举行，一幕幕红色演出将孩子们带入那段峥嵘岁月。在林口县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一件件画像、文物、浮雕再现抗联艰苦斗争岁月，让英烈事迹深入人心。今天，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也迎来参观热潮，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5: 老城区零散危房，地块小，户数少，房企不愿碰，棚改成本高，一直是城市更新的老大难。在哈尔滨，一种新模式正在破局，居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今天，记者实地探访这场居民自己说了算的改造实践。
6: 上午9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老旧居民楼下格外热闹，居民们三三两两聚在街对面，畅想着未来新家的模样。
7: 一个是旧完，再一个老，还有危险，谁愿住这样房子？都已经60多了，我就寻思我能不能看到这房子重建呢？
6: 眼前这栋5层砖混居民楼已有50年楼龄，2年前被鉴定为 C 级危房后，85户居民的心就一直悬着。但整栋楼地块零散，规模太小，房企嫌利润低不愿接手，纳入连片棚改，财政压力又太大。转机出现在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房自主更新新政，核心思路只有一个，政府不再包办，转为引导、审批、监管和兜底，改不改，怎么改，居民自己说了算。居民代表刘丽华第一时间帮大伙算了一笔经济账。
8: 我在群里说，我说如果是平均一年拿15万的话，你这个楼建完了，大家平均都在50米，我们建了自己拿钱也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地点这个地价它远远高于这个钱，我们拿的是成本钱啊，而且政府引导就是托底了。
6: 但要改必须85户居民全部投赞成票，一户都不能少。为此，属地社区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社区网格员李山颖印象最深刻的是走访401住户时，他接连吃了多次闭门羹。通过邻居侧面打听，对方怕折腾、怕花钱，更怕政策中途变卦。李山颖和同事一次次上门，帮算安全账、经济账、环境账。把三方共管账户怎么保证钱不乱花，过渡期租房政府帮忙对接等等，掰开揉碎讲了一遍又一遍。
9: 从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到最后他签字那一天，大概得持续了可能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这个期间沟通的时间都有10多次。我们就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老百姓能早日住上一个新房，安全的房子，有天然气有电梯的房子。
6: 仅仅2个月时间，居民签约率达到100%。同样的故事也在道外区南河街112号上演。时隔1个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旧楼已拆除完毕，这些曾经改不动的城市死角正通过正

0: 政府搭台、居民出资、原拆原建的方式一点点被激活。记者在设计图上还看到，改造点周边的闲置空地同步规划了口袋公园，老邻居们熟悉的烟火气不仅没丢，反而更浓了。
1: 这些危旧房都属于老城区的核心位置，居民的生活的便利性也非常高。通过这种原地的原拆原建，它提升了生活的舒适度，也保留了原来的邻里关系，是唤醒了这一批老旧房屋沉睡的这种资源。
2: 在汉阳街52号危房改造项目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条有意思的标语，叫回新家过大年吃饺子。因为预计在今年年底项目就将完工，明年呢居民就将回到这处新房，感受到安居的温暖。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3: 自己的房子自己建，从政府包办到居民主导，改变的不仅是危房改造的模式，更是城市治理的思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当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才真正落到了实处，也让城市的每一寸更新都有了更踏实的温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

0: 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1: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15大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 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

0: 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3: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4: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5: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

0: 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2: 三个人。
3: 慢点。
4: 没事。
3: 门我帮你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5: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やっぱり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4: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4: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4: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4: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氏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9: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

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弄，我管哭。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

0: 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我是主持人电军，坐在我身边的是足球评论员蒋仲。
1: 啊，球迷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从5月23号揭幕战，还像是在昨天啊，已经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的小伙子们，我们看着他们一路成长，一路走到今天。那在今天这个初秋的夜晚呢，他们将享受一场纯粹的足球的快乐。其实今天白天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叫做《绿茵之上，两队少年肆意驰骋，拼出黑土儿女的豪情》。看台之下，两地球迷相拥欢谈，共叙跨越百里的手足情谊。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暂时的放下对积分的渴求，确实这个积分也没有什么特别实在的意义了啊，就是表达我们对足球的热爱。
0: 没错，当中场哨响，无论比分如何，这两座曾在东北超比肩而立的城市啊，都将拥有一份最特别的默契。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走进这场龙江德比的对决。好的，比赛即将开始。那这场比赛呢，刚才呢，我和蒋仲老师也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场比赛对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刚才呢，说到鸡西队能否打破积分榜，现在呢是0分这样的一个魔咒。同时呢，哈尔滨队除了在主场赢得一个主场胜利之外，在客场能否取得一场胜利，都是这场比赛我们要关注的点。比赛马上开始。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呢，在主场身着蓝色比赛服的鸡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着传统紫色运动服的哈尔滨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一会儿呢，再结合比赛的形式和场上的队员啊，为大家看看在场上的一些首发阵容是否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呢，从赛前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来看呢，哈尔滨队是以逸待劳，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应该说是想取得在客场的首胜。
1: 确实在之前的比赛中啊，多轮比赛我们看得出来，哈尔滨队的实力呢，整体在球场上的表现，照比鸡西队还是要略胜一筹的。
0: 是。
1: 这轮比赛毕竟鸡西是在主场，
0: 这场比赛在人员的出场方面呢，哈尔滨队呢是久疏战阵的8号队长刚凯是出现了中场的位置上。同时呢，需要大家关注的，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哈尔滨队的门将啊，原来呢这场比赛一直是高明辉，这场比赛上的是刁成伟，刚才是塔拉普汉突入到禁区。塔拉普汉这场比赛呢是染了一个黄色的头发，比较醒目。比赛的刚开场，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柔和的啊，是在双方试探的阶段。
1: 杨立峰前场的逼抢。
0: 这就是鸡西队的代理主教练普新，他也是在哈尔滨队的各级比赛当中啊，各支球队当中有过出场的记录，比如说哈尔滨伊藤足球队、黑龙江火山明泉、黑龙江冰城 FC 都有普新的出场记录，是我们龙江足球的老朋友了。这就是替代高明辉上场的刁成伟。
1: 这个应该说丁兵的用意比较明显啊，因为高明辉在之前的比赛中发挥非常的出色，甚至包括扑出点球这样的表现啊。那么最后一场啊，一直刁成伟没有上场的机会。
0: 李建军左后卫
1: 直接起球
0: 啊，这个，没有找到队友。其实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左后卫的李建军以往都是以守为主。这场比赛呢是比赛的一开始就冲到了对方的前场。
1: 可见呢，从李建军这个站位表现啊，就能看出哈尔滨队在面对小老弟的时候还是很有自信。即便在客场，整体阵型提的也很高，后场球员参与进攻的频率也比较的高。
0: 本场比赛呢是鸡西队的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其实呢，在本场比赛有个看点，就是在身披44号以上44、45、46、47、48这五名球员，他们的表现如何？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是在背号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也可以说是在紧急驰援鸡西队的这样一些能力比较强的一些球员。
1: 哎呦，这个直传啊，给的非常漂亮，但卡拉普汉呢，没有意识，没有提前启动。今天鸡西队是队长张古旺和18号刘子成打双中卫。鸡西这场球呢是四后卫的这么一个阵型。之前我们知道鸡西可是把五后卫这么一个阵型用到底，
0: 一般都是541或者是532。本场比赛呢，虽然说在首发阵容上报名呢是271啊，但是呢肯定会在后卫线上多囤积几个人。
1: 段成瑞是出现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鸡西队这场球啊，可见代理主教练普辛他绝对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0: 七号哈尔滨队的林玉成也是活动范围非常的大啊，他报名的是前锋，应该是靠左边的一个前锋的位置啊。刚才呢我们看到在左侧的一个左后卫的位置上也是出现了他防守的这样一个身影，往前突传给塔拉普汉，一对一，
1: 回传
0: 倒三角，
1: 传大了一点，
0: 赵鹏没有拿好球啊。
1: 这是杨立峰二次拼抢，
0: 倒在了禁区内。看看裁判应该怎么判？
1: 裁判似乎是手指向了12码点，
0: 那就是开场的仅仅5分钟的时间啊，哈尔滨队即将有机会扩大战果。
1: 而鸡西队这个防守呢？明明已经完全把球控制住，但是没有料到啊，身后杨立峰啊通过二次拼抢又拿到了球权。主裁判的判罚是一个点球。我们看一下啊，杨立峰站在球前，上一个点球呢是塔拉普汉，但是很关键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
0: 执法本场比赛的呢是裁判员是李鹏。
1: 比赛刚刚开始啊，主队鸡西就遭遇点球判罚，可以说给全场的鸡西的支持者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呢，主裁应该是还在通过通讯系统和 VAR 啊进行沟通，
0: 应该问题不大。那这个点球呢，应该是哈尔滨队在本届东北超当中的第二个点球。
1: 第二个点球，
0: 第一个点球就是在上场比赛塔拉普汉罚失的那一个。
1: 塔拉普汉不来主罚的话，那我觉得我那个预测啊，就是哈尔滨队有没有要重点培养一下某一个王牌射手，去争夺一下最佳射手的荣誉，看来是哈尔滨队不在意这个事情。
0: 同时杨立峰呢在本届东北超呢还没有进球入账。
1: 对，
0: 看看杨立峰
1: 主罚面对刘玉涵
0: 点球
1: 很轻松，一个勺子式的点球，
0: 很漂亮，
1: 将球推进球门。这个球能够看得出来啊，杨立峰首先就是心态特别好，平面很放松。弟子们开场仅仅7分钟就取得比分上的领先，鸡西的球迷啊有点失望。我看一下杨立峰助跑，
0: 一个勺子点球，
1: 对，球推中路。助跑的时候架势很猛，但实际上摆腿发力很写意。鸡西队又遭遇一个很不利的开局。看看小伙子们怎么样进行调整。
0: 其实这么看
1: 来上啊，
0: 这场比赛呢整个哈尔滨球队的小伙子们都很轻松啊。
1: 对，
0: 在开场第7分钟就打破了僵局。现在比分呢是1-0，但是鸡西的球迷啊还是热情的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呐喊。
2: 哈尔滨队进球，进球队员10号杨立峰，场上比分 0-0。
1: 炒作的边路直长传，这种球想让进攻队员直接拿到有点难。
0: 李建军还是很稳健。
2: 让我们为12号于天豪，新狮队，新狮队，
0: 还是把球掷给了塔拉普汗，但是没有拿好球。哎呀，
1: 这是什么？超级
0: 杨立峰，
1: 超级巨大巨大失误，
0: 在第八分钟啊，又将比分改写了。是对方的守门员刘玉涵开大脚球的时候，开到了对方杨立峰的身上，弹进了球门。
1: 电击，我们没有想到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也能复刻世界名场面。杨立峰，天哪！
0: 其实刚才呢，从这个两个进球都能看到两个世界名场面。
1: 对，
0: 就刚才那个勺子点球。
1: 再来看一下这个，
0: 哎，
1: 确确实实，
0: 我觉得刘玉涵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很稳健，在这场比赛不知道为什么开场之后。处理这个球这么草率啊，也是杨立峰他这个前场的紧逼啊。
1: 在这一刻，杨立峰本泽马附体啊，比赛才开始9分钟，而且这两个进球的方式简直让我们匪夷所思。
0: 刚才那个勺子点球，我想说像皮尔洛，刚才那个球呢像本泽马。
1: 本泽马，对。这样的话，我们放弃塔拉普汗，培养一下杨立峰吧。来看一下西西队的这个进球，
0: 有机会
1: 扣过来打门，
0: 好球，
1: 补射，球进了，
0: 球进了，
1: 0-2。
0: 不到第10分钟，西西队是扳平了一球。
1: 对，赵汉文打进了个人的第二球，全队在。

0: 超赛场上的第三球。十分钟已经是2-1了，
1: 这场比赛是个大比分吧？
0: 此情此景，不少相信一定会有看过世界杯的球迷想到了争夺第三名法国和英格兰队的那场比赛，没有任何问题。
1: 这球其实啊，
0: 球送得很漂亮，触球第一下，这下扣球
1: 非常的，这下很漂亮，很关键。
0: 右脚打门，刁成伟扑出来也没有毛病，但是手型啊，没能把球挡向边路。
1: 也是李宇奇盯人不紧呐、啊，把球漏给了赵汉文。
0: 现场的球迷朋友一定会很兴奋，十分钟的时间已经三个球，看到了三个球。
1: 我倒觉得这也是两支球队在回馈我们龙江球迷。
0: 对，就是这场球没有任何的压力。
2: 进球！进球队员十号，哎，赵汉文。
1: 前场断掉。赵汉文
0: 右侧组织进攻，
2: 1-2，
0: 这个球给非常有穿透性。
1: 好，这个点李大宇是非常机警的。
2: 10号，场上比分。
0: 朱迈尔分到左路，
1: 争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颗角球。
0: 这场球看来在没有任何包袱和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开放，很有利于两队运动员的发挥。
1: 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定下了基调啊，就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一场比赛。
0: 对，极有可能成就一场大比分的这样一个互动局。然后角球发出来，
1: 质量很高，
0: 人中路。哇，
1: 刚才
0: 险险的张古旺门前的强点补射，卡拉普汉拿到球，
1: 给
0: 直传，
1: 杨明远往前掏，
0: 扣回来，身边三名穿浅蓝运动服的机器队员重新组织进攻。
1: 这卡拉普汉很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啊，
0: 但是还是被人把
1: 球丢了，
0: 掉了，
1: 再反抢回来。
0: 反抢的时候呢，手上有动作。
1: 其实真没有想到，在开场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0: 这场球啊，有点意思。就是作为中立球迷来说呢，可以完全放下这种胜负啊，来尽情的欣赏一场进球大战。
1: 这么来看，双方的战意还是比较浓的。
0: 对。
1: 前场逼抢，
0: 看一下林玉成这个高压前场反断，
1: 哎，
0: 大鹏曹硕脚下抢球，但是手上已经有动作，
1: 应该哨先响了。
0: 对，
1: 哈尔滨远道而来的球迷也是很多。下雨。哎，这球，机器队的两名球员之间呢是没有产生默契啊，把球传出了边线，白白赠送了一次球权。李大宇在上场比赛对阵通辽的比赛当中啊，下半场的第一分钟就打进了一球，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0: 这么看起来啊，这两队的球员真是没有保留。正常来说，这场球之前呢，坊间有一些猜测吧，就是觉得，你说同是操戈啊，都是两个黑龙江省的球队，而且我们来看哈尔滨队的这次进攻，哎呀，
1: 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些啊，
0: 稍微差一点，
1: 嗯，
0: 就是都没有争四的这样的希望了，在场上的比赛这踢着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嘛。现在看来不是，作为运动员什么时候都是想赢的。
1: 而且呢是我觉得基西背负的这样的一种希望更大一些，刚才也说到

0: 到几点啊？第一点，想取得积分榜上的积分，
1: 对，
0: 同时呢，也在主场回馈给支持了整个夏天的球迷朋友们。
1: 主场的收官战呢，他们当然是，哪怕我输了一个夏天，
0: 这球还没有出界，
1: 对，
0: 夏雨，
1: 夏雨在边路，
0: 给稍微小了一点啊，这球先出了底线。
1: 夏雨和于天豪啊，在右路的一个小配合，给球的力度稍稍小一点点。
2: 让我们为机器队加油！零四六七，再进一步，零四六七。
0: 机器队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是由赵汉文来主罚。赵汉文呢是一名左脚的选手啊，这边主罚呢角球可以是顺势的转向球门，
1: 对，点不错，哇。混乱当中啊，是机器队队员把球碰出了另一侧底线。
0: 其实过了十分钟之后啊，现在比分是2-1，但是呢，在开场的攻势之后，哈尔滨队的球员好像是目送了刚才那个角球。
1: 哈尔滨队是这样，在之前的好多场比赛当中，他们的角球防守一直都很让人捏一把汗。
0: 我觉得注意力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1: 对。接着找这边林宇成，
0: 啊，林宇成这场比赛很拼的，在上场比赛呢是替补出场，从一开始的主力到中段的替补，到现在又重新回到主力的位置。
1: 对，他是送出了哈尔滨队本届东北超的第一个助攻。
0: 是的，
1: 他的传中，然后呢，杨明远打进。哎，现在想想，首战2-5输给大连的比赛，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0: 没错。
1: 啊！一转眼已经是最后一战了。
0: 赵鹏站在球前。
1: 赵鹏啊，在整个东北超的赛程中发挥都非常稳定，作为一名左脚技术能力非常好的中场选手，后腰能摘球、洗球、防守不遗余力，进攻的时候能推进，还有一脚左脚的定位球，传到禁区中间，高点到后点。多亏这是于天豪伸出一脚，不然的话李宇奇就在后点逮到个机会啊。
0: 到目前为止呢，机器队代理主教练普星还是很平静。
1: 对，我们可以把场上的比分就理解为1-1，因为毕竟刘玉涵的那个失误实在是，哎呀，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在解说当中啊这个致敬这么一个典故，超级超级巨大巨大的失误。
0: 其实在整个东北超的比赛当中，我们见证了太多太多精彩的进球了，包括刚才这个刘宇涵的刚才那个失误啊。赵鹏，这么来看，赵鹏是整个哈尔滨队脚法比较出色的那一位了。
1: 对，
0: 丁斌在赛前说过啊，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是打好每一场比赛，
1: 战术角球。
0: 再起
1: 球，到后点
0: 远端，这球张乐是抢到了点，但是呢头球是顶偏了。
1: 对，他都可以，他后点还有塔拉普汉两个人都在后点，基西的防守确实没注意到，这个战术已经是打成了。
0: 也可以这么说啊，说句不太客气的话，这两支球队的防守呢都是有一定的漏洞和失误的。
1: 对对对，基西队的机会，
0: 这边
1: 到右边，赵浩文完调整到自己的左脚，带大了，
0: 球丢了。这边林宇成，
1: 林宇成拼速度，塔拉普汉在跑位，
0: 要致敬贝尔吗？
1: 哎呀，
0: 被断掉。传了一个身后球，这场比赛呢，刁成伟呢，应该说是作为主力的第一场比赛啊。但是呢，开场第10分钟就丢了一个球，对他压力也很大。
1: 对，他那个球呢，也确实办法不多。我们可以说他扑救的时候手型选择不对，但是
0: 距离太近了。
1: 对，机器队的这个当内角射门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哎呀，这也是忙中出错啊，太过着急把球打到进攻线脚下。这边是段成瑞，
0: 哎，这球后卫和守门员之间呢是

0: 失误了，这注意力不是太集中。
1: 张乐啊，
2: 零四六七，
3: 一对一，吴迈尔，
1: 吴迈尔脚法非常好，小高球右边，赵汉文，
3: 还有，哎，角球。
1: 五位的林宇成啊，非常的积极。
2: 零四六七，再进一个。零四六七。
3: 刁成伟呢，生于2006年啊，现在呢是刚满20岁。
1: 角球拍出来，点还可以。
3: 啊，这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啊，但是裁判
1: 这个裁判犹豫了一下啊，没有响哨子。
3: 塔拉普汉。这段时间呢，双方的节奏慢了下来啊，稍微沉寂了一些，快攻也没有打出来。李鹏，执法，常规赛最后一轮，继续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
2: 也请我们全场的球迷为我们的客队哈尔滨队的运动员们加油！哈尔滨，哈尔滨，零四五幺。
1: 在客场呢，也有哈尔滨队的这个 DJ 啊，
3: 应该体现了这个东北，包括我们省的一家亲啊，
1: 龙江一家亲、
3: 啊，龙江一家亲，就是在鸡西主场的 DJ 啊，也在为客队哈尔滨队加油。啊，应该是捂住了耳朵、啊。
1: 别说啊，这个有球迷说哈尔滨的实力叫遇强则强，实力不强，反过来就是遇弱则弱啊。这场球你看现在踢了20分钟、虽然比分是2-1略略领先，我觉得他跟鸡西，我也没看出他比鸡西强很多。
3: 一开始都在开玩笑嘛，是这个一个是一队一个是二队啊，那应该说一队的实力要比二队要强很多呀、但是呢在本场比赛也没有看出来。
1: 对，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鸡西队呢踢着踢着他这个主力阵容也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3: 是
1: 有很多驰援球员的加入。
3: 16号张乐啊，现在呢是坐镇哈尔滨队的后场，是中后卫的一个位置。
1: 对，
3: 他的受伤呢是否会对哈尔滨的后场防守产生一定的影响？
1: 那肯定是。今天这场就是李宇奇是左中卫，张乐右中卫，他们两个搭档中路的防守，左边李建军，右边是李大宇，两个边路的铁闸。这场球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参战两比赛的两支球队都是4名后卫。我们在之前解说，无论是哈尔滨还是鸡西，因为毕竟我们在东北超赛场上不能说实力很强的球队，都是立足防守做起。两支球队在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但是这场球就可见双方都没有太看得起对方，都觉得我摆4个就足以防住你了。
3: 这边鸡西队前场投的兵力太少啊，
1: 稍微带大一点点。
3: 这边杨立峰给稍大了一下啊，
1: 好，
3: 哨就响了，出示了一张黄牌。
1: 哎呦，鸡西队的队员很激动啊！鸡西队的队员
3: 啊，
1: 一定要控制情绪啊，
3: 不要再和裁判员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争执啊。
1: 看这是不是段成瑞啊？
3: 最后一场比赛还是省内的兄弟啊，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1: 完全没有必要。
2: 鸡西队。
1: 所以说
3: 这杨浩好像也是不太满意啊。
1: 所以说这场球呢，你说我开始我要收回我赛前的话，我说但凡德比啊，我说哈尔滨的可能是啊，这个确实
3: 在身后有个动作啊。
1: 我说火药味会没有那么多，最和谐的德比，现在看来似乎也不一定。还是那句话，甭管什么比赛，双方运动员都是希望赢的。
3: 其实呢，还是要体现啊，我们在这个省内德比的这样一个亲兄弟的状态。
1: 对，好，段成瑞啊，这情绪也恢复了啊。
3: 好， 再继续投入到比赛，
1: 跟主裁判有一个沟通和交流，而希望双方啊把注意力放在足球上，
3: 嗯，
1: 让球迷们欣赏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
3: 刚才一直说到啊，回馈我们省内的球迷，无论是两座城市啊，其实呢我们整个黑龙江省都在关注这两支球队。
1: 对，
3: 好，赵鹏，看看这个距离稍远一点的任意球罚得怎么样？
1: 可以直接打门了。
3: 嗯，
1: 但是对力量脚法控制标，直接打
3: 在人墙上，
1: 在人墙上再补一脚，
3: 还有
1: 被挡出来。
3: 把球护得很好。
1: 嗯，
3: 其实刚才那么看啊，曹硕应该是打了一个边后卫的一个位置啊。
1: 曹硕是右边后卫，他跟经常在前场游弋到右路的，要么是赵汉文，要么是十二号于天豪，会经常有这种直长传的配合。
3: 但是如果说在进攻的时候呢，他可能是略靠前一点啊，比刚才那两个后卫刘子成啊。和那位这个另外一个中后卫啊，
1: 刘子成和张古旺搭档中后卫。
3: 嗯，
1: 然后左边现在看是段成瑞，但是段成瑞和前面的左边前卫张天翼两个人经常换位。
3: 张天翼一开始报名是后卫，
1: 嗯
3: 啊，现在呢是游弋到了这个中场的位置上。
1: 对，对，就是现在正在逼抢的就是张天翼，他的身后是段成瑞，顶在最前面的是于天豪。
3: 吴迈尔把球断下来，这球是给的稍微大了一些，还在抢。
1: 张乐控球还是很稳健。
3: 现在呢，中场不设防啊，三传两递就把球是递到了前场。
1: 赵鹏刚才这个球给的不好啊，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分边，就分到了机器队的脚下。球
3: 啊，吴迈尔身体啊还是很强壮，虽然说个子不高，
1: 对，脚下还是很有跟。吴迈尔
3: 在乱战啊，
1: 吴迈尔和夏雨是这场比赛的两个后腰，机器队帮禁区帮那个后卫线前沿啊竖起一道防守屏障，现在陷入了乱战之中。
3: 名媛双方的火药味很浓啊，其实没有必要啊，
1: 没有必要。对，
3: 嗯，刚才那个黄牌，段成瑞还是耿耿于怀啊。
1: 嗯，哈尔滨客场远征的球迷们，
3: 嗯，
1: 但是这也反映出了就是在东北超赛场的一个特点啊。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进四强，我能不能打半决赛，这都不重要。
3: 对，
1: 重要的就是我只要站在场上，哪怕是一场，以所谓专业的眼光来看啊，你们已经两队都出现无望了啊。没必要再这么踢了，不的。
3: 不是刚才段成瑞那一脚啊，踢到了这个杨明远的脚上，其实也有点不应该啊。希望小伙子能够啊，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
1: 对，这个段成瑞啊，他确实要控制一下脾气和情绪，因为这很明显，接连在争议判罚中都出现，他主裁判已经把他挂号了。
3: 嗯。
1: 而他呢，作为驰援的球员之一，其实还是很重要，对机器队是很重要的战斗力。现在机器队啊，他与其把精力放在这些争议判罚上，倒不如想一想怎么样去追平比分。特别是接连打了两到三次右边路曹硕的直长传找于天豪或赵汉文，但是效果不好之后，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进攻手段。二零队的后场防守犯规，机器可以把整体的阵型借机压过前场。
2: 机器队，
1: 杨浩。
2: 机器队。
1: 直接射门，哦，
3: 一个贴地球。哦，现在呢，场上的形势也比较乱啊，把球判给了哈尔滨队。
1: 在争抢高球的时候，有背身以人的动作。嗯。李大宇，他是在跟张天翼在对抗当中啊，倒地。刚才我想，这个杨浩的想法应该是他没指望这一脚直接轰进球门，而是打到人堆里形成乱战，可能双方谁啊能碰上那么一脚。这个距离直接打门确实是难度太高了。嗯，
3: 在世界足坛的范围内还没有见到那么远的距离直接攻门能够攻进的情况啊。
1: 这个距有是有，就是比较少，得是巅峰时期，像金边罗时期的 C 罗那种拿下首届普斯卡什奖，在葡萄牙的巨龙球场的那脚远射，大概是这么个距离。乱战当中，
3: 李建军
1: 控球，
3: 给
1: 在前场，
3: 卢迈尔。
1: 球给大了，这个是刘玉涵的控制范围。
3: 哦，双方本场比赛纠缠比较多呀。
1: 张乐也有想法，因为张乐刚才也是被侵犯过啊。他这是跟杨浩吧？对，是杨浩在身后的拉拽，这个动作故意拉人的动作是应该吃黄牌的。其实这场球啊，确确实实非常考验李鹏的这个执法、尺度和手段。
3: 我觉得就是双方的这种啊、战斗的意识是非常强的，这是一个可圈可点之处。
1: 对、
3: 啊，但是呢，我们要适当的降一降啊，这个现在胸中的这样的一个火气啊。毕竟呢，第一是我们两支兄弟球队之间的竞争，第二呢是我们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了，
1: 没错、啊、
3: 大家应该是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来看待本场比赛。好，双方呢这个在李鹏裁判的这样的一个劝导下呢，是又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继续比赛。
1: 其实一场比赛啊，对主裁判的判罚尺度前后是否统一啊，还是提出了考验。来看哈尔滨队的这轮进攻，球发的太立得太深了，直接给到刘玉涵的控制范围。好，刁成伟做了一个出击的假动作。
3: 范成瑞也不着急，往前抢推。现在呢，双方的控球率旗鼓相当，哈尔滨略高一点。
1: 杨立峰的对抗，杨立峰
3: 没过去，
1: 赵汉文手下断球，赵汉文再给直传，两边这个球权拿回来的快，丢的也快。
3: 这个球如果追不上的情况下，也没必要的往前推了一把啊。
1: 对。
3: 李宇奇今天本场比赛的防守的区域也比较大啊，他虽然说是中后卫，但有时候呢也是出现在左边位的位置上。
1: 嗯，因为这个李建军在前面，他回不来的话，中卫就会到边路来补。卡拉普汉已经很久没看到他了，
3: 自从换了发型之后啊，可能状态。
1: 直接突进去，
3: 哎呦，
1: 打远角啊！
3: 这球突得很漂亮啊，但最后那一脚啊，要打一个远角
1: 啊，完全是个人能力把刘子成压在了身后。
3: 其实啊，在上场比赛罚失点球之后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塔拉普汉的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1: 这球啊，确实，完全是个人能力，刘子成就是被生吃啊。
3: 再拨一下啊，再往里稍微近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双方的射门呢，哈尔滨队是略高一点点啊，是多出了一个，
1: 五次射门然后三个进球，这射门转化率还挺高的，
3: 挺高的啊。
1: 看哈尔滨队的这个小配合，在面对基西的时候，他在局部是能打得出来的。所以之前为什么打直长传，还是因为面对对手实力给的防守压力不一样。
3: 这边呢也试图用小短传啊，短传配合来向前推进。基西队球啊，被哈尔滨队来。哎，这边呢，我们看到有哈尔滨队员躺在了草皮上。
1: 草皮。哈尔滨队似乎没有意识到还在进攻啊，这个球看到了，
3: 踢到了踢出界外，
1: 变成死球。看不到正脸啊。
3: 队医也是马上进场啊，来进行处理。
1: 张乐，
3: 张乐刚才就已经被对手侵犯啊，然后倒在了草皮之上，也是进行了简单的治疗。
1: 看到主裁判刚才是有掏黄牌的动作吗？
2: 我们全场的球迷朋友们一同为龙江足球加油！
3: 队医啊，也是很激动。
2: 基西队。
3: 所以这场比赛呢，要看看主裁李鹏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能力了啊，能否让双方的这种火气稍微降一降啊。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双方的动作也是稍微大了一点点。这个时间段呢，双方要抓紧时间来补补水。
1: 背对镜头的喝水的是幸运的杨立峰。
3: 张乐，刚才呢是脸啊是受伤，最近的刚才刚刚起身进行处理的是腿，下雨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可以说是基西队的伪前锋啊，虽然说报名是突前前锋，但是应该是打中场的位置上。
1: 对，实际这场比赛的场地站位更多的是跟吴迈尔形成一个双后腰。
3: 在基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呢，也是球迷玩起了人浪啊，但是人浪比较小。
2: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的人浪已经行走了起来，大家一起看，人浪来了！
3: 啊，在现场 DJ 的号召之下啊，整场比赛的这个。场地上的球迷朋友们也是玩起了人浪，
2: 对面看台的朋友人浪接起来。
1: 嚯，
3: 这球
1: 直接停球失误。
3: 张乐，
1: 张乐
3: 有情可原啊，刚刚受伤起身，
1: 再次反抢回来，
3: 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一段时间
1: 直接摔倒，
3: 基西队的攻势更旺盛一点啊。
1: 哇！狭小空间内啊，段成瑞还想过人，赵汉文没能过去了，
3: 过去啊，被李雨琦把球断了。
1: 好的，华没能控制住球。
3: 这场比赛在开赛之前呢，大家也是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啊，叫做红肠和。冷面之间的对决，
1: 他俩不用对决。其实我吃面的时候特别愿意往里边加两片红肠，就是正是相得益彰。这个赵汉文在，
3: 你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球自己给带出了底线啊！就是我们不是对决，我们是配合，我们是默契，我们是兄弟啊！希望呢，本场比赛在场上

0: 双方的队员呢也能把冷面配红肠这样的默契啊在场上来体现出来。
1: 让我们将人浪延续下来，继续走起来。我们对面看台的朋友做好准备。
0: 哦，这球再传给谁呢？三秒后的自己吗？
2: 林允成确实在两个后继续队员的夹抢当中啊，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0: 杨明远，
1: 漂亮！
0: 哇，从这个镜头看到啊，这个赵鹏的腿啊，啊杨立峰的腿啊是有多粗壮？
1: 人浪就要到我们的球迷方阵了。
0: 把球判给了鸡西队，鸡西队的球。
2: 哎，这边鸡西队有一个换位啊，段成瑞一直在左路活动，现在这不在右边吗？发定位球，发界外球。
0: 原来在这一侧的应该是曹硕、啊，
2: 对，他们是有在场上是有换位的。
0: 杨立峰把球一脚踢到前场，塔拉普还凭速度，
2: 啊，
0: 刘雨涵不敢怠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刘雨涵是一个心里备受打击的一位球员了。刚才那些失误，杨明远，
2: 杨明远溜底线，球被破坏掉，角球。
0: 在开场的第20分钟左右啊，双方的攻势比较猛，但是呢，从20分钟到现在，过去了20分钟的时间。将近20分钟的时间，21分钟，双方可能稍事显得沉寂一些啊。
3: 一个是有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斗气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双方的打法，其实在进攻上总体来说都比较粗糙。来看哈尔滨队战术角球，开出来罚低了。
0: 啊，刚凯这个球传得很盲目啊。给对手一个快攻的机会，但是好在啊，后卫是及时补位。段成瑞，
2: 段成瑞确实到这边来了啊，那没办法，杨远这个球他是跟着哈尔滨队的换位，在换位，杨明远开始是在右侧，所以说。段成瑞就是在那一边，
0: 好吧，那这就是一个盯人防守，
2: 就是你在换位，对，双方就始终是在对位，那就是林玉成上到右边去了，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林玉成的身影啊，
2: 对，他在上面呢，远端，体系队前场一对一，裁判因镜头太快，有没有响哨？
0: 张凯。
2: 裁判在和 VAR 沟通，
0: 哦，这球是奔着腿去的，
2: 点球应该是，但是裁判还是要跟 VAR 裁判组确认一下。哎呀，有球迷会说，我们的钢队呀，你可长点心吧，哈尔滨的球迷。
0: 看看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刻啊，会不会还有比分的改写？
2: 是不是上半场是一个平分秋色的局？看这一次，
0: 在这儿
2: 来自张天翼果断的突破，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奔球去啊，
2: 踢到了下脚吧？
0: 对，
2: 怎么说呢？太聪明，
0: 踢到了张天翼的脚面上。上半场的常规时间所剩无几了，按照这种踢法呀，应该在上半场50的时间应该稍微多一点。
2: 李宇奇在跟刁成伟沟通说：“兄弟，我知道对方的主罚点球习惯，你照我说的
0: 不没错的。”我记得看世界杯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哪位门将了啊，他在这个小本本上把所有对手的这样的一个踢点球的一个方向、速度、角度都记得清清楚楚。
2: 这个。也不用记具体哪个队，绝大多数世界杯参赛队的门将都在淘汰赛阶段都会准备
0: 有一个小本本啊。
2: 一般来说，本本呢有点不太好携带，
0: 放在我们这个球门的一侧啊，
2: 更多的是在水壶上，
3: 写在水壶上，
4: 在马上要扑点球的时候来看一看。哎，哦，
3: 这个点球取消了
4: 啊
3: ，VAR 取消了。
1: 极其赛，
3: 而且判给哈尔滨队，那就是说在这次进攻发动之前，就有极其队或越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因为足球的判罚 VR 判罚嘛，它是要往前推，
4: 是
3: 如果你这一次在这一瞬间球权已经是哈尔滨队的，
4: 如果说这个球从这儿开出的情况下，
3: 后面的犯规就
4: 对
3: 都不算了。

0: 胡迈尔的脚下非常灵活。
1: 上半场补时五分钟，
2: 上半场要补时五分钟。
0: 哈尔滨队的进攻小团队都在右路，但禁区中间没有人啊，他这个像是个吊门，
2: 吊门有些高啊，然后传中呢可能离球门太近，
0: 对，
2: 就是上场比赛打进了一球的李大宇。
0: 很可惜啊，禁区队险些得到一个上半场结中场休息前啊把比分扳平的机会。
2: 无论场上的比赛啊形势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的球迷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本方的球队。
0: 哎，段成瑞球卸的还不错啊，啊不是，这是林玉成。
2: 再拿球给双方，现在都不着急进攻啊。
0: 想进攻
2: 手上还有动作，
0: 控球，夏雨球控的不错呀，就差一脚分到早点分到边路。
2: 范成瑞

0: 啊，林玉成把球破坏到了边线。
1: 对，林玉成确实他跟杨明远有一个换位，他到右路去。然后鸡西队的两个边路边后卫也跟着换回来。
0: 长途奔袭往前趟，没有队友支持啊。哦，这球呢，如果说不是杨浩的推人呢，这球还真不好，不太好处理啊。林玉成，
1: 张卓，赵鹏，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适合赵鹏的左脚。嗯。可以把球转向球门，也可以传中。传中。进球门，刘玉涵啊，
0: 双拳击出，给了哈尔滨队的一个角球，这应该是上半场即将
1: 战术发出来，塔拉普汉传中，头球顶到了，但是绵软无力啊，
0: 主要是抢这个点啊，双方都在争抢这个点，哎，这球误打误撞把球卸了下来啊，
1: 就是林玉成在往后回防的时候，球砸到
0: 后脚跟啊。各有50%控制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李建军，
1: 塔拉普汉球掷的比较远，塔拉普汉这明显的被拉拽，
0: 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段成瑞本场比赛啊，自从争执之后，可能是情绪就不太稳定。
1: 他这上镜率蛮高，但很可惜啊，都是一般都是犯规啊，或者说有这个争议球的时候出现。
0: 好，这应该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次哈尔滨队的进攻了。
1: 杨立峰这一侧的定位球适合右脚了。

0: 直接打向球门，球进了，
1: 好球！李建军，
0: 李建军
1: 在第50分钟打进了哈尔滨队的本场比赛第3个进球。这场比赛呢，有大半的功劳啊，在于主罚任意球的杨立峰。
0: 杨立峰可以呀、啊，梅开二度还送出助攻。嗯，
1: 两传，两射一传啊。
0: 对。
1: 这球是罚的比较好，直接
0: 转的很厉害呀、啊嗯。然后那边刘玉涵不敢出来。
1: 就是这个球，李建军踢得很舒服啊。嗯。就说明这个杨立峰这个任意球的点找得非常好。
0: 这样比分3-1，机器队落后两球了。
1: 这也是李建军在本届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啊。这么来看呢，哈尔滨队进球人数增加到了7名，
0: 全队都有进攻的能力。嗯。
2: 哈尔滨队进球，进球队员2号李建军，场上比分1-3。
0: 主裁判吹响了

0: 好的，欢迎回来。那经过上半场50分钟的激战呢，现在呢场上比分呢是1-3，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呢是暂时领先。其实呢，在整个比赛上半场的前20分钟啊，可以说是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啊。在第7分钟，杨立峰是罚进了一个勺子点球，同时呢，在第8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是对方的门将失误啊，杨立峰是再建一功。但第10分钟呢，赵汉文是把这个比分改写为1-2，但自此之后的30分钟的时间里啊，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平淡啊。那我说的并不是双方球员的脾气啊，就是在段成瑞啊那个侵犯之后呢，可以说是场上呢是波澜不惊，直到啊上半场的最后1分钟，第50分钟，杨立峰罚出了一个超远的任意球，李建军是在门前垫射，把比分改成了3-1。
1: 嗯，确实。这个上半场呢，给我的感觉是三个字，是没想到。这个没想到主要是两层意思，其中第一层意思就是双方球员对待比赛的态度，我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已经是无关四强争夺的，又是本省兄弟之间德比之战啊，本以为我以为会其乐融融，非常的和谐，没想到是针尖对外卖芒，双方球员是非常的积极亢奋，每球必争，以至于多多少少场上有一点火药味啊，也说明球员们对比赛的投入程度。第二点没想到就是比赛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开场2分钟1-0，然后到10分钟的时候场上已经是2-1，其中多名球星，世界级球星灵魂附体，从这个皮尔洛到本泽马，对吧，各种超巨失误，球迷朋友也有幸见证了，这个确确实实也体现了诠释了足球比赛的魅力。那如果说上半场发挥最好的毫无疑问是哈尔滨队的十号球员杨立峰啊，不光说他自己一个人是两射一传，当然有一个进球非常的幸运，送出的那个助攻弧线也非常的精彩，还有呢要评的话那就是哈尔滨队的李建军，不光说他在当后卫进了一个球，更重要的是担任左后卫期间，其实鸡西队多次在就是鸡西队本方的右边，曹硕呀、于天豪啊、赵汉文通过直长传打，但在这一侧，都被李建军也好，被补位的这个中后卫也好啊，这个李宇奇也好破坏掉。所以说，李建军上半场攻守两方面都非常的不错。那鸡西其实也有收获啊，只不过他们下半场应该打得更细一些，直长传其实少一点。其实他打哈尔滨，你看那个进球，不是说通过大脚长传收获的，还是通过中场，然后呢通过这种地滚球的直塞打到禁区里边才收获的进球，包括他的突破险些造成哈尔滨禁区内的犯规，走地面他打哈尔滨他绝对是有机会还能再进球的。
0: 就像刚才蒋正老师说的那样啊，可以说是在上半场呢，哈尔滨队的杨立峰呢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啊。从以往的战绩来看呢，哈尔滨队的实力要略强于鸡西队。但本场比赛呢，我们惊喜的看到，鸡西队呢在最后一场比赛是没有放弃啊，想在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当中啊再进球，或者是拿到积分上的突破。我们看到在上半场呢，可能小伙子们脾气也没有控制住，但是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出他们对本场比赛的胜利的渴望。那我们也希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鸡西队能够延续这种战役啊，不断的把这种这个激情包括进球带给球迷朋友们。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一会儿来看下半场的比赛。
2: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3: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4: 欢迎来到哈尔滨，
5: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啊，双方是战成了1-3，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有一定的收获啊。那在哈尔滨队这边呢，应该是有两个新的球员，在本届东北超比赛当中没有取得进球的两个球员呢，是在进球榜上、射手榜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鸡西队呢，是攻进了本届东北超的3粒进球。那其实呢，从上半场的形势来看呢，双方都是把胜利啊当做了最高的目标。那如果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双方还要争胜的情况下，蒋正老师，您觉得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
1: 首先来说一下啊，这个赛前我提出的一个悬念之一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哈尔滨队本届东北超每一场比赛场场进球也场场丢球，是吧？说明了哈尔滨什么？就是哈尔滨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攻强守弱的队，在进攻中有很多的办法，但是呢防守一直就是个大问题。所以哪怕是排名倒数第一的鸡西队，毕竟是主场，还是有机会的。包括第一个进球，赵汉文那个补射很漂亮，包括突破险些造成的这个点球，实际上在张天翼那个突破之前就曾经有过哈尔滨队在禁区内的疑似犯规，但是呢主裁判没有吹哨，可能这也是导致场上运动员情绪投入的比较足啊，有点火药味的原因，觉得这个动作为什么没有吹，就说明哈尔滨的这些球员在防守的时候实际上漏洞是很大的。那么我还是延续刚才啊这个公益片之前我的这个观点，其实鸡西没有必要特别着急的这种起大脚，在可能的情况下抓这个攻守转换，用地面走下三路去打哈尔滨，打到哈尔滨队的禁区内和打这个哈尔滨队的中卫的身后，这个完全他们是有机会的。而且今天哈尔滨的防守最大的一点不稳是什么？其他后卫基本上像李宇奇他们都在，但是门将换了。我们知道高明辉在之前的6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高扑低挡啊，我跟电军还开玩笑说，我觉得高明辉如果纯论他的表现来说，他真的是非常优秀的门将，但这么优秀你定睛一看丢了12-3个球，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后卫线真的是挺差的。所以鸡西队呢就是专注于自己的打法，不要把球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跟哈尔滨队员我跟裁判的判罚尺度去斗气儿上，对吧？就是利用好你们的主场，还是完全有机会的啊。
0: 刚才呢蒋正老师也为下半场的这样一个比赛呢是做了一个分析和预判啊。其实呢鸡西队呢在本场比赛当中战意比较浓，但是呢他方法不是很多，就是依靠在后场的长传啊到这个两个边路来进行进攻。但如果说呢他把这个中场好好梳理一下，当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赵汉文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就是能够梳理整支球队的进攻和防守，作为一个真正的十号，在下半场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同时呢我个人希望啊双方的这个火气也这个别太大，动作也别太大啊。有些火气有些脾气都是从动作开始的，但是从禁区也好从场上也好啊，我们看到哈尔滨啊和鸡西队的这个动作相互之间也比较大哈、啊、所以说呢李鹏在本次这个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压力也是很大的。那本场比赛呢我们还是啊这个省内兄弟一家亲，输赢和平我们都能接受。其实呢我们东北超就是群众的一个赛事啊，也是让大家呢看到我们东北各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精神面貌。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动作稍微小一点，我觉得比赛观赏性能够更好一点。
1: 对，无论谁输谁赢都是龙江赢，都是东北超赢，都是足球赢，是吧？因为鉴于哈尔滨队的整体实力还是略略要强于鸡西队，
0: 是，
1: 所以我这个分析呢主要也是站在鸡西的这个角度。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啊，就从一个球迷或者说评论员的角度来看，鸡西队的中前场的进攻站位我个人有一点小看法啊。他现在其实摆出的是一个4-2-3-1的阵型啊，双后腰是吴迈尔和夏雨，然后左边前卫是张天翼，右边前卫是赵汉文。你别看他是十号，那个杨

0: 号48号杨浩身强体壮，他是站在一个二前锋前腰的位置，12号于天豪顶在最前面。我个人倒觉得，从观感上来看，这跟这几个球员的特点不相符。我觉得你倒不如说杨浩那个48号杨浩，他是最适合顶在前面当大中锋的、大前锋的，然后于天豪可以往后做一个影锋，或者说你拿他直接把他拉到边路，赵汉文才是那个适合在中间，他是10号位嘛。穿十号的技术上啊，分球的意识方面相对也是最好的，你只把他放到一个边路去，边路去当一个边锋的角色，去跟那个李建军去玩一对一，是吧？我们看到赵汉文上半场在边路的突破效果并不好，甚至有一个球一脚就直接自己就带出了底线，对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补心啊，但可能会做一下调整。再有一个就是能不能把伍迈尔解放出来，就是他那个小个子46号伍迈尔是一个，你别看个子小，其实脚下技术盘带非常好，但是他的位置是后腰，他跟夏雨要承担很多的这个封堵哈尔滨队进攻的这么一个任务，所以他的这个进攻上的天赋、控制球、摘球、出球这些优势全都发挥不出来。我们觉得可能普鑫他作为一个代理教练，他一定是更了解球员啊，他的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如果说鸡西队想进攻，还是那句话，你就我这场比赛我已经打进一个球了，那我鸡西队的目标我肯定是我要争取去平局，甚至反败为胜，那我一定要把更多的宝、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人员力量都压在进攻上，那我在主场我半天，我现在我就知足了，我满意了，我踢个1-3到中场我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啊，对不对？我觉得足球哲学就是这样，你肯定要去争取最好的，那么就是如果我赌一赌，我可能踢一个3-3，或者我把进攻球员压上去，后防空虚了，我不是1-3，我最后输了个1-4，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1-3和1-4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我要能在家乡父老面前我拿了东北超历史上第一分，这才是我鸡西队收官战的目的，也是为鸡西队东北超画上了一个句号，对吧？
1: 没错，我们都希望鸡西队在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当中啊，能够取得积分，无论是一分还是三分，我们都非常欣喜啊，因为是，本届东北超鸡西队的最后一个主场了啊。我们要如果说等待这个鸡西队再获得积分的情况下，可能要等到明年啊第二届东北超开赛之后了。那刚才呢，我们在不断的分析本场比赛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其他的三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的之后的一个形势啊。那现在呢，长春队是主场0-0战平沈阳队，大连队1-0是暂时领先于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呢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延边队。按照上半场这样的一个比分作为一个结果的来说啊，因为还有45分钟没有踢啊，一切还悬而未定。如果按照这个比分来说的情况下呢，现在呢是沈阳、大连、长春和通辽会进入到四强当中。
0: 你得说大连、沈阳。
1: 没错，
0: 这两个队对这个一和二非常的重视。
1: 我刚才看到啊，如果说大连取胜的情况下，积分13分会反超沈阳队，在净胜球上也会领先于排名第一。
0: 这哥俩对这个第一、第二的排名非常的看重。
1: 好的，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这个分析一下整个形势啊。我们回到双方的下半场的比赛。换下三号李雨琦。好的，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0: 下半场比赛，身穿紫色运动服的哈尔滨队是从左往右攻，塔拉普汉在右边的强行起脚，跟同样是身背47号的段成瑞啊对位，逼得了一个角球。哈尔滨队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赵鹏左脚将走向罚球点。
1: 好的，下半场呢是双方进行了人员调换啊，李雨琦是被换下，换上了5号钱宇宽，哈尔滨是首先做了人员的调整。应该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呢，
0: 对，
1: 钱宇宽在以往是打中后卫的位置啊，也打过边后卫。
0: 近点。
1: 好了，下半场的比赛呢，双方要一边。这个时候呢，哈尔滨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鸡西队呢则相反。
0: 钱宇宽，那这样的话，哈尔滨队的中后卫应该是张乐和钱宇宽，这也是之前没有搭档过的中卫组合。镜头给到刚凯，刚凯也是可以踢中后卫的。赛季初的前两场比赛都是刚凯作为首发的中后卫出战。
1: 说到张乐这名球员呢，虽然说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啊是受伤了两次啊，进行了对应的处理，但是这个球员呢还是比较传奇的啊，现在出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可以打边后卫，可以打中后卫，现在在我们的射手。

0: 射手榜上哈也有张乐的名字。
1: 对，哈尔滨队其实射手榜确实有多名后卫进球啊，有张乐，有
0: 孙佳义。
1: 对，孙佳义是一个中场球员。
0: 但
1: 是
0: 武汉，
1: 对，
0: 李大宇。好，看这个球，李大宇把球大脚开出来，给塔拉普汉，
1: 漂亮，
0: 这
1: 一脚直传。
0: 这
1: 塔拉普汉想内切，哎呦，
0: 这球啊！
1: 但是横传啊，就是没有找到队友。
0: 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啊，这个被替换下去的三号李宇奇的表现，应该说中规中矩，还是不错的啊。
1: 不错，
0: 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包括呢有几次补位，
1: 对，
0: 也是看到很积极。
1: 我们猜测如果没有伤病的话，李宇奇下场应该是，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赛季最后一场了，丁指导可能想让更多的球员多有一些出场的机会。
0: 这就是我们下半场的另外一个看点，
1: 对，
0: 就是在比分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改写，包括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双方的主教练会不会派出一些其他在场次没有上场的球员们啊，
1: 对，
0: 在登场。二防一，吴迈尔头球一点，
1: 碰到边路，张天翼直接突进来，但是速度上啊，这个我们看到李大宇完全不吃亏。
0: 这李大宇啊，自从替补上场之后，在前一场比赛当中发挥的应该说是极其出色呀。有进球，有防守，边路兢兢业业。
1: 对，这个球员难能可贵，就是攻防两端都能看到的身影，到位率非常高。包括他那个进球，就很多球迷都很惊讶，说上一个镜头他应该是在防守角球啊，没想到在推反击的时候，他是最快推进到前场接应塔拉普汉传中的球员。
0: 传到中路，
1: 于天豪非常勉强的投球，这个球确实太勉强了。
0: 李建军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第50分钟啊，接杨立峰的任意球，打进了本场比赛哈尔滨队的第三粒进球。
1: 我们希望这不是哈尔滨队东北超赛场上的最后一粒进球，希望两队，希望球迷朋友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啊！
0: 就像刚才在赛前，我和蒋中老师也说到啊，就是在今年的世界杯啊，
1: 争夺三四名
0: 的比赛啊，
1: 法国对阵英格兰，双方是大开大合，给球迷朋友奉献了一场进球盛宴。
0: 是的。
1: 你看李大宇真是有自信啊，
0: 闪转腾挪呀，把球送出，
1: 差一点，
0: 传的稍微差点意思，
1: 给的是塔拉普汉啊。
0: 哇，
1: 哎呦，这是钱宇宽啊，这是一个吃牌的动作，但是有力进攻，鸡西队这边，其实这个吧，
0: 如果要这么判的情况下，我觉得下半场的这种身体接触会更多呀。
1: 因为刚才钱宇宽啊，确实这个拉拽的动作比较明显。通常来说，我们看的比赛，如果说你这个球权马上就丢掉的话，裁判会把球再吹回来。哈尔滨队下半场啊，走脚下走的要多了一些。呵，
0: 这球传丢了，基西能否抓住这个机会打反击？
1: 小汉文。
0: 给，哇，这球给谁？
1: 给出一个单刀，
0: 明显
1: 打门球
0: 进了，第51分钟，
1: 于天豪，我们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我看他没有庆祝，
0: 哦，还得等待
1: 越位了。
0: 主裁的判罚，
1: 这个球呢，从我们的角度啊，确实是毫厘之间，没有办法来看一下、
0: 这个、有没有越位。哦，
1: 但是呢，这个必须得去划线了，因为球出来之后呢，于天豪脱颖而出，
0: 还得反复来看啊，
1: 得看，其实得看，赵汉文触球那瞬间，于天豪有没有
0: 这么来说，这球应该是判
1: 判的是越位，

0: 对。但是这个球呢，也给哈尔滨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
1: 嗯，就是这种，我说嘛，就是哈尔滨队，我说嘛，鸡西队就不要打那种，他高举高打，你就这么打，走地面。
0: 刚才
1: 哈尔滨队的
0: 一脚传球是赵汉文吧？
1: 对，赵汉文，
0: 还是有一脚传球的。
1: 所以我说他是应该把他拉到十号位，然后呢，边路可以再换一个，找一个快马。嗯，
0: 还在确认啊，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示意让球快点罚出，
1: 那就是以 VAR 为准。然后，唐天翼。
0: 哇，
1: 把球打
0: 下脚了，
1: 二防一。
0: 哦、
1: 哎呦，
0: 这球、啊，
1: 这个赵鹏啊，没往前跑，没看队友，李大宇给的是他。刚凯把球断下来，
0: 这球先出了界。嗯，
1: 姚明远，
0: 这个时候哈尔滨队的右侧啊，应该是风声鹤唳。西西再调整一下，给右路。
1: 西西队下半场大举压上，看看能不能再扳回一个。刚才他们距离进球只差毫厘，虽然说 VAR 给出了越位的判罚，但是从我们的视角看，就是越位也就是最多小半个身位，
0: 就是刚才从这个慢镜啊，很难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一个好球还是
1: 越位球，因为你要看他出球的一瞬间。
0: 是。
1: 于天豪啊，被多名哈尔滨后卫包围着，
0: 哎，这球
1: 好了
0: 不判。
1: 还有机会，
0: 哇哇！刘雨涵惊出了一身冷汗啊，
1: 跟上补射的我们没有看清是谁。
0: 麦尔给球，没停住。
1: 哈尔滨整体后防线提得很靠上，
0: 我倒觉得这个阵型很压缩啊。就刚才看到塔拉普汉接的那个，算是单刀球吧？
1: 对
0: 啊。但是呢，他一回收一回身，也没看到有对方的这个有自己的同伴来接应啊。应该是杨明远啊，
1: 嗯，
0: 补射
1: 上杨明远的补射用的是足弓的推射，但是打得太正了，
0: 嗯，是的，
1: 没有考验到刘雨涵。又是杨明远的机会，左脚打门，禁区前沿，
0: 这个球应该是稍远一点啊，
1: 大概
0: 发上力，
1: 21.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用逆足。西队在后场的传导过程中啊，没有什么难度的传球，直接踢出了界外。
0: 刚才那个一进球没有判进的于天豪啊，
1: 嗯，
0: 刚才在蒋正老师说得划线了啊，
1: 嗯，
0: 想起了王蒙啊，拿这个纸来
1: 比，我们的眼睛不是尺啊。但是确实基西呢，在这场比赛中，在仅在判罚这个角度上，他们不走运。
0: 嗯，
1: 两次 VAR 介入，一次是吹掉了属于给他们的点球，一次是判掉了这个他们打进的一个进球。所以难怪上半场的时候，基西的小伙子们情绪，有情绪。
0: 赵鹏一脚兜射，这个选择可能
1: 这个正常，他应该还是给那个是
0: 传球啊，
1: 对林玉成的。在右边路的进攻，赵汉文直接就给了，其实还可以在右边路发展

0: 下，因为边后卫已经套边了，套上去了。
1: 再倒一倒啊，再寻找一下机会。刚才在中场的时候，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和蒋正老师也说到了，那下半场的时候，七七队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他这个盲目起球的这个习惯？
0: 对，下半场双方打地面打的都多了。嗯。
1: 钱宇宽，刚刚在下半场替换上场的球员。
0: 哎，快速发出来，
1: 吴迈尔，
0: 这个射门打得有点不着边际，
1: 有点离谱啊。
0: 钱宇宽，刚才看到钱宇宽也挺危险啊。我们说那个判罚，其实那都是吃牌的动作。
1: 李建军在上场比赛当中啊，在第下半场的开始就被人换下，可能是有伤在身。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李建军再受伤或者再被换下的话，对哈尔滨队的边路的防守啊，是一个打击。
0: 哎呀，说到这儿啊，不由得感慨，李建军上一场比赛的受伤，可能是哈尔滨队整个东北超争四路上最关键的一次受伤。啊、
1: 这脚射门
0: 是直接被闷
1: 到了头上啊！啊，
0: 这种问题应该都不大，稍微缓一缓。
1: 现在可能躺在草皮上有点懵、
0: 对。对啊，吴迈尔这一脚力量很大呀，
1: 是
0: 力量十足。
1: 吴迈尔也非常友好啊，
0: 对，
1: 一直守在李建军的旁边。其实这就是足球情谊的体现。
0: 对，没错。上一场比赛，如果李建军能坚持打的话，其实我们的左路防守也不至于被对方反复的冲击。
1: 嗯，其实还是说到上场比赛啊，就是因为李建军下场之后，通辽队是在李建军防守这一侧找到了通路，
0: 对，
1: 不断的在这一侧来策划发动进攻，导致了最后那个失球啊。哎，这时候李鹏呢，不断的向场外挥手示意啊，让单家队可以进场了。
0: 杨永远和守在倒在地上的李建军旁边的，除了这个所谓的肇事者吴迈尔之外，另一个球员张天翼啊，都是哈尔滨院的学生，都是老同学了啊，利用这个机会交流一下。但是这个角球呢，是鸡西队的。
1: 没有进行换人的，按照规则呢，单家队应该是要把李建军抬出场外，再休息一段时间，再进场进行比赛。
0: 好、啊，没有问题。
1: 问题不大，
0: 但是根据规定，李建军是应该短暂的下场的。主裁判李鹏也给出了手势，只要单价队产生了进场这个动作，那么受伤球员就要短暂出场。这段时间呢，哈尔滨队防这个角球得十打十一。胡鑫也比较的紧张，注视这个角球，因为他手下的弟子们距离一个进球那么近呐、却又那么远，
1: 好像是一首歌。
0: 对呀、
1: 来给，这个时候哎，好，哈尔滨队往前上，李宇成卡拉普汉
0: 带回来，这是一个二次进攻的机会，
1: 给好机会，好。哎呀，好可惜呀、
0: 卡拉布汉
1: 擦门而出、
0: 对，和林玉成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已经完全打成了。
1: 这球失之毫厘呀、
2: 鸡西队。
1: 哦，稍稍偏出了右门柱啊。哎呀，林玉成如果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情况下，很可惜的。
0: 哎呦，吴迈尔给的稍微大一点点，和段成瑞啊没形成传跑默契。
1: 李大宇手抛球很远，段成瑞给，刚凯还在追，
0: 张天翼直接端到中路。吴迈尔这个队员确实，他的脚下呀，他的控球是在东北超赛场上是可以信任的，
1: 很灵活，
0: 对，
1: 然后脚下有活，
0: 对。
1: 哦，还在回味刚才哈尔滨队那个进攻啊，很可惜。不是说 期望着哈尔滨队能够改写比分，而是说那个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射门的位置啊，但是球没有打进，
0: 打成了啊，只差临门一脚的处理。有的时候足球比赛确实就是需要一点运气，看这一次，
1: 哇，这球是转向球门的。杨立峰钱宇宽，
0: 哎呀，
1: 哎呦，
0: 也是脚下一滑，再一个钱宇宽啊，给李大宇这个球呢，也稍微差一点，没办法啊，杨立峰烫大了，顺手就只能拉倒吴迈尔。
1: 其实从整个东北超，包括这两支球队的比赛来看，就是少数民族的球员，他们的脚下的活应该是比较好的。
0: 对，包括塔拉普汗、
1: 乌迈尔。
0: 李大宇真是不错。
1: 李大宇在整个下半场是比较活跃呀、
0: 也是因为鸡西队呢推他这一路攻他这一路的频次比较高。
1: 是段成瑞手抛球，
0: 漂亮，
1: 哈尔滨队这段时间玩起了传控啊，
0: 这个球确确实实啊，杨立峰不满意，
1: 在投诉我啊，刚才那个七号下雨他拉我了啊，你没看到吗？
0: 因为之前连续五六脚哈尔滨队的后场的传控，如果不是被这个战术犯规阻断的话，是一次很好的
1: 向前的机会。
0: 对、其实现在呢，我觉得主裁判李鹏也是在注意控制双方的火气，有一些牌，因为鸡西队确实仅从判罚结果上来看是比较吃亏啊，所以有一些牌不太敢轻易出了。
1: 另外呢，就是相较于上半场，
0: 赵鹏啊，
1: 相较于上半场，下半场的整个的这个双方的情绪的平稳，包括场上的形势都好很多。
0: 对，
1: 赵鹏给，
0: 漂亮，
1: 这球不错。边路李建军，
0: 中路现在没有人，
1: 给，哇，好球，
0: 林玉成，这
1: 第64分钟没有浪费机会，林玉成也是敲开了东北超的个人进球账户，
0: 而且他非常兴奋啊，难怪他穿七号，做了一个著名的葡萄牙球星 C 罗的进球之后 C 五的庆祝动作，4-1。但是这次进攻呢，确实左边路也就是机器队的右边路完全空了，林玉成拍马赶到。
1: 其实这球我更欣赏李建军啊，现在更是攻防一体了。
0: 李建军的助攻
1: 传到中路，李玉成这匹快马拍马赶到，
0: 他是射门之后啊，跟刘玉涵膝盖啊，他的这个鞋带到了刘玉涵的这个膝盖，但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1: 太近了距离、
0: 受伤，
1: 强点的话就只能这样。
0: 受伤确实受伤，但这个进球呢是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林明成呢在这个庆祝完之后也是一瘸一拐啊，也是刚才受到了两人身体接触的冲击啊。这边赵汉文还看一看，
0: 对，赵汉文这双方还是很友好，
1: 很友好的，
0: 看一看你的伤势，
1: 从刚才的冲动变回了现在的理智，变成了友好。
0: 啊，曹硕要下，
1: 要换上张哲浩，二号应该是一个后卫，
0: 可能是个对位的换人。应该是咱们转播的鸡西队第一场比赛客场对阵通辽的时候首发的，对，首发的是张哲浩，然后下半场换上来的曹硕。
3: 哈尔滨队进球。进球队员七号林玉成，场上比分1-4。
1: 如果说还是场上这个比分，在短时间内金西队不能再改

0: 些比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曾经没有上场的球员要登上东北朝的舞台了。
1: 塔拉普汗拿到球，哇，
0: 三防一，这手上有动作呀！刚才塔拉普汗和乌麦尔之间的互相的争抢。
1: 哦，杨浩回防到本方禁区内。确实是，还真是杨浩，现在只有千里迢迢回到了前场。
0: 张国旺开出大脚。
1: 那这个应该是李大宇在争抢位置的时候啊，双方手上有动作，放倒了这是张天翼。机器队获得一个前场，球禁区偏左侧的一个定位球，很好的机会。
0: 李大宇这名球员很拼呐，
1: 嗯，
0: 无论在防守端还是在进攻端啊，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在上场比赛打进那一球啊，
1: 对，
0: 三连射。
1: 就是我还是想说，就是这个球员的到位率非常高，就是该他出现的地方他一定出现。哈尔滨队的任强，裁判示意比较近。刚才赵鹏、杨明远三个人组成了任强，这个位置三人的任强。
0: 来看看哈，杨浩和赵汉文都站在球前，
1: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右脚打更舒服一些。徐跑直接打门，
0: 哇，这
1: 高出一点呢，
0: 罚的质量很高，
1: 杨浩可以，
0: 脚法还是有的，
1: 对，这一脚力量和角度都不错，稍稍高出了大概30公分左右。
0: 好，这边呢要进行换人啊，马志卓要上场，换一下，这是李建军要下场，唐涛上场，马志卓也要上场了。
1: 唐涛上场应该是换李建军吧，应该是边路对位，
0: 是的。
1: 马志卓刚才我们来观察一下，换下的是
0: 马志卓，换一下刚凯，
1: 都是对位的换人。
0: 唐涛啊，在前一场比赛当中啊，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啊。
1: 对，唐涛这个球员就是属于非常的有特点，但是
0: 优势很突出啊，防守劣势也是有一些的啊。这边张古旺还在不断的和李宇成在互相的推搡啊，防守的强度也很大。
1: 这个进球，这是林宇成，应该是东北超他个人的第一个进球吗？
0: 是的，
1: 哈尔滨队已经是8名球员有进球入账，而且这个进球之后，我们也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身穿7号球衣。阿拉伯汉边路的断球，
0: 唐涛应该是踢到李建军的位置啊，打边后卫。
1: 右边路，机器队来了。直接传中，哦，这个
0: 太靠近门将
1: 了。对，这个让于天豪、张天翼很难去包抄。机器队前场的反断，杨浩来了，直接打门，
0: 哇，脚头很硬啊。
1: 杨浩不停的在向我们展示他的远射的能力，
0: 他的脚法。
1: 对，
0: 啊，
1: 刚才的定位球，包括这一次的远射。差一点点啊！
0: 其实刚才说到现在，哈尔滨队呢已经有8人打开了集训账户啊。但是刚才换上唐涛，我觉得很可惜。从第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都是看他不停在奔跑，不停在为队友是创造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他本人还没有打开个人进球的账户。
1: 先把球处理掉。嚯，打得很细啊。杨立峰这球要出去了，哎呦，洗得不错呀，和乌麦尔，这是两名技术非常细腻的中场球员之间对抗，给杨明远啊，球还是被机器拿回去。
0: 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72分钟啊，双方还没有减速的意思啊。这段时间呢，哈尔滨队的控球稍稍增长了一些，
1: 哈尔滨队还是占优啊。
0: 嗯。
1: 给到右边，啊，裁判没有举旗，来吧，赵涵文的，直接给到禁区内，还是离进攻队员啊没有找到前插的杨浩。姚成伟直接大角球，啊，这段时间哈尔滨队是把七号林雨成推到了中路突前的位置，塔拉普汉拉到边路，两个人做了一个换位。
0: 哎，这球险些从唐涛的身后啊把球断掉，然后要形成攻门。
1: 对，塔拉普汉到左边了。
0: 嗯，
1: 机器队在围攻哈尔滨，哇，
0: 这球怎么还能漏过去呢？
1: 于天豪的传中没找到队友，到这边段成瑞二次进攻往里边突，踩单车，人都堆到中间了，小高球过顶，
0: 什么机会，
1: 漂亮，这是来自夏雨，
2: 让我们为继续
1: 胸部一停啊，接到队友的头球后侧，头球回坐，胸部一停，右脚洒射，
0: 这个球的整个技术动作衔接还是比较流畅。
1: 对，但是刁成伟的站位还是不错，下地也快。嗯、这一段啊，机器队攻势比较猛。
0: 杨立峰，现在杨明远一直在边路游弋啊。给，
1: 能不能追得上林雨成？
0: 啊，追不上了，出了底线。
1: 对，
0: 后场球。
1: 就这个球如果漏给身后插上的机器队的球员也会很有威胁。哎呀，张天翼没有处理好，
0: 这李大宇在处理球是真是果断啊、嗯、无论怎样我先把球先处理出去，然后呢我再贴身的防守。
3: 17785人在此东北超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0: 双方从比赛一开始拼到现在啊，也是拼得比较凶，这个时候也是到达了一个体能的极点啊，可能也是比较难受的时候。
1: 现在看来啊，真的是双方主教练对这个胜负还是蛮看重的，
0: 是
1: 已经是如此悬殊的比分，其实场上基本上留的绝大多数还都是主力框架。
0: 是的，边路给，好球、啊、
1: 终于打进，这个来自杨浩。
0: 75分钟，现在还得要看一看、
1: 哦、
0: 还得要看一看啊，李鹏还得要再仔细甄别一下。
1: 这个确实让机器队的教练组都觉得不可思议。来看一下啊，是
0: 边给边路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啊、
1: 对，就这一下
0: 的时候，对，
1: 如果是吹的话就这一下，但是当时呢巡边员并没有选择举旗，这应该是 VAR 的介入。
0: 哦，那这个球
1: 再次越位，
0: 这个球也不算啊，场上比分还是1-4。
1: 七七队确实这场

0: 比赛在判罚上太不走运了，
1: 有三个球啊，
0: 对，就是
1: 已经被判罚了，
0: 获得的点球被吹掉，然后打进的两个进球被吹出来。
1: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尊重
0: 对
1: 裁判的判罚。继续队要进行换人，陈琳上场，换下了十九号张天翼。
0: 没有问题，李鹏结束了和 VR 裁判组的沟通。
1: 段成瑞给，
0: 现在就看，哎呀，太过草率了。其实现在经常看球的球迷朋友已经看得出来哈尔滨队的后防线在做什么了，但是裁判不解风情啊。
1: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在有场上比分的改写之后呢，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群众球员能够登上我们东北朝的赛场、啊、
0: 再一个大家也希望看到更多的这个进球啊。
1: 杨浩，
0: 在
1: 哨先响。
0: 其实现在只要鸡西队接路的接应的进攻球员跟传球队员传跑配合好的话，是完全可能进球的。
1: 贾正老师也很着急啊，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进球，带给球迷朋友们更多的惊喜啊。
0: 直传，
1: 这球
0: 林玉成这个速度竟然博得一个角球，
1: 我感觉刚才那个停球停大了，
0: 对，
1: 然后自己又追上了，
0: 他确确实实这球是
1: 快啊，
0: 连停带过的停大了啊，哎、是角球，但是哈尔滨队队员你看已经不怎么积极压上了，
1: 不紧不慢了啊，尤其刚才。就是刚才杨明远
0: 李大宇
1: 开出一个战术角球，
0: 直接传中。塔拉普汉在后点，一对一。
1: 哇，这个脚法很娴熟啊！
0: 后面没有自己的队员，
1: 但是
0: 继续队推反击，
1: 处理球的时候也很惬意。吴迈尔给，
0: 漂亮！这一次
1: 这球没问题啊，二打一。这球被破坏了，
0: 哎呀，有一点太犹豫了，
1: 哎，还有机会，没有起脚的时机啊、
0: 太犹豫了啊，再看这一次段成瑞一条龙啊，直接杀过来。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鸡西队还有球员躺在了对方的禁区里面啊，应该是抽筋了吧。
0: 张乐也坐下了。
1: 比赛拼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了小伙子们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啊。
0: 对，段成瑞这个球险险啊过掉一条龙，但是、
1: 就是唐涛啊，
0: 唐涛
1: 身体
0: 里冲出来、
1: 是挤住了这个段成瑞的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身位啊。
0: 唐涛是刚替换上场不久，跟全队还没有达成一些战术或者意识上的一个统一。
1: 这时候双方的球员都是精疲力尽啊。好，还是要进行换人。这个时候应该是
0: 对你说
1: 大批的这种球员要上场了啊。夏延琪替换杨明远。换下
0: 七号林雨成。最后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能十分钟多一点，算是伤停补时，让更多的之前出场时间很少或者没有出场的运动员啊，感受一下东北超赛场的。
1: 范子磊要换一下林玉成，这么看塔拉普汉要下场
0: 了、塔拉普汉是不是也要下了？
1: 杨林峰下场，换上了方子恒。

0: 第82分钟，距离整个我们黑龙江省东北超常规赛的结束时间也是越来越少了。
1: 对，赵鹏还在场上。黄涛，球分过，启动速度就是快。
0: 卡拉普汗还在，
1: 卡拉普汗还在场上啊。
0: 这球险些没停好，哎，还是把球给了对方。哇，钱宇宽很有经验啊。这球还是赵汉文吗？
1: 对，
0: 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起了3次或4次了啊。
1: 他这边最近2次射门都打高了，没有控制住。
2: 金西队，
0: 刚才呢，哈尔滨队进行了一个大范围的换人，应该说体力要比金西队要强很多。
1: 给
0: 身后能不能有机会，哎，唐涛还是很兢兢业业的，
1: 对，确实很认真。阿拉伯汗直接给到边路夏延奇，这球拿不到了。
0: 按照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啊，那应该说对整个东北超黑龙江两支球队的这样的一个积分呢，包括排名呢，应该没有太多的改写了。
1: 对，
0: 也比较可惜，鸡西队呢应该说还是没有获得在积分榜上的积分，没有获得一场哪怕是平局。但是呢，从整个东北超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我们感受到了鸡西小伙子他们的拼搏的精神。
3: 后点完全无人防守，张国旺，哈尔滨的后防线几乎是一个放弃防守的状态。但是这个头球啊，仍然没能砸在门框以内。
0: 如果说哈尔滨队呢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啊，他现在积6分，获胜积9分，积9分的情况下，可能在排名上会再往上上1到2名。啊，这样的一个名次。到达这个时间段啊，双方的战役都不是那么浓了，可能鸡西队呢也受困于体力啊。
1: 赵鹏在中场找不着前面的出球点，
0: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普指导能不能听到我的这种呼唤啊，也希望呢能让更多的球员登场了。
1: 看看鸡西队，
0: 哎，吴迈尔，哎，
1: 直接解围解出去，丁成伟。反身传中，
0: 这个起脚啊，有些大意，有些随意啊。
2: 0467。
1: 对，反攻，裁判也不管了，
0: 一条龙，还有射门的机会，好球啊！
1: 终于把球送
0: 进。看看这球是谁？
1: 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0: 于天豪，第87分钟、86分钟，
1: 终于把球送进了哈尔滨队的球门，
0: 将场上比分改写为2-4。
1: 这个球其实鸡西队的反抢是有一点犯规的嫌疑啊，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0: 这个酒杨浩有点无奈啊，你看，就是我把前面的困难工作全做完了，然后最后你上来一脚，
1: 就是有点像台球的九球啊，对方呢是把前八粒球啊都已经清完了，就剩一个九球让另外一个选手来清完了，但是按照规则呢，这个胜利是归到打进最后一个球的那边啊，
0: 对。对，来进攻。
2: 0467。
1: 离本场比赛的结束的常规时间呢，还剩不到两分钟。
0: 算上庭补时，大概五分钟左右。
1: 下半场应该是比赛停顿的时间没有上半场那么长啊。
0: 哈尔滨的队这个脚下控制球确实相比鸡西队还是要技高一筹的。
1: 是的。再给
0: 夏延奇
1: 中路，
0: 阿拉普汗
1: 会传吗？哇，这球传的赵鹏没有意识到，
0: 全场三打二。
1: 这球停的呀，
0: 赵汉文啊，唐涛这儿不好使，唐涛非常认真，唐涛非常认真。
1: 这脚传中球，直接传出了界外。这场比赛的整体的形式啊，就应该是这样啊。
0: 看看最后时刻啊，比分会不会还发生变化？
1: 马志卓战术角球，
0: 角球发得太平了。
1: 补时五分钟。
2: 下半场补时五分钟。
1: 这也是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再想看东北超就得明年了啊！
1: 是的。
0: 自己队的反攻，快速往前
1: 前给，
0: 直接打门，球打在边网上。
1: 边网上，这个球如果说是敲一下中路，是不是选择更好一点啊？
0: 对，太着急了。下雨啊，杜迈尔的断球，阿拉伯汗转移到右侧啊，中间被断掉，哈尔滨队
1: 把持球
0: 权，
1: 给
0: 横穿中路，
1: 哎呦
0: 跑过了啊，
1: 回身拿球，这个身位啊很别扭，
0: 倒地扫射成了倒地传球。鸡西队利用最后的机会，看能不能再次把比分破进。范明卫在这边，哎呀，左脚的传中踢呲了，还能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体能消耗也确实比较大。
1: 是。
0: 上半场，特别是上半场啊，不光是踢球，还得斗气儿，确实消耗比较大。
1: 鸡西队应该说是在最后的三分钟要大批量的进行换人啊。来，乌麦尔首先是要被换下。
0: 那也就是这个样子了，说明普欣呢不知道对这场比赛的定位，也就是到此为止。
1: 佟胜哲啊，38岁，是一名狱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一些上了年纪但是依然热爱足球的球员朋友们也要上场了。
0: 对，
1: 冯世超今年28岁，是一名体育老师。
0: 哦，就是他们的上场确确实实啊，再次体现了东北超的这个初衷。
1: 嗯，
0: 纯草根儿，全业余。哈尔滨队还在进攻，还有机会吗？
1: 塔拉普汗没拿住球，
0: 没拿住。
1: 哎，
0: 塔拉普汗禁区内控制住球，
1: 传出来。啊，没有传球的角度。还有最后的不到2分钟的时间，李凯真也上场了。
0: 这是后上来的球员啊，
1: 嗯，
0: 在这个对抗和节奏上确实跟
1: 不太一
0: 球员不太一样，嗯，明显做动作的速率啊，你能感觉稍稍慢一块，对抗的能力也要差一些。
1: 好的，但无论怎样呢，我们看到了啊，一些我们的草根球员呢在场上展现自己啊。
0: 对，
1: 比赛还在继续，但是场上的节奏已经明显慢了下来啊。
0: 一脚外围的远射，这会是哈尔滨队本届东北超的最后一次射门吗？来自夏延奇，确实小伙子出场时间比较少，怎么着踢一次东北超我得有一脚射门。
1: 对啊，我们不但要上场，在这个技术统计当中啊，我也要留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啊。好的，那最后呢，主裁李鹏呢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本场比赛呢，最后的比分呢是4-2，但是呢，于我而言，我相信与大家而言，这个比分已经不重要了啊。
0: 没错。
1: 那两支球队呢，都是我们家乡的球队啊，可以展现出他们自己的精气神。虽然说有些遗憾，哈尔滨队呢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没有进入到四强当中。另外的遗憾呢，就是鸡西队呢在本届东北超当中啊，虽然说打开了进球账户，但是并没有取得积分，这都是遗憾的地方。但是呢，这不是终点，这是更好的起点。我们也希望呢，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包括呢明年的东北超当中啊，哈尔滨的球队、鸡西的球队、黑龙江的球队都能够有所收获，给我们球迷朋友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0: 嗯，是，无论对鸡西队还是对哈尔滨队来说呢，东北超之旅都告一段落了。如果仅以成绩来论的话，两支球队都是有遗憾的。但是正所谓英雄自当争胜负，不以胜负论英雄。而且他们通过在赛场上的表现，让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是东北四省区，乃至是全国各地都知道了黑龙江，知道了还有鸡西这样的一座城市，其实这何尝也不是一种胜利呢？所以他们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希望哈尔滨队和鸡西队，希望黑龙江的球队在未来的东北超赛场上能够表现越来越好吧。
1: 没错，这场比赛结束呢，是我们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呢，也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道个别了。
0: 对，
1: 我们下届比赛不见不散。
0: 嗯，
1: 再见。
0: 对，足球告一段落，热爱永不落幕，再会。

黑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0: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牌的时候，我们安徽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纪云生，江水流兵无尽声，停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啊，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安徽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啊，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啊。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赫夫，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一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了，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了，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了，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哎呀，我觉得
1: 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呢，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契诃夫示意， 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 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哎，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也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那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2: 是，对。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那小宝。

0: 现在啊，这个过了7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1: 金丹老师，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嗯，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10块钱5的，8米认识你妈米了。
0: 这多少钱？
3: 5块钱2的。
0: 5块钱2个，这是粘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1: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1: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1: 斯拉的给呗。嗯。斯拉给。
0: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嗯。
1: 哎，斯拉给。
0: 嗯。嘎嘎甜。
4: 快进不了。能便宜今天。6斤。
5: 这个。

0: 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
1: 来来，尝尝咱家汉堡啊！小帅哥，真的，咱家好多汉堡了啊！来吧，
0: 好啊，生意怎么样？
1: 知道吗？生意可好了，
0: 是吧？
1: 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捧场，感谢你们的传播啊！
0: 哎，
1: 可好吃了、啊，
0: 我得仔细看看啊！
1: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
0: 嗯。
1: 特别好吃，
0: 我
1: 求你吃一个啊！
0: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1: 都愿意吃这个？
0: 口味不一样吧？
1: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1: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就成了？哎，这水晶汉堡好了嘞！
0: 来来，这都有什么？
1: 好嘞，
0: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1: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0: 是吧？
1: 我以为是文尼那干维亚吉库里斯，这呢，这不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0: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1: 干维亚吉库里斯，还有维纳斯肋巴都有。
0: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1: 干维亚吉，干维亚吉。
0: 那要火腿馅的呢？
1: 标准，维纳斯。
0: 嗯，
1: 那就是我说的不标准吧，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
0: 啊、
1: 我就跟他说，妹儿就是牛肉的。然后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
0: 啊，
1: 嗯，对，都能听懂。
0: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1: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给我照相呢。
0: 啊，
1: 我手机还有他们照片嘞，
0: 是吧？
1: 一整来给我拥抱一下，来照一下相。
0: 哎，你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1: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0: 啊，当然了，
1: 平均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
0: 啊，
1: 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再多一些，
0: 这样式的。
1: 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我的，经常只要吃饭就来求。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0: 啊。啊，你好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1: 啊，行，一会儿吃啊，一会儿吃。
0: 好的，好的。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你好，我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也在。
2: 我就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正写着呢。
2: 我没事就在这写。
0: 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肯定的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声音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呢，鞋垫。我写字，我这搁这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啊，这是你写的吗？
2: 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郑老师，你来我高兴，我给你拿个看看行吗？
0: 好。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他非给。
1: 那个是历史。
2: 郑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
0: 这个符，哎，这好。
2: 这个是行草的。
1: 这是行草。
3: 没带。带你兜里啊，
4: 兜点儿
3: 背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2: 这是无
0: 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啊，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的事儿。
1: 对，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有好。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啊，
1: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一天搁早市写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是幸福感了，
1: 特静了。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福。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1: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着什么书都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是家常便饭，那是我三十多岁。
0: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1: 对，没书，
0: 确实。

0: 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
1: 那就觉得太
0: 宝贝啊，
1: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不是，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带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三袋子，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面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子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理，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书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0: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1: 好，谢谢。
0: 来，我叫我的同事，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1: 好，太好了，
0: 好的，
1: 金老师，谢谢。
0: 好的，
1: 太好，
0: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1: 拥抱一下金老师。
0: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1: 看到你非常高兴，金老师。
0: 哎，谢谢。

其实逛早市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8: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 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我拍，才拍了半个。

0: 嗨，越健康。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

0: 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1946年的秋天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保密局总部迁回南京，留在重庆的特务们更加疯狂地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即使是身处这样险恶的环境，也总有人为了孩子的微笑，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默默地做着应该做的事。
1: 你们是党国培养的最优秀的军人，今天走出这个训练班，你们就要去执行神圣的特工任务，这是你们为党国建功的秋。
0: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迎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双方在秘密战线上也展开了殊死较量。保密局从兰州特训班向陕甘宁边区增派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学员，但由于我党情报人员的成功渗透，这批潜伏名单很快被我方掌握。

0: 现在看谁都有什么用啊！再研究对方的心理也没用，只能在战场上看口才。
1: 你觉得谁的生命大？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可是国军的实力跟装备摆在那儿了。
2: 又向延安输送了一大批特务，不知道吧？1946年秋天，为了肃清潜伏在延安的特务，经过组织队李金平的长期考验，认为他在识别和抓捕敌特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便派他跟随林一达和孙刚同志一起行动。
3: 为什么要抓我？
4: 赵小华，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带动。

0: 罪行军。那，
1: 你叫玛丽，对吧？
2: 是啊。
1: 带走。
3: 秘密战线的斗争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战事的升级，大批特务向延安秘密渗透和破坏，反特形势无比严峻。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些潜伏在延安的特务已经被延安反特工作组死死盯住。
1: 我们一共清查出了13名敌特分子，大部分是外围的。李金平的表现非常好。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为了杀人灭口，残忍地杀害了李金平的恋人石佩英。李金平现在彻底地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4: 这样的人才我们现在的队伍很需要。
1: 就凭着他对国民党特务的特点以及行为模式的熟悉和感觉，他一下找出了4名潜伏特务，而且曾经有一名啊他还见过，他们同在军统的汉训班里面训练过。
4: 现在的局势相当的复杂，老军统还有现在的保密局每年大量的向我们延安输出潜伏人员。我之前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对他们的军界政界大大小小的人物每一张面孔我都已经牢记了，没准在这儿还能碰上几个呢。
1: 怪不得克农首长会派您来亲自领导我们的工作呢。
4: 干安保工作我得向你们学习呢。
1: 哎，
5: 科长。
1: 啊，金平，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一达同志，是组织上专门派来指导我们清查敌特工作的。这是李金平。
4: 你好。
5: 你好，林一达同志。
1: 林一达同志是破译专家，又在白区做地下工作长达5年之久，经验非常的丰富，
5: 希望多向您请教。
4: 说起来我们可是同行啊。
5: 惭愧惭愧，我暴露了。
1: 昨天啊，重庆的报纸啊还撒了个谎，说他们搜捕到了共党分子夜总会的老板琳达。
4: 你们看我这个大活人不就在这儿吗？
1: 哎，金平，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5: 确实有新的发现跟你汇报。
1: 来说说。
6: 哎呦，提这么多东西啊。
7: 干活干活，瞅什么瞅，干活。
8: 曹队，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
5: 有什么话直说吧。
4: 张科长，这是我老家人带来的一点特产，拿过来给你尝尝。
8: 以前啊，有什么做的不到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以后在您面前听差，那还仰仗您多提携。

0: 你姐夫做了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
1: 曹队，这个马武是马武啊，我可是无辜的呀。我当时就想大义灭亲来着，他把我给偷袭了。曹队，以后您就是我大哥，我以您马首是瞻，我一定鞍前马后把您给伺候好了。
0: 你就这张嘴行，我告诉你。这样吧，过两天呢，郑局长和毛局长要来重庆视察，你去准备一下接待。
2: 是。
0: 保证完成任务，曹哥，那您先忙，我先出去了。等等，东西拿走。曹哥，
3: 这……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哎，哥几个，来来来，那个。
4: 曹队请客啊！曹队请客，分了分了。跟你们说啊，以后跟着曹队好好干啊！让你弟弟好好工作，党国不会为难他的，我也不会为难他。过两天郑局长来巡视，你看好他。走。
5: 你看马武也不在了，我们姐弟俩还得生活呀。那个抚恤金，
6: 让你弟弟少去两趟窑子。
5: 什么钱都出来了，是吧？科长，大队长来了，姐，
7: 怎么样？不行啊，人家根本没搭我这茬。再想想，还能找谁啊？我姐夫活着的时候啊，在这局里横着走，上上下下全得罪遍了。
5: 这会儿他们这帮孙子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还能帮咱们说话？
8: 你闭嘴吧！你有这闲工夫，你想想办法呀！你，我想什么办法呀？那不还是怪我姐夫吗？他早点提拔我有今天吗？走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抚恤金的问题，你上点心。
5: 知道了，
9: 一点也指望不上，真是。
10: 你知道重庆有几个码头吗？这些码头上又有几个仓库？ 哪些码头走人运牲口，哪些码头走车走货？你知道，菜园坝是粮食码头，南极门是蔬菜码头，金子门运水果，临江门运糖，楚奇门运的是山货药材。当然，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包括我们局里在城里的一些秘密据点，我也知道。我偶尔没事的时候啊，会出去拍照写生。 看到那些个进进出出的特务，虽然他们伪装成各种身份，但是他们的职业习惯都会出卖他们。你这是以身犯险啊！你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对你来说并不是好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些东西不是我有意记下来，我只是看见了就忘不掉。你知道吗？ 小时候，我父亲常年在外面领兵打仗，很难得才回来一次。我母亲呢，就不愿意我长大了以后跟他一样舞刀弄枪，就天天哄着我背书。他总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看完这本书，你爹就回来了。”后来我把家里边当成摆设的书全部都背完了，也都翻烂了。我爹是回来了，只不过是因为。
11: 同伴错误的情报，喋血沙场，马俄国是回来的，所以你就放弃了之前学的专业，投身到情报工作当中，希望用自己过目不忘的天赋和专业的技术，让战场上的将士们少一些伤亡。但是现在入侵的敌人已经消失了。
12: 能不能告诉我，从今以后的战争，我应该为谁而战？老板，
13: 几位里边坐。
14: 好啊。
13: 花花，客人倒水啊！
15: 啊，来嘞。
13: 你们几位喝啥茶？
14: 黑砖吧。
15: 黑砖。
13: 黑砖升个价，金匠真宗的茯苓砖茶。那你们等一下，花花去烧水啊，快点儿，哎、笨手笨脚的。
14: 好。

0: 你坐一会儿，我去沏茶。你这么进别人房间呀，没规矩。
1: 想抽烟，借根烟抽。
0: 我不会抽烟，哪来的烟？
1: 你男人不抽烟吗？
0: 四贵，都是三年了。
1: 不好意思啊。
2: 尝菜，老大杨杨，你尝菜了啊？
3: 你们怎么看？
2: 看看来。
3: 那个皮鞋男在茶馆里面换了衣服，但是他并没有把换下来的衣服带走。
1: 我觉得这个男人跟这个女老板肯定有什么关系。他用的香水是法国产的，窗台上放着烟灰缸，可是我闻到他的身上没有烟味，他也不会抽烟。
4: 这个女人身上的疑点确实不少，她的陕西话说得不错，但是我能从她说话的尾音里听出南方的口音。
3: 从皮鞋男走路的状态来看，应该在军统受过专业的军事化训练。他拎着一个箱子，从他拎箱子走路的力道来看，里面肯定是一个重物，我怀疑很可能是电台。

0: 王老板在这儿呢。
1: 吴总，来吧。哎，
0: 这是我今天要的东西。
1: 桌子。
0: 哎，还有钱。
2: 好。
0: 啊，对了，那个府里最近客人多，家里的酒都喝得差不多了，你多给我拿两瓶，好备着。
1: 好。
0: 哎，
1: 来。你可是瘦了，是不是累坏了？啊。
0: 前段时间这么一折腾，现在府里上上下下都紧张得很。我这一个做下人的吧，也跟着胆战心惊的。
1: 自己多注意休息，啊。嗯。
0: 哎。
1: 好
0: 嘞。
1: 哎呦，慢点，慢点，陈。
0: 啊，真是。
1: 不是，这是谁呀？这么能喝呀？
0: 陈将军，还有云飞少爷。
1: 哦。哎呦，那看来赵长官跟司令的交情还是挺深的。
0: 云飞少爷心性单纯，还有一股责任劲儿。
1: 明白。
0: 我走了。
1: 好。
0: 哎，
1: 慢走。
3: 哎呦，
0: 小姑娘，你走路要小心啊，好吗？
3: 知道了。
0: 好了，快玩去吧。啊。
1: 玲玲，小心点啊！来，进屋去。

科长，发现可疑讯号，立刻实行分区停电。是。 注意，各组马上实行分区停电。

0: 他们已经怀疑这里了，用分区停电来缩小范围。
1: 科长，信号中断了，停电区是兵马街1-7号。
2: 行动队已经在附近待命了，立刻通知他们开始搜查。

去找。王老板，都走了。敌人已经追到这边了，事情无限连结末，没有发完的报，通过其他渠道。

0: 报告，屋里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好，我知道了。
1: 那个女人家做生意不容易，哎，你们这些人也诋毁我，你们这些八路军为了人民，为了个什么？还让我日子过不过？
2: 天平，
1: 还让我再活。
2: 把电台拿过来。
3: 是。
1: 肚子疼。
4: 这就是你们藏匿的美国造的电台吧？把他押走。
1: 走。
4: 那个穿长衫的跑掉了。
1: 跑了？
4: 嗯。我白天跟踪他，看着他拿了证件，进了新闻出版摄影刷手。
5: 你看这张照片啊，是集结刚拍的集体照，是建厂纪念日的时候拍的，
4: 所有人都在上面，除了一个女同志，谁并没来。
1: 那还有什么外面的人可以进出印刷厂吗？
4: 各单位的人凭证件都可以进去。各单位在这里的印刷他们工作需要的报表、文件、报刊杂志和信封信件，而且凭借单位的证件以后，可以进去搜押、校正、取押。
5: 行，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啊，张主任。
4: 啊，不是。

0: 已经查过了，但是并没有。
1: 庄科长，搞什么24小时不间断侦测，弄什么分区停电，我的人现在没日没夜的陪你玩，兄弟们24小时睡不了觉，以后这种没有结果的事情，能不能让兄弟们少说点罪？
0: 怕辛苦可以不要干行动队的活儿，怕辛苦可以滚蛋。
1: 你是不是中国人？跟我说中国话。
0: 滚蛋！听不听得懂？行，我走。看什么？看什么？我跟你们说啊，继续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我就不信工党不用电台了。
2: 大家理解一下，现在正是战乱，军方的资金短缺，我们忍受期啊，家人挨饿，谁来管管我们的短缺呀？为了保证前线军统近6万人，缩编为1万余人，并把抗战时期死难人员的遗属及裁撤人员一并处理掉。而这项举措，恰恰断掉了那些军统遗属。
3: 赖以生存的生活费和抚恤金，引发了他们的极大不满。你看到了吗？咱这抚恤金啊，恐怕也不好办了，可不能便宜上面这些王八羔子。我明白，谁要让咱没饭吃，我就让他下不来台。
0: 我再说一句啊，我要再看到你逛窑子，我就打断你这个腿。
3: 我没意，
0: 一天你就不做正事儿。
3: 你至于吗，姐？
4: 妈，我在这方面就没少让我操心。
3: 我能跟他一样吗？
5: 我跟你说，表面上你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别忘了你姐夫是怎么死的。你给我机灵着点儿。
3: 知道了，阿姨。
4: 还在生我的气啊？以前是我误会你们了，我向你道歉。
5: 谁跟你生气？我现在啊。
4: 你脑门子的关系，
3: 抚恤金的事儿，
5: 因为是调查事情的关系。
4: 有新进展吗？
5: 我了解到一些事情。我父亲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就去上海刺杀李卓群。他跟同去的于兴国叔叔都报阵亡，任务失败了。之后啊，军统领了一件事情。你说他们是自己是什么？我说是内部消息泄露。
3: 李卓群有提前准备，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是被共谋杀害。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抗战胜利以后，李卓群在被处决之前，在法庭上一直说自己是向重庆输送情报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
4: 那你父亲就有可能是被出卖了，而且李卓群的下场就是杀人灭口。
3: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想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3: 总感觉被层纱笼罩着。放心吧，这层纱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相信我。
6: 药一定要按时吃啊！
7: 谢医生。
6: 啊，不客气。

0: 快抬住！迪特杀人手法十分残忍，可为什么季敏背上这一刀，偏那么远？我派人24小时监视他，已经几个月了，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只是发现他和后勤处长刘富贵在谈恋爱。这个刘处长是老红军了，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季敏是特务，或者和迪特有任何联系。
1: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他的调查。我也一直在跟踪他，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今天早晨，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2: 哎，老板。
3: 啊。

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看他的神态，特别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可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但是我可以肯定，他是军统的人。

0: 你对他有感觉，他一定对你更敏感。他假装买菜刀，我靠近的时候，他就突然离开了。就算他认出来你，也不会认为你是在追捕他，只会认为你是他们自己人。
1: 嗯，有这个可能。只要他还潜伏在延安，他就一定还会再出现。正好啊，现在各区都在召开大生产表彰大会，参加的人多，看热闹的也一定很多。到各个会场去走一走，说不定能捕到的还不止一条鱼呢。

0: 在这儿干嘛呀？我正找你呢。哎，对了，给你带了一些东西。来，说吧，什么事？我啊，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下那些军统遗孤的资料，因为他们不是正在聚集串联吗？我觉得啊，其中有一些遗孤的家属很可疑啊，我怕他们闹事儿。
1: 就这事儿啊，局长都不操心，没人操心。
0: 没有吧？我不能轻举妄动，这不是规矩吗？那我先走了。
1: 行，
2: 我看到你下午从资料室里走出来，你得小心点。这保密局里面到处都是眼睛，真要被别人抓到把柄了，我可救不了你。
3: 还没过河你就拆墙了，不是还不是为了你？
2: 那你查到什么？李卓群两份清单，一份是重要财产的备案清单，另外一份是查抄收缴的清单。
3: 这两份清单啊，差距数额巨大，其中有大量的流失，不知去向。那这两份清单内容，你都记下来了吗？
2: 嗯。你呢？你查到什么？
3: 谁拿了那份财产，谁就有可能知道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直在找李卓群的小老婆，她抗战之后就一直留在重庆，她也许知道些什么。
4: 哎呀！怎么了，大爷？来玩啊？啊！你不是说有路子把我送出国吗？怎么还没有消息啊？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5: 怎么还不相信我呢？
4: 哼！
5: 谁呀？你们俩找我有事儿啊？
4: 少废话，穿上衣服滚！

0: 你热成小老婆是吧？看看这个家产清单，你们家应该不止这点东西吧？去哪儿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拿。你们说我要是拿了，我至于做这皮肉生意吗？ 自从李卓群死了后，我是一点好处没捞着。你们说我孤苦伶仃的，我为了活命我来到了重庆，我就为了讨口饭吃，我也不容易。你们就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同志，能问个路吗？
1: 别动！哎，等等！

0: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1: 好像还没有
2: 这个。哎呀！哎呀！哎呦，大叔，大叔，你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哎呀！
3: 哎呀！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3: 没事，没事，
4: 没事。
2: 好，
3: 伤了我的腰喽。
5: 同志，跳得非常的棒。
3: 哎呀，我的茶叶呀！哎呀，
2: 对不起，我来帮你
3: 捡。哎呀，你个女娃娃，小心些嘛！
6: 排练了，我们差点了。
3: 没事，你先坐啊。
2: 那我还有排练，我先走了。老师您慢点啊。

站住！崔教官，你已经被包围了。没想到啊，最后我还是栽在我的得意门生手里了。

0: 崔教官，你看看首长们对你多客气，共产党不用肉刑，只进行思想和政策方面的教育。我希望你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政府会宽大处理你的。
1: 我说，你们这儿伙食也太差了吧！报告，进来。
2: 我先出去一下。李处长，哎，易达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克农首长这次表扬你，找到了关键人物。
3: 谢谢首长的鼓励。
2: 那个崔成交代没有？
3: 他一句话都不说，抵触心理很强。
2: 易达同志。
3: 你知道军统汉训班的特务们最怕咱们这边谁吗？首长来了，首长请进。崔成，这是我们的领导李首长。首长，快请坐。看来。
4: 你们的主子是下血本了，连教官都派来了，他这是不顾你的死活，让你来当炮灰的。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这边来？
5: 特别，啊，得到密报，共产党的地下小组要将一批孩子秘密运往上海，送往教会学校。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已故共产党，有的还秘密潜伏在某些地方。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批孩子拦截住，这对我们抓捕他们的间谍父母很有帮助。
6: 我会派人加强码头的警戒，保证不会出错。
7: 郑局长和毛局长那边怎么安排？这个你不用管，正好郑局长来，好好表现一下，做出点成绩给他看。
8: 是。沈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
9: 对呀，我都没有想去了。
10: 我们想坐在蓝天下，看像动物一样的白云，还有小鸟。
8: 沈妈妈，你看。
10: 沈妈妈，你看，小鸟也会变成大鹏。当初妈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说等我长大了像大鹏一样坚强的时候，妈妈就来接我回家。所以我要变成大鹏，保护沈妈妈。
11: 外面的世界一定像现在这样美丽吧？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

0: 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

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

0: 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

0: 信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是妈妈答应你们，一定带你们走出这里。好，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就像天空一样广阔，你们呢，一定可以展翅飞翔。
1: 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吗？
2: 可以。
3: 不，我不要当小鸟，我要当大鹏，飞得更高，妈妈才能看到我。
0: 一定会看到的，是妈妈答应你们，好好保护你们。
4: 等着你们长大，我不要长大，我要一直陪在沈妈妈身边。我也要。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小机灵鬼们，是不是该睡觉啦？要是再不睡觉的话，小心点小心点，
6: 慢一点。
4: 因为现在并不知道这些遗孤在哪儿，所以根据我的分析，他们应该就在城里，而刨去这些。 军事仓库的码头和出货码头，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三个点：王家沱码头、杨码头和朝天门码头。最先可以排除的是王家沱码头，因为这里只能容得下小船，他们根本就来不及躲藏；而杨码头呢，在江南的岸边郊区，那边比较偏僻，他们根本无处可逃。我觉得重点可以监视朝天门码头，这里比较繁华，船很多，并且也大。
7: 轮渡多可以藏人，所以我建议重点可以监视一下朝天门码头。
4: 根据情报，这批转移的共党遗孤有十几个人，由此说明了他们不可能乘坐普通的木船。盯紧朝天门南下的船只肯定会大有收获。
7: 接到上级指示，这个就五点，必须尽快撤离。
8: 接你们吧，叫孩子们马上收拾东西，快。
4: 我们撤离的路线是，
8: 人多，目标也大，我们兵分两路，乘船去上海，那边会有接应我们的同志。我掩护孩子们撤退，保证完成任务。来了
4: ，Jenny，
9: 趁钱，
4: 快进来。你怎么来了？我还想着一会儿收拾完行李，去跟你好好道个别呢。坐。
9: 保密局上上下下都在追踪我们，真是给你添麻烦了。这不麻烦，是我应该做的。我其实真的很担心这些孩子们。你说现在新生乱，码头人多眼杂，这么多孩子，一旦被保密局给盯上，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会和你一起将孩子们带走。
4: 这怎么行啊？ 已经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不可能让你深陷危险。沈姐，
9: 我已经决定好了。孩子们这么多，你们连路人照顾起来都保险，我连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信奉上帝做夜宿的孩子？
4: 不行，Jenny，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我没有办法把你也带到这场战斗中去。
9: 你应该是那个平平安安与世无争的 Jenny。
4: 你什么都不要想，我这是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据可靠消息，共党遗孤将在京城进行转移，特派员让立即展开行动。
9: 去朝天门。是。行动。你要乖乖的听沈姐姐的。
4: 一定注意安全，
9: 不会抛掉我们的。我们先从正门出去，老丁会带我们上船就下来。
4: 你们先出发，接下来的孩子呢，交给我来安排。船上见，
9: 一直都是。

0: 上见。
1: 船上见。
2: 船上见。
3: 谢谢。
4: 这事儿不对。
5: 哪里不对？
4: 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都去朝天门，那杨码头那边是不是就没有人盯着？那么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5: 难道是假消息？
4: 假的？
3: 现在才可以松口气。刚才我听到枪声，以为你被他们发现了。
6: 还好他们没有追上来，但是已经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上海一定会布下天罗地网，原来的计划不能用了。咱们得提前下船，绕到铜扣镇，从陆路到达上海。
3: 可是我们人这么多，我怕目标太大，
7: 所以我主张咱们和上船的时候一样，兵分三路，分别到达上海。

0: 今天有收获没有？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两道关卡，对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进行了盘查，没有收获。
1: 难道共产党的上海地下组织开始行动了？
0: 会不会时间搞错了？
1: 我看是你搞错了。
0: 不可能吧？没有几个人带着孩子。
1: 你这是妇人之仁，抓孩子不是目的，抓小鱼，是为了引出后面的大鱼。
0: 请长官处罚。
2: 属下失职，
3: 罚你也于事无补。我已经联络过上海那边了，让他们去渡劫吧。
0: 是。
4: 陈组长，您就帮我们跟上面说句话吧。啊，
2: 是啊，现在民众也都在议论纷纷，我们的家人为了党国卖命，最后就是这个下场吗？
4: 是啊，我们也得活下去啊。
3: 对呀，陈组长，
4: 您父亲也是为党国效忠的烈士。 您就做我们家属会的代表，帮我们去跟上面好好说说吧。放心吧，我一定会帮大家的。时间不早，都回家吧。
3: 我们只能只靠您了，陈组长。谢谢了。谢谢陈组长。
5: 陈组长，方不方便单独聊两句？

0: 我知道，你们在找李卓群的那笔财产。那财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需要那钱。
1: 不信我，我知道他在哪儿。
0: 你想说什么？陈科长，世道这么乱，大家都替自己多想点儿，这我能理解。
1: 你要是想知道呢，那就看你能出多少钱了。
0: 你为什么帮我？
1: 帮你就是帮我，互相帮忙嘛。

0: 郑局长最近收了一大堆礼物，里边有宫里流出来的宝贝，也有南京上海的房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太太们的交际圈你自然是不知道。李卓群的小老婆，她虽然没落着什么油水，但是让她拿着这些东西去换李卓群

0: 说好了，明天不许出现。假条我已经帮你批好了。
1: 那不行啊，这种时候应该有个人陪在你身边的。
0: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吧，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
1: 明天再说吧。
0: 云飞。

0: 我进去。金平，你现在的立场跟你现在的工作性质，我理解。老师不怪你，念在咱们师生一场的份上，念在往日我对你不薄，你就放了我。放了你？你能去哪儿？解放区全民皆兵，铜墙铁壁，你是有一身好功夫部下，可是你跑得过子弹吗？崔教官，只要你配合，我保证你能好好活下来。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投降，让我背叛党国？
0: 崔教官，共产党和国民党，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两者的信仰不同，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1: 金平，我早就接到局里的暗杀名单了，上面也有你的名字，但是我舍不得杀你，因为你是我最心爱的学生。你不干！
0: 小伙子，可以吧？金平，上哪儿了？走，带你去医务室。疼不疼？
2: 这一次我一定会救你。
1: 你决定放我了？
0: 我放你等于害了你。你跑得出去吗？我不想看到你被击毙，曝尸荒野。 从石培因被灭口这件事后，我们保安科对投诚人员实行了保护措施。我希望你再好好想想，
1: 给我点时间，让我再想想。

0: 这次的重庆的工作怎么做的？就这么迎接我的吗？我们也实在没有想到您的改革惊动了那么多人。
1: 屁话！经建机构节约经费是委员长一再要求的，难道委座的命令就不知情了吗？不管什么原因，赶快解决，这事要传出去，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
2: 我听说这次家属会的人没有上千，也有几百。
3: 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孤儿寡母都抓起来吧？您看能不能这样，让他们派个代表，提提要求？要不然以这些将士家属的力量掀起社会舆论，赢得民心，那会让我们的名誉受损。
4: 去，把他们家属会代表请过来。
5: 谁是家属代表？一会儿跟我走一趟。
4: 其他人也都回家吧，上峰会体谅你们的，你们现在在这儿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6: 我跟你们去，你帮我们好好说说吧。你去帮我们跟尚峰说，要是再给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天天来这里讨饭。
5: 对，天天来。
7: 行了行了，散了吧，该回家回家吧。
8: 就这么说了吗？
9: 报告，
10: 进来。
9: 你来干什么？
10: 我是替军统一孤家属会来申请代表。
9: 你来陈情，你别忘了你党国军人的身份。
10: 铁铁啊，我们并没有亏待你啊，你怎么跟他们一起胡闹起来了？
9: 好了，别大惊小怪了。既然你是他们的代表，那就说说你们的道理吧。
10: 我是带了楼外这些人的冤情，才敢来以下犯上的。自从戴局长过去之后，您推行裁撤人员，节俭经费，可是。
9: 也不能削减到这些孤儿寡母的头上。
10: 据我所知，抚恤金是按月照发的，怎么还有意见？难道每家有牺牲的，就可以不讲规矩了吗？
9: 抚恤金是照发的，可那是按照民国三十年的条例发的。胜利之后，又开始打共产党。这里的商人们囤积，居奇物价飞涨，能买两袋米的抚恤金，如今只能买一盒烟。这些困难您不知道吗？
10: 抗战八年，4万万同胞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难道每个人都要向国家提要求？那还得了？现在是剿共的关键阶段，所有人要为委座的剿共大业服务，这些道理孰清孰重？你们不明白吗？
9: 不跟您争辩国家大小个人得势，我就说说这一年以来，保密局查抄的汉奸家产，在上海、在南京，多少汉奸家产被抄没的不明不白。那些汉奸们报上来的查抄汇总，有哪一个是对得上的？尤其是汉奸李卓群，在外面都已经被传开了。李卓群，汪伪政府的大特务，在上海经营事务，在搜刮无数民脂民膏，家财巨万。
10: 真的就是查抄数据上这么点数？
9: 你住口！
10: 外面的那些传言，有实据可言吗？你就凭着这些流言蜚语来跟我堂堂的国民政府保密局长对峙吗？我是不信这些流言，可是你也知道，三人成虎，要是这些校区在楼外的遗孤家属去告了御状，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遮盖掉的。尤其是涉及到李卓群的家产问题。 跟我父亲的死颇有关系。您是我父亲的老同事、老上级。我父亲去世之后，有人说是被共党杀的，有人说是被日本杀的，甚至还有人说他当初是想叛变投降伪政府，被自己人除了监。您二位长官，难道不知道我父亲什么样的人吗？
11: 一心救国救民，死而后已的老部下，在死去之后被这样的侮辱英名，你怎么能忍心呢？我今天来就想要你一句话：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12: 玉婷，我现在就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当初刺杀李卓群失败事件的结论。 是共产党的特工在上海跟我们抢功。
0: 造成的消息泄露，导致你父亲的行动当场暴露。这是当初的结论，也是最终的结论。不管是谁说什么流言蜚语，都翻不了案。你有委屈，你有冤，可是今天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我跟郑局长是来督导你们整个重庆区的剿灭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你在这个时候闹这一出，是想上军事法庭吗？别看我跟你父亲是多年的老同事，要是你耽误了我们布置大事，触犯了军规，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要是你再听到乱传谣言的，我们一定严肃处理。还有啊，你要把刚才郑局长说的党国为重、个人得失为轻的道理多去说给你们那个家属会，发扬我们老军统的节操，共克世界。另外，他们的诉求我们也会认真的考虑的。

0: 大白人，门口那些乱民怎么处置啊？这些家属出了添乱，别无他用，党国真是危在旦夕啊！你这样给他们一些钱财，打发他们走。如果不走，就由他们闹去。等屋里那两个走了，我再一笔一笔跟他们算账。
1: 云飞，我们到此为止吧，别再因为我耽误时间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们不会有结果的。叶叔叔提醒了我，你不应该待在这里，白白浪费你的才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去吧，你不应该和我绑在一起。
2: 但是我。 并没有觉得我在耽误时间啊，我还有我自己要探明的真相，我不能再这样了。哎，让我陪着你，到把真相查明，行吗？快把小腿。

0: 你忘了当初允许你来上海时的条件了？正事儿没干好，整天研究小报。
1: 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来上海呢，就是上战场，战场上没有妇女，只有纪律。

0: 行，就这么办吧。玉玲，
1: 局座，您找我？前天的话，你听明白没有？有些事情该放手，必须要放手。
0: 我看你啊，把你父亲那股倔强学了个十足十啊，我不放心啊。
1: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君子之道而行，行其当行。
0: 可你是个女孩子，这里面很多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你要是出了事，谁来保护你啊？谁来搭救你啊？
1: 女孩子还是要好好的生活嘛，有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对你没好处。
0: 我也不想要什么前途，我只想知道父亲怎么死的。
1: 固执，不要天真了。 带头闹事，直劈龙鳞，你这是犯了大忌。逼着你休个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暂时不要管深度组这些事情，我会安排人去接受。让你休息，那是保护你。
0: 要这样的话，那还不如让我脱了这身军装，离开保密局，我就彻底不会查这件事情了。
1: 我看这样结果也不错，总比你在这犯浑要强。 再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行了，你下去吧。

0: 你怎么了？他们不带杨超父亲的事情了。以后这个沈都祖跟我也没有关系了。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让我无法接受。
1: 有些事情该放手，必须要放手。不要天真了，再这样下去，死路一条。爸爸，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相是什么？我加入军团，是为了可以像你一样，可以除了杨帅。 现在一切会变成现在这样吗？为什么？
2: 玉婷。

0: 别扶我，
1: 没喝醉。
2: 玉婷，你回去之后早点休息吧，别想太多了。
0: 怎么连你也叫我别想太多啊？
2: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0: 云飞，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1: 好，我陪你。
2: 你的，我知道没有这种地方，走吧。
1: 你先走吧。

0: 这个崔成的态度不错，交代了洛川、绥德和延安的特务，一共有16名。我们已经按照名单上的名字和地址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取证，现在可以进行抓捕。金平，洛川的交给你，延安的就交给你了。好，绥德，我去，分头行动，出发。是。
1: 别跑！走，
2: 站住！
1: 带走。走。

0: 别动！干什么？干什么？老实点！
1: 旧地又重来，
0: 往事。
1: 站住！别跑！不是，你们是什么人？咱是好人啊！
0: 哎，咱是好人！
1: 咱是好人啊！大爹。

0: 学的校长，你们凭什么在学校乱抓人？
1: 你带着电台隐藏在我们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很不地道吧？
2: 报告孙科长，这是从学校搜到的。
3: 这是你藏在学校伙房里的英式电台，我没说错吧？严良处长，
4: 带走，
2: 走，
0: 快点。
3: 最近延安的清查行动。 真是太可怕了！我们派出去的人不到两年时间，就一个个全暴露了。十几台进口的电台，全落到了共党的手里。上个月，从兰州特训班派去的人，一到那儿就全被控制了，一个不漏。我怀疑，兰州特训班有共党密探。
5: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多容易吗？渗透在我们的内部，抓也抓不进，抓到的死不配合。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也有不少导向共产党那边，去相信他们的信仰了。
3: 保密工作和反窃取工作，我们做的不如共党，谍报渗透，我们也不行。最主要的。 是我们人的素质不行，很容易动摇。难道党内军内的那些人，就只会顾自己，从不顾党国吗？
5: 是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侦查这些有疑点的高级军官，在他们中间，也可能有通共分子。

0: 小米来了啊！
1: 回来了啊！
0: 哟，这饭都做好了，好香啊！嗨，又来帮我做家务，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不快布置新房了吗？我来收拾一下。
0: 你啊，上夜班很辛苦的，以后这种活啊就留给我来干，好吧？你快歇着吧，啊！
1: 嗯，好。

0: 老刘，
1: 哎，
0: 要不先吃饭吧？
1: 好。
2: 把他押进去。
3: 走，快点。
2: 看紧点儿，注意警戒。
3: 一达同志，
2: 金平同志，
4: 好，进去。
2: 洛川路途遥远，一路上辛苦了。
3: 进去，辛苦算什么？
5: 金平，我们先走了。
3: 好，这次行动收获不小，一个楼房都没有。两天两夜的行动，我都处于亢奋状态，一点困意都没有。
2: 身体垮了可不行啊。
3: 嗯。哦，对了，孙科长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得去迎接他们。
2: 哎，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好，
2: 来，走。
3: 走。
6: 作战处长陈岩来南京报道了吗？
7: 委座媒体这个人，关于重庆的军情留守部门，只是严厉地督促我们调查中原的剿匪作战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6: 这也不一定是情报泄露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我们永远研究不透。好不容易总结一点经验，他那边又换了一种打法，而我们国军只按照自己的打法，那是不行的，处处被动。毛泽东很会分析形势，勇于决断，又有周恩来、李克农领导的情报机关为他服务。我看这场战争，首战就能看出共军的战略方针。我们的国军千万不要以为仰仗着悬殊兵力就可大意，共军会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而我们现在只想着大兵压境，收复失地，最后的结局怎样还很难说呀。
7: 校长有高参，消灭共产党他是胸有成竹，只是对我们清除共党地下组织不利而不满。可是我们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呀。
8: 给你们审读组派那么多人手，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吗？
9: 有的呀。
10: 有啊。

0: 有，这次这么快回来了，巴不得我不回来呢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对，我是在关心你，你是受惯了上头的关照，用不着我们这些跑前跑后的人关心是吧？沈独祖在这栋大楼里啊，一直都是摆设，你回不回来啊，真的无所谓。

0: 这么晚还加班，大家辛苦了。这个月底也会申请给大家加薪。这是我们整理好的旧资料，请您过目。
1: 你们是有什么事儿吗，
2: 组长？其实我们待不到月底，我们都已经收到了调职令，明天就走。

0: 您也别怪我们。咱们水族组吧，虽然是个冷衙门，可以前好歹有您能跟上分通气儿，撑着门面。可是现在，
1: 我明白。
0: 婷姐，其实我也不想走，您是个好人，咱们沈毒族也是个难得的干净地儿，可是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啊，大家都是要活命的呀。
2: 是啊，组长，这仗眼看越打越厉害了，保不齐哪天我们几个也都要上战场。您别看我天天看武侠小说，其实我这个人心里有胆小，也不怕您笑话，大家都这么想的。
0: 组长，那我走了。
2: 组长再见。
0: 祝你跟陈组长幸福。
2: 保重啊，哥们儿。
3: 组长，多保重啊。云飞，走了。

也要走是吗？我可以留下来陪你。别呀，小小雨，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现在没有人在看我们，知道你想做的事情吗？这根本就不适合。

0: 也许真的应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1: 您慢走，下次光临啊。赵长官，您好久没来了，您需要什么？
2: 王老板呢？
3: 赵长官，

0: 哎呦，您来了！哎，柱子，哎，快把我给赵长官留的巧克力拿出来。
1: 好嘞，您稍等。
2: 王老板就是记性好，我就是来买巧克力的。
0: 您看，我一猜就是。玲玲，叫赵叔叔。
3: 赵叔叔。
0: 哎，真乖。
2: 来，这个给你一块。哎，
0: 不，小孩子，你不能吃太多甜的东西，谢谢。偶尔一次没关系的，来。
2: 啊。谢谢赵叔叔。
3: 谢谢张叔叔。
2: 好，去吧，
0: 去玩啊。你还要点什么吗？王老板，再帮我拿瓶酒吧。
2: 好嘞，桌子，
0: 来瓶酒。
1: 来，
2: 麻烦帮我用这个包起来吧。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深。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南京成贤街104号，杨廷宝的故居。在人生最后的36年时间里，杨廷宝一直居住在这里。这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典型的砖混结构建筑，实在算不上漂亮。它外表辨识度低，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也不追求视觉需求，没有一丝的浮夸与虚构。上千平米的院落并没有创造性的设计，而是用来作为经济实用的果园和菜地。所有的一切让这座建筑看上去很像是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匠人之手。
1: 这个房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城市角落都不行，就是个房子嘛。

0: 这座房子在建成时是一座新建筑，但其实也是一座旧建筑。2012年，建筑师周琦主持了故居的修缮工作，他发现用拼凑来形容这座建筑的材料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1: 我们看里面砖头木头都是拼起来的，就是有一点的清水砖墙表现出来，就是用最好的砖让你看得见。到我们修缮的时候，把房子的抹灰都扒掉以后一看，里面全是旧砖头垒起来的，基础也很弱，木头也很意思，木顶上木头三木座全是旧的一些料子。
0: 这座房子从买下宅基地到建成入住不足100天，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抱怨，杨廷宝大概也不会如此匆忙地要建房子。1946年9月，抗战胜利一年多后，漂泊了半生的杨廷宝终于和妻子在南京定居下来，但一家七口却不得不分居在3个地方。
2: 后来我妈妈就着急了，就一天到晚跟我爸爸吵，那么后来我爸爸就去 借钱，就盖这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没有人烟的。
0: 在日本人轰炸的废墟之上，杨廷宝就着原有的地基，用2个多月时间建了现在这座房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盖房，为此他还欠下了一笔外债。
1: 外面看很小，进来你觉得它蛮大，它是一种互相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的。正对面这个呢，后面是餐厅，你不需要绕到客厅去倒餐，这个地方一个小门进来，家里人从楼梯下来就可以在这儿就就餐了。所以这种布局要很细致很细致。
0: 简单清晰的常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冗余的设计，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家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利用旧有的地基和使用旧材料建造，既环保又契合了有限的经济条件。在这座平淡无奇的建筑里，杨廷宝经历了各种人生处境，他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设计者的样子，沉默朴实无华，与世无争。这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了建筑应该有的本质。南京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历史在它身上留下了重重痕迹。这些20世纪初的建筑，对南京而言，并非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是西方建筑师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简单外化，那是一个没有中国建筑师的南京城。
1: 当中国建筑回来以后，就彻底就改变，很快改变，这个很精彩。就是他们刚刚学生在30来岁，毛头小伙子，27、28岁这批，25、26岁，在美国学了那么几年，3、4年时间，很快回来，一下子替代老外，大概7、8年时间，中国培养这批100名左右，也没有太多。
0: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再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古老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时期，而指导建筑师们的纲领是公布于1929年的首都计划。
1: 当年孙科主持的首都计划就说，南京作为一个中华民国首都，要表达一种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用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同时也重点用中国建筑师来做。所以像重大的政府建筑，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标，有中国建筑师来做。

0: 1931年，杨廷宝30岁，他和父亲特意拍了这张照片。此时的杨廷宝已是声名远扬，他刚刚在北京完成清华大学的校园整体规划，而他在东北的建筑设计更是令国人振奋。他才华尽显，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优秀建筑师。现在，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正等待着他。为养成健全之体格，恢复民族地位与精神，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心修建一座可容纳6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这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运动场。
1: 科学拯救中国，医学拯救中国，哲学拯救，在他们的建筑可以拯救中国，所以他们上是想探讨好用的建筑，对吧？杨廷宝虽然不说，但那批人一种风尚就是我们要中国建筑是要体现中国的一种文化特点，要为中国社会服务，要为人服务，所以这点意识还是很坚决的。
0: 南京中央体育场，这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建筑，在历经了80余年的历练之后，依然令人振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峻其泉源。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一直在努力寻求新民族形式与现代派风格并重的设计方法，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建筑实践领域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他们逐渐打破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垄断格局，扭转了西方建筑师主导中国大型工程的局面，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0: 杨天宝先生他们这代大师，包括梁思成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优秀？因为出去演，他们国学底子非常深厚，中国的传统入了骨髓，到了西方学了西方 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把中西方文化集合于一身。
1: 从辽宁总站开始，在职业之初，杨廷宝对建筑风格就没有特定的主张。1968年，他在思想笔记里写道：“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风格，而不是坚持某种特定的风格。
2: 这个建筑学要说风格，我也不完全说是建筑的风格，是人的风格。人的风格也体现在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吧？和他以后工作的内容，这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1: 世间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但恐怕没有哪一栋建筑能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样，跨越半个多世纪，将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3位重要设计师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3月，29岁的杨廷宝开始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扩建清华大学图书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是1年后，他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一座经典的建筑。而他在这座建筑上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建筑与环境相契合的理念，也将被后来者所传颂。
2: 罗家伦当了校长以后，他希望他做的那个图书馆做起来比较更气派一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这个图书馆正好在大礼堂的后头。
1: 图书馆扩建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它与大礼堂、体育馆和科学馆同属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16年设计的4大建筑。大礼堂是4大建筑的核心，图书馆位于大礼堂身后的东北方向。因为杨廷宝要解决的难题是，扩建后的图书馆既要足够大，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太大，抢了礼堂的风头。也就是说，他要建一个用起来大、看起来不大的图书馆。
2: 所以他就很巧妙地做了一个斜的大门，然后把 Murphy 设计的那一部整个给他搬过来，搬到这儿来，变成了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样子。
1: 杨廷宝在17的垂直方向设计了一座与旧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完全一样的新楼，在新旧两座楼的交汇点则设计了一座45度方向的4层楼，由此将图书馆新旧两部分遂融合为一体。
2: 我们后来学了建筑以后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所以在外面你看跟这个117好像是一个整体，不觉得是两次做的。
1: 20世纪90年代，关兆业完成了清华图书馆的第3次扩建，新建面积约为前2期建筑面积之和的3倍，但在视觉上却丝毫不影响老图书馆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关兆业巧妙地将3期的出入口隐藏在了2期工程的后面。但是也有人批评图书馆的扩建缺少新意。关兆业院士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2: 杨老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我觉得他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曾经说过的这个格言对我还是有影响。 不要突出自己的东西，而是要你该做的主角，你就当然不让你做主角。你要是应该做配角，老老实实，你要把这个身份放低。这一点我做到了。
3: 那我们现在有五六十岁了，却回头看到三十多岁的作品，我们就能理解了。我就搞历史的，就建筑师，就能理解他那个东西。就做一个东西就是极致的好，我不追求一种个性的东西，让你觉得这是我的，我很个性，我很张扬，我很特别，不是的。
1: 和清华图书馆一样，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也是杨廷宝关于建筑与环境关系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山陵的配套工程，主要用作举办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音乐台的设计因地制宜，杨廷宝利用山体原有的天然坡地铺植草皮，建成由高到低的半圆形观众席，

0: 然后呢，他自己在晚年时候经常就跑去散步，就在那个音乐台的那个最后那个花架底下去散步。他自己表达他最喜欢就是这个作品，他跟地形山体融合的特别好，就融入环境。这不是在平地上建，中山陵那么伟大方的吕彦哲设计的，那么震撼，尺度那么巨大，所以在中山陵的旁边建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办？我杨天宝一定觉得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时间和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最终成了杨廷宝制胜的法宝。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细部，处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汇集阴亮的照壁造型，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既有观瞻效用，又具有调节空间的功能。这一时期的杨廷宝对传统建筑构建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游刃有余。
0: 当年没有树，当年周边很小很小的树，当参天树木起来以后，或者时间告诉我们，融入了时间，融入了自然，融入了树。

0: 母中的土壤，所以它就像从生长起来一个建筑。
1: 这建筑界最高境界就是说，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最和谐的一种东西，就是人工自然。
2: 这就是中山陵音乐台历久弥新的原因。建筑构件也许会腐朽，但作品的精神会亘古长存。毫无疑问，这样的建筑会击败时间。然而，不幸的是，时间注定可以击败建筑师。

0: 1939年，因抗战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面临着不小的危机。2年前，随学校搬到重庆的几位教授，因教学条件差，生活艰苦，相继回上海去了。几位助教也离校另谋出路。建筑工程系只剩下3位教授，其中还有一位中文不好。年轻气盛的学生刘光华委托在基泰的学长约见了身在重庆的杨廷宝，希望能请他来中央大学兼职。颇感意外的是，杨廷宝早已有意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后随着刘敦桢、童俊等人相继来到中央大学，由此中国建筑教育史上兴旺繁荣的沙坪坝时代就此开始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敦桢、童俊、杨廷宝奠定了如今东南大学建筑教学体系的基本格局。
1: 所以对这个学生啊，也是在这方面要求特别严格。是一般一个是这个，光是这个动嘴巴的人啊，他这个就不一样。他动嘴，而且动手。
2: 每人作业不一样。假如我20个学生，我在我们班上20个学生，十几个小学校，十几个这个幼儿园，每人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对吧？你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他的幼儿园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来改图的时候，是吧？你把他画的图给杨老看，不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呢，杨老有个特点，拿一张纸过来，蒙在你这上面。然后帮你修改，你懂不懂？如果你下面自己画的这个比例不好看，一个屋顶太高了，我在大步做的不对，他给你画的正确。杨老教授就是这样，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帮你改。然后呢，你站在旁边，学生呢看看杨老改，改好杨老画的图画的非常好，图书画不用吃了。
0: 自从1940年进入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杨廷宝一辈子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建筑系。在他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坚信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完全是因为他的设计经验和能力。他在设计教室中的教学就是本色演出，和他在事务所所做设计没有本质差别。杨廷宝不善言辞，给学生改图几乎不用肯定的语气，总是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他会解释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弊，让学生去决定取舍。
3: 基本上他是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就是在两个方案的基础上，他把你的优点的好的都给拎出来，希望把好的结合起来再发展。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呢，你这个学生这个方案不行，他就老师给个想法给你，你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吧，他不会这样的。
2: 这杨老有个特点是，他说你到什么地方

0: 你坐电影院一坐，哎，觉得这个位置蛮舒服的嘛。那么你首先把这个车身量量，前排到后排是80公分，对吧？宽度多少？宽度多少？宽度这个68.几，对吧？然后你记下来，下次你实际电影院的就知道了。我在哪个电影院看的时候这个车身，所以他手上都有本笔记本，一本小的笔记本，然后一支笔，一罐尺，这是杨老一直带着。
1: 他的学生是遍天下，大呢大到国家建设部部长，戴念慈是他，就是他的学生，对吧？中的中科院院士啊，学生们，包括那清华的现在吴良镛啊，都是他的学生啊。统计上也是戴福东啊、嵇康啊、钟先正啊，这些院士都是他的，都是他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成群结队来看他，看他，他都是要亲自这个出门去迎接，走了之后亲自出门是去送。有的人呢，他还要亲自去登门去回访。我们说，哎呀，杨先生，你这么大，你干嘛呀？这个学生来看你们还是很应该的，很正常的，你还要去还回访，回访，我说这个，哎，礼多人不怪，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2: 1982年9月16日夜间，81岁的杨廷宝不慎跌倒，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3: 正好杨廷宝那天晚上起来小便，一头栽在地下了，就是脑溢血，脑溢血，然后就立即住到这个军区中院，而且跟我父亲就大概是隔壁房间嘛，还是都很近的。对，头一天晚上家里这个子女没有人，就家里就是个杨老太在那，哎，老太太在家里头也手足无措。赶紧叫他们回来，都第二天才能回来的，这头一天晚上谁照顾啊？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急了，那不行啊，那我们两个，我跟我哥哥都报名，说是我们去照顾杨伯伯吧。
2: 1982年10月2日，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的杨廷宝，经由妻子张罗，在病榻上过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
4: 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一次我妈妈非得要给他过生日，我说这是我讲的迷信的话。
2: 杨廷宝一辈子不愿意过生日，因为他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忌日。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走完了自己81年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女儿杨世英开始更多地理解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处境和藏在他心底的伤痛。
5: 天成流伤何惧变岁，
4: 他从来没告诉，但是呢，他一直放在这个他的书房前面一个小白花，放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白花，一直都放到这儿，经常把白花弄干净。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坟头，旁边有几棵树，就这样。这个坟头，他不会去给别人弄个坟头放到这儿，肯定是我的奶奶。
6: 杨老有这个心，但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他心里明白的，没有母爱，没有见着妈妈，没喊一声妈妈的，就是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嘛。
7: 建筑学家研究在人间建造天堂的学问。
8: 这个房子虽然不很高。
7: 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
2: 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5月，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杨廷宝身体很健康。不久前，他对毕业班的学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你们都是未来的建筑师。”

我们获得的知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国家这十几年来虽然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但我们不要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加坚定信心，有目标，有方向，扬帆前进，全速前进。

0: 珊瑚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3: 连孔带下层层设套，骗子的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4: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来了。
5: 就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在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你的心理认知和判断能力也都会下降。
3: 反诈民警现场解读，拆解针对孩子的暑期诈骗套路。
6: 其实这类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分为四步。
3: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开启暑期反诈第一课。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暑假到了啊，孩子玩手机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啊，要不就刷视频呢，又打游戏啊。现在家里是不是现在天天也是这状态啊？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孩子玩手机的事儿。有人说了，孩子玩手机啊，可能对视力不好啊，或者对学习有影响啊，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呢？有可能会遇到诈骗，尤其是对这个7到15岁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孩子也没有钱呢，但是这部分孩子他本身自己没有手机，用的都是父母的手机，那父母的手机它里边有钱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特别值得重视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反诈民警梁警官。梁警官你好。

0: 好，
1: 越到了假期的时候，就这类型的诈骗越多，为什么？
0: 一到暑假期间，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间大幅增加，他们的社会阅历比较浅，而且呢判断力也不够强，骗子他精准抓住了孩子们这个想玩游戏，想领皮肤这种心理，所以一到每年寒暑假呀，这个针对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都会进入一个高发的阶段。
1: 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刚才梁警官说的啊这几个方面，我们结合真实的案例啊，一个一个来揭穿骗子的这个招数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招，这个骗子们通常会用这种游戏包装的这个方式啊来进行诈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家长朋友们紧急提醒，一条免费送皮肤的消息就能把你家银行卡里的钱全转走。分享一个真实骗局，这天李女士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3: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骗子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手机在自己手里，钱却一笔一笔被转走，李女士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才发现问题出在她9岁的女儿身上，当晚孩子用妈妈的手机玩游戏，在游戏大厅里看到有人喊免费赠送游戏皮肤，孩子心动了，加了对方好友。
4: 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2: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李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4: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2: 病毒一装，手机就等于交到了骗子手里，被远程操控了。等到深夜孩子睡了，盗刷就开始了。到李女士发现时，4000多元已经被转走，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她马上报警，最终警方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
1: 你看本来啊是想免费领这个皮肤，没想到却是用最昂贵的钱然后被这个诈骗了啊。在暑假里边，很多青少年就是因为这个免费皮肤上了当，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
5: 所有家长请立刻放下手机听我说完。就上个礼拜，两个小孩被同一句话骗走了3万块。先说11岁的学生小刘，他打游戏正嗨呢，突然间手机屏幕跳出个收徒弟白送皮肤的弹窗，孩子眼前一亮，赶紧加了好友。结果您猜怎么着？对面脸一翻，凶巴巴地说，你是未成年人，领了皮肤害我们公司冻结了5万块，不配合解冻就起诉你爸妈。小刘吓得手都凉了，脑子一片空白。对方让他开屏幕共享，他就乖乖开，让他拿家人手机扫户款码，他就哆哆嗦嗦的扫，3下5除2，9000多元眨眼就没了。再说小齐也是被免费皮肤钓上了钩，这次啊骗子换了个说法，说未成年人认证失败，账号封了，得拿家长的手机来解封。小齐不懂啊，偷偷就拿走了爷爷的手机，短短几个钟头，他像被遥控了似的，1笔2笔3笔，整整7笔的转账，21000块全部进了骗子的腰包。这些骗子呢，专挑孩子下手，连吓带哄，不让孩子告诉爸妈。今晚回去啊，就一定要跟家里的小孩讲明白，天降皮肤必有陷阱，遇到威胁先找大人。凡是让你拿家长手机扫码的，一律是诈骗。咱可不能再让孩子的天真成了骗子的提款机。
1: 你看啊，刚才警官说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以免费领取皮肤为这个诱饵来进行这个诈骗的。
6: 看了这个案例之后，真的我这个脊背发凉啊，因为我家里有个小外甥，这暑期了也是天天在那玩游戏，天天吵着我要买个皮肤买个皮肤，你要说这有免费送的，那他指定第一个上钩，我觉得
7: 你看这些骗子呢，他有一个共通的操作，那就是让这些孩子拿家长的手机然后偷偷的操作，这说明骗子很清楚孩子手里没多少钱，钱都在家长的手里，但是家长呢都是成年人，现在的反诈意识都很高，他不好骗，说白了他只能从孩子身上下手。
1: 这类叫做游戏诈骗吧，它的套路是什么？先给大家讲一讲。
0: 其实这类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分为4步。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叫它撒诱饵，就是骗子呢他会在这个游戏平台呀、短视频平台呀去发布免费领皮肤领装备这样的广告，来吸引这些爱玩游戏的孩子上钩。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叫它间隙

0: 信任。一旦孩子上钩啊，骗子就会引导孩子去添加这个 QQ 啊、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甚至呢会让孩子去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诈骗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我们叫它搞恐吓。一旦孩子上钩之后啊，骗子就会以比如说未成年人领取违法，哎，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这样的说辞呢来给孩子施压，同时呢会和孩子说，哎，我要抓你父母，让父母坐牢，用这样的词汇呢来恐吓孩子。我们从一些地方的案例来看呢，诈骗分子已经从这个冒充游戏客服逐渐升级为这个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律师。那么最后一步呢，也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就是转钱财。一旦这个孩子被恐吓住了，那么骗子就会诱导孩子去偷偷拿着家长手机啊，就是通过屏幕共享引导孩子转账，或者是呢向孩子索要验证码，然后远程操控孩子去输入支付密码，从而实现这个转账的操作。
1: 你这个套路一共四步。
2: 对，你说本来现在孩子玩手机他就是偷偷的背着家长的，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一说要起诉你父母了，又让你父母赔钱了，作为孩子来说他一定是害怕的，他本能的他就不想告诉父母，赶紧把这事给平息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指定是任由骗子摆布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嗯，
3: 对，这就是对孩子的一种恐吓嘛。但是作为孩子怎么样去分辨这种诈骗呢？然后作为家长我们又该如何去防范呢？
0: 其实屏幕前的孩子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是网上的陌生人和你说免费送装备、免费送皮肤的，那他一定是骗子。或者是如果有人要你拿家长手机转账啊、扫码啊、开启屏幕共享啊、下载一些会议软件啊，像这种的也都是骗子。那么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注意，首先呢，我们的支付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孩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呢最好要关闭这个自动付款和免密支付的功能。其次呢，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最好要开启青少年模式，我们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玩游戏，不要沉迷在游戏里。
1: 嗯，你看刚才警官说的这一段啊，家长把孩子叫到身边，好好的让他听一听啊。刚才说到的是游戏诈骗的这一类的这个陷阱，还有部分陷阱呢，这个骗局啊也是针对这个青少年的，就是追星陷阱。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也都喜欢这个明星啊，唱歌跳舞都特别喜欢啊，喜欢要他们什么呢？周边就是所谓的有些亲笔签名，或者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照片啊，这些一些什么摆件啊，哎。骗子呢就专门是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啊，用这样的一种骗局让他们放松这种戒备啊，这叫追星骗局。咱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案例。
4: 各位家长注意了，孩子追星这件事骗子已经盯上了。分享一个真实骗局，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今年二月他刷到这样一个视频，大胆说出你最喜爱的明星帮你搞定亲笔签名，小张心动地加入了所谓的歌迷福利群，结果没几分钟群管理员突然把群给禁了，还发了一张法律文书，说群里有人泄露明星隐私，所有人都得接受调查。紧接着一个自称警官的人给小张打来了电话。
5: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4: 这位所谓的王警官特别强调，因为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小张被彻底唬住了，乖乖拿走了母亲的手机，
6: 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
4: 原来小张拿走母亲的手机后，就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多次输入母亲的支付密码，几分钟内近万元钱就被转走了。
1: 追星诈骗呢，就是利用孩子们对于偶像的这样的一种崇拜啊，就让他们放松这个警惕了。
2: 哎，我朋友家有个孩子就是这样的，平时在学校特别乖，但是就是为了加这个偶像的 QQ， 然后偷偷的就用他家长的这个手机扫码，就被骗了好几千块。我就发现这些孩子现在一旦遇到自己喜欢或者崇拜的人或事儿啊，他整个这个判断力就下降了。嗯，
3: 对，像是这种明星的见面会名额呀，还有这种明星的亲笔签名啊，对于孩子的诱惑力确实是非常大。
1: 你看啊，但凡是骗局啊，肯定他都有套路的啊，所以这个套路啊也让梁警官给咱们拆解一下。
0: 嗯，好的。其实这种诈骗的套路啊也就是三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骗子会发布一个明星的虚假账号，然后引诱这个孩子上钩。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等待孩子上钩之后啊，对孩子进行恐吓，会假冒这个

0: 律师或者公检法人员给孩子施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会让孩子就是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告诉家长，哎，然后呢从而让孩子去实施这个转账的行为。真正的明星啊，他不会在网上私聊粉丝要钱，那么真正的警察呢也不会在网上办案。
1: 你看啊，刚才警官都说了啊，说警官不会在网上办案的，那会不会通过打电话的这个方式就是办这个案件呢？我们的警方也公布了一段这样的诈骗的一个录音，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2: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27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1: 大家听一听这个电话啊，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说接到这个电话，他当时得是什么心情？
4: 上来就问你，你是不是哪哪哪的啊？你是不是未成年人？那孩子一听，哎呀，这我这情况他怎么都知道呢？是不是一下子他就放松警惕了？然后对方的人又自称自己是官方的人，然后又恐吓吓唬，又这种引诱的。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没有办法不上当，是这样的。
5: 你说这就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在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你的心理认知和判断能力也都会下降。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更何况还是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5年级的学生冉冉也是接到了一个这样的诈骗电话，结果被诈骗了20000元，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因为这通电话，孩子偷走了爸爸的手机，刷走了20000块。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6: 刷到视频的冉冉是一名小学生，正当他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既能献爱心又能赚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7: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6: 冉冉说当时自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就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7: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8: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6: 一听说爸妈要坐几十年牢，冉冉彻底慌了。他按对方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8: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6: 等冉冉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已被盗刷近20000元。
1: 我们常说呀，这个恐吓呀是最锋利的刀，现在呀这些诈骗分子啊就把这个刀指向了这些孩子们呀，你说多可恶啊。
4: 你说这些骗子真的太可恨了，因为他知道孩子怕什么，孩子怕父母坐牢，孩子怕父母赔钱，然后孩子怕自己给父母添麻烦，他们就是利用孩子对父母的这个爱，然后让孩子就是上钩，我觉得真的太可恶了他们。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这些诈骗呢主要是三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制造孤

0: 孤立。首先呢，骗子会以这个案件涉密为理由啊，要求孩子绝对不能告诉家长。一旦说骗子切断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呢，那么孩子就很容易被唬住或者是被洗脑。那么第二呢，就是制造恐慌。骗子会用一些比如说逮捕啊、拘留啊、坐牢啊，用这些词来给孩子制造压力。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制造急迫。骗子比如说他会说，哎，如果你现在不配合，我们今晚就会来抓你，用这样的词呢来给孩子一些很大的压力。
1: 孩子们都涉世未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被控制啊。
0: 在这里也要对屏幕前的孩子们说几句话。首先呢，就是任何在网上说你犯法了的，那一定是骗子在吓唬你。我们公检法机关呢是绝对不会通过电话、 QQ、 微信来办案的，更不会要求你背着父母来进行转账。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马上告诉父母，或者是直接拨打110报警，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隐瞒。
1: 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了这个警钟。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小朋友上一堂暑假里的反诈小课堂，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答上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免费的领取皮肤，或者是添加明星的这个 QQ， 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中大奖这种情况，你觉得这几种情况哪个是诈骗？
3: 都是诈骗
2: 啊。那你如果要是你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弹出了这个让你免费领取皮肤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3: 我会直接滑过去不打理，然后或者直接报警。
4: 免中大奖。
2: 还有呢？只有这一种情况是？
4: 我觉得都是
2: 诈骗，对吧？那如果以后你在生活中遇到这几种情况，就一定要
4: 提高警惕，
5: 都是诈骗。
2: 都是为什么？
5: 因为送皮肤可能把你的钱啥的都给坑没了。
2: 如果要是网上有小哥哥或者小姐姐说需要帮助，你会帮助他吗？
4: 不会。
2: 为什么呢？
4: 我怕被骗。
6: 那不能啊，得有那个防范意识啊。
4: 不会
2: 啊。为什么？
4: 因为他是陌生人
2: 啊。还有呢？
4: 我不认识他
2: 啊。他有可能是
4: 骗子。不会。
2: 为什么呢？
4: 因为陌生人可能是网络诈骗。
2: 那你会就是这个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电话号和姓名吗？
4: 不会
2: 啊。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不认识对方，而且我自己的隐私地址不会告诉别人。
7: 我会不告诉他，然后呢我会告诉家长。
2: 不止电话号码啊。为什么？
4: 因为自己的信息不能告诉陌生人。
7: 我不听他的。
1: 你这看来啊，小朋友还是有一定的反诈的这个常识的。可能家长在家里啊，可能也会经常说，要从小给他们产生这样的，像学习一样嘛，让他有一个意识，他就会注意防范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总结了四类在暑假里高发的这个骗局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8: 暑期反诈，锐评一下暑期未成年人最容易上当的骗局，警惕指数从夯到拉，咱们挨个盘一盘。第一个，游戏交易诈骗。骗子在游戏里喊免费送皮肤，孩子一系加好友，下载软件开共享，一套操作猛如虎，你的手机直接变提款机。记住，所有说免费送皮肤的全是骗子，综合指数夯。第二个，票务追星诈骗。打着低价门票、明星见面会的旗号，让孩子扫码转账，孩子一碰上偶像，防备心直接归零。还有什么粉丝福利群，进去就恐吓你，让你偷偷的拿家长手机配合调查，这不叫粉丝福利，这叫粉丝屠宰场，综合指数夯。第三个，兼职刷单诈骗。孩子想趁假期挣点零花钱，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先给个3块5块的甜头尝尝，等你往里充钱了直接拉黑。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兼职全是骗局，综合指数夯。第四个，二手交易诈骗。孩子在闲鱼上卖东西，骗子说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让你脱离平台去沟通，你一出平台就是骗子的主场了，平台外交易全是坑，综合指数拉满了。这四个骗局核心就一句话，凡是陌生人让你瞒着家长操作手机的，一律按诈骗处理，一点都不带冤枉了，记住了吗？
1: 最后啊，也请梁警官啊，给电视机前的这些家长还有小朋友做一些总结和提醒。
0: 好的。那么屏幕前的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凡是用这个坐牢啊、报警啊、赔钱啊来吓唬你的，那么一律都是骗子。如果有人一旦让你，比如说。

0: 用家人的手机扫码呀、点链接呀、下载软件呢，或者是共享屏幕，我们都要一律的拒绝。那么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是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平常多和孩子聊一聊一些反诈知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就是如果要是真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做爸爸妈妈的肯定是不会骂你，我们是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
1: 嗯，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你看，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游戏诈骗，然后呢，还有这个冒充公检法的这个诈骗，还有追星的这个诈骗。虽然说套路不同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天真、一种恐惧，然后绕过这个家长的这个防控，然后掏空你的钱袋子。所以说啊，我们要多学习一些反诈知识啊。
2: 再婚老伴患癌，丈夫竟一走了之，
3: 一个电话没有。从来没说来看看我。
2: 子女赡养能否替代夫妻责任？
4: 毕竟儿女你有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吗？各方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要去承担自己的责任。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稍后继续以案说法。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俗话说呀，百年修得同船渡，夫妻之间呢，第一是有感情啊，第二啊，在法律上啊，他也是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的。那么如果说一方身患重病或者是陷入了这个困境啊，那该不该帮，我们说法律的这个底线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有一位魏大爷和张大娘，他们呢是再婚的夫妻，两个人婚后啊也是生了一个女儿。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个张大娘就身患重病啊，这个女儿就一直照顾这个张大娘，然后呢也因为照顾她被单位就给辞退了。所以说呀，两个人呢就靠这个养老金生活。结果呀，这个魏大爷和前妻生的这个儿子最后把魏大爷接走了，还停了对于魏大爷对于张大娘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支持啊。我们通过一个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4: 妈，你吃药了吗？
5: 我这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能挺到什么时候。哎呀，你为了照顾妈呀，工作都丢了，是妈拖累你了。
4: 哎呀，说这些干啥呀，你是我妈，别想了啊。
5: 下个月的药费呀，也不知道能不能凑齐。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4: 打呗。
5: 他咋说的？他就这么不管我了吗？
4: 他说他也80多岁了，需要人照顾，他也没有能力照顾你。
5: 他能不能打点药费过来呀？我的养老金买药都不够。
4: 哎呀，他说他花钱地方也多，他没有钱给咱俩打。
5: 他也太没有良心了。当初啊，他是带着他儿子娶的我，我跟他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即便有了你，我也没亏待过他们爷俩啊。他可倒好，他走了俩月了，一个电话没有，从来没说来看看我，他心也太狠了吧。
4: 哎呀妈，你别想了，那你说你有病了，人家就躲了呗。不行的话，等晚上你睡着了，我干个兼职啥的啊，别上火。
5: 姑娘啊，妈现在只有你了。
4: 哎呀妈，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别上火，你上火了就身体不好啊。没事，这不还有我呢吗？
5: 不行，他不能就这么走了。他工资比我高那么多，给我点药费不过分吧？他要再不管咱娘俩了，我就上法院告他去。

0: 按理来说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肯定是有这个抚养义务的啊。但是这个魏大爷本身他也是80多岁快90了，你就说拿去照顾这个张大娘好像本身也是不太可能啊。所以说魏大爷如果以说自己年龄太高了没有办法去照顾，不能去尽这个抚养义务的话，大家觉得行不行？
1: 其实我看了这个案例啊，我就感觉我的思想现在其实有点复杂。就是一方面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魏大爷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一个80多岁快9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挺不错的了，你再让他照顾一个生病的一个妻子，我觉得这是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啊，就这个老两口过了一辈子，你说老了得了一个绝症，你别说端个茶倒个水了，你一分钱都不给了，这搁谁身上，你说他能不心寒呢？
2: 哎，对呀，我觉得这个要是我是张大娘，我也得挺心寒的。你说跟魏大爷生活了这么久，两个人还有共同的女儿，你说老了，你说这魏大爷不但不管了，还把这个经济这个给掐断了。你说，但是我觉得回头一细想想啊，这个人家这个魏大娘确实也有自己的女儿。你说要是说魏大爷说他有能力管他不管，那一定是这魏大爷的事儿，你毕竟他都80多岁了，毕竟儿女你有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嘛，那这个责任是不是就要到这个女儿身上了呢？
0: 就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3: 这事儿不对劲儿了，我老夫老妻了都得有个互相照应，这才是对的，你说是不是？又为什么夫妻老来夫妻少来伴呢，对吧？是不是？这是不对的，应该照顾，别各自发各自的钱，那不就是成了生人了吗？
4: 违法。
5: 嗯，为什么呢？
4: 因为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哈，肯定他比儿女都亲，所以说的不管怎么的，卖房子卖地儿也得互相搀扶吧。
3: 好像有点违法吧。毕竟是夫妻呀、是不是你理所当然应该照顾。
6: 那你肯定你俩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那你必须得照顾，这是法定义务。
7: 好像是他有违法。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意思。
5: 对劲儿，为什么呢？
7: 因为他是夫妻他必须得老两口互相照应。
8: 应该算违法吧。因为夫妻关系嘛，夫妻间存在那个什么相互照顾和支持那个医疗什么服务，对吧？
3: 不可以，互相都得照顾。老伴儿要招呼说的，老头啊，你来呀，你帮帮我，我不用孩子了，那你可以呀，你得帮啊，对不对？因为你俩是夫妻，对不对？孩子肯讲话，年轻人哈，他也得奋斗，他也得养家庭，对不对劲儿？
4: 我总觉得就是现在，第一个就是夫妻，第二才能儿女，因为儿女有自己的家，他有工作。咱不能拖累孩子，我是这么想啊。
6: 子女代替不了啊，因为啥呢？他子女有自己的家庭，你认你自己的家庭，你这个家庭，你现在你既然你在，你老伴有病，那你必须去找。
8: 儿女的照顾不能替代那个夫妻另一方的照顾。
0: 你看啊，这个其实大部分人的看法呀，包括我以前也看过一些报道啊，说夫妻关系啊应该是家庭关系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啊，就比子女关系它其实都要更为亲密，两个人是老来为伴嘛。所以你看这个接采当中，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有点违法啊，应该是你是卖房子卖地你也得去照顾啊。但是魏大爷也说了，说自己啊这个年迈了，没有能力去照顾张大娘，所以咱们要这个问一下法律了，问一下我们的律师。他说没有能力，那法律上是怎么规定？什么叫做有能力照顾？什么叫没有能力？
9: 其实呢，我们在听魏大爷和这个张大娘的事情呢，我们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在结婚的过程当中，那么新人呢，通常会说，无论疾病与困苦，我都将与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讲的是，这只是一句誓言，还是说法律有明确规定？那么其实呢， 我国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不仅仅是一纸婚约，他们之间呢，因为这一纸婚约达成了互相的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有一方需要抚养的时候，另外一方拒绝抚养，那么被需要被抚养的这一方啊，是可以要求另外一方支付抚养费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确实魏大爷已经年迈了，但是我们说的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

0: 是至少在经济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是应当去支持，而不是说道德上的约束。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魏大爷是要对张大娘有一定经济上的帮助的。嗯，
1: 就是这不仅仅是于誓言啊，在法律上，哎，他也是有法律作为依据的。
2: 我现在有个想法啊，魏大爷觉得啊，他女儿已经一直在照顾你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再照顾你了？那魏大爷本身也是一个80多快90岁的人了，他其实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会不会就想我在这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就离开吧，我去跟儿子一块住，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3: 嗯，对，其实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魏大爷还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对吧？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那人家儿子是不是有什么自己的小心思，这咱也说不准。但是说儿女啊，我觉得赡养父母那一定是天经地义的责任。那你说这个女儿她要有这个能力说能扛起这个家，那她一定是要照顾父母的。但是如果这个女儿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她自己生活的你说都很困苦的话，你说这个事儿最后得怎么办？我觉得你说是儿女赡养这个父母的责任更重，还是说夫妻之间这种相互的抚养扶持更优先呢？
1: 你看可能家家的这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附诸于法律，就是如果说子女他能够去赡养，能不能替代他的配偶他的老伴他的这种抚养的义务？
0: 首先呢，就是父母双方之间他的这个抚养啊是辅助的抚，那么子女呢针对父母呢他是赡养义务，他的赡养义务是源自于他幼年时代父母对他的抚养义务，但这个抚养的抚是抚育的抚，所以说呢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并不能够被吸收。那么我们用老百姓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在是有女儿去照顾张大娘了，但是他不能代替魏大爷，也就是说各方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关系要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女儿照顾母亲是基于赡养，那么老伴儿呢他要基于夫妻关系去进行抚养，双方并不冲突。
1: 你看啊，这个自己的责任还是需要自己承担啊，谁也不能替代得了。后来呀，这个张大娘啊就把这个魏大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每月来支付这个钱啊，支付这个抚养金吧。那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再婚老伴患癌，八旬丈夫拒绝抚养，妻子起诉索要抚养费，法院会怎么判？答案是该给。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时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这项义务不因年龄、健康状况、子女赡养等事由免除。这个案子张大娘身患绝症，生活困顿，属于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魏大爷收入远高于张大娘，具备履行能力，最终法院判决魏大爷每月向张大娘支付抚养费1000元。
1: 虽然说80多了不能亲自照顾啊，但是给钱是可以的，所以最终法院判的是给1000块钱的抚养费，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也解决了张大娘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2: 这个判决的意义啊不在于钱多钱少，这个判决本身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呢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能一方有病另一方就不管对方。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就是大爷都这么大岁数了，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还照顾什么妻子？但是法院的判决却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年龄啊，不是免责的金牌。
3: 对呀，你说这1000块钱对于这个魏大爷来说，可能就是他养老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这个张大娘来说，那可是他的救命钱，对吧？我觉得其实法律是做了一种平衡的，没有说让魏大爷去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这么一个负担，然后也没有说让咱们这个张大娘她在这个绝境当中孤立无援呢。
0: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啊，对于夫妻抚养关系这个价值取向是正向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判决呢是有1000元。那么这个1000元呢，通常法院呢会结合张大爷本身的收入情况、当地的生活水平去综合去考量，而且同时也要考虑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娘的一个疾病需求情况。所以说呢，它是综合考虑的，也就是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没有强制说魏大爷啊你必须去照顾大娘，但是呢在经 经济上的资

0: 助它是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最终实现的法院的判决。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和刚才的这个案例有所不同啊。妻子因为要全职照顾这个家庭，就没有去工作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丈夫以这个妻子她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来拒绝抚养，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这个月的生活费要用完了啊，那孩子那奶粉和尿不湿也都该买了，一会儿你给我转点钱。
3: 哎，知道了，过两天再说吧。
2: 过两天。我那手机里也剩不到200块钱了，
3: 就剩200了
2: 啊！
3: 我不是月月给你钱吗？你这管个家能花多少钱？
2: 哎呀，那奶粉和尿不湿是大头，那家里那柴米油盐、孩子那衣服玩具不都得花钱呢？那你再说了，我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你还这么说我？
3: 在家照顾孩子不你自己选的吗？你又嫌没钱，不行你也出去工作吧。
2: 当时咱俩可不是这么商量的吧？你说你上外边挣钱去，我在家管管孩子，管管家。你再说现在孩子才2岁，你忍心让他上幼儿园呢？你要说不给，你就说不给的，你别给我找理由。我看这日子没法过，
3: 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又不是第一次想离婚。哎，刚才打电话说什么要手术，我开车没听清楚。
2: 哎，这不病历吗？说我那肺结节变大了，让我手术。
3: 那就准备手术吧，先把家安顿好。不行，把孩子送你妈那儿去吧。
2: 哎，你给我转点那个住院费和手术费呗。
3: 我哪有钱呢？哎，不行，我跟你妈借点呗。哎，不说我每月给你生活费，一点不剩啊。哎，
2: 上次咱俩吵完架之后，生活费就减少了。你再说孩子买东西，家里开销这么大，哪有剩余啊？哎。那我为啥要管我妈借钱呢？那照顾我们娘俩不是你的事儿啊？
3: 照顾闺女那是我的事儿，你有手有脚的用我照顾吗？不行你也出去打工挣钱吧，我挣钱哪那么容易啊？
2: 咱俩是夫妻啊，你说的这是人话呀？那你要这么冷血的话，咱俩谁也别有脸面，咱俩上法院问问法官，你到底该不该管我。
1: 我们看啊，前一个案例当中啊，这张大娘是因为生了重病啊，失去了这个自理能力，所以说需要抚养。那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两个小年轻30多岁啊，然后呢，这个情况和刚才的不同，但是这个丈夫也始终强调啊，说你这个有手有脚，你应该出去工作，你不赚钱，你说我就不抚养你。大家觉得这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4: 哎，我真的是为这个刘敏打抱不平啊！就很多人会认为在家带孩子、照顾家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儿，对吧？你什么都没付出，但是带过孩子或者是照顾家的人都知道，其实他一点都不轻松。就是要我来说，我就宁可出去工作，我都不在家带孩子。你说这个刘敏为了这个家放弃了他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家里，但是他的这个创造的价值，在他老公的眼里好像一文不值，他就觉得你就在家待着了，你干嘛了？你没创造价值，所以说我特别为这个刘敏打抱不平。嗯，
5: 是的，其实我在内心呢、啊、就是挺肯定刘女士为家庭的付出。我觉得她的丈夫不应该一边享受着刘女士把家庭和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又一边抱怨她不工作，然后还说她这是她自愿的。听了这句话我就非常的恼火。但是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个关系放在法律的维度上来衡量，就像刚才之前的那个案例中的张大娘，她是因为没有自理能力又患了绝症，丈夫对她有一个抚养的义务，这没有错。但是换到刘女士身上，毕竟刘女士还很年轻啊，也没有说失去自理能力，那我就拿不准在法律上是不是会保护刘女士。
0: 其实呢，在法律上，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抚养义务啊，不仅仅是说一方他比如说有重疾，同时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刘女士这种情况，孩子只有2岁，那她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去工作，那也就是说导致她这种生活条件没有办法自满自足的情况，是因为家庭要照顾家庭产生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夫妻之间的这个抚养义务也是有法定义务的，她的丈夫是有义务去给刘女士支付生活的支出，同时她看病需要用钱，我们也看到了，那么丈夫呢是拒绝给付。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女士是可以要求丈夫向她去支付这部分费用的。所以说呢，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不仅限于生活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重疾，同时也包括这种客观情况导致的她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这

0: 情况，同时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要求，不仅仅是道德约束。嗯，
1: 最终啊，这个妻子刘敏也是把丈夫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每月来给他这个抚养费啊。那法庭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秦之宝妈生病了，丈夫说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养你？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得抚养。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时，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这个需要抚养，不光指丧失劳动能力，也包括因照顾家庭、孩子而无法外出工作的情形。这个案子，刘敏生孩子后全职在家，承担了全部家庭照料责任。她生病需要手术，却没有收入来源，而丈夫赵强月收入8000多，完全具备履行能力。法院最终判决，赵强每月向刘敏支付抚养费1500元，直到双方婚姻关系终止，或者刘敏自己有独立收入为止。
1: 嗯，你看，也就是说最终是怎么判的呢？就是要每个月给这个生活费，又用于家庭的这个开销的，还要单独的再给1500块钱作为这个抚养费，用于他自己治病啊，或者这种开销啊。
3: 嗯，哎，我看了这个判决，真的，我觉得所有的宝妈都非常欣慰啊，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劳动啊被认可了，对吧？那就是家庭生活就是这样的，大家只是分工不同，都应该值得被认可和尊重的。嗯。
0: 其实呢，就是通过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呀，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全职的一方，那么他在家的付出、他的劳务、他的育儿是需要被正确的价值判断的。也就是说，只有一方为家庭在内的付出，才有另外一方在外打拼的安心。所以呢，法律上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公平的保护的状态。嗯。
4: 哎呀，今天看了这两个案例啊，我的心中其实感慨挺多的。首先呢，我感觉夫妻之间呢，就是应该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不能因为一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推卸责任、逃避责任。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啊，更是法律上的责任。
1: 以前我们总讨论啊，这个父母啊对于孩子有这个抚养义务，这个子女啊对于父母有赡养这个义务啊，但很少讨论这个夫妻之间这样的一种抚养义务。所以说今天通过这个案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些啊。最后也请我们的律师给大家来总结总结。
0: 其实呢，总结有3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不仅仅是道德约束。第二呢，就是子女的赡养义务不能代替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双方之间呢不能被包含。第三呢，就是法律的天平是公平的，那么婚姻是需要维系的，无论你是全职在家的一方还是在外打拼的一方，那么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小家在共同的努力。那么这也是符合我们民法典针对婚姻家庭编，也就是说倡导公平和睦平等的家庭理念。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夫妻一场是缘分，更是责任。不管是80岁还是30岁，不管是重病一场，还是说因为要在家照顾家庭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啊，记住了，只要是夫妻关系在，责任就在。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5: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6: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2: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1: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2: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1: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2: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1: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2: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1: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2: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1: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

0: 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1: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0: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1: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10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1: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谭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1: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2: 对，
1: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确实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1: 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2: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是选这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一个态度去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1: 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2: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0: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3: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罢

0: 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1: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2: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刘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期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1: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3: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奇异点的问题。
4: 在中间这个姿态，
3: 目前这个姿态，
4: 对，
3: 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1: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2: 其实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视焦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你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就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就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他，我经常去找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1: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3: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

0: 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事情，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产业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2: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也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0: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闯老师授课的画面。
3: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1: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闯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呢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委省政府呢对于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4: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他的交流与学习啊，就把他。

0: 在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啊，每一个细节就是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啊，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1: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0: 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2: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成老师，只是我们的教练，我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速度人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所以我们也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速度人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1: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地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教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3: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4: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边，我们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时候初次参加这种省级大赛，然后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的一个工训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的，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也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晋升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甚至说在我们技工学院的学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3: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

0: 络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1: 哎呀，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023年
2: 啊，
1: 省里给咱们批的。那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2: 对啊。
1: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
2: 哎，
1: 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的，就是有技术设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打赛的
2: 啊。我看这些老师
1: 研究的，还有这个个人开发的。
2: 啊、
1: 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啊，崔晓东啊，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像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啊。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呢，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啊。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时候就业去了哪儿？
2: 哈联科。
1: 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啊，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啊，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哈，
2: 对，
1: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啊。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2: 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这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这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它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啊，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或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啊，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0: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还是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和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

0: 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的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这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像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
1: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前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的一个目标。
0: 谢谢老师，
1: 希望你能成功。
0: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0: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1: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0: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2: 是。
0: 对，很好。我们拿下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3: 差速器。
0: 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1: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4: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是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以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然后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1: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4: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5: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6: 十安的通断电流，
5: 对不对？指的是十安的通断电流。
1: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5: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1: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0: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4: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

0: 名次。
1: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2: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0: 谢老师。
3: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4: 我是二级药物制剂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他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制剂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5: 我在医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3: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探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6: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7: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8: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3: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9: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10: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一三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11: 我叫王远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12: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3: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5: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八方游客消夏避暑的清凉首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广袤湿地，让这里的空气格外清爽宜人。温差40度的室内冰雪世界魔幻上线，松花江上夜游的轮渡带给人们夜幕下的惬意与舒畅。除了玩，尔滨更是吃货们的天堂。中华巴洛克街区林立的老字号食客如织，露天的大排档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小吃。可你要问来尔滨一定要吃的美食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来尔滨一定要吃的一定是无论冬夏无论哪一个美食排行榜都独占鳌头的尔滨特色美食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外酥里嫩，带点咸。对，这就是吃过的人对锅包肉味道的记忆。
1: 好像咱们东北的锅包肉基本上就是酸甜为主吧，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酸甜可口呀，然后外酥里嫩呀。
3: 哈尔滨的东西都好，真好吃
4: 啊。每次点餐锅包肉必点，很酥很脆很甜，然后酸甜可口的那种。
1: 咱们哈尔滨的锅包肉那叫一个地道。
0: 在哈尔滨，锅包肉可以说是衡量一家饭店菜品质量以及厨师厨艺高低的不二因素。无论是高档饭店还是市井野摊，无论是地道的铁锅炖杀猪菜还是西餐川菜湘菜清真等特色餐厅，毫不例外的都会将锅包肉当作店里的招牌菜肴。虽然作为传统老菜的锅包肉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做法流程，但是随着人们口味的日益刁钻，老式的锅包肉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朋友们为大家找寻散落在尔滨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特色锅包肉。如果说红砖街早市是外地游客打开尔滨的首选第一站，那么师大夜市就可以说是体验尔滨宵夜文化的不二之选。我和朋友们的尔滨锅包肉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而得名，如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常年稳居哈尔滨十大夜市之首。夜市里有500多家店面和摊贩，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林总总的特色小吃。每当夜幕降临，慕名而来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5: 锅包肉，
6: 黄哥，
3: 对，
5: 他说了，这叫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6: 哎呀，大哥，你这话挺狠的。
5: 嗯，
6: 是吧？
5: 来一个小份儿锅包肉，我们尝尝。我身边这俩朋友都是专业厨师。
3: 是吗？
5: 啊，
3: 太好了，欢迎我们。
5: 大哥说太好了，一点没有压力。
6: 对呀、啊，一会儿成品我看看对不对得起这几个字啊？
3: 行，你给我检验检验。
5: 你做锅包肉做多少年了？
3: 23年。
5: 23年就做锅包肉啊？
3: 那不是。超过14年是每天都做锅包肉，超过9年是每天只做锅包肉。
7: 这是师大夜市第一家锅包肉，
6: 是吗？
3: 对，对，你尝尝。
6: 一天卖多少份啊，大哥？你这一天？
3: 现在100多份。
5: 那你这要复炸几遍啊？
3: 至少是两遍。
5: 两遍，可以可以。哎，它这颜色可以。
6: 哎，
3: 烹汁的，
7: 哎，专业的人，
6: 专业的烹汁啊，
3: 对。
5: 可以啊，
6: 可以。他说碰汁儿。
5: 哦。

0: 你这闻闻也啊，稍微缓一会儿，好香是不是？香啊，对，嗯，来这就饭店的味儿啊，啊，这个好吃。大哥，你哥这好吃，真的，嗯，不给哈尔滨丢脸吗？
1: 对，
0: 行，那就行。
2: 给哈尔滨丢脸的锅肉，真可以，
0: 真可以，
2: 嗯，
0: 而且
2: 放一会儿它也不硬，我这锅肉特点就是啥呢？酥但不硬，
0: 它是外焦
1: 美嫩，
2: 对。
0: 怪不得你们家人能干9年，那你家回头客也不少吧？
2: 回头客不少，回头客多。
0: 我说大哥，你能承载住这几个字儿了？不给哈尔滨丢脸。
2: 谢谢。
0: 这锅肉正宗啊。嗯，
2: 从你们口中说出来的。
0: 因为他俩是专业大厨。
2: 我就当真了。
0: 不是，
2: 可以，真的可以。除了你在这糊啊，酸甜度啊，
0: 对，
2: 颜色呀，口感嘛。
0: 其实在这儿啊，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2: 嗯。
0: 就像大哥这样，默默的在一个小小的夜市当中。 出一个小摊位，
2: 嗯，
0: 直戳一道菜9年，然后他打出这样的标语说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2: 嗯，
0: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哈尔滨人内心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热爱。
3: 对，
2: 对
0: 我认为锅包肉就应该是这个味儿。
2: 对，
3: 锅包肉的制作过程包括炸制和烹炒两大步骤。 为了让食客们能够随时品尝到刚出锅的味道和最佳口感，经营者们都要把备好的里脊肉片进行集中的炸制，待食客来到摊前，再根据食客的需求进行复炸和烹炒。前面的炸制、复炸各种手法几乎大同小异，唯一让自家的味道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烹汁儿这道工序了。 锅包肉烹汁过程相当讲究，先将胡萝卜丝儿、姜丝儿、蒜片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肉片儿。接下来再徐徐淋上糖醋汁儿，糖醋汁儿在热锅的作用下迅速分解，升腾起大量锅气，蒸发出浓烈的醋酸味儿，并一点点进入到里脊肉里。最后放入葱丝儿和香菜段儿，再次提香，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超10秒。盛盘之后的锅包肉香味儿。
0: 肆意甜酸清脆，哇！哎，它这看着就有食欲。
4: 对，
0: 咱们家这个特别酥。
4: 哎，你看它这个
0: 炸的真挺好，它得保证每一块肉的颜色都得是差不多的。多了是不是它这个火候反而不好掌握？
4: 对，因为你下的火候。
0: 油温都保控，
4: 对，就这种小的地方，它量大，所以它做的真的会非常好，
1: 非常好。
4: 一天就做这一样，
1: 对，
4: 一天就做这一样啊。
1: 对，
4: 人家这个真叫专攻一道菜，真的。你看，来
1: 了，
4: 你看，握汁儿，啊，握汁儿，
0: 还放热油，
4: 而且你看它是先放汁儿后放油，啊，这样使得它成熟度快，而且快速的包住它的热量，
1: 对。 我给你推荐的没有错吧？嗯，
0: 可以呀，这味儿过来。
1: 对，锅包肉吧，就应该吃打鼻子、呛鼻子那种，是吧？
0: 对，
1: 酸度一定要够啊！哎，
0: 来了，
1: 来了，哎，呛眼睛来了，这来了，
0: 我开始呛眼睛了，
1: 这就吸不出去了。
4: 对，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这个刺激可以啊，
1: 可以了，
4: 可以，
0: 可以。
4: 够度数是吧？
0: 扑面而来的醋味儿，
1: 来了，
0: 妙招，
1: 好，你看。
0: 这是秒钟，咱们开始数数啊！
4: 来，
0: 倒计时，
4: 3、2、1，好！哇，好好好，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啊！漂亮！好，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0: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
4: 一口上
0: 头，好，都有点挂浆的那个感觉的脆脆的，
4: 就是它的脆度比较
0: 焦香的，
4: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出摊卖锅包肉的？
5: 我们今天干的是第4年，
0: 第4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做锅包肉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夜市觉得挺火的嘛，也想说挣点钱嘛，然后想干点什么。一看就是卖鱿鱼、臭豆腐的什么都有，想来想去，哎，我自己挺爱吃锅包肉的嘛。我一看这条街也没有，正好老弟有这个手艺，我俩就正好。
4: 啊，就你弟弟，
0: 姐弟俩，
4: 啊，
0: 姐弟俩，
4: 啊，
0: 是不是？
4: 啊，
0: 啊，
4: 大厨，
0: 不错，
4: 嗯，
0: 我知道你为啥领我来这儿了，
4: 对吧？
0: 下次还来啊，
4: 下次还来，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3: 如果你觉得师大夜市售卖锅包肉的摊位就这一两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不仅能吃到正宗的老式锅包肉，还能吃到各种从锅包肉衍生出来的锅包系列美食。

0: 有将糖醋汁替换掉的黄桃锅包肉、山楂锅包肉，还有蓝莓锅包肉、玫瑰锅包肉，还有将里脊肉替换掉的锅包豆腐、锅包鱼肉，可以说在尔滨无所不锅包。接下来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去品尝一下被称为十大夜市五绝之一的锅包鸡柳。
1: 啊，就这个鸡柳
2: 是这家吗？
1: 对，锅包鸡柳。
2: 哎，这家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1: 店。他家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吃。
2: 他家人有点多。
1: 对，这个真的，这个是十大夜市最早的一家。
2: 真的是。
1: 对，
2: 锅包鸡柳来一份。哎，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应了咱们之前说那句话，一切皆可锅包？
1: 对，这个就相当于换了一种食材。
3: 对
1: 啊，但是味道啊、做法啊都不一样，其实。
3: 对。
2: 哎，好呛。它这个酸度出来了。
3: 出来了是吧？
2: 我的妈呀！
1: 而且你看它那个锅都跟咱们的
3: 那个
1: 铜锅。
3: 铜锅吗？
1: 对，
3: 铜锅。传热快，
1: 对它导热快，
3: 对，而且它经常放醋和糖，要自己锅的话，出来的酸甜味就不正了。
2: 谢谢。哇，这个太好了，
1: 这个很香。
4: 这有两个人，
2: 这个锅包鸡柳真的好吃啊，
3: 很嫩是吧？
2: 嫩啊，
5: 跟咱们正常吃的锅包肉完全不一样。
6: 这个特别好啊，尝尝这个。
3: 很嫩吧？
6: 我来。
3: 外很嫩，外边酥酥的。嗯。
4: 像干炸肉段似的，
5: 对，
4: 锅包肉，这是
5: 抖干粉，你看，就是完全跟咱们水饺锅不一样，
3: 对，不一样，
5: 对。
2: 我们觉得你家这个好吃，
5: 当然好吃，
2: 好吃，
5: 再见。
0: 这场十大夜市的尔滨锅包肉之旅，让我和朋友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是大开眼界，真心的感佩于人们的美食开拓能力。一道锅包肉竟然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琳琅满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2: 哎，你看啊，咱们其实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很多饭店都有锅包肉。
7: 对，
2: 哎，那你们吃没吃过朝鲜族饭馆当中的锅包肉呢？
7: 没有，没有，那有啥不同啊？
2: 有新吃法，
7: 这是不同啊？
2: 不是，
1: 不能。
2: 原料不同。朝鲜族饭馆当中吃锅包肉是可以拿这个锅包肉蘸着冷面汤一起吃的，你俩吃过吗？
7: 那能吃吗？
1: 能吃吗？
7: 不是，关键它软了，
1: 那没有味儿了，
7: 酥脆了，
1: 那能有啥味儿啊？
2: 你俩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走，
7: 我们
2: 俩尝尝去。哎，闻到了吗？
1: 很香啊，
7: 很香啊，
2: 挺苦逼的一家店哎。
8: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这些都是现成的小菜，
8: 对，我们鲜竹的风味的小前菜。
2: 到了朝鲜族饭馆必吃的还是冷面，
8: 还是冷面。
2: 那咱们来看看菜谱呗。
1: 好嘞。
2: 有没有锅包肉呢？
8: 有锅包肉，有这儿呢。
2: 啊，在这儿。
1: 真的有啊。
8: 必点的。
2: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朝鲜饭馆的锅包肉是啥味儿的。
7: 我们想见识见识
1: 他们咋做
7: 的。
1: 朝鲜人怎么做锅包？
2: 能去吗？
8: 能，可以，没问题。
2: 他俩都大厨，
8: 没问题。
7: 别这么说，
8: 一起去看一眼。
2: 咱们一起去呗，
8: 走。
1: 好。真干净啊！
3: 好干净，
1: 真干净，这厨。
8: 宝师傅，给我们做一盘锅包肉吧。
1: 好。
7: 炸了开始，
8: 对，开始炸了。
1: 温度高啊，还造火，你看多急啊，
7: 很快啊。颜色很棒啊，
2: 太有食欲了。要炒了，
8: 对，炒了。这个醋吧，就是我们鲜竹店里边是主要的那个原料。你看我们冷面呢，还有拌菜呀，
1: 那些咱们
8: 明太鸡丝那里边都有这个
1: 醋，
8: 对，还有我们冷面里边的都用这个醋来煮，对。
2: 这个为什么是30度啊？我们平时用的不是
8: 酸度高，
1: 酸度高，
8: 哇，酸度高。有食欲吧，
2: 香啊，
8: 对
2: 啊，
8: 对
2: 啊，这个真的是好大的醋味儿哦，哎呦，
3: 好香啊，
1: 是不是很香啊？
3: 颜色很棒，
2: 哎呀，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呛鼻子的味儿，有了。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能不能让他给我做个酸辣味儿的锅包肉，
8: 放点辣白菜的锅包肉啊？
3: 哎，太好了，
8: 我也没做过，我也没吃过，
2: 我跟你讲，
1: 咱都没听说过。
2: 师傅，你以前做过辣白菜锅包肉吗？
9: 以前是头一次做。
3: 头一次。我感觉应该是头一次。
1: 一般人都没见过。
8: 没见过，没做过。
1: 对，
3: 辣白菜。
8: 你看这辣白菜，
2: 哎呀，太 给我切个辣白菜丝儿啊，姐你对我太好了。

0: 真的对你太好了，
1: 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哎，你说我要到其他的饭店，我说你给我做个辣白菜味的锅包肉，他
2: 人家不带给你做的，
0: 人家在这呢，
1: 人家得给我打出来。哎，颜色好漂亮啊！
0: 是颜色好看啊！
1: 哎呀，
3: 专业打嗝，
0: 真的
2: 专业打嗝的。
1: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创造了一道新菜呀？啊，不错不错，
2: 对，真
1: 颜色好漂亮。
0: 这没准姐姐真成功了，你就当那招牌。
2: 对啊，
1: 可以推出了这个多多锅包肉，绝对能好吃。姐姐，那咱还差冷面了
2: 啊，马上做，
0: 好，
1: 走吧，
0: 走吧。
4: 先压机器，
0: 然后先压了、啊、
4: 对，先压了，然后机器就压，你看这不压了呢吗、嗯？对，
1: 然后直接就倒锅里
4: 了，
1: 对，
4: 直接就进锅里了啊！
3: 这就一碗呢，
0: 对啊，一碗。
1: 人家是精准控制出面的量，
0: 对
1: 啊、嗯。因为如果要、啊、是出的多了的话，它在里面煮的时间久了，口感就会受影响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这么快就好了。
0: 啊，对啊。小麦特别好熟，
4: 压20年冷面了。
1: 过凉。哎，其实你看放配菜的过程也很赏心悦目啊。这个辣酱是灵魂。
3: 灵魂。
0: 椒汁儿。
1: 这冷面太有食欲了。哎呀。冷面好不好吃？
0: 好吃，
1: 好吃。哎呦天哪，你想不想尝尝我刚才告诉过你的那个吃法啊？
0: 我想，
1: 就是要老式锅包肉蘸冷面汤，
0: 是吗？
4: 蘸试试，
1: 这是呗。
4: 对，
3: 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0: 这得蘸多长时间呢？
4: 蘸一会儿，蘸着
1: 泡一下就行了。泡的时间久了就会影响这个肉的味道了。
3: 我原来以为这个泡一下会软，但是它炸的已经够火候了之后，轻轻蘸一下还可以。
4: 还是挺酥的
3: ，对。嗯，
1: 我刚才不是轻轻蘸一下，我都完全放进去泡了，都没有问题。
3: 你看这口感，
1: 泡的时间不要很久就行。
3: 还很酥。我想起一个菜，就是咱们中餐里的这个白切鸡，是吧？它一煮完之后，
5: 过冰水
3: ，它的皮更脆。
5: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泡完之后，一爆汁儿，二呢，它更加酥脆了。
1: 所以你看，高手在民间吧。
3: 你看，
1: 隐藏吃法都是那些爱吃的人自己发明的。
4: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以前没有这个锅包肉，可是。有的很多汉族客人就点冷面，
3: 就点锅包肉，
4: 然后就挺稀奇。我们也那就做尝一尝，也确实绝配。
1: 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有收获
5: 的，
1: 对不对？以后咱们要记住，吃冷面得点啥？
5: 锅包肉。
1: 吃锅包肉怎么吃？
5: 蘸汤
1: 蘸冷面
3: 吃。
1: 蘸冷面汤吃。大家必须要尝尝我发明这个辣白菜锅包肉。
4: 我也尝一下啊。
3: 酸甜
1: 辣味，
3: 还有点辣，
4: 有辣白菜的
3: 酸甜辣嘛？辣白菜不是那个辣味不是那么烈，是吧？
0: 对，
3: 很柔那种，
0: 很柔和。
3: 对对对，
0: 还真挺好吃，
6: 可以。你看我的发明成功了，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吃。
1: 王后都吃第二块了，
0: 我也吃第二块，
1: 证明我做的不错。
0: 真的，不是你的建议不错，
4: 这建议不错。
0: 对你只提了个建议，
1: 姐姐你
4: 可以考虑
1: 你的隐藏菜的，
4: 可以，可真可以。
0: 而且这个
4: 辣白菜啊，
0: 要比正常的配菜好吃。
3: 对，
1: 尝尝，
3: 还很脆。
1: 你看辣白菜
3: 脆，
1: 这颜色都没有了，全都炒到汤里面去了。
3: 对，
1: 因为它刚才放了30度的那个醋嘛，一烹进去之后，绝了。
7: 吃过了各种口味的锅包肉，也感受到了一道菜完全不同的诸多味觉体验，但总是觉得跟自己小时候的味道不大一样，这不禁勾起了我探索的欲望。究竟这最传统最正宗的锅包肉是怎样的味道，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我决定一探究竟。接下来我就要去拜访一位高人，李宝珠大师，可以说是黑龙江餐饮界的泰斗级人物。年近八旬的李老曾是新中国第一批特级厨师，退休前一直在国宾馆担任主厨，曾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来宾。
1: 这个我看是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的，
8: 这个呢就是说我呢，你在这个里头你

0: 找不着我在最后
1: 啊、哦、对，您其实就是在后排的位置。
0: 这个
1: 那个时候您多大？
0: 我那时候是18、19吧。
1: 19岁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合影留念，所以就是您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接待，是不是？
0: 你看这把古董拿出来了。
1: 哎呀哇，工作人员证，黑龙江省北方大厦，这是你。哎呦，这个时候好年轻啊，29岁。哎呀，50年前了哈。
0: 对呀、
1: 啊。李老师又掏出来一本，又一个小红本本，技术职称证书，黑龙江省服务局印发。但是这个是商务部颁发的临时服务技术等级标准。你这个是特级，叫红案厨师。为什么叫红案啊？
0: 红案吧，就是说我们厨师呢分白案和红案。
1: 啊。
0: 白案呢是做点心、面包什么这个主食的。
1: 啊。
0: 我这个
1: 红案带肉。
0: 红案呢，我这是炒菜的。
1: 哦。那年您36岁，1983年12月31日。
0: 你说我那时候才36岁，就得到了。商务部颁发的特级啊证书。
1: 所以您看啊，您烹饪大师啊这些头衔真的都是靠您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哎，这个必须得念一下，7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二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
0: 对，这次呢也是、嗯、我在这个给小平同志服务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临走之前、
1: 嗯、
0: 啊完了接见一下。
1: 嗯，
0: 哎，那么是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嗯、我鼓掌了一下。
1: 站那、啊、对有了第二次接待，其实咱还有第三次接待邓小平。
0: 对呀、啊，那三次就握手了。
1: 嗯，哎呀，第三次握手了，那咱得看看啊，李老师，这个是8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三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和握手。
0: 哎，
1: 哇，这个时候
0: 你看啊，
1: 好棒！
0: 你看这是第三次接见哈、
1: 啊，
0: 这个首长那么高的级别哈、啊，他那么和善，那么慈祥，
1: 真的。
0: 你看，你看。这个李宝珠这嘴的咧的啥样？
1: 哎，李老师，这个真的是笑得太开了。
0: 不是，我太高兴了。
1: 嗯，
0: 哎，这次这个接待呢，
1: 嗯、
0: 是在这个镜泊湖。
1: 嗯，
0: 哎，邓楠呐、啊，邓朴方啊、
1: 嗯，
0: 还有这两个孩子啊，
1: 嗯、
0: 都参加了。我就给做了锅包肉。
1: 嗯，
0: 邓楠呢就跟那个小平同志说，
1: 嗯，
0: 他说老爷子，你快尝尝、
1: 嗯、
0: 这锅包肉，好吃还酥脆、
1: 嗯、
0: 啊，甜酸可口、
1: 嗯。
0: 说这两个孩子抢着吃、嗯、
1: 啊。
0: 小平同志说：“嗯，好吃，好吃，
1: 好吃。那提到了这个锅包肉，今天其实我来找您
0: 啊，
1: 也是想学锅包肉。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大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0: 我完全可以，那没问题。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展示锅包肉。
0: OK，
1: 好吧，走。”李大师介绍说，锅包肉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具有纯正东北血统，它其实是一道融合菜系。100多年前的厨艺大师综合了鲁菜的技法和西方人喜好的酸甜口，在京菜焦溜肉片的基础上改良出这道传世名菜锅包肉。
2: 观众朋友们好。
1: 这个其实是学了我们现在李宝珠大师在平时录制视频的时候的一个亮相。
2: 亮相。
1: 那今天咱们也用这个亮相，那不能是光讲你平时就是介绍的这些菜肴了。
0: 啊。
1: 今天咱们就要了解一下锅包肉。
0: 59年这个北方大厦啊成立之后呢，它这个吸收了很多烹饪的行家。
1: 嗯。
0: 啊，那时候呢，我的师傅呢就教给我。做锅爆肉，锅爆的爆啊，这个口味呢，它是酸甜啊，这个八字方针呢是酸甜可口，
1: 嗯，
0: 哎，外焦里嫩，
2: 嗯，
1: 哎，
0: 过去呢，这个菜呢还叫一个名字，
1: 还叫啥名啊？
0: 哎，叫炸烹肉片儿，
1: 炸烹肉片儿，
0: 对，
1: 哎，这名我第一次，
0: 它这个口味呢，跟现在的锅包肉呢有点相似，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是炸烹肉片儿的这个演变。啊，后来呢就是锅爆肉，哎，
1: 这个绝对能代表咱们哈尔滨的饮食文化了。
0: 对了，
2: 对，
0: 今天呢让我的徒孙、
1: 嗯、
0: 啊，根据我的传授，
1: 嗯，
0: 我的宝孙呢，他奉献出这锅爆肉的手艺。
1: 明白了，他已经尽得您亲传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对了、嗯，
1: 那开始吧。
2: 顶刀切大片，
0: 哎，
2: 这叫顶着刀，这纹路啊，这顺着的，
1: 嗯、
2: 不塞牙。
1: 对，
2: 你看
0: 到没有？跟筷子啊，
2: 家里都有筷子嘛，一个头、
1: 嗯、
2: 是吧？ 就筷子这么厚就行了啊，那不要切太薄，切。

0: 确保口感不好，是吧？
1: 明白了。
0: 哎呦，师爷，我记得跟我说过，做这个肉要这个拍一下，
2: 一个是为底味呢能进去，
0: 对，
2: 再一个呢挂糊的时候呢，它能融合到肉糊里头，
0: 口感更加松软一点。
1: 啊，
0: 斜刀45度，
2: 哎，
0: 来一刀，这样炸出来会抻一下，让它长一点，
1: 啊，
0: 但是不能太长，太长我们这烹饪讲究一口要吃掉起码原料的1/2，是吧？
2: 对，
0: 要太大了，这一口得吃3口了。
1: 明白了，
3: 下锅
2: 给它泡泡水，
0: 咱们把肉泡水。
1: 哎，为什么要泡水啊？
2: 主要是去掉血水。
0: 对，咱们不讲究美食美色吗？
2: 对，
0: 是不是？首先它的颜色要，咱们看着要好看。
2: 现在呢，给它喂喂鼻口，先搁点盐少许，花椒呢去腥。
1: 啊，就放那么一点啊？
2: 对，对，这个够。这是胡椒粉啊。
0: 嗯。喂十分钟啊，
1: 喂十分钟。
0: 然后我这边有泡好的土豆淀粉啊。我今天是半斤的肉，用150克的土豆淀粉，半斤的凉水去泡它。泡完之后半个小时之后，成这种状态啊，水上浮，淀粉下沉。这叫湿淀粉。
2: 它为什么搁马铃薯淀粉呢？也叫土豆淀粉。
0: 对。
2: 马铃薯淀粉是支链淀粉，不是质量。它就在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酥和脆和凝合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马铃薯淀粉很主要，你搁其他的淀粉达不到这种效果。
0: 对，
1: 其实今天呢，之所以来到这儿来找李宝珠大师，其实想寻找一个我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给我做锅包肉。
2: 哎呀，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咬上去咔嚓，就那一声，哎呦，脆的哟。所以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是这个锅包肉它就应该是咔嚓一声脆响。我今天想找的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我姥爷给我做的锅包肉的那个味道。
2: 今天还得让你吃的咔嚓一下子。
1: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个了。
2: 现在呢，把淀粉加进去之后少放一点点水，
0: 一勺水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倒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再加回来？
0: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刚刚那个水是为了泡淀粉的啊，让那个淀粉形成湿淀粉。
1: 对，现在所以得倒掉是吧？
0: 对，现在又加了一勺水呢，是让把这个淀粉更加稀释。这个让大家吧更好的能在家里啊能学会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精准一点。
2: 看什么呀？这个淀粉呢和肉呢，它能裹上这个肉，
0: 对，
2: 而且呢均匀的裹上。
0: 还有一个小方法啊，
2: 还有可以搁点油啦。
0: 这个加完油之后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形成气泡。然后才能达到外焦里嫩。
1: 我的咔嚓声还得需要点 油，
0: 很关键，一勺油，这个油还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咱们吃那个锅包肉，你看，正常是不带什么任何这个老抽其他颜色，就是炸出肉片儿，它是黄色的。
1: 对，
0: 这种状态啊，它不要是流得很快，慢慢的往下流啊，装上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
2: 好了，
0: 来吧，切配料。
2: 我们炒菜的讲究的是配料的丝儿对丝儿，片儿对片儿。那么我们今天呢吃锅包肉是片儿，为什么这个配料是丝儿？
0: 对啊，
2: 丝儿呢能够马上跟这个肉呢裹到一起。
1: 其实我觉得它也能起到个点缀的效果。
0: 对，
2: 在中餐的讲究卡头、彩头、配头。
0: 对，
2: 我们这个切的就是配头
1: 啊，配料还配头。这个可得讲一讲了，这我刚才以为是什么韭黄之类的，但我现在发现它是香菜
2: 吃
1: 了叶儿了，
2: 百叶摘去的梗。
0: 对，这香菜梗也能出现香菜这个味道，
1: 但是为什么不用香菜叶呢？
2: 香菜叶吧，它一加热的时候，
0: 对，
2: 它瞅着不规整，这个是中餐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您接触到的国宴当中的每一道菜其实都是这么规整的，
2: 是的，
1: 是
0: 对。
4: 吃糖葫芦，
5: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咱回家。
2: 现在兑点碗汁儿，
0: 对
2: 啊，糖和醋的比例。

0: 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咱们今天拌鸡肉来四勺白糖就
0: 行了。哎，九度白醋，
2: 九度白醋。
1: 对，因为这个度数啊，它会直接影响到
0: 决定它的
1: 酸度啊。度数要不够，度数太低了，它酸度达不到。咱锅包肉不讲究打鼻子呛鼻子吗？是不是
0: 呀？对呀，
2: 要闻到那个味儿。
1: 四勺。
0: 要想甜，加点盐。
1: 对。然后咱少来点酱油，
0: 酱油一定要少啊，
2: 一点点，
0: 这个里头呢坚决不能放多了，
1: 对，
0: 微微的色就可以了啊，
1: 黄色，微微黄色。
2: 哎呀，漂亮啊，居然出了琥珀色。
0: 哎呀，这家这形容的这么恰当了。大家注意，我们这锅包肉汁里头没有淀粉，这里头如果说搁了淀粉，那很不正宗，而且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那种效果。
1: 多姐剩这点肉啊，还剩点这个淀粉是吧？
0: 对，
1: 咱还能呈现其他种菜。一个肉段，
0: 它因为跟这个锅包肉那个糊呢，
1: 对，
0: 相似，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肉段呢，也可以这么抓啊。
1: 对，
2: 咱们现在也别剩食材，都给它用了。
1: 先切个肉段吧，
2: 咱们要一菜多吃了哈。
1: 对呀、啊，
2: 家里面你看，
1: 然后小酥肉呢？小酥肉其实这个肉应该跟顺刀切是吧？但是剩这点肉呢，咱们就
2: 还顶刀切，
1: 咱顶刀吧。焦溜肉片呢？其实这个啊，你看不够刀，咱中间来一刀行，厚度吧跟锅包肉差不多，
2: 还能片呢。
1: 对呀、啊，
2: 就是我们绝不浪费任何一块肉，
1: 对、啊，
2: 我们就把这一块肉肉尽其用。那下面他们仨都是放到这里滚一下吗？
1: 对，都可以用锅包肉这个糊，还是用刚刚那种方法，
0: 还用一个糊就可以，
1: 一个糊都可以啊。
2: 今天我们要用一种糊一块肉做出四道菜，究竟如何来完成？别眨眼哦。
1: 咱把刚刚这个切这三种形状的肉啊。依次下锅，
3: 一会儿咱俩还得找呢，哪个是小
1: 酥肉，
3: 哪个是小肉段，
1: 哪个是焦溜肉片。
3: 这个油温的话是跟锅包肉一样的吗？
1: 一样的，180度。
3: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怕炸不好锅包肉的时候，可以先拿这些小的试试，是不是？
1: 可以，
3: 先练练手。
1: 现在咱们肉段炸完了，
3: 这个是
1: 肉段，
3: 肉段，这个是酥肉，
1: 这个是焦溜肉片。这个肉段其实就咸咸口的，咱兑个碗汁，盐、味、糖，是吧？来点酱油，少来点醋是去腥味的，然后来点这个香油，然后来个水淀粉，小酥肉这个可以直接吃了，蘸着这个花椒盐儿，然后这个焦溜肉片呢，它也是溜嘛，也是兑个碗汁，然后里边。是咸甜口味的，咸味在前面啊，甜度也要稍稍大一点。
2: 肉和淀粉相加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淀粉。
1: 对，
2: 淀粉一定要选好。如果你喜欢酥脆口感的话，一定要用土豆
1: 淀粉。对，
2: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1: 对了，
2: 对吧？所以家常做法您学会了没有？接下来的时间可就是展示厨艺的时间了。
0: 现在呢？这个锅里头的油已经烧了一会儿了啊，
2: 油温怎么来掌握？
0: 这个油温呢，我在这儿呢教给大家一个筷子，哎，
1: 对，
0: 筷子急速冒小泡，
1: 哎，
0: 这样就行了。
2: 看到了，
1: 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这些油温是180，
1: 对，180以上了啊。
2: 好，下肉片，
0: 哎，下的时候呢，一定一片一片下，哎呀呀呀，下去之后。很快让它浮上来，哎呀，互相粘连
2: 啊，好漂亮啊！
1: 证明它的油温达到了啊！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油花，
0: 是吗？
2: 然后这个肉片迅速就浮起来了，
1: 对，证明它油温够了。哎呀，下下去一两秒钟它就上浮，这样呢一会儿炸出来不会互相粘连。
0: 第一遍油呢算定型，
1: 对。现在啊，我们炸到了2分钟，然后咱把肉捞出来。然后等待它第二次炸，第二次的油温也是180。然后家人有会员稍微有点互相粘连，不用去动它。一动它漏肉了，一炸，
2: 明白了，
1: 就口感就硬了啊。再下进来，然后改为中火去炸，第二遍不要是大火了，大火容易炸硬。中火去炸，炸2分钟，让它持久酥脆啊。因为一旦淋完汁之后，它不够酥脆，那口感没有了。
2: 它一塌了就不好吃了。
1: 啊，对啊，对。
2: 这颜色好漂亮啊，现在可以吃吗？
1: 现在可以了啊。
3: 哎，就是这声，王鹤，
1: 看吃吧。
3: 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那个声音，就是一嚼哈。

0: 得教你这个方法真的是跟我俩用同一个方法。
1: 我
0: 外壳特别酥脆，
1: 我听到了，
0: 好吃的，咔咔的，
2: 我真的听到了，
0: 啊，太香了。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市面上呢有两种说法啊，叫烹汁儿的、握汁儿的，这都是啥意思呢？
3: 这个握汁儿呢是炝好锅之后呢，
1: 对，
3: 把汁水呢搁到锅里头
1: 熬，
3: 熬完了之后再搁主料。
0: 嗯，哎，
3: 烹汁儿呢是炝完锅之后呢，一边翻勺，
0: 嗯，
3: 一边把这个汁儿呢淋在上去。产生了锅气，这锅气呢出来的味道更加浓郁啊，
1: 对，
0: 那就是烹汁的更好吃呗，
3: 好吃啊，
0: 好吃。那今天我吃的是烹汁的，
1: 对，锅里冒青烟了之后，
0: 嗯，
1: 我们把这个来点油啊，少来油，要烧的尽量热一点啊，
0: 嗯，少许油，
1: 还是要快啊，稍等，谢谢，来吧，
3: 好，
0: 哎呀，配合默契啊，
3: 哎，
0: 这也是，哎呦，
1: 现在还是大火啊，
3: 这就是烹汁
0: 啊，
3: 看见没有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哎，一边翻勺一边淋汁，哎，哇，
0: 这个太帅了，
3: 哎，咔哧咔哧的，
0: 哎呀，可以可以，动作要快，姿势要帅，哎，
1: 出锅了啊，
3: 出锅，
0: 太漂亮了，哎，王后你这真行，
3: 哎，哦，姐，成功，
0: 点评一下，啊，李老师，
3: 我要是按我的要求给他打分的话，
0: 嗯，
3: 90分以上，
0: 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王贺，我现在在这看啊，我在想，为什么你在你师爷的监督下，你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菜
1: 啊？
0: 之前你的手艺好像不是这样。
1: 哎，
0: 啊，
1: 对我产生怀疑。
0: 嗯，好吃。
1: 嗯。
0: 烹汁果然名不虚传啊，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4: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李大师制作的锅包肉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外脆中糯里香，嚼在嘴里满是咯吱咯吱的脆响声，酸甜可口又不腻。
0: 你说这锅包肉放的时间长了回软了，咱们还能不能救它一救？
3: 只要是烹完汁出了勺，要想再回勺，
0: 嗯，
3: 它不会太酥了，只能热度达到，
0: 嗯，
3: 酥脆程度达不到，
1: 达不到了，对，
0: 明白了，
1: 对，酥脆是一去
3: 不复返了。锅包肉这道菜啊，
0: 嗯，
3: 看似简单又家常，但是操作起来，它特别能考验一个厨师的技术的功底。
4: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包肉的酸甜浓郁、酥脆爽口，造就了人们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人们在大快朵颐中品味的是百年一道菜的底蕴，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道。为了这份味道，李宝珠先生不顾年近80的高龄，毅然从后厨走到了屏幕前，用时下最流行的方式将自己的厨艺交给更多的网友，也让黑龙江的特色食材和地道美食、黑龙江的味道传遍千家万户。
3: 方法呢，大片
1: 啊，啊，这个也好入口啊。
3: 对了，
1: 回头形状也好看是吧？
3: 对，这颜色稍微浅了点，再加一滴滴，哎，
1: 老抽，
3: 哎，
1: 上
3: 好嘞，看，啊，
1: 这是西餐，但是来自于北方大厦，我师爷传承下来的，当年国宴上啊，中间这一块，哎，啊，
5: 对，
1: 慢慢抽刀，
5: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1: 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师爷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嗯，
5: 这家
1: 行吗？
5: 这开花了，
1: 香不香？
0: 你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日常安排好不好？
3: 好的，
0: 嗯，
3: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呢上午9点录制的短视频，
0: 嗯，
3: 下午呢从这个5:10
0: 嗯
3: 开始直播，
0: 嗯，
3: 直播呢一个是讲菜，另外一个呢是宣传的多年来在北方大厦，
0: 嗯，
3: 接待外宾和内宾的，
0: 嗯，
3: 大家公认的这个好吃的这些东西，
0: 嗯。
4: 说起做短视频这个事儿，对于李宝珠大师来讲是个新鲜事物，因为他发现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传统烹饪技法难以得到完整展现，甚至濒临失传。所以当王贺提议让师爷和他以爷孙组合的形式，以家庭厨房为背景进行拍摄，教大家用国宴的手法做家常菜时，他俩一拍即合。

0: 和，这样既呈现了天伦之乐，又能在网络上展现御膳国宴文化。李宝珠大师说，视频账号的名字之所以叫老隐记，是不想让老派国宴厨艺匠人再隐于世，让大师的御膳国宴技法能在家宴中绽放光芒，让所有人享受美食乐趣，更加热爱生活。
1: 一开始呢，我这个还有点这个其他的想法，因为我的师傅当年教我的时候，他比较保守，说有些方啊，你比如说发这个猴头菇啊，很多这些东西啊，都是从宫廷传过来的，而且呢，就说这个东西呢不能外传。
2: 哎呀，秘不外传，
1: 哎，对，
2: 你看看你们都学到了多少秘密啊哟！
1: 所以说呢，我这有这种想法呢，不想搞这个。后来呢，王鹤呢再三的，就是说鼓励我，督促我，就让我呢整。后来我就在我的家就开始播。
0: 一条条烹饪美食的短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仅征服了观众的胃，也使百姓在家里也能学到宫廷菜和北方国宴菜的技艺。目前为止，老隐记账号已上线近千条视频，全网各个平台累计粉丝数已达700万。
1: 我们从老隐记开播以来呀、我们将近做了1000道菜，包括中菜、西菜、凉菜、热菜，包括什么酸奶呀、瓜子啊、冰棍都是给大家教给大家做了。
2: 李老师，那您录的第一条短视频录的是什么？什么菜？什么内容？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当时呢做的第一道菜呢叫油浸鱼。油浸这个方法呢，在家庭里头呢很少去做。因为那个油浸呢，浸完了之后呢，泼上这个油浸的汁儿，它这个鱼呢比较嫩，味透肌理，吃起来呢可口，所以说我就教了一个油浸鱼，大家是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2: 当然
1: 对我们呢很期待，要出更多的这个菜和视频。
2: 其实我觉得做菜首先要看的是人品。
1: 你先说对了，我告诉你，
2: 对吧？
1: 我跟你说，就是说人品这个呢，作为一个厨师来讲，他这个人品是第一位的，就是说什么叫孝厨，
2: 孝心的孝，
1: 孝心的孝，叫孝厨。你不单单呢是给这个级别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做饭，还是给那一些普通的同事做饭，你只要有这个孝心，做出这个菜，他不糊弄，方方面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2: 一视同仁。
1: 对，为大家做好菜，让大家吃好饭，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0: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正因为这一点，才诞生了融合菜锅包肉。如今这道菜又融合了不同配料、不同工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味与味道。不管你来自哪里，口味如何，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锅包肉在等着你。接下来，喜欢清真菜品的食客们要有口福了，我要带大家去找寻一款清真锅包肉。
3: 需要什么？咱家特色锅包肉，
2: 咱们就来锅包肉。
4: 对，

0: 哇、
1: 哦，这么大份儿，
0: 咱们锅包肉好了。
2: 哎呀，这
0: 啊好香，闻闻，它、
3: 啊、
0: 这个味儿就跟咱们的正常的味儿不一样，
2: 嗯，
0: 有一种牛肉的香味儿。
1: 哎，你说它这是什么口的？
0: 嗯，
2: 也是酸甜口，
1: 酸甜口的。
2: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真的是像我说的焦香味儿有吧？
0: 对，它很有一股牛肉的一个焦香味，
1: 嗯、而且那牛肉不是很硬啊？
0: 对呀、
1: 啊，牛肉不是很硬。
2: 好吃啊！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肉，就是晶晶亮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看艺术品。
1: 我师爷做那个传统的这个锅包肉，
2: 嗯，
1: 他那个是猪肉要泡一下，泡一下血水之后呢，它炸出的效果没有它这个深红，
2: 嗯，
1: 就是把黄色，
2: 白的
1: 肉是白的，是吧？
2: 嗯，
1: 它这个牛肉吧，它本身就是

0: 红蛋白很多，这重泡一下，其实它这个红颜色也是很重的，
1: 就是肉的颜色在这儿呢，看。
2: 对，
1: 巧克力色其实是我喜欢吃的，就是焦香的口感也来自于这儿。
0: 对，所以说猪肉和牛肉它炸出来的颜色还是
2: 很有区别，而且你看它薄厚啊、你看咱们牛肉的就一定要薄，
1: 对，
2: 如果厚了就会特别硬，而且你看它糊挂的也很薄，
0: 对
1: 啊，焦香酥脆是牛肉锅包肉的特点。
2: 对，从饭店到市集，对吧？到夜市，
0: 到夜市
2: 啊，然后从夜市又吃到清真，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还有李宝珠大师亲自指导教学的，真的是老式锅包肉。找到了我儿时的味道，
0: 传统的味道，
1: 这个就不一样了。
3: 一道锅包肉包尽所有，就像这个城市的传统与风格，它兼容东西方文化之美，接纳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将最可口的美食、万种的风情奉献给远道而来的你。还在等什么？来尔滨吧，赏美景，品美食，彻底的清爽一下。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说的吧？
1: 我不说。
2: 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
3: 就你这动静，我都听不见。
1: 我爹妈生我就这么大嗓门，要么你说。
3: 哎，随便。我告诉你，我是社会局过的，他马阎王管得了我手，管不了我脚。有些人跟我不一样，心肝肚肺都归他管。就这堆账，今天要是弄不完，他跟那个姓方的交代的时候，我看发谁的脾气。
1: 就算我说，你也不能睡觉吧？怎么着，支个招行吧？

你好，这里是燕京大学何校长家，是急务，请务必接通顾维钧大使宅邸2号院，国防部曾督察房间。 喂。

0: 哪里打来的电话？
1: 听好了，曾将军正在处理急务，除了南京来的电话，所有别的电话，7点以后再转过来。

0: 你这个王八蛋！怎么的？刚刚辛苦一天就撂挑子，账册都整理了吗？通通给我起来整理账册去！
1: 给我一支枪，局长，你要枪干什么？我今天要不毙你们几个，我告诉你，我都对不起党国。局长，
2: 不是兄弟们不愿意干，人家那个方大队长说了，咱们这仗得跟那学生会的代表一块儿整，可是人家晚上有什么联欢会，人家不配合呀，你枪毙我们有什么用啊？
0: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方大队长青年航空大队一起参加我们的联欢，所有账册全都封存起来。明天我们会派人再整理。马局长，你还想枪毙人吗？
3: 局长，这是方大队长的表妹。你们这些同学啊，听句劝。 见好就收吧！啊，现在是戡乱救国时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啊乱中还要再添乱呢？
4: 这么说话呢？
0: 你们听着，今天务必把这个账册给我整理好，他们不配合，不管怎么回事，整理好之后通通给我带回去。
5: 没有我们学生代表同意，谁都不能把账册带走。
6: 谁都不能同意你们做假账。
7: 对，
8: 不能做假账。
0: 我现在代表政府啊，命令你，把这帮学生都给我赶出院去。
9: 马局长，这件事情行不通。
0: 为什么？方大队长有命令，这些账册必须要和这些学生代表们一起处理，所以你撵不走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妈分不清了呢啊！那好。 你赶快请个上方大队长去。
10: 报告马局长，稽查大队现在正在休息，不到6点钟，我们是不能打扰的。
0: 是都一夜没睡啊！啊，我们也累了一天了，啊，他们休息睡觉，现在又不让我们查账，还要开什么？

0: 往哪儿看呢？
1: 看我，看我，去救！
2: 哎，听我说，想办法把明天回的马混蛋赶走，要不今晚联合会被他们搅和了。
3: 您小心，要是队长那儿，我们怎么出去啊？
2: 看我的。

0: 还愿远。队长，您醒了。
1: 你知道最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吗？
0: 队长，我不知道，请您指示。三岁没娘，五更离床，姑娘，你让我难受了，知道我怎么整你吗？队长，现在不是五更天，是下午5:30了。再说，您也不会整我的，还烫。
2: 起床，穿好衣服，执行任务。哼，好啊！这工作什么也没法干了，辞职！我现在就向北平市市政府辞职，不干了。说好啊，这账可都在你们军营的啊，以后查不清楚，别再找我了。走。

0: 们，同学们，大家赶快来帮忙，把这些粮单收据都包存起来。
1: 不然，
2: 同学们召集起来，通知大家晚上开联欢会。
3: 好，女同学都跟我过来。
4: 走吧。
3: 都过来。我们燕大学生会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各大学的同学，真诚邀请你们青年航空服务队参加我们今晚的联欢会，感谢你们站在人民的一边。
5: 必须经过我们大队长同意才行。
3: 我们去邀请，小玉，我们俩一起去吧。
5: 我看行，这样你和何小姐进去吧。
3: 小玉，走吧。
6: 何小姐同学，谢木兰同学，这可是我们广大同学的愿望。
3: 放心吧，他要是不去，我们一人一边一个，把他拉过去。走。

0: 我送到这儿吧。现在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顾大使宅邸，直接报告曾将军，今天晚上的联欢会开不成。
1: 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向曾将军解释？
0: 我去解释，你快去吧。
1: 是。

0: 下来，下来，把衣服给我洗了。你答应了？洗得干净吗？他答应了。
1: 肖玉。

0: 小月，你看他这顶子这么脏，我可洗不干净，你过来帮帮我吧。
1: 哎，那可不行啊，你是我妹，人家可是客人。那你还当着人家面不礼貌？
2: 我怎么不讲礼貌了？方大队长，我们是燕大学生的代表，不是来这儿吃糖的小孩。
1: 我是孩儿，把衣服放下。37年八一三之后，我的衣服全都我自己洗。
2: 你是不是又要变卦不去了？
3: 木兰，我来洗。好。
0: 你放下！我刚才说了啊，我的衣服从来不让别人洗，包括我外面那些弟兄，他们也不能洗。
2: 我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的同学帮你洗，行不行？
0: 扯淡！我的衣服和东北同学、北平同学有什么关系？
2: 大哥，
0: 哎，我说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
1: 你今天太过分了！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愿意做别人强迫我做的事情。你是说我们强迫你参加联欢会，还是说我们强迫要帮你洗衣服？我现在说的是洗衣服。八一三，爸爸妈妈跟我妈是同一天遇难的，要是我妈在。 他要帮你洗衣服，你也这么说吗？
0: 对不起。

0: 集合，全体集合。
1: 方队长好。
2: 方队长好。
1: 方队长好。
2: 方队长好。
3: 同学们都问你好呢，怎么不回答呀？
4: 我应该怎么回答？
3: 就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好呀。
4: 又不是检阅，扯淡。同学们都饿了吗？饿了。
5: 早就饿了。
4: 陈长武、邵元刚，
6: 到。
4: 开饭的时间到了，你们去炊事房把所有的馒头、稀饭都拿到这里来。
6: 是。
7: 走了。
8: 方大队长，

0: 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吗？什么事情都没有吃饭的，不一定能吃饱。我请大家先吃个饭。一共多少馒头？
1: 报告队长，一共50个。
0: 37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位，加起来每人一个馒头都不够。我这个课请的寒碜啊！
1: 报告队长，我们18个人。
0: 每个人半个，队长一个，其他同学每人一个，还剩2个。方大队长，我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有名的老星，祖上开过好几代的票号，账算得精，也算得准。我们就听他的。同学们如果瞧得起的话，就每人帮我们吃个馒头。就这样了，男同学自己拿，姑娘
2: 到，
0: 女同学的你们挨个送。
3: 一定要送到手里，粥、军政分。是。
4: 来，请男同学那边帮忙把人也搬过来。
5: 好。
6: 用餐了？用什么餐呀？
5: 我大哥把馒头都分给同学们了，每人分一个，他们就只剩半个了。
6: 好些同学都感动的落泪了。公主，请用餐吧。
5: 你叫我什么？有给大兵洗衣服的公主吗？
6: 当然没有。那给王子洗的呢？公主，你说什么呀？ 真的不高兴了。你这衣服洗得可真干净。答应我一句话，就算我求你，好吗？你说。记住，你的大哥也是我的大哥，永远是我们的大哥。
5: 本来就是我们大哥嘛，要不我们再立个约定：新中国不成立，我们都不嫁人，好不好？那也不许爱上别人，做不到了吧？
7: 梁先生来了。梁先生怎么会来这里？联欢会可能会取消。那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你们马上组织一下。

0: 放手！面对被国民党铁血救国会高度怀疑又高度重用的方孟敖，梁经纶突然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和眼前这个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一起。 何孝玉那惊愕疑惑的目光无法顾及了，严春明以及严春明背后的北平地下党无法顾及了，曾可达以及曾可达背后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也无法顾及了。他要利用这个人来推行蒋经国布置的币制改革，给共产党和国民党 同时下一招狠棋。
1: 邱营，梁先生，请跟我来。

军令，放下。知道今天发粮，为什么让你们都睡觉吗？很简单，我们都不懂经济。就像平时飞行训练，不懂就不能上天。但是有人懂，比方说今天帮助我们监督民调会发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是学经济的。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懂经济的人。 燕京大学经济系梁经纶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其沧先生的最好的学生，经济学博士。我们平时没有机会读书看报，所以不知道很多揭露孔家、宋家、揭露贪腐的文章，都是他写的。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两个消息，一个是你们高兴的消息，一个是你们不高兴的消息。不高兴的消息就是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北平的学生教师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所以没有必要搞什么联欢。高兴的消息就是同学们帮我们请来了梁教授。现在，我代表整个大队，欢迎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查北平那些贪腐的案子。

0: 长官，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要不要立刻通知？
1: 通知，你们都去，分头通知，立刻取消行动。我们的人一个都不准去燕大，快去！是。
2: 为什么会摔碎了呢？长官，我没有问你们，去吧。报告长官，刚才那只杯子是属下不小心打碎的，属下愿意接受处分。
0: 长官，这不能怪王副官，是我递过去不小心摔的。这只杯子是我把它打碎。 以这种方式掩饰上司的过错，绝不可为之。任何时候，都要以精诚面对党国，面对领袖。
1: 是。
0: 快去吧。

0: 请接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秘书值班室。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请你是否能代表我立即向建锋同志汇报？谢谢，请记录。中共北平地下党取消了今晚的联欢会，绝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他们。 已经通过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人察觉到了党国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的经济行动方案，察觉到了建锋同志重用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的重大意义，且怀疑上了梁经纶同志。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解决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关键人物。对，就是方步亭身边的那个人。 崔宗实，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方步亭的配合。因此，我建议，我立刻去见方步亭，跟他摊牌，争取方步亭的配合。报告完毕。我等待建锋同志的指示。拜托。
1: 我和你们一样，是痛心于4亿5千万同胞正在受着战争、腐败、苦难的一份子。 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军事，但是有一点我懂：为什么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我们这个民族还要发动内战？战争这种政治的最高表达形式的背后，到底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我是学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与经济利益有关。 有感于方大队长的真诚，有感于你们到了北平之后，尤其是今天为人民所做的事情，我愿意将我有限的认识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2: 梁先生，请稍等一下。木兰同学，桌子上有纸笔，麻烦把梁先生的话都记录下来。
3: 好，
2: 来帮忙。

0: 现实国家所谓的金融机构，包括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两局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就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就是全国经济委员会。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一共有1170个单位，职员24000人，也就是这1000多个单位20000多人掌握着全中国的财产。可是在国民政府的总预算里却没有他们的科目，财政金融主管部门却没有他们的案卷，主持审计的机关里边没有他们的记录，考试权数的机关里没有他们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暗中操纵掌握这八个行局库会的20个人全都是高居在国民政府各部委之上的要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这20个人掌握着国家整个财政金融大权和全体人民的命脉，决定着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命运。
1: 都记下来吗？
2: 记下来了。
1: 我想请问梁先生一下，梁先生刚才说的这20个人包括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的分行行长？
0: 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分行的行长只不过是这八个行局库会1170个机构的理事或者监事而已，他们替这20个人和他们的家族卖命，却还掌控不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多谢梁山解答，您请继续讲。就是这四行两局一库一会，在这20个人的操控下，打着商贾的旗帜，披着国家的外衣，右手抓住政府，左手绑架人民，一脚踏在中国，一脚跨在外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5亿美元。大家知道这5亿美元其中有多少是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呢？ 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其中3亿3000万就是属于这20个人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民在挨饿？今天到你们这里来领粮食的东北流亡学生就是一个缩影。5亿外汇储备，只有1亿7000万在政府的手里，军队要开支，那么多的政府机关要开支。 现在就连许多公教人员都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请问，还有什么剩下的钱能够拿出来救济人民？就这么一点不得不拿出来救济人民的钱，还有人要从人民饥饿的嘴里边掏出来塞进他们的口袋？尊敬的方大队长，尊敬的。 青年航空服务队的青年朋友们，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要阻止同学们用联欢的形式向你们表示敬意，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该联欢的时候。同学们，请大家和我一起，代表北平百万苦难的同胞，向他们鞠躬。 致敬。

0: 关于梁经纶同志，我现在就明确答复你，他在中共组织内部所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即将推行币制改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别的同志不能取代的，也不是你所能取代的。他不只是我们组织内最为优秀的经济人才，也是能够应对各种危险考验的政治人才。你现在的任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好两个人，用好两个人，一个是方墨敖，还有一个就是梁经纶同志。
1: 是。如果同学们愿意，我想向大家提几点请求。
2: 方大队长，请说，我们愿意。
1: 我还没提呢，你们愿意了？
3: 我们愿意。
1: 好，那我说了，我要请大家留下来，帮我们把今天发粮账目的收条整理出来，然后给我的队员补补课，把梁教授今天讲的报告给他们讲的更清楚一些。你们愿意吗？
3: 愿意，
4: 愿意。
1: 同学们愿意吗？
3: 我们愿意。
1: 田武
5: 到，
1: 这里你来负责，我出去啊。

0: 请问出什么事情了？方大队长，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鄙人姓单，和方大队长的弟弟同一部门共事，田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在机场接徐局长的时候，鄙人见过方大队长。啊，
1: 单副局长，这里出什么事情了？
0: 没有啊。方大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出什么事情，干嘛派这么多人来啊？而且还是单副局长亲自带队。
0: 看乱救国时期，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1: 哎，正好，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和国防部调查组的公事有关。既然单副局长在这里，麻烦单副局长帮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0: 方大队长要找谁啊？
1: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崔副主任。
0: 崔副主任，他住这儿吗？我给你去问问。
1: 不用问了，前面那棵大树左转正对那门就是。麻烦单副局长立刻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在这儿等。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方行长，请坐。方行长，有件薄礼，可托我送礼之人情谊很重，请方行长过来看看。
1: 对不起，忘记告诉曾将军，方某其政府在北平从事金融工作，从不敢授人之礼。
0: 方行长之清廉谨慎，我们知道。可这件礼物与方行长的工作操守没有丝毫关系，您必须接受。
1: 必须接受，
0: 至少您得过来先看看。如不愿接受，我再带回去交还就是。

0: 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不知道值多少啊？500英镑吧。车和成现在的法币，一辆十轮卡车也装不下。曾将军，能否不要说出送礼人的姓名？这件礼物，方某绝不敢收。那我就不说。
1: 收或不收，方丈，请先鉴赏一下。

0: 我先接个电话。好。喂，啊是，是在这里。曾将军，你的电话，我的。
1: 我是曾可达，方大队长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谁给你们的权利说他不能见崔副主任的？单独接出去也很正常。无论是你们还是北平警察局，都无权干涉。方行长，能不能在您这儿我再拨一个电话？当然可以。
0: 如果谈公事，我可以到门外去等。
1: 方行长，已经是喧宾夺主了。我要讲的是，方行长完全可以听。
0: 曾将军是希望我听？
1: 失礼了。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立刻带一个班找到方大队长，从东中胡同往西北方向去的。记住，保持距离，只是保护方大队长和崔副主任，不得干涉他们的谈话。

0: 想知道什么是四行、两局、一库、一会。
1: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是四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叫两局，一库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是全国经济委员会。
0: 一共有多少个单位？
1: 1700个单位。
0: 控制这1700个单位的，一共有多少个人？
1: 一共有1700个理事和监事。
0: 你能说出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
1: 是他们需要这1700个人的名册吗？
0: 哪个他们？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任何他们了。如果你说的他们指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我就不问了。
1: 孟老总，
0: 这1700个人的名字你说不出来，那20个人的名字应该好记吧？
1: 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慢慢谈吧。
0: 什么地方？你说。
1: 去德胜门吧。
0: 为什么去那儿？
1: 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就是从那儿进的北京城。
0: 好，就去德胜门。

0: 长官，
1: 你们是来保护我的？
0: 是。
1: 那告诉他们我什么番号？
0: 是。哎，怎么回事啊？动幺番号知道吗？

0: 这里到最近的石海需要多长时间？最北边的后海10分钟就到。这里没什么李自成，只有李宗仁和傅泽义。就去最北边的后海吧。
1: 报告营长，方大队让王天条胡同去了。快叫人跟过去。是。这片竹子是您搬来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栽的？
2: 搬来以后栽的。难得呀！这让我想起我的老家，屋前屋后还有山里，全都长满了竹子。
1: 方长，您在无锡的老家府邸是不是也长有竹子？是啊。
2: 少小离家，老大难回。30多年了吧？30多年了。说来惭愧啊，我离开老家才有3年。正如方副局长今天在顾大使的宅邸说的，3年前，我还在赣南老家的青年军里当副官。我听说了，孩子不懂事，难得曾将军不跟他一般见识。
1: 方行长言重了，在您眼里，我们都只是晚辈。
2: 要是搁在清朝，方行长，我和您还可以算是同乡。江西、江苏，在清朝同属两江，归一个总督管。
1: 再加一个安徽，3个省归一个人管，未必是好事啊。
2: 我完全赞同方行长的见解。
1: 要是一个省或几个省各自归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分赃割据，其结果必定是乱了国家，苦了人民。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蒋总统。就这一点，抛开同乡不是同乡，我想无论是方行长，还是方大队长、方副局长。
2: 我们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吗？可是有人希望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中共和天上除了太阳，还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在天上是只有一个，可照在大地上便无处不在。
1: 方行长，我这话的意思，希望您听得明白。曾将军的意思，是在跟我讲朱熹的“月晕万川”的道理吧？方行长睿智，
2: 哼，我这里没有江河，也没有湖泊，不会有川中之月。方行长，中共这个月亮。
3: 它只要一盆水便能映出来。我这里有那盆水吗？有。崔中师，浮云散，明月照人来。3年前你第一次到杭州去看我，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歌你当时刚学的吧？
4: 不是，见你以前我早就会唱，只是从来唱的就不好。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刚学的？这个我听得出来。你干脆说，到现在我还在骗你。骗我什么？有这个必要吗？真要骗你。
1: 就有必要。什么必要？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中共地下党，因此你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共地下党员。

0: 你跟我说的一直都是假话，也不全是。哪些是？哪些不是？我也不知道。
1: 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啊！你跟我说过你不会游水，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
0: 我要是真的不会游水，跳下去就上不来了。你不会上不来。
2: 方行长一定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就是把崔宗实带走了。哪个法庭也不能将我们央行的人审判定罪。方行长，我们拿出崔宗实是中共特工的证据，送到南京公开审判，这样好吗？一个中共的特工在您的身边被重用了3年之久。 致使他掌握了许许多多中央银行金融核心情报，这对您有什么好？还有，这3年来崔宗实利用您的关系和您在空军的儿子密相往来，这对方大队长又有什么好？既然是这样，你就让我回家带些换洗的衣服，跟曾将军走就是了。方行长。
0: 不管我说过多少假话，现在我跟你说几句真话。在我家里你也看到了，我有一个儿子叫薄情，一个女儿叫做平阳。我以薄情和平阳的名义向你发誓，下面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
3: 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忠实来的。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要相信你自己。

你们把水都脱衣服，跟我下去救人！别躲了！来来来，快帮忙！快！

0: 国民政府不可一日无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可一日无北平分行，北平分行不可一日无方步亭行长。我必须要告诉方行长，这几句话不是我讲的。
1: 现在不是清朝，我更不是左宗棠，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政时期。要是我方步亭真做了危害国家的事，有法律在，谁也保不了我。因此，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我并不重要。
0: 时不同而理同。当年左宗棠也正是因为没有干什么危害大清朝廷的事，那些人才能保住他。同样，南京方面也相信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从未有意干过危害中华民国的事，才托我把这几句话转告方行长。和当年要保左宗棠一样，现在南京方面保的也并不是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个人，而是国家眼下危难的时局。东北、华北和共产党的决战即将开始，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负着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平津地区各大城市经济稳定的重任，无人能够替代方行长。不管方行长认为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重不重要，我都必须转告。这几句话就是给您送茶具的那位先生对您的评价，也是他对您寄予的厚望。

我看到了，为什么这套茶具是一把茶壶，三只茶杯？以我的浅见，这把茶壶代表的是北平分行，三只茶杯代表的是方行长和您的两位公子。希望方行长不要辜负送您这套茶具的那位先生的一片苦心。

这套礼物我收下了，请曾将军代我转达谢意。好，我回去之后立刻电告南京，转达方行长的谢意。可南京方面更希望能听到方行长对中共潜伏在您身边的那个崔宗实的处理意见。方行长。 北平分行是党国在北方地区的金融核心，我们的经济情报再也不能有丝毫泄露给中共，还要防止这个人将中央银行的钱通过秘密渠道转给共党。更严重的是，我们要防止他进一步的将方大队长和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诱入歧途。南京的意见是。 最好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秘密消失。

0: 你不信任我了，还是上级不信任我？
1: 没有什么上级。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共产党。
0: 你太不会说假话了。

0: 我从你跳水那一下就看出来了，
1: 你太诚实。我敢往水里跳，是我知道你水性好。
0: 天这么黑，我水性再好不一定找不到你。
1: 那就是我该死。

这三年来，我把我所有的真话都跟你讲了。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过世的母亲在内，你最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最痛恨的人，就是欺骗我的人。把衣服穿上，我送你回去。

0: 拿去。
1: 不需要，不是送给你的，送谁的？替我送给周副主席。哪个周副主席？你说你见过周副主席？这该不是编出来骗我的吧？
0: 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周副主席，这块表我没有办法转送。这块表，你必须转送，不管是通过国民党也好，还是通过共产党也好，总有一天，我能知道这块表到底送没送到周恩来先生的手里。
1: 尽力吧。

0: 我去打电话，叫姑爹立刻回来。姑爹在哪儿啊？
1: 总在那几个股东家里。你打电话去问嘛。
0: 你别着急，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小雨同志，刘叔，军营的连环被别开生面吧？
1: 男同学还在帮着查账，女同学都在帮飞行大队的人洗衣服。
0: 你提前回来，没人怀疑你吗？
1: 我爸爸身体不好，同学们都知道。
0: 我急着把你找来，是想给你介绍党内的一个领导同志，你要有思想准备。

0: 打听清楚了，郭府跟徐老板在一块儿，
1: 是在他徐家城里的府邸，还是在他燕大的园子里啊？
0: 在西郊的园子里。
1: 这么晚了，他怎么回？叫孟伟去接。
0: 好，我跟孟伟打电话。

0: 应该还在孟敖他们那里吧？对不起，谢叔叔，我今天来接你，把你吓着了。 只是想问，这么多年，您在方叔叔身边是怎么过来的？我知道你是想问，我隐藏的这么深，为什么今天要暴露身份前来见你？组织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了。 这个困难本不该你来担，因为牵涉到党内一位重要同志的安危，又牵涉到一位我们要争取的重要人物的安危。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让我来见你。希望咱们两个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只有我们才能保护好。
1: 这两位同志的安全，谢叔叔，我以后还能叫您谢叔叔吗？不是还能，是必须叫我谢叔叔，永远都叫我谢叔叔。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很多。 我要像以前一样见你，你也要像以前一样见我。我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我怕我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去勉强。 以后咱们再见面，完全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你可能会有些不自然，不自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可能以后会是你的姑爹了。
0: 姑爹是什么意思？
1: 方孟敖就叫我姑爹。
0: 这意思你懂吗？这一点我恐怕做不到。这个任务，请求组织重新考虑。
1: 说说理由。
0: 我并不爱他，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一块叫您。

0: 这一点组织上倒是没有考虑到啊。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小雨？比方说，孟敖是个孤儿。
1: 我不明白谢叔叔的意思。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爱，但是他心里有个母亲。他见不着他这个母亲。有一个可以让他见到这个母亲的人，现在很危险，不能和他见面了。
0: 你愿意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和孟敖相处？跟他相处实在太难了。不难，组织上也不会让我暴露身份来找你了。 谢叔叔和你们不是同一辈人，也不了解你们的感受。你刚才说你不爱孟敖，那咱们能不能在“爱”字面前再加上一个字，疼爱？这样你能不能做到？

0: 有20分钟，孟伟就要来接我了。你也不要久留，早点回家。我顺便想问一句，学运部梁经纶同志是不是一直住在你们家里？
1: 好像是南京财政部需要我爸提供一份论证币制改革的资文，梁教授这一段都在帮我爸查资料，有时候住在我家。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这些组织上都了解。要说有问题，孟敖一定会来找你，希望你在思想上做好准备。
1: 他要来找我？
0: 嗯，
1: 这也是组织安排？
0: 组织上不会做这种安排，是分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孟敖现在是个孤儿，以他现在的处境和性格一定会来找你。
1: 我用什么身份跟他接触？
0: 就按学运部梁经纶同志对你的要求，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和他接触，具体接头的时候再告诉他，是北平地下党让你接替崔忠实的工作，和他单线联系。
1: 谢叔叔，学运部也是地下党领导的组织，为什么不能让梁教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0: 何小玉同志，你和方孟敖同志是单线联系，这是绝密任务。除了我和老刘，学运部的梁经纶同志，包括严春明同志，
2: 都不能知道你地下党党员的身份。
0: 至于你个人感情方面，组织上相信你会正确对待。

0: 做啥？侬哪能要搿个么个样子啊？侬讲介凶做啥啦？我另外配一部勿可以啊？我真的是。侬哪能介狮子配我丈夫个样子啊？侬进来看看我账伐？哎哟，侬哪能好对我介凶个啦？我哪能啦？我也就是今朝顺带脾气配了一部呀。
1: 哦哟，今朝勿拨我进来唻，我还看侬账唻。哦哟，侬看看侬喏，搿两天侬勿是过来唱就过来只问，那我配钥匙吗？好帮侬送夜宵呀。啥人叫侬送夜宵啦？钞票多多用勿光了。钥匙呢？钥匙呢？喏，搿搭。哎哎哎哎！
2: 信息啊！侬带我介凶！我告诉侬哦，明朝带海小人回上海去，侬一家头死来薄命，没人睬侬。我明朝跟方行长，我写信里讲讲改，叫伊来想想办法，让侬把小人先回上海去。

0: 你知道今天曾可达来跟我说什么了吗？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暴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的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泥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怎么说？
1: 借刀杀人。
0: 杀谁？
1: 你知道的。
0: 杀崔忠实。他们也太狠了吧！借央行的刀杀央行的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1: 只要说出共产党三个字，还要什么说法呀？你怎么看？

0: 得往后看。
1: 怎么说？
0: 他们用这把刀杀了崔忠实，接下来也会用这把刀再杀了我们。这其实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
1: 那跟什么有关系？
0: 还是那个字儿，钱。
1: 哎呀，是啊。你什么时候能把崔忠实的账全部移交到你这里啊？
0: 牵扯的面太多了，日夜做账最少也要三天。
1: 那不行，明天你绝对把账全部接过来。
0: 不可能，我详细问过了，这里边牵扯着孔家、宋家和美国的交易，还牵扯着傅作义、西北军那些商家的生意。徐铁英又打着中央党部的旗号插了进来，他们急着想把侯俊堂他们空军的股份转成党产和私产，哪一笔账不做平，铁血救国会那儿就过不去。
1: 说来说去还是我失策呀。裴东，你说崔忠实会不会把钱转到共产党手里去啊？哎呀，我在问你呢。
0: 啊，既然行长自己认定的事情，还问我干什么？
1: 你是认为崔忠实不是共产党？
0: 那就认定他是共产党吧。如果他是共产党，帮着那么多上层洗了那么些黑钱，一旦捅出去，首先孔家、宋家就下不了台，这还牵涉到西北军、中央军、军统、中统，甚至是中央党部。

0: 我们不能承认崔忠实是共产党。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承认崔忠实是共产党？不用我们否认，他曾可达甚至是他背后的人，也不敢咬定崔忠实是共产党。 他们口口声声说崔忠实是共产党，抓走就是了。为何又来找行长？他们都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情，让行长来做。我看这就是曾可达今天晚上来的目的。这个我也知道。我刚才问的话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崔忠实会不会把央行的钱转到共产党那里去？
1: 行长忘了，在崔忠实那儿走的钱，每一笔都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们能让崔忠实转走一分钱吗？你还是不懂共产党啊！他要真是共产党，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些钱转走。所以明天，你一定要把账全部接过来。
0: 忘记告诉你了，徐铁英派了很多警察，在崔忠实的宅子外面守着。崔忠实一步也离不开，去哪儿都有人盯着。行长就不要担心崔忠实转账的事了。
1: 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崔忠实手中的账全部接过来。

0: 账结过来以后，行长打算怎么处理崔忠实啊？
1: 不是我要处理崔忠实，我刚才跟你说了，曾可达代表铁血救国会向我下了通牒，叫他消失。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是没有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啊，崔忠实这个人我是要保的。这么些年做人做事都替我挡着。我就弄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才偏偏就是共产党，还有还牵连着孟敖。
0: 有行长这几句话，我的话就能说了。
1: 我就是想听你说呀。
0: 崔忠实不是共产党，行长要保他；是共产党，行长也不能杀他。
1: 说出你的理由。
0: 留退路。
1: 眼下这一关都过不去了，哪还有什么退路啊？
0: 想办法。眼下这一关要过去，退路也要留。
1: 有这样的办法吗？
0: 孔家的养子公司说过好几次了，想让崔忠实去上海那边帮他们。行长要是同意，我就暗地里跟孔家露个口音儿，等他们把他要过去了，再杀崔忠实，就跟咱们没关系了。更重要的是，行长也不用担心崔忠实和孟敖之间再会有什么关系了。
1: 徐继英的警察局是不是日夜守着崔忠实？
0: 24小时都有人盯着。
1: 那就好办了。徐铁英不是想要这20%的股份吗？孔家的口音你不要去漏，让徐铁英去漏。为了这20%的股份，徐铁英也会配合孔家，把崔忠实送去上海。
0: 这样是不是有点把这个事情弄复杂化了？
1: 现在这个时局没有复杂和简单了，你不要卷进去，也不要让孟伟知道。最要紧的退路

0: 下午你们的晚餐都给学生们吃了，现在一定饿了吧
1: ？Thank you。
0: 能不能不说英语？谢谢。有没有刀叉？也不是什么西餐，要刀叉干什么呀？
1: 跟那些美国老大一起待久了，习惯了。

0: 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不用看了，再找也找不出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找不出吃的了？
0: 如果能找出吃的来，你就不会只捡两个馒头片了。那么多教授、学生在挨饿，你爸是有能力拿到更多食品的，但他不会。

0: 你们家的钟为什么不响啊？
1: 万一听见钟响就会醒。你也看不见钟，你怎么知道12点了？
0: 我要是只长了一双眼睛，怎么看见从后面突袭来的敌机啊？

0: 我爸得明天早上5点才起床，你还是明天早上来吧。
1: 那就换个时间，我明天还要去查民事调解委员会。
0: 多谢你的馒头和牛奶，下次来我给你送袋面粉。不要，我爸不会要的。
1: 就说是我送的。再见。

截止到昨天，晋中大部分地区已被共军占领。徐向前亲率共军野战军第一兵团、晋绥、晋中和三个独立旅约8万余人向我太原逼近，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梁金伦同志，以你的观点分析一下，共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是什么？

0: 们的经济困难会更大。
1: 请说说你的看法。
0: 太原是山西的经济核心，说穿了就是西北军的主要军需来源。共军这是要切断傅作义将军在华北几十万西北军的军需供应，这样一来，傅作义在华北的几十万大军的军需全部要靠中央政府来供应。
2: 雪上加霜，
1: 精疲
2: 马达同志，我完全领会了剑锋同志这个时候来叫我看战报的意思。反共必先反腐，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案切进去，彻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贪腐烂账，金融不能再操纵在那些贪污集团的手里，国府必须控制金融。
1: 具体方案，具体步骤。
0: 再大的事情也得靠人去做。我今天见到了方芒，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剑锋同志重用这个人的英明。在北平反贪腐，方芒跟他的飞行大队是一把真正的剑。问题是这把剑握在谁的手里？
1: 当然不能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0: 那要是他心里只认共产党呢？
1: 你有更好的想法？
0: 没有。共产党学运部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何孝玉已经作为地下党的联络人在和方孟敖联络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只是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可达同志，我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已经怀疑上我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主动联络你。有事你来找我，以往和你联络过的同志，我会通知他们，一律不得再和你接触。共产党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行不行？感谢组织的理解，请可达同志向建锋同志汇报，下面我要完成的任务。
2: 请讲。第一。
1: 我抓紧促成何基桑拿出匕首改革方案，让他去说服斯图雷登大使，争取美国的储备金援助。第二，我尽力争取中共北平地下党让我作为跟方孟敖的单线联络人。
2: 非常好，今晚我就向建锋同志汇报。还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支持？
1: 只有一条。
2: 彻底切断共产党跟方孟敖的其他联系。
1: 放心吧，和方孟敖唯一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这几天就会消失。
2: 我可以走了吗？谢谢。

0: 请稍等。喂。知道了，你们现在全部撤离，传达我的命令，所有人从即刻起不准再和梁教授联络，听清楚没有？方梦敖去了何笑瑜伽，谢木兰现在还在书店等你，你见不见她？
1: 我走了。

0: 莫兰，去把唱机的音调开大声些。
1: 都吵死了，还开大？懂事儿些吧，快去。我知道，是为了给大哥听嘛。
2: 崔忠实调走了，你可以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去查北平分行的账了。我是学开飞机的，不是学经济的。你们那些什么四行两局、一库一会的账，我看不懂。是啊，他们为什么要调一些不懂经济的人来查北平分行？我是行长，可钱不是我的。 更不是崔副主任的，崔忠实一直在替我做事，我不能让我的手下替我挨账。现在你姑爹把账已经全部接过来了，你姑爹会教你怎么看，怎么查。

0: 木兰，
1: 知道，还放这一首。
2: 小曼，你就不怕家人烦吗？
3: 我想也是。
1: 那就再放一遍。
4: 关了。
1: 关什么？
4: 把唱机关了。

0: 对不起，刚才那个招呼应该我去打。您请坐吧。
1: 问您几个问题，您愿意的话就回答，不愿意可以不回答。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吗？
0: 代表我自己。问吧。3年前，崔副主任到那杭州看我，是不是您的安排？是家里人的安排。这个家从来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您开口的话。
1: 谁还会安排他去看我？那就算是我的安排吧。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崔忠实对你说了什么？
0: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刚才放的那首歌，崔副主任是怎么知道我妈生前喜欢的？
1: 应该是孟伟告诉他的吧。半个月前，崔副主任去南京活动救我。孟伟应该没有那么大能力吧？
0: 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
1: 那也是您的安排？我不应该吗？

0: 你不会是共产党？
1: 国防部可是以通共的罪名起诉我的，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请中央党部的人调查过。那如果他们调查过之后，确认我是共产党，您还会不会救我？
0: 也会。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欠你的。
1: 那如果我不是您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比方说。
2: 如果他们抓的人是崔副主任，您还会不会救？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扯着一包香菇子，夹着一把，哎，你先说我特别里的沟里的，你从来好。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扯着一包香菇。
3: 方副局长还等着呢。
4: 不要找了，什么要紧东西找到了也拿不走啊！哎呦，不带上海吃什么？5点半
5: 的火车还有时间。我打了海包，我打了海包吃西饺。
3: 擦擦裤子，擦擦裤子，擦擦。嗯，你是徐局长，还是行长让你来送我的？我答应过你，只要离开我大哥，我拼了命也要保你一条平安。我要走了，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共产党，你大哥更不是共产党。
6: 我不需要谁来保。你，快来！哎，好保了，保了。哦，我们辣不要死了。啊！哎呦，不客气，没关系。你说，司法姐，去给你们跑跑跑。这么多不好的，
7: 别让崔副主任知道了。走。
6: 好，不说。
8: 崔副主任，来行李。
9: 来，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
6: 木箱子，樟木箱子，抬起来，抬起来！哎，好，哎，还有一个嘞！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0: 我问你，刚才出什么事儿？电话里发那么大火啊！
6: 请马副主任让我看看手里是什么东西。
10: 啊？啊，这我这儿，画，我想让你们局长鉴赏一下。
6: 您慢点，嗯。麻烦马副主任把手抬一下。干什么啊？如果带枪了，请留在这里。
10: 我到你们这儿带枪干什么？
6: 啊？你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我是例行公事，请马副主任不要为难我。不是。
10: 他是警察局长，我是民政局长，谁规定的我见他必须得搜身呢？啊！
6: 马副主任搞错了，现在我们局长是代表南京国防部调查组，询问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涉案人员，请您配合。
10: 好，老子配合，老子配合啊！来，哎，又没有把裤子脱下来啊？
6: 您可以进去了。顺便我给马副主任提一个醒：我们在南京中央党部工作的时候，连叶局长跟陈部长都从。

0: 从来没对我们称过老子，请您今后注意了。好，好，好！哎呀，在你们面前，老子就是孙子，哼，可以吗？
1: 抓紧查，尽快查清香港那个账号，马上采取行动。廷兄，是不是曾可达察觉什么了，给你施加压力了？
2: 曾可达代表国防部。
1: 我代表中央党部，他可以查案，我也可以查案。不能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你总得给我透个底吧？啊？你们瞒着我干的那些事，嗯，还要我给你透个底？我们？我们瞒着你干什么了？啊？啊？哎呀，我祖宗，你能？ 你给我露个名字也行。那我就给你先露个名字。你说，侯俊堂。侯俊堂不是毙了吗？你，哎，啊，你是说那个20%的股份吧？我告诉你啊，昨天那笔钱已经汇到香港那个转账账户上去了。
2: 哪个账户？你那个转账账户啊？哪个我的转账账户啊？你看清了？
1: 啊？这是你们在香港哪家公司的账号？哎，我们在香港公司没有这个账号。
2: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呀？是崔忠实，还是杨子公司？这一定是他们新开给崔忠实的账号。我马上打电话问。哎呀，啊，哎。
1: 你说我是问北平分行还是问扬子公司？
2: 转账的事，方步亭参与了吗？
1: 他要参与，就不让崔忠实干了。
2: 那你还问我干嘛？
1: 我问那个姓孔的。

查阅账簿，谢佩东惊愕地发现，崔忠实已将许诺给徐铁英的汇款秘密汇给了地下党驻香港的长城公司，这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公开暴露给了徐铁英。谢佩东紧急电告华北城工部，改变救援方案。

0: 我们现在就去北平急电，直接发给刘部长。知道了，主任同志。嗯，北平3号同志发来的急电。
1: 今天晚上从天津到上海的列车，几点钟可以到达沧州火车站？应该在半夜1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你马上安排一下，看看我们在沧州敌共部的同志能否在这趟列车上把一个重要的同志和3个家属营救下车，并且连夜护送到解放区。
0: 把人从火车上接下来没问题。
1: 但是要到解放区，要经过敌人的防区，我们的人手不够啊。请求华北野战军支援。我是华北局成功部，请把电话转到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我有重要的情况，直接向华野首长请示。马上给北平3号回电。 就8个字，保护自己，勿再来电。
2: 是。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同志啊，冒着自己被捕的危险，把中统贪腐的这笔钱汇到香港，接近那些民主人士的。对呀，是立了大功的。啊，对了，还有，下面我们要了解国民党将要推行的币制改革，这个同志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啊。 赶在北平中统和警察局这些人发现之前，今天晚上在沧州车站把这个同志一家营救下车，连夜护送到解放区，请华野首长派驻沧州最近的部队接应。好，好的，谢谢，谢谢华野首长支持。

0: 哎呦，慢点！当心，当心！哎呦，慢点！谢谢啊。
1: 上个局长怎么

0: 上面关心崔副主任的安全吧。时局动荡，局长说了，方副局长送到车站，我带几个弟兄送到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中统方面有专人到上海，一路上就安全了。趁着旅客还没上车，崔副主任先送夫人孩子上车吧。去，帮崔副主任提行李。
1: 送夫人孩子先上车。是。崔叔，那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局长，哎，当心，快点，慢点，慢点，哎，当心的，快了，哎，哦，这个是张木祥子，要抬起来啊，哎哎，抬起来，抬起来呀，抬起来，哎。
2: 崔婶，
1: 哎，哎呦，方副局长，
2: 我先回去了。
1: 啊，不是说离开这还有半个多钟点吗？ 怎么会这么早走啊？
2: 徐局长专门安排人送你们去天津，我就不陪你们了。到了上海，给我打个电话。
1: 哦，那是一定的。方副局长，你看都3年了，您一直都叫我婶子。其实，你跟我们钟氏是亲兄弟差不多的了。哎，过来，过来。我啊，帮忙刚去谈业务哦。
2: 这儿呢，天天闹打仗，一点都不太平的。自己想想办法，把自己搞多好了。上海、南京都比这儿太平，对吧？动动脑筋。
3: 好，
2: 我想办法。上车吧，我回去了。
1: 好，哎，伯钦，过来，快快快来，跟方叔叔再见。
2: 方叔叔再见，方叔叔再见。听妈妈的话啊。
1: 嗯。
2: 再见。
4: 斯卡杜当心啊。
5: 再见，再见，
6: 曾伟啊！
7: 再见，
6: 孟伟，照顾好行长。

0: 崔忠实儿子、女儿的名字，都是我后来给改的。伯钦是李白儿子的名字，荥阳是李白女儿的名字，冀东鲁二之子。记得你和孟维笑的时候，我教你的背过，教你自平阳，折花一桃篇，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孝儿字伯钦，与子义其间，双行桃树下，夫辈不谁怜。念此诗四地，肝肠日夜间。但愿忠实一家能够平安长久。
1: 大爸，小妈让我来问什么时候开饭，她好烤面包。
2: 告诉程姨，等你小哥回来，6点开饭。
1: 知道了。
3: 我让孟伟去送崔副主任一家了，但愿崔忠实一家能平安长聚。
0: 你就是为这个回来的？
3: 是。我要您保证崔叔一家的安全。
0: 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是尽力而为。
3: 那您就尽力而为吧。
0: 我也想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对崔忠实这么关心呢？
3: 因为他救过我，所以我要救他。
4: 忠实啊，好饱嘞，时间差不多了呀。
5: 夫人先上车吧，我和崔副主任有几句话说。
4: 哦，哎，怎么光秃秃了？花鸟。
5: 崔副主任，您得跟我先到站长室坐坐。
6: 有谁要见我吗？
5: 没有人要见你，不过可能要等一个电话。
6: 那

0: 爸，大哥，好香啊！看来今天要沾大哥的光了。都饿了，
1: 小哥回来了，
0: 开餐吧。
1: 可以开餐了，小玉，把面包拿出来。
2: 懂不懂规矩啊？人家是客人，你去端。
0: 啊，我去端吧。
2: 莫伟，崔副主任一家上车了吗？
0: 放心吧，都送上车了，到上海会来电话的。
3: 一头汗洗把脸去吧。
2: 把你爸请下来吧。
1: 我才不去请呢，请三次有两次不耐烦。我请大哥，大哥，今天你的座位由我来安排。

0: 徐局长这样做不太合适吧？账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查。崔荣石是央行正式发的调令去的上海，你们怎么能擅自扣留的呢？徐局长，行长接不了这个电话。孟敖在家里，他们父子十年没在一起吃顿饭了。徐局长，你听我说，徐局长，我可以代表行长保证。 很多事情咱们都可以在私底下商量，不要让孟敖知道，不要让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知道。
1: 姑父，吃饭了。

0: 有个要紧电话，行长接一下。
1: 什么要紧的电话都不接，让他们一个小时以后再打来。

0: 第一，我们要安排好他的家属，就说崔宗实的调动另有安排。第二，这件事最好不要让曾可达知道。侯俊堂就是因为这笔钱丧的命。
1: 那我在此恭候。

0: 那个账户查对了没有？账太多，还没看见那个账户。要不我现在就查。
1: 不查了，咱们先去好好吃饭。

0: 老徐啊，哎，如果这件事儿你要是摆不平的话，我是不是把军统他妈弟兄叫来啊？但追回的钱，你得付点车马费啊！你看。
1: 大热的天也没给你倒茶，孙秘书。我大热的天不给你们局长沏杯茶呢？我这也没有啊。
0: 是。

0: 说吧，马局长也不是外人。单副局长已经把崔忠实领来了。
1: 知道了，叫单副局长他们陪着。是。
0: 安山，本应该啊留你吃顿饭，可是接下来还得问党产的事儿。
2: 马局长应该知道，事关中央党部，走出这个文件最好一个字都不要说。
3: 是，都是为了党国嘛，谁也不容易，对吧？啊！
0: 我送送你。
3: 哎呀，不用了，你不是还有大事儿吗？本来这幅画啊。 想请徐局长鉴赏一下，人张伯驹都说他是唐伯虎的真迹，可有些俗人非说他是赝品。我看今天老徐你也没这个心情啊！哈哈哈哈哈！告辞了。
0: 不送。怎么说？
1: 局长，把马汉山这辈子给我扔了。局长，像这样的好人，犯不着跟他见识。
0: 崔忠实关在哪儿？
1: 重刑犯禁闭室。
0: 叫单副局长他们那几个人都离开那儿，你亲自去安排。10分钟以后我去见他。
1: 是。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视频

0: 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

0: 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

0: 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取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取。

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他是一代宗师，他却是一个知善平静的人。他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游历于全世界，探寻文明的光辉。他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学术成就，走过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匠。他就是饶宗颐。
1: 不但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2: 从年轻时代开始，他都决定一辈子要做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3: 他是华人在汉学在国学方面是翘首。
4: 姚公常说香港是福地，其实我们有姚公才是我们的福气。
0: 香港对于饶宗颐来说是个福地，香港也因拥有饶宗颐这样一个学者而骄傲。饶宗颐从家乡潮州开始学习探索传统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奥秘。他根植于香港，足迹遍及世界，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他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从他少年时期的自述开始，走进这位巨匠的生命旅程。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积

0: 园艺书，于是命定要做学问的。孤独的饶宗颐自小就被称为神童，潮州这个古老的街市至今还流传着他六岁时的故事。有一天，饶宗颐跟父亲来到大街名食店胡荣泉购买月饼。饶宗颐很喜欢吃这里的点心，他看见了不远处的谜台，于是加入猜谜人群。饶宗颐看到潮州特产姑苏香福，猜唐诗一句的谜面，面对父亲说：“爸，我已知谜底。”饶鄂很惊讶地问：“真的知道？”饶宗颐对众人大声说：“吴宫花草埋幽径，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语惊四座，从此名扬潮州。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即如今潮州市香桥区。这一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发起护法战争，这是中国动荡不安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潮州依然与世无争。潮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面与台湾宝岛隔海相望。潮州是中国古代边陲之地，历史悠久。潮州自古富甲天下，这里的美食更是闻名海内外。丰富的饮食文化源于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历代潮州人都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曾是潮州首富的饶家更是如此。饶家的天笑楼曾有10万卷藏书，是当时粤东第一藏书楼。从童年时期，饶宗颐就朝夕与这些书籍为伴，这是他成为巨匠的第一步。
1: 饶公的父亲饶鄂呢，除了当钱庄的老板之外，他还是一个大儒。天笑楼有10万卷的藏书。
2: 当年他上城南小学1年级，教的都是古文。今天老师教了一篇古文，明天就要求你会背诵。饶公不是轻易而易举的就完成了。所以老师有这么一个感慨话：哎呀，这个小子啊，娘胎里面就把书读遍了才来出世的。
0: 饶鄂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因此取名宗颐。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5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钱家学派的治学方法。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时从这个院落里会传出饶宗颐稚嫩的童声，朗诵着父亲教给他的周敦颐的爱莲说。
3: 他父亲非常开明，饶先生在这些现代化的西式的小学中学学了之后呢，回家跟父亲说，就好像就是没能学到什么然后有的科目他也没兴趣。他父亲就说：“那你就不去上学，你就留在家里跟我学习。”
1: 他6岁开始读《红尘榜》，拜蔡孟香老师学书画。读完《红尘榜》，他写了《后红尘演义》。6、7岁就写书，结果他父亲反对他，说是不务正业。
0: 少年时的饶宗颐写下一首诗，作题为《作诗》：“不学后山卧草盖，

0: 颇思张籍但焚迁，为师终似为文苦，月挟天心废初川。年幼的他在诗中表达出读书作诗是苦行。此时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变革之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5年的北伐战争，而身在潮州的饶宗颐依然沉浸在学习之中。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大学者，他花费10年心血，立志编撰一部关于地方历史和诗文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常年的劳累使他过早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16岁的饶宗颐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了该书65万字的编纂。这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第一部最为系统的志书，也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路的奠基石。编纂《潮州艺文志》，使得19岁的饶宗颐名声大作。时任中山大学的校长邹鲁聘请他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责任编辑。同年，饶宗颐加入了顾颉刚创办的与共学会。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与共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打广州城，10月广州沦陷，广东通志馆被迫关门，昔日一起共事的同仁各奔东西。饶宗颐回到家乡潮州，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终日忙着搜集考证古代潮州土著族蛇民的遗存。在此期间，著名文史学家，当时在寒山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詹安泰先生因生病而无法授课，他向校长举荐饶宗颐代课，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
1: 我们真对课呢都是18岁，到有些学生20岁嘛，那啲人就好不喜欢，那找个小佬哥来做个老师，那詹安泰老师就告诉你不要吵，今天代课一日，咁你觉得好，觉得啱，你听日话我听话啱，或者唔啱，我叫佢唔好嚟，咁就解决呢件事啦。咁所以代课一日之后咧，嗰啲学生咧个个好中意，即系佢姚老啊好聪明噶嘛，虽然年纪细，所以啲学生咧好接受。
0: 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也是他一生教学生涯的开端。如今饶宗颐的画像就绘制在寒山师范的图书馆前，与他遥相而对的是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1939年6月，潮州沦陷，饶宗颐被迫背井离乡。日本军队攻占广州前夕，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激将，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詹安泰教授来信，建议饶宗颐到中大任教。为了继续学术研究，饶宗颐毅然接受了聘请。此时的铁路线已被日军牢牢控制，饶宗颐和太太唯有经香港转赴云南。经过连日奔波，劳累让饶宗颐染上了疟疾。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一路走走停停，花了1个星期才到达香港。病中的饶宗颐在唐叔父家中暂时栖身。我在香港养了2个月的病，病好了还是想去云南，可是亲戚们阻拦我，我内人也反对，云南之行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关键，决定了我的一辈子。
2: 饶宗说他没生过大病，从来没

0: 生活病，就那是一个大病，就病因病而留在了香港。
1: 1939年，饶宗颐做斗士赋，抒发自己在斗士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其赋曰：“自得之场，足盘横溪，独守静仄，尚前贤兮。”饶宗颐赴滇治港，阴差阳错之间，他与成就了他学术生命福地的香港结下了一生的姻缘。抗战前后，中国大江南北发生战乱，很多人到处流亡，饶宗颐的工作也在不停地变动。1945年9月，抗战胜利，饶宗颐本想跟随无锡国专师生去江南，却收到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罗香林发来的电报，请他到学院任教。1946年，饶宗颐由桂林回到广州，被聘为广东文学院教授，时年30岁。同年4月29日，潮州修治委员会成立，聘请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不料半年后，因为时局艰辛，物价飞涨，潮州至经费终止，工作人员生活拮据。在这群人中，饶宗颐年纪最轻，却肩负重任。面对经费紧缺，他带头开源节流，主动将从华南学院领到的薪金用于补贴修治。饶宗颐吃稀饭，嚼杂菜，饿着肚子，一心为公。在这艰难的时刻，饶宗颐写信向海外的乡亲请求援助，在香港、新加坡、泰国的银行家们纷纷捐款。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潮州治在短短3年内修筑完成。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也是饶宗颐在潮学上的一大成就。
0: 当时是找那位那个方先生去资助他潮州治的一个企业家出资的，那么方先生是劝他留在香港，那么他就没回大陆。
1: 方继仁对饶宗颐的帮助很大，饶宗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留在香港，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关键的一个人。他人真好，我一直感念他。到港后，我整个人改变了，一切重新开始，所有的转折连我个人也想象不到，我变成了一个新的饶宗颐。”1952年，饶宗颐开始在新亚书院教书，之后他又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担任正式的教职。在这16年的时间里，他从讲师一步步做到了教授。
2: 如果你研究搞得好，你变了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那人家都可能拉你去当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什么什么的。姚老就不干了，他就专注于他的研究，行政的工作家事就最好不要麻烦他了。他非常有决心做他那个研究，不分心不旁骛。比方说我们可能一块喝茶，忽然间呢他想到一些新的看法，他就马上要把纸啊笔啊找来，他就马上就记下了他想的东西。
1: 为了更好地跟学生交流，饶宗颐又学习了和潮安话属不同语系的广东话。饶宗颐的课包括文学批评、捍卫六朝文学，有时候还会带唐君毅教授讲授老庄课程。此时的饶宗颐也开始与敦煌学结缘。一次偶然的机会，饶宗颐在朋友家中看到了敦煌经卷，这引起了他对敦煌研究的兴趣。
3: 你说他去研究梵文啊，去这个敦煌学，其实是非常冷门的。他去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去研究的，但是他就真的是自己下决心去学。

0: 梵文，学这个 Sanskrit， 我最是非常非常佩服他的自学精神。
1: 他大量的研究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那个敦煌曲，就曲子词，研究的就是词的起源问题，这个就根据敦煌的经卷整理研究出来的。所以他真的跑到英国、法国看了那些卷子，这个研究条件来说，他比当时内地的学者好。
2: 此时正处于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在逐渐提高，姚宗仪也更加融入香港的工作和生活。
3: 其实香港是一个福地，第一你要研究什么你就研究咯，第二就是你很多东西，无论中国的资料或者是海外的资料，你都始终都是有机会拿到。
4: 尽管一般说起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商贸中心，其实它也是有很有这个文化底蕴的地方。它是鼓励你去不断的创新，而且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点。
2: 姚宗仪留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眼光也变得更为开阔起来。香港在经济上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连接，也带给了姚宗仪很多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5: 从1954年开始，他不断的到日本、到法国、到印度、到欧洲各个国家参加会议，参观博物馆、旅游等等等等，这个使他大开眼界。
6: 陈建渠老先生他讲过一话：敦煌学了，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伤心事。那姚老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痛心。他从1950年代就开始，他都跑到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日本也有，就去看流失在海外的那些敦煌文献。他长期以来了有个愿望，希望能培养我们国家年轻一代敦煌学者。
2: 很多敦煌的文物和材料都散落在欧洲和日本，刚刚接触到敦煌文献的饶宗仪把目光首先对准了日本。饶宗仪发现日本学者在敦煌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水准很高，于是下苦功学习日语，到日文补习班强化训练。饶宗仪天生记忆力超强，很快掌握了日文的听说读写。每期的学报饶宗仪都认真阅读，他借助日本学者的思考方法，开始深入研究敦煌写本微缩胶卷。和黄入梦若玄经，铁马坚冰纸上凝，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今生。
7: 那饶先生每天就坐着这个车到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他很勤快的，他在那边除了做演讲之外，就看书啊，查资料。
2: 在日本京都大学，在京都的三元寺，都留下了他追寻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足迹。
8: で、そこの先生が私と来られまして、でこの部屋がどっか空いてないか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て、この部屋が空いてると言いましたら、この部屋で上先生に使っていただいたら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ね。
2: 1954年，饶宗仪为了研究甲骨文，来到了日本的京都大学，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元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拓印甲骨文，晚上回到寺中，青灯黄卷地进行研究。三元寺的住持十分敬重饶宗仪，还定了一条不成文的寺规，全寺大小众僧晚上必须等饶宗仪第一个洗澡后，大家才能沐浴。
8: ところが私の家では西洋式ですね、そのお風呂にみんなが入るんですよ。だから上先生が入られた後はもう全部お湯がないんです。

0: だからまた始めかえないかん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ちょっと違うなと思って見てましたんです。
1: 在东京大学，饶宗颐用流利的日语讲授自己对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他的到来带动了日本学界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2: 他到了日本，他就跟我的老师清水茂教授到天理大学去看了很多书，而且向国内介绍了很多接触上的一些著作。饶先生是我们中国学界第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代表。
1: 这段时间，饶宗颐有空就去附近的书店淘书，这些书在香港买不到，又便宜，饶宗颐总会有收获。购买到的书需要装箱，用车拉到住处，他每每都心满意足。在日本，饶宗颐受到日本学者治学精神的感染，对他们保护古籍的做法赞赏有加。他频繁走访博物馆，结交日本汉学家，收集散布在日本各地的敦煌遗书。吉川幸次郎是民国初年少数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者，当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饶宗颐与吉川相互欣赏，常常一起研究敦煌学、文选学，他们都喜欢写诗，留下了很多交流唱和的诗词。风物和清婉，绸布丝悬度，夫藻树芳华，击鼓逞翔步。在日本的山山水水间，饶宗颐沉醉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中，他将自己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结出了一朵朵芳香传世的作品和思想。在这段时间，他也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
3: 他就吃饭等等就很小心，一般都不喝酒，每天的那个起息啊，有一定的规则，就遵守这个规则来，就保养他的身体。
4: 每天早晨，他在这边吃早饭，大概是8:30左右，我陪他去京都大学。5:00左右，我去那个人文所接老先生。那晚餐是我跟他回来的时候，那秋校附近有几家规模很小的那个中华料理店。我记得老先生很喜欢吃羊肉，泡羊肉这个菜，日本话叫成吉思汗，他掌握了简单的日本话了。金一斯康古大赛，要吃那个泡羊肉。
3: 我印象中的饶先生是平易近人，很和气，说话也很幽默的。在日本的那个师生关系比较严肃，饶先生就不一样了。我问了那个很笨的问题，也很亲切，就给我答复，很详细的答复。
5: 他很高兴，高兴之余，他突然说起想写文字，当时我们没有准备那个笔墨，所以我便去买了。这种场景，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见到的事情。
1: 饶宗颐与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也有着深厚的友谊。池田会长曾以长诗送赠，饶宗颐则以书画相答。两人的对谈还集结成《文化艺术之旅》一书。
6: 如来月在水というのも、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ね、象徴的な、これは仏法の法華経の一節ですけれどもね、本当に我々の活動というものを本当に理解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したためていただいた、そういう一書として、まさに父にとっても、また我々学会にとっても大事な書として、本当に記念として、後世に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 山城缺月玉勾魂，一夜松风汉竹门，醉里新人生灭境，雨余积满显苔痕。

0: 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击落，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一度引发海啸预警。 AI 减肥、 AI 健身、智能教练靠谱吗？多起同款骨折理赔，牵出职业骗保团伙。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
0: 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阿联酋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对此伊朗方面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声明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1: 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印尼抗灾部门说地震已造成两人死亡，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0: 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印尼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此次地震还一度引发了海啸预警，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据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韩国称这一天为光复节。本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的世宗文化会馆出席光复节81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
2: 광복을노래한어느시인의말처럼칠흑같은어둠속에서도끝내빛의회복을꿈꾸며자신을희생한순국선열과애국지사들이계셨습니다앞날이보이지않는

0: 军慰安妇。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韩国称这一天为光复节，每年举行纪念活动。1989年，位于东京新宿的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建筑工地发现大量人骨，施工现场是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而侵华日军731部队大本营被认为就设在该校内。为查明这些人骨的来历和死者身份，将遗骸返还死者家属，日本民间人士于1990年成立了专门的协会，就人骨问题和日本厚生劳动省交涉。近日，该协会举行发现人骨37周年集会，参会人员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枪杀一案的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
0: 曼焦内当天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供述时，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联邦法官将其量刑日期定于12月18号。曼焦内目前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媒体认为，其此番认罪意在寻求撤销纽约州一级的谋杀指控，并推迟审判进程。今年1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联邦一级对曼焦内的谋杀和枪支相关指控，从而排除了他在联邦案件中面临死刑的可能。如果跟踪指控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刑罚。2024年12月4号，赖恩·汤普森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蒙面枪手枪击身亡。曼焦内被捕后被控谋杀等罪名，多次出庭受审。
1: 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和其前妻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泰愚之女卢素英的离婚财产分割案将重新接受大法院审理，两人持续9年多的法律纠纷仍将持续。
0: 据报道，崔泰元不服对其与卢素英的离婚财产分割案的二审重审判决。上月24号，二审重审判决崔泰元向卢素英分割944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身家，且需以现金形式支付。有观点认为，崔泰元再次提起上诉，或意在争取时间筹措需向卢素英支付的9440亿韩元，以此来避免支付逾期利息。崔泰元和卢素英于1988年9月结婚，育有3名子女。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火灾频发。当地时间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德国多处火灾仍在蔓延。
0: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火势已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助长了山火的发生。在德国西部的迪伦县，13号下午先后发生3起火灾，其中一起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达约300公顷，火势一度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约300米。由于意大利的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最近持续喷发，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受到严重干扰。截至当地时间13号，机场仍持续关闭，造成大批旅客滞留机场，部分乘客被安排乘大巴转运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卡塔尼亚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约1200万人次，是西西里岛东部重要交通枢纽。埃特纳火山7月喷发，也曾造成该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
1: 当地时间14号，意大利警方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帕尔马附近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画作。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之一。
0: 这起盗窃案发生在3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一伙专业盗贼撬开位于帕尔马附近的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的大门后实施盗窃，不到3分钟就盗走3幅画作，随后穿过博物馆花园逃离现场。

0: 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均遮挡面部。被盗画作包括雷诺阿的鱼、塞尚的杯与樱桃盘，以及马蒂斯的阳台上的宫女，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15万元人民币。2025年12月，巴西圣保罗一家图书馆发生一起艺术品劫案，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八幅画作被盗，价值约20万美元。经过数月追查，巴西警方于8月13号宣布成功寻回这批作品，一名涉案人员被捕。另据通报，盗窃案的主谋已于今年4月被里约热内卢警方逮捕，一名涉案女性嫌疑人也在羁押中。警方称，该团伙分工明确，从盗窃到销赃有系统性的安排。
1: 近日，一幅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肖像画让柏林的博德博物馆意外成为了热门打卡地。自肖像画揭幕以来，博物馆日均参观人数暴涨。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这幅画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勾起了他们的怀旧情绪。
0: 这幅肖像画由艺术家凯拉斯创作，于6月30号在博德博物馆正式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前来一睹这位德国前总理的风采。画中的默克尔身着他标志性的蓝色西装外套，没有选择坐姿，而是以站立姿势入画。据报道，他本人为此画做了数月的模特。
2: Seit dem 1. Juli haben wir einen eklatanten Anstieg der Besucherzahlen. Wir haben in normalen Zeiten, also Vorjahreszeitraum, die 550 Besucher und Besucherinnen am Tag.
0: 不少参观者在画前驻足良久，流露出复杂的情绪。有人说，当下德国政局多变，让他们愈发怀念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安定有序。也有人表示，这幅画更像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因为默克尔执政时期几乎贯穿了他们整个成长岁月。据报道，这幅画将在博德博物馆展出至10月4号，随后将被移至总理府，与德国历任总理肖像一同陈列。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4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在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有干涉选举的意图。伊拉克石油部14号说，8月初以来，该国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创下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8月至今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该国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原因有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1947年8月15号，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本月15号，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印度总理莫迪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他回顾了印度近年来的发展，强调贸易协定将为经济带来机遇。据土耳其媒体13号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并同步推进赤道航天发射场建设，目标是最终能完成依靠自身能力制造火箭，并将本国卫星送入太空。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去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数据公布后，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跌幅均在0.2%左右。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
3: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4: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0: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2: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3: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4: 专家认为，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着显著的智能化优势，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
5: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4: 今年四月，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依靠着反欺诈系统识别出多起异常理赔。北京警方与保险公司通过警企协作，揪出了一个涉及16人的职业化骗保团伙。
6: 这批案件集中发生在2026年的1至4月份，都存在着异常雷同的高风险特征，在偏僻路段发生了轻微剐蹭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致使人员受伤的情况，且伤情程度、治疗方案、理赔情况也高度一致。
7: 最为蹊跷的是，这些伤者不仅全都是尾椎骨骨折，甚至连骨折部分裂缝也竟然完全一致。
6: 经过理赔、反欺诈、医学背景等多种专家的对案件共同进行权威度分析，我们在初步锁定异常风险后开展了行业扩查工作，发现北京地区共涉及6家保险机构，存在20起同款骨折理赔案件，整体涉案金额30余万元。
7: 公安经侦部门接到保险机构转递的线索后，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调取现场及沿途公共场所视频，民警发现在多个事故现场都出现了同一名男子赵某。
8: 赵某多次在几个交通事故现场出现，而且在交通事故之前他们在现场有密谋，有反复出现在现场做一些预备工作，这么一个可疑的情况。
7: 与此同时，在相关就诊医院走访调查的民警也发现了重要线索。
8: 开具检查单据之后到 CT 室检查，有明显换人的情况，其中的 CT 检查单据最终结果有明显的同一性。
4: 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警方在3地同步发起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涉案人员16名。随着这些涉案人员的落网，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的组织架构也清晰呈现。
8: 主犯他在一个正常的他被碰撞的一个交通事故理赔，他突然 想到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商机，他组织他的老乡，他的

0: 近亲属故意制造这些交通事故来骗取保险。
1: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在这个以赵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中，齐某和高某是骨干成员。齐某负责雇佣有伤情的人员伪造病历，高某则招募老乡进行伪造车辆碰撞事故现场。他们专门选择偏僻路段，或自导自演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相撞，或设局碰瓷司机，故意制造机动车负全责的虚假交通事故，随后伪造骨折伤情，再持虚假医疗材料向多家保险公司骗取理赔款。
0: 齐某呢，有一个同乡，他是因为其他的情况摔伤了他的尾骨。齐某招募了他这个同乡，这个伪装成受伤一方参与这个 CT 的拍摄。
1: 为了赚取伪造病历的好处费，这名男子利用自身的尾骨伤情，在3个月里做了20多次 CT 检查。警方介绍，每起事故，该团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1万元到3万元不等，保险金由团伙成员根据各自扮演的角色及作用分赃。截至目前，警方已查实该团伙累计作案20余起，涉及北京地区6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30多万元。
2: 在这起案件中呢，犯罪分子通过虚构保险事故、谎报伤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保险诈骗犯罪。北京经侦将持续保持对金融领域违法犯罪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整治各类保险诈骗乱象。
1: 同时，警方表示，保险诈骗案件既损害保险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相信小事故大理赔的套路，切勿协助他人制造虚假保险事故，虚构事故原因，夸大损失额度，伪造伤情病历，自觉远离各类保险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切莫因贪图小利触犯法律红线。
3: 8月12号下午，广西南宁市区突遭强对流天气，狂风骤起。几名身处室外的人员在固定棚子时，被突然袭来的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所幸无人受伤。
4: 狂风中，几名男子合力拽住一处遮阳棚，试图防止大棚被风吹走，但棚体突然被掀起，几人也被带离地面，随后摔下，所幸都没有受伤。针对网友关于现场是否出现龙卷风的疑问，南宁市气象部门结合天气过程和雷达监测资料做出判断。
5: 我们判断这个大风呢不是一个龙卷风，因为龙卷风是有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的，就是它是一个强烈旋转的一个气柱，然后它的尺度呢一般在100米到200米，很少有超过1000米的。那么这个大风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大范围的，而且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旋转的这种特征。那么此外，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龙卷风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比如说 TVS 还有这个中气旋或者是钩状回波，那么这个雷达上面都没有出现这些特征的信息。
4: 气象部门分析，此次雷暴大风的形成与前期持续高温以及中层冷空气影响有关。
5: 因为我们从7号以来受这个白海豚西侧下沉气流的影响，维持了6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然后在12号气温达到了38.2度。当时的话呢，又有一股冷空气在对流层的中层影响南宁市，那么就造成了这种低层暖湿、中层干冷的这种不稳定的层结结构，造成强对流天气。
4: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尽量减少外出，已经身处户外的人员要远离遮阳棚、广告牌等轻质临建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近日，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其中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黄岩岛是南海中部稀有的生物基因库，造礁时珊瑚种类丰富，珍稀物种云集，南沙岛礁生态状况分化明显，整体优良，个别岛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中国奥林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线路于8月15号正式开通，游客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即可报名参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享受一证通关便利化服务。8月14号，慰安妇

0: 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活动在南京立即港慰安妇所旧址陈列馆举行。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李小芳，专注幸存者纪实拍摄的燕美华，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一批受害幸存者影像、纪实照片、田野调查记录等珍贵一手资料。8月13号，爱达邮轮旗下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起航，搭载近4600名旅客，开启5天4晚越南顺化航线，这是该船首次布局大湾区国际航线。近期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系列活动在河北廊坊举行，本届小梅花荟萃专业组展演共推出个人集体节目128个，涵盖32个戏曲剧种，1000余名青少年戏曲演员登台竞演，活动同步举行配花晚会。在青海玉树，有摄影爱好者拍到4只雪豹在高山草甸结伴活动的画面，4只雪豹集中出现在高原草场，有的缓步穿行草地，有的趴卧休憩。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环境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4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毛，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激情省运会，活力新鹤城。15号上午，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致开幕词。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到齐齐哈尔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等工作，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厚植龙江振兴发展绿色底色，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加力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昨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市开幕。盛会秉持全民参与、残健共融理念，在精益求精的赛事保障与文体旅深度融合中，展现新时代龙江体育新风貌、城市发展新活力。
2: 这里是第16届省运会暨第9届残运会的开幕式现场。刚刚升国旗、奏国歌的环节，很多人都被一个细节打动了。全场放声歌唱的同时，舞台另一侧特教专业的同学们也在用手语演绎着国歌，手臂起落间无声却有力，让本届运动会残健共融的办赛理念变得可感可及。
1: 参演人员超2000人，95%是在校师生和普通群众，一场盛会拉满了鹤城人的参与感。扎龙湿地的一线工作者把对丹顶鹤的守护搬上舞台，中国一众的产业工人把大工业的底气带进现场，仙鹤烤肉，齐齐哈尔人在开幕式上拿出了自己最大的热情。
3: 我们要把我们工作中的对湿地的热爱、对湿地的热情展示在我们这个节日盛会上。
1: 当时为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残奥冠军坐着冠军车驶过跑道时，全场陷入沸腾。申雪、赵宏博、王震，这些名字是龙江体育的勋章，也是无数孩子走上赛场的起点。
4: 龙江的这个冰雪的体育运动发展的也比较快，而且在国际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5: 希望吧，我觉得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机会多来齐齐哈尔，感受齐齐哈尔的体育文化。
4: 对，
1: 本次省运会总注册运动员26515人，赛事设33大项、42分项。作为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在64年的历程中锻炼出大量优秀运动员，从杨洋到王曼玉，一代代龙江健儿都是从这里迈出了冲向世界赛场的第一步。

0: 他们在喝。
1: 盛会精彩绽放的背后是节俭办赛、惠民办赛的鲜明理念。齐齐哈尔完成九处场馆升级改造，鹤城体育场跑道新了，草坪绿了，灯光亮了，这些都将留给市民未来健身使用。赛事经济的热度也让城市烟火气在升腾，龙沙夜市客流增长近万人，摊位增加一成，销售额涨了7%。而随着省运会比赛在佳木斯、伊春、鹤岗等全省多地同步展开，省运活力将释放更大效益。
2: 省运会这个载体对于我们下一步更好的加强文旅体融合是一个更好的起点，把我们的省运会的资源利用好，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
3: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公布的罪证史料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海拉尔支部卫生兵古奇等口述证言史料，两组史料互为补充，从档案与口述双维度系统证实了海拉尔支部是731部队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还原了部队人员战后羁押与审判轨迹，再次明确了海拉尔支部通过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隐蔽犯罪行为。原队员古奇等口述证言总时长70分钟，完整覆盖了他从入伍训练、参与捕鼠、细菌培训到战败溃退等经历。
4: 身上申告书呢，呈现了是156人的信息啊，其中有4人呢，在1950年的4月到9月，在苏联仍然受到审判。这就是呢，拓展了我们以往的学术认知。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陈述了一次送1000只，每一个月就要送2次。再一次证实了海拉尔支部主要是为731部队捕捉老鼠，731部队将属于跳蚤作为王牌细菌武器。
5: 拓展了细菌战犯罪研究边界，夯实了日本国家犯罪史实，也为日益化武排查留存了一手口述实证线索。
1: 14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签署深化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合作备忘录，同时为两家单位授予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单位牌匾，作为东北三省一区首个建立省级碳汇司法赔偿机制的省份，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黑龙江省碳汇加司法协同机制转入深化拓展阶段。
3: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可食，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

0: 来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终于转多云，27到1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7到18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24到12度。黑河阵雨转小雨，27到16度。齐齐哈尔多云，27到18度。绥化小雨，26到18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伊春阵雨，26到17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26到18度。鹤岗小雨转阵雨，26到18度。鸡西中雨转阵雨，27到21度。牡丹江小雨，26到20度。双鸭山阵雨转中雨，27到18度。鸡台河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7到1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7到18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演播室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欢迎你。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特别感谢张博士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为我们深度解读生活方式医学。
1: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这些知识哈，获得我们的健康，一定要学以致用，千万别白学。
0: 对，我相信大家可都没白学哈，不单是您教的这些健康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啊，而且你讲到的这些好东西，我觉得不光是讲知识，我们还有互动，能够尝到甜头啊，自用完之后啊，还推荐给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而且现在啊，张老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也收获到了健康，而且大家现在哈对您哈抱有了很高的这个热情和关注度哈。然后怎么感谢那个张博士呢？家里有点什么土特产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感谢信呐？送锦旗的，这两天你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是不是？
1: 感受到了，今天上午还收到了观众朋友送我的淮山药
0: 哦。看大家多爱您啊，
1: 感谢就不必了哈。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呢，只要是能够对大家健康有益处的，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做。
0: 但是还真有件事啊，需要您帮忙，就是这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这个身体的违章建筑的专题讲座，肿物结节、包块、各类什么囊肿啊。还有更严重的病哈，尤其是这两天好像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特别多，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张磊博士怎么没有提到我这个问题呢？都在等啊，什么呢？肺结节。
1: 肺结节
0: 啊，对，到医院去检查，好像我听你讲过哈，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人有这个肺结节，所以这些天听你讲了很多那个二氢胡皮素啊，不是胡皮素啊，大家听好了，不是胡皮素，是二氢胡皮素对各类结节好。那有这个肺结节的朋友可能都会很着急，但是吧，这个像您所说的哈，这个通过渠道一打听，真正好的这二氢胡皮素吧，确实不太好买，
1: 对，
0: 然后能到我们国内的特别少，大家也怕这太专业了哈。不太敢那个下手啊，请张磊博士帮个忙啊。
1: 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我已经在帮大家联系了。既然给大家讲了呢，肯定要让大家能够用上我们比较好的二氢胡皮素。那我联系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呢是国外的，据我了解的二氢胡皮素所有的产品里面，应该说是最好的，
0: 就各种指标都是排在名列前茅的。
1: 对，不管是原料啊、工艺啊，还是配方啊，包括现在已经用的这些人的反馈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价格有点贵。
0: 据我了解，好像好的二氢胡皮素至少得是4位数啊，
1: 对，
0: 个十百千啊，大家伙浮想联翩啊。所以说找到更好的，找到国外的，价格肯定是更高。但是这个价格好像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屏幕前的你的这些叔叔阿姨，好像用起来这个门槛有点高哈。
1: 对，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个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的一个价格。但是谈了很多次呢，价格始终没谈下来，
0: 很难。
1: 只要是之前的话呢，我可能就放弃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啊。最后呢，不管这个价格能不能降下来，我都会把这款国外的二氢胡皮素呢给大家引进到国内。

0: 来，因为这款二型虎皮素真的是太好了，
1: 我都
0: 舍不得放弃。
1: 我感觉这个张磊博士一聊到这个二型虎皮素的时候，整个眼神都绿了哈，如数家珍。
0: 错过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这回呢，大家要做两手准备。如果价格没谈下来，那么这次少买点先用上。那如果价格要是谈下来了，大家一定要一次性的备足，因为机会呢。只有这么一次。
1: 那张博士您好，通过这两天您的讲解，我觉得我身边还真有一个朋友挺需要这个二型虎皮素的。
0: 那你这个朋友的话多大年纪啊？
1: 他比我大几岁，今年是40，我们俩是经常一起去那个健身。
0: 没看出来你还喜欢健身呢。
1: 哎，我这么烦你说这话呢，看着不像吗？
0: 就是在我印象里面哈，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文质彬彬的，
1: 是吧？
0: 那你都怎么健身呢？
1: 我健不健身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没看出来。
1: 我这个健身哈，就是不是练那个肌肉块，我走的不是那个路线。我走的是比如有氧运动哈，我比较喜欢跑步。我特别喜欢游泳，但是我这个朋友啊，他是从大感冒以后，体质就开始明显下降。之前我们俩一直去爬那个山的时候哈，比着爬，谁也不服谁。以前反正我都是甘拜下风的，我跟他比不了。但是现在哈，我感觉我刚出点汗，哎，我这刚来劲儿，他就不行了。
0: 你这个还真说对了，我们其实所有的运动分为四个大类，第一个就是有氧运动，
1: 有氧的。
0: 刚才说的都是有氧的，
1: 有氧运动。
0: 其实有氧运动锻炼的是我们的心肺，就是。同样的这个喘气的节奏，但是我们心肺功能好，对氧气吸收的就更充分。
1: 哎，你要说这个，我真有感受。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比如跑到3公里，
0: 对，
1: 就不行了。然后5公里，现在基本是一个小时，比如说能跑到10公里。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不会，这是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
0: 这是心肺功能。其他三种呢？第二种就是我们的抗阻运动，锻炼肌肉的。其实最容易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锻炼的效果的，
1: 对对对，
0: 第三种的话就是平衡运动，你比如说单腿独立、走支线
1: 这是一类，
0: 是这一类，
1: 这是一类，
0: 就是你遇到了什么事情的话不容易摔倒。最后一种就是我们的柔韧运动
1: 瑜伽
0: 的柔韧性，对，瑜伽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我伸手够后背，能够够到哪儿，这个就是我们的柔韧运动。其实你说的这个有氧运动对我们肺功能锻炼是最好的。
1: 确实。
0: 那你那个朋友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哎，可别说了，真查了。肺结节。
0: 肺结节。
1: 肺结节。然后医生说他现在这个结节吧，他不是很大。让他先观察观察。然后定期去复查。他本人吧有点大大咧咧，不太重视。
0: 不太重视。
1: 现在不是说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人有结节吗？
0: 对。
1: 那你有我有都有，那就没事啦，都普遍啦。但是因为这个大感冒没有缓过来，所以说他这个烟呢，他抽烟。
0: 还抽烟。
1: 抽烟该怎么抽还怎么抽。
0: 所以医院呢一般会怎么建议呢？如果是肺结节小于1厘米也就是10毫米，这个一般是不建议手术的。就是随诊观察就行了。
1: 小于10毫米，
0: 小于10毫米
1: 啊。
0: 但是呢，如果是超过10毫米，这个时候就需要手术干预了。对，尤其是如果还有磨玻璃的结节印，这个就考虑有恶变的风险了。
1: 那如果我去体检说我这个结节是小于10毫米，是不是我就可以像我的朋友一样，不管了，反正没事，安全。
0: 那不管也不是让你可劲儿造啊，只能说是现在不需要手术，
1: 暂时它没有长大。
0: 哎，对，你去观察它，这要是在10多年前哈，你就别说是10个毫米，只要医生觉得这个结节长得不好看，长得不好看有几个特征哈，不规则，
1: 不规则，
0: 边缘是毛躁的，然后呢磨玻璃影，那就说明这个结节不是很好，这个时候都是直接切。那个时候的原则呢，宁杀1000不放过一个。
1: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标准已经宽了很多？这政策这个变化了吗？
0: 这个政策是变化的因为只要看它没有变大的这个趋势其实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3个月要复查一次。另外一个你生活方式上你也得改啊。
1: 这个抽烟
0: 抽烟
1: 最直接的。
0: 然后心理的压力包括运动这些呢都是能够影响结节变大还是变小的。所以大家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1: 好，
0: 我们全世界范围内肺部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的。
1: 第一的啊，
0: 排在第一的。
1: 这可不是好事，排第一。
0: 而且呢一年比一年高。所以呢虽然现在它还比较小哈，我们可以观察，但是你也不能够确定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对。
0: 即使是良性的也存在恶病的风险。
1: 哎呀，一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啊，我应该没有啥事儿，我应该能够活到99。
0: 不抽烟不喝酒哈，也不是说万无一失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吸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空气污染你能不吸吗？是吧？你能不喘气吗？
1: 对。

0: 汽车的尾气你能不吸吗？
1: 嗯，
0: 你像北方过冬取暖要烧煤吧，这些你都是躲不掉的。
1: 这个大气的环境啊，
0: 是啊，更别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饮食，能没有农药吗？
1: 对，
0: 能没有化肥吗？吃这些加工的食品能没有添加剂吗？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不吸烟了就万事大吉了，
1: 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导火索，
0: 对、
1: 哦。而且现在好像对于这个二手烟哈，这个宣传力度比较大，说是这个吸了二手烟的人比这个直接吸烟的人，它这个危害还要大。
0: 哎，对的。
1: 哦。
0: 然后除了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职业的因素啊，比如说吸肺、尘肺，都是那种很小的化学颗粒。
1: 颗粒啊，
0: 像。你比如说，你能想象到水泥吧？吸肺、尘肺，我们可能
1: 没接触水泥厂，
0: 对，
1: 矿，
0: 哎，对对对，
1: 矿井，
0: 是的。
1: 然后老师，
0: 对，粉笔灰
1: 啊、哦，
0: 还有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些化学物品，
1: 嗯，
0: 比如说二氯甲醚啊，无机砷化合物，我们经常吃的这些腌制的食品，那腌制的食品一般都有这个亚硝酸盐，那这些物质呢？都是能够影响我们肺结节去长大的。
1: 哎，你看我们的同事每天哈，吃早饭
0: 都得吃点咸菜，
1: 一定要那个咸菜，因为我每天吃鸡蛋啊，就吃鸡蛋，你就这么干吃怎么吃？
0: 是，
1: 我就就点咸菜把它噎进去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咸菜好像在我生活当中啊，真是啊哈，
0: 这个必须得发酵充分。但是呢，咸菜建议大家还是少吃，
1: 还是少吃，
0: 因为它盐本来就多，咸菜咸菜嘛，它不咸怎么能叫咸菜呢？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这个解释我听懂了。所以呢，这里我们提醒观众朋友吧，这个别跟这个梁涛一样哈，说我以为没有事儿就万事大吉了，这种侥幸心理不可有哈，
0: 不可有。
1: 所以有了这个肺结节，一定要重视起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干预治疗，有可能会挽救你的生命哈。回去我得劝劝我那位朋友，最好是也能够用上我们这两天提到那个二氢槲皮素哈。
0: 对，
1: 哎，那张博士，您去过这个全世界很多个国家，对每个国家这个医疗水准呐、用药标准呐、治疗特点啊，都非常了解。
0: 对，
1: 我们知道好像国外的手术很发达，那在国外，比如说肺结节的话，一般是不是就是非常直接、简单、粗暴，手术一刀切就可以了呢？
0: 可能很多人呢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啊，
0: 毕竟国外更擅长手术
1: 啊。对，
0: 但是很多国家呢，一些手术开展的比我们国内要早。
1: 嗯嗯，
0: 对于肺结节的手术治疗和我们国内恰恰相反。
1: 恰恰相反什么意思？
0: 国外对肺结节相对来说是更放开的，
1: 更放开的，
0: 不是发现结节就手术了。
1: 那他们有什么标准吗？
0: 哎，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手术指征是5毫米，现在放宽到10毫米。
1: 哦，我们国家的啊。
0: 对对，你看已经在放宽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国外呢，就是像结节20毫米也不一定要手术。
1: 20毫米。
0: 我们国家的人哈，喜欢把危险消灭在萌芽当中，觉得有危险了，然后当事人呢也有这个意愿。就手术了，但是在国外呢，它讲究的是带病生存，那你看，如果这个结节是一个低风险，它一般是不建议手术的
1: 啊，
0: 可以和结节呢共存一段时间，如果看到结节确实是越来越大，然后比较高危，那个时候呢才采取手术治疗，所以前提呢一定是要医生来给你评估。不是我们自己这么看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必须是叫什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对对，所以说只有真正走出国外的人，可能他会对这个专业比较了解，因为像刚才这个想法，他就跟我们普通人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国外如果查出这个肺结节，比如说我是一个 American， 对吧？他也要定期去检查吗？
0: 定期去检查肯定是一样的
1: 啊，
0: 但是他们干预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1: 啊，不一样啊，
0: 他不手术。不代表不管了，他肯定还要采取措施的。那你看我们国内，我们去医院查出来肺结节，那胸外科的医生一般都会说定期去检查，然后那你回家怎么样他就管不着你了。
1: 哎，这个反正回去随诊观察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说你到底去怎么观察，你到底注意什么，
0: 具体要干啥。
1: 对，这个好像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可能
0: 确实是不太明确的。
1: 大多人好像也都这么做的。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对吧，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别害怕去医院，有点不舒服了。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有没有在现在这个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对标我的母亲去说啊，有点不舒服了，小毛病了，他不是能挺，他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啊。对，
1: 你知道吗？
0: 配药比我配的都溜。
1: 对，他说你应该吃这个，他不信啊。然后呢，实在不行了，挺不过去了，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就一定是很严重了啊。
0: 而且他们配那个药哈，都不是我们医生开那个药。
1: 对，
0: 一个小包10种8种药，一次性吃。
1: 对对对。 然后告诉你别管我，我能把自己治好。我母亲就经常这么说，你看我都已经治好好几回了，
0: 都是实在实在拖得不行了再去医院。
1: 那个顺口溜叫什么了？小病拖，大病癌，实在不行。

0: 医院排，
1: 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现状啊。
2: 对对对，
1: 而且不光是我们患者端存在问题，我们医生端也存在问题
2: 啊。医生这个层面哈，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医生，其实他学的都叫治病
2: 啊，治病，对，
1: 他不会防病。那你看治病就是你来找我看病，我发现你有病了，我就给你治。
2: 对，我有病，
1: 要是
2: 你
1: 现在还没有病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但是在国外它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小症状，它就要及时的采取这个干预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生活方式医学包含很多方面哈，
2: 对，
1: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营养，补充足够的营养素去进行干预，而不是说等到严重了之后再去医院啊。那肺结节也是这样。那没有人和我们国内一样啊，在家等着，哎，看了没啥事儿就等着，
2: 等着
1: 直到他长大
2: 长大，
1: 或者发现很有可能恶变了，那去做手术。那在国外，只要发现了，即使肺结节很小，就开始想办法。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件我在英国和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学习的时候接触的一个案例。
2: 好，
1: 那我这个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呢，是国际最佳营养学的创始人，被称为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他是比较擅长通过生活方式来进行调养的，比如说饮食啊，营养的干预，康复运动等等。那一般在症状初期呢，就把身体调养好了，然后避免它一步一步再往前恶化。
2: 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您的老师叫霍尔福德哈，这个大家伙因为手机现在用的都比较溜，可以搜一下，
1: 可以去看看他的著作叫营养圣经。
2: 对，换句话说，你看看长什么样，
1: 对，
2: 都可以哈。
1: 所以说能找到他调养的呢，都是非富即贵哈，普通人想见一面都难
2: 啊。对，是。
1: 那我老师呢，有一位英国的学生叫约翰逊啊，他的叔叔就检查出了肺结节，医院给出的建议其实是随访。
2: 这个约翰逊叔叔哈，很洋的感觉，很洋范的感觉哈。这个约翰逊叔叔，他这个肺结节当时有多大呢？
1: 他当时查出来的是12毫米。
2: 妈呀，这在国内得手术了。
1: 对，在我们国内的话已经符合我们手术指标了。
2: 对对对，
1: 而且即便是良性的，医生一般也建议啊要手术了。那在国外给他的建议呢，就是3个月随诊一次，去复查一个 CT， 看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大，或者呢自己感觉有加重的症状，比如说肺部感染啦，然后呼吸困难啦，这个时候呢随时就诊。但是得了肺结节的这个老约翰逊哈，我们姑且这么称呼他，他自己就特别担心，因为他们家族是有肺部的肿瘤史的
2: 啊，有这个遗传这个基因，
1: 他的母亲就是因为肺部的恶性肿瘤过世的。刚开始没查出来，所以按照气管炎治啊，不知道是恶性病变。后来呢老人又脑梗了啊。对，那经过医院系统检查之后，发现他不是原发的脑梗，而是肺部的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栓堵塞了脑部的血管，然后出现了一个继发的脑梗。
2: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病慢慢的这个蔓延的过程，就是我们大家没有发现的过程。
1: 是的，
2: 他自己慢慢慢慢发展，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了，
1: 已经很久
2: 很久很久了啊。
1: 这个老人一查出来之后卧床了5个多月，最后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是约翰逊叔叔的母亲，
1: 他的母亲。
2: 母亲啊，
1: 对
2: 啊，
1: 你看那个时候，一个是肿瘤也比较晚了，另外一个出现脑梗之后没有办法打麻醉，所以这个手术也做不了。
2: 哎呀，这个跟我们国内目前这个情况也很相似，就很多人前一天好好的呢，啥事没有，
1: 然后就
2: 查出来了，
1: 对，
2: 查之后好像没几个月，
1: 没几个月
2: 人
1: 就
2: 不行了，没了。对对对对对、哎。
1: 所以这个老约翰逊呢，在他出现经常咳嗽这个症状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肺有没有恶变了，
2: 这心里有阴影了哈。
1: 对
2: 对，一般好像我们，即便是现在这个媒体对这类恶性肿瘤的这个变化，它这个报道很多，普及很多，但好像当换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哎，这个情况好像就是咽道的问题啊，或者气管炎啊，那比如像我母亲哈、吃点消炎药啊，很难去往这个恶性这个病变方面去想。
1: 对，因为他有家族病史啊。
2: 他会想的多一点，
1: 他会想的多一点。
2: 对对对，
1: 所以当霍尔福德先生呢，通过他的肺部 CT 和其他的检查结果，判断那他的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哦，太好了。
1: 哎，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国内就是消炎，是吧？上几个疗程的抗生素，然后症状缓解之后可能就停药了，没有什么后续的调养，尤其是没有什么针对肺结节的调养，
2: 还真就没有。
1: 因为你上抗生素也是控制它的感染，或者是预防出现继发的感染，抗生素用多了之后还容易菌群失调。
2: 对，
1: 但是呢，我的老师就他的方案是通过生活方式调养为主，没有给抗生素
2: 啊，没有给抗生素，
1: 饮食营养素的补充，然后

0: 后提高睡眠的时间和质量，增强免疫，最主要的呢就是让他用了一种我们人体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就是二型虎皮素。
1: 哦，就是霍尔福德先生对这二型虎皮素也是非常的信任和青睐的。
0: 对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老约翰逊明显痰变多了，之前都是干咳没有痰，这一下痰特别多。所以痰特别多啊，有的时候是坏事，说明

0: 内心脏东西能够给它咳
1: 咳出来，
0: 相当于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1: 就像那个以前那个赵本山老师那个小品啊，不要控制啊，现在是排毒阶段。
0: 排毒阶段，他那个时候还能多到什么程度哈？包你想想，你家里有肺部感染的，感冒比较重的，你在他旁边，你听他的呼吸是能听出来的。
1: 我都替他着急，
0: 就是有那种泡沫破碎的声音。全是泡沫破碎的声音。这个就是肺里面有很多的痰，有这个痰鸣音，
1: 就是呼住了啊。
0: 对，呼噜呼噜的，就是那个痰鸣音。所以他那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个星期，痰基本上都没断过，几分钟就咳出来一口痰。然后排出那个痰的颜色也非常深。那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排痰逐渐减少，而且痰的颜色呢逐渐变得清亮了。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如果我们咳的就是白色的泡沫痰，这种痰反而就是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分泌物。那如果有颜色，那个其实才是有问题的，有感染。
1: 通过颜色去判断。
0: 是的是的。它逐渐咳这种比较清亮的痰之后，然后这个痰就彻底没有了。大概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理的过程。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当服用这个二氢呼吸素的时候，可能也会看患者阶段性的表现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初级阶段如果说他能够排痰，能排出这么大量的痰，然后能排出那种带颜色的痰，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0: 是的，
1: 好的现象。就我们说中医说已经开始排毒了。
0: 对
1: 啊啊。
0: 那你看我们肺啊，其实是最喜欢干净的，时时刻刻都在做清洁的工作。
1: 对。
0: 那我们呼吸道当中呢？你看那个表皮的细胞哈，它其实是有绒毛的，有纤毛的。这些纤毛就像小刷子一样，不停地将我们吸进肺里的这些垃圾清除出去。你知道吗，梁涛？我们呼吸道当中的纤毛每分钟会清扫多少次？
1: 那张磊不是，我想问一下，天上拥有多少个星星？我这真答不上来，这
0: 你猜一猜嘛？
1: 我猜一猜啊，懵吧，上百次总有吧。
0: 每分钟有1000到1500次，
1: 哇，这个频率很高啊。
0: 对，
1: 很高啊。
0: 所以它就是不停的向外刷，因为我们呼吸的空气肯定是有这个颗粒的嘛，比如说 PM2.5， 对不对？那我们进来的这些垃圾，就是通过我们这些纤毛的摆动，把这些颗粒给它扫出去。
1: 那我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也在工作？
0: 一定会在工作，
1: 也在工作。
0: 那如果我们吸进来的垃圾太多，这些小毛刷子都清洗不干净哈。然后我们肺呢，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清理垃圾，那就是咳痰。
1: 哦，咳痰，
0: 就是我们整个气管、支气管，包括肺，我们是有分泌物的嘛。我们这些分泌物将这些垃圾包裹起来，一咳嗽，把这个痰液给它咳出去，
1: 咳出去了。
0: 所以痰是说明有问题，但是咳痰这件事儿是好的，
1: 好事儿。
0: 对，那很多人不明白，一有咳嗽就开始用药止咳，吃了那个药，它有的一些哈、都是中枢类的这个镇咳药。
1: 什么叫中枢？
0: 就是作用在你的脑神经。我们正常，你比如说饮水，我呛了，我要把它咳出来，对不对？咳嗽本身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吃了这些中枢性的镇咳药，强力的抑制你这种神经反射，就让你不要咳。
1: 哦，明白了。
0: 那你看，我肺里边明明有问题，是吧？有这些垃圾，然后有这些分泌物，你又不让我咳出来。那这些脏东西就在肺里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问题越来越严重。感染也越来越重啊！
1: 这个用药里面的门道确实很
0: 多，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就好像说那肺都得说，我说我不去，你非让我去，我说我不想，我想咳，你不让我咳。
0: 所以他咳嗽咳痰明显减少之后呢，发现呼吸比以前顺畅多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咳痰彻底没有了，很多年呼吸都没有这么顺畅。
1: 这就是第二个阶段了，
0: 对，
1: 顺畅了。
0: 你看他本来是个老烟民，吸烟有几十年，所以他肺里面的垃圾非常多，一直呢。都是有这种憋闷的感觉，其实就是吸进去的氧气不能够被身体很好的利用。但是经过了这一次，呼吸明显都已经好多了。那这个老约翰呢，肺里边变干净了，呼吸也就顺畅了。一口气能够吸到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就是感觉这么多年他的肺就像一直在关着窗户，空气一直不流通，进不去。那现在封闭了几十年的窗户打开了，这个新鲜的空气全都能进来啊，全都能被他所用，所以他觉得呼吸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儿。
1: 遭罪遭了多少年啊？
0: 呼吸很顺畅，
1: 舒服。
0: 不仅他自己感觉舒服了啊，3个月之后到医院去复查，肺里边那个结节明显缩小，已经到10个毫米以下。
1: 这二氢呼吸素还真有两把刷子啊，真厉害。哎，那张博士，我们国内很多老百姓对这个呼吸素哈比较了解一下，跟这个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二氢呼吸素，跟着我们老百姓之前用到那个呼吸素。

0: 哎，就缺了两个字，二清哈，嗯，多了一个二清，他俩之间这个，哎，好像没法比，
1: 他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差的太多了啊。我说一点大家就能明白了，嗯，二清胡皮素的原料价格是胡皮素的1500倍，哇，那你看这个还用比吗？
0: 这个差距
1: 它完全就是两个东西的。然后二清胡皮素呢被称之为绿色黄金，
0: 绿色黄金，
1: 但是它比黄金还要珍贵。嗯，据我了解，我们全世界每年黄金的开采量是3000吨，哇，那我们二氢胡皮素是多少呢？嗯，只有几十吨，所以说它比黄金还要珍贵。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张磊博士您辛苦了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后台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啊，我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了没什么事儿哈，就喜欢看张博士的节目，最近呢跟着张博士学到了不少的健康知识，让我受益匪浅哈，人民教师哈。尤其您讲的这个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一看这不就是说我吗，我乳腺结节能有6-7年的时间了啊，就像这个那小草一样，春风吹又生，吃了不少药，断断续续就是不去根儿。平时啊生气累着就胀得特别疼哈，然后晚上睡不好觉，可把我愁坏了。
1: 我们这个乳腺结节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0: 它就是这样
1: 哈，反反复复，特别缠人。主要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在中老年阶段呢，激素水平波动比较大，再加上职业压力大，爱操心，就容易出现肝气不舒。那我们肝气一堵，气血运行呢就受阻了。气血瘀滞在乳腺的部位，时间长了就形成结节。所以如果不及时调理，任由它发展，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0: 对。
1: 如果不能从根源上切断结节生长的内环境，最后呢，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问题，甚至是有恶变的风险呢。
0: 所以说这位朋友留言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观看我们的节目哈？而且尤其是这个教师这个行业，
1: 对
0: 啊，每天跟孩子操心。你说幼儿园的老师有幼儿园的操心法，
1: 对，
0: 小学有小学的操心法，高中有高中的，初中有初中，大学有大学的，反正每个阶段这个老师压力都很大。
1: 你看我们一家一个孩子还鸡飞狗跳的呢，
0: 对，
1: 每天他管一群孩子得操多少心。
0: 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哈，不同时期不同的问题，所以说他会长期保持一种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就很容易，这也算是老师的这个职业病。
1: 是的，
0: 乳腺结节哈。
1: 对，
0: 不过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这些年我尝试了不少的方法，最后还是二氢胡皮素最对症。对它我也做过一些了解，它只能从特定的植物里自然提取，产量特别少，不愧是老师哈，了解的比较多哈。
1: 对，
0: 所以呢价格是珍贵，我也就用了2个月，但是效果太好了。之前检查，结节最大的是1厘米乘0.8厘米，还有不少小的，但是用完这个二氢胡皮素之后啊，我去复查了，大结节缩小到0.6厘米乘0.4厘米。小的结节小了很多，最让开心的是啊，前段时间复查，结节呢一点都没再长大，比之前软了，这不说明只要坚持服用，我就可以摆脱结节了吗？
1: 哎，这个真的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啊！
0: 好庆祝啊！庆祝！
1: 这个说明我们二氢胡皮素呢，帮你切断了结节生长的内环境，
0: 对，
1: 就像是种庄稼，只要是土壤不好，杂草容易长，只要把土壤改良好，杂草呢不容易长出来。所以你看现在2个月的时间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个数据是很真实的，很直观的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而且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张博士我真的很佩服您，能有门路帮我们找到这个二氢胡皮素，这么珍贵的东西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随便用得上的呀。跟着您真是太对了哈，您真是帮助我们办实事的好大夫。然后呢现在每天就盼着节目有好消息，价格再高也没事。哎，怎么又说这句话了啊？价格再高也没事，只要有机会用上就行，不想错过。
1: 我们用过二氢胡皮素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实实在在能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难题的。
0: 对。
1: 那在欧美国家，大家对这种天然成分的高级营养素呢，有着高度的认知，应用特别广泛。所以我真心希望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所有有结节的这些朋友哈，也都能有机会用上这种高品质对症的好药啊，所以我一定呢要帮助大家争取到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无论是价格怎么样，因为错过这次呢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大家等我最终的消息。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这里再次感谢张博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你开不开？
1: 我不开。
0: 好，你如果不开的话，
1: 你干什么？
0: 我就马上喊你对我图谋不轨。来人呐，有人！
1: 我开，我开，行了吧？哎呦，我的姑奶奶！哎，就五分钟啊，处长马上就到。哎，对，你见了钱处长，给他说，那个我抓他是迫不得已，为了完成任务。
0: 哎，我知道。
2: 玉兰，你怎么来了？

0: 谢谢。是共产党，你是不是就不给我水喝了？
1: 不，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可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费处长要害你。
0: 什么意思？
1: 他们要诬陷

0: 他们要诬陷你是绑匪，说是你绑架了林雄波，而且让他们准备了一支枪，里面没有子弹，到时候让林雄波用这个枪打你。崔四行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处长觉得林雄波有可能是共产党，所以想用这个办法让他现出原形。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是个好人，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可是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不管怎么说，玉兰，我都要谢谢你。
2: 出来了啊！

王玉兰的一番话让钱爵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费思清不再纠缠自己是因为他把目标转向了邓远达。一旦费思清告诉邓远达自己就是十月，邓远达势必不会朝自己开枪，那无异于向费思清证明他们是一伙的。怎么才能破掉这个局呢？

0: 前副处长，对，熊波，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绑架你的是谁吗？就是前副处长。是他呀，熊波。前副处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派来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情报人员。石月。石月。
1: 邓远达在脑子里飞快地分析着费思清的话，眼前的这个前副处长，难道真的是石月吗？还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邓远达断定，不论这个石月是真是假，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试探自己，所以绝不能露出破绽。
2: 石月，你为什么要绑架我？ 这个问题吧，我来替他回答。因为你屡屡与共产党作对，将共产党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党国的情报部门，党国受了益，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3: 林湘波，你好好想一想。
4: 要是想除掉你，我还用得着绑架你吗？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绑架你的人最想知道的，应该是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5: 陈军，闭嘴啊！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说的还真是没错。 绑架我的人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是不是共产党？实在是太可笑了！我这可还留着为党国效忠的伤疤呢，你说我能是共产党吗？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就是啊！哎，穆副队长，你说说看，我能是共产党吗？
4: 熊波，这简单啊，杀了他！就是他绑架的你，别犹豫了。 一枪打死这个共产党，来！
5: 打死他！打死前副处长！
2: 怎么了，熊波？下不去手啊？
4: 熊波，你手上已经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还怕多这一个吗？来，打死他！

0: 叫什么叫啊！我什么不敢啊！笑话吗？刚才是因为处长没点头，现在既然处长都已经发话了，我绝对不能含糊。
1: 叶先生，
2: 你躲开！
1: 叶先生，
2: 躲开！
1: 我们处长很忙的，也没时间。
2: 不行，
1: 要不然
2: 我找你们处长
1: 很敢做的。
2: 你躲开！
1: 叶先生，你不能进。叶先生，你这样让我们很为难的。叶先生，
0: 滚开！
1: 叶先生。
3: 别动！你别乱来啊！没想到临死之前还能拉个垫背的，还是你们情报处的王牌，值了！快上！别开枪！别开枪！牺牲的瞬间，钱爵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自从听了王玉兰带来的消息，钱爵就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自己已经暴露，几无生还的机会。与其面对敌人的纠缠，倒不如用自己的死为邓远达做一个铺路石。现在他觉得死得其所了。
0: 别开枪！别开枪！我出发呀！

0: 我是让你开枪的，
1: 组长。外面有位姓叶的小姐要见你，拦也拦不住。
2: 既然熊波都找到了，为什么不送他回家？
3: 费泽清在哪儿？我要见他。叶先生，哎呀，叶先生，不是我不把熊波给你送回去，而是我们抓到了绑架熊波的人，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十月，这不，我把熊波叫过来就是想对质一下。现在问题解决了，我这就把熊波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0: 我们可以走了吧？
2: 当然，当然。
0: 走。